0: 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看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全省都将持续高温天气，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最低温度23到25度。合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请大家出行做好防暑降温的安排。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正值暑期，全国各地的旅游热度攀升，从凤阳的休闲夜游，到宁夏中卫的沙漠观星，再到内蒙古草原的那达慕盛会，各地深挖特色文化资源，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我们首先来看滁州市的凤阳县，这个暑假当地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持续打造夜间消费的新场景，通过特色演绎、主题市集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暑期的文旅市场注入了新活力。
2: 夜幕降临，滁州市凤阳县洪武公园灯火璀璨，飞人火狐、打铁花、凤凰飞天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除了欣赏演出，游客还可以在特色市集中品尝美食，体验传统文化。据介绍，景区推出夜游活动后，平均单日客流量达到20000人次左右，较平日显著增长。
3: 我是从南京专程过来的，灯光秀、凤凰飞天等表演很精彩，这趟凤阳来的太值了。
2: 据了解，这个暑假当地将古风演绎、特色市集、休闲夜游等业态有机融合，打造了30余种特色体验项目，推动文化资源与旅游消费深度结合。太阳落山后，沙漠暑期渐消。在中卫市沙坡头景区，乐队的现场演出为静谧的沙漠注入了活力与浪漫。游客伴着音乐仰望星空，追踪星轨，感受星空的浩瀚。据介绍，暑期以来，当地特色住宿预订火热，围绕观星体验，景区将室内知识讲座与室外观测相结合，让游客既收获天文知识，又亲身领略星空的壮美。
4: 主要看这个星象，了解星象的知识，试着去找一找这个星座之类的，是一个没体验过的。
2: 除了观星，景区还在周末推出了沙漠音乐会、无人机灯光秀等多场精彩活动，从听觉、视觉多维度丰富游客体验。
5: 进入博物馆，展厅内三具高大的恐龙化石骨架矗立展台，马上就吸引住了参观者的目光。一路前行，还有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观众可以清楚看到2300多块呈原始埋藏状态的恐龙及同时期各类半生动物的骨骼化石。
6: 全新升级的展馆呢，不仅是解锁了大量的珍贵馆藏，在这个恐龙化石的展陈上也是更加注重叙事性。在展厅当中，大家不仅可以看到一大一小两只天府峨眉龙亲子出行的温馨瞬间，还能看到建设气龙、猎杀巴山囚龙的精彩时刻。当然了，还可以看到刚刚完成捕猎的和平永川龙站在高处傲视群雄，多组场景相互呼应，可以说是生动地再现了侏罗纪的丛林百态。
5: 自贡恐龙博物馆馆藏化石标本几乎囊括了距今2.01到1.45亿年前侏罗纪时期所有已知恐龙种类，收藏有近300种恐龙与上万件其他脊椎类动物个体的化石标本。本次改造重点针对展厅恒温恒湿环境进行升级优化，不少此前长期存放于化石库房、受环境限制难以对外展出的珍贵标本，如今得以移步公共展厅与观众见面。
7: 比如说张氏大安龙，还有就是杨氏马门溪龙的头骨，还有太白华容龙的埋藏现状，还有大山铺的西鼠卧等等，这些都是首次进行展示。
5: 此外，博物馆还新增了数字化互动展示区，通过声光电手段将观众带入恐龙生活的年代。
6: 在遗址区也是新增了多台的手持设备终端，那么通过这个设备终端可以在遗址上锁定恐龙的化石，那么借助 MR 混合现实交互技术，可以在实景的化石遗址之上叠加动态恐龙的三维影像，实现从骨骼框架到皮肤肌理的分层复原，让古老的恐龙化石借助科技的力量焕发全新的生命力。
8: 能够看出这个就是恐龙它怎么活动形态动作，感受特别惊奇。
5: 目前自

0: 成都自然博物馆变身科考秘境，孩子们头戴照明灯，穿梭在博物馆巨大的恐龙骨架间，开始沉浸式探险。完成探险任务后，孩子们还可以在恐龙化石展厅内搭帐篷，布置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屋，做一个与恐龙化石为伴的奇妙美梦。
1: 晚上我们要睡在博物馆里，就有一种博物馆奇妙夜的感觉。
2: 好玩，因为我感觉很有探险，我从来没有这样过。
0: 除了增开夜宿研学项目，一些博物馆针对暑期游客游玩需求延长了开放时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将开馆时间调整为每天8:30至20:00，比平日延长了2小时。延时票17:00开始检票，让游客观展能够更加从容。
3: 因为白天天气太热，然后容易燥热还有疲倦，傍晚来参观刚好，然后气温也比较舒服，而且晚上人流量比白天少很多，然后也不用拥挤排队，然后能静下心的看展品听讲解，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体验。
0: 四川科技馆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的研学项目，让科学变得更有趣。这个通过给气球充氦气组装成机器人身体的特色项目最受欢迎。
4: 这个是我们科技馆的一个项目，让机器人飘起来，一个遥控车通过两个人的配合，让机器人前后左右这样同时的步进，达到我们前进的一个效果。
0: 结合暑期亲子研学的特点，四川科技馆还分时段推出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24场免费公益研学活动，引导孩子们跳出书本，动手实践，在趣味体验中理解科学原理。
5: 感觉挺好玩的。战斗机的话，它的前面要尖，然后如果折那种民航客机的话，前面就要尽量的平一点。
6: 这次的活动一开始的话是从那个空气动力啊这方面开讲，折那个纸飞机的时候呢，它更能够就是亲身的去体验。
0: 全新上线的航天主题的 VR 科普科幻剧《星辰足迹·月背之约》也是不容错过的体验项目。游客佩戴 VR 设备，就能沉浸式模拟宇航员登月场景，直观感受月球地貌，体验太空科学实验。
7: 平时我们是在电视里面才可以看到这个月球上面的一些情况，今天来通过这个 VR 来体验这个，就可以看到很真实的一些月球上面的一些状况。
0: 此外，红色研学游也是四川暑期文旅的热门选择。在四川绵阳市梓潼县两旦城，依托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资源，景区面向广大学生开设专场红色公益课堂，引导青少年感悟奋斗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据了解，暑假期间，四川省首次面向一老一小群体发放了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通过丰富产品供给，落实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活力。
8: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9: 高血压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为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具有明确的轨迹现象，可以延续到成年，并与心肾等器官损伤密切相关。在北京呢，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那孩子高血压偏高都有哪些症状？如何早早发现呢？
10: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11: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10: 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11: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

0: 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1: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0: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2: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1: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0: 得有4-5年了。
1: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0: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2: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0: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2: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2: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

0: 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随着暑期档，多部新片集中上映，电影院迎来大批学生和亲子家庭，观影的热度也持续攀升。各大商圈啊，顺势推出了餐饮、演出、夜游项目，带旺夏日消费，电影市场迎来新一轮的观影热潮。电影家活力涌动，影院和商圈双向引流，不断释放行业的动能。
3: 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的一家影院内，下午档和晚间档人气满满。目前该影院同时上映的电影达到十余部，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观影，放松身心，丰富假期生活。据了解，该影院截至目前排映场次环比提升了21.85%。针对暑期观影热，当地多家影院还推出了亲子套票、夜间专场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4: 主要带着孩子和老婆一块儿过来看看《功夫女足》，那看完之后呢，我感觉特别好。看完电影之后呢，去这边逛逛，去吃个饭。
5: 今年的暑期档，我们影院上映了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像老少皆宜的喜剧片，而且受年轻顾客喜爱的科幻片等。亲子家庭、青年学生目前已成为主要的观影客群。另外，为了更好地迎接暑期档的客流，我们在排片方面呢也加开了场次。
3: 当地多处商圈还同步推出了脱口秀演绎、特色餐饮、帐篷咖啡等，打造观影加演绎加餐饮消费的完整夜间消费链条。各大商超也通过延长营业时间、打造亲子游玩新场景等方式，全方位适配市民游客暑期夜间消费需求。
6: 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
7: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6: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
8: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就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畜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

负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
9: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7: 对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北京时间2026年7月23日晚，四年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举行。当35岁的王红从颁奖人手中接过菲尔兹奖时，远隔重洋的祖国一片沸腾。一年多前，因攻克三维情形下的卦骨猜想，这位中国籍女数学家走入公众视野。卦骨猜想是一道曾困扰国际数学界百年的难题，可以形象地理解为让一根没有厚度的针转变所有方向，究竟至少需要多大空间。王红的人生恰似那根不停旋转的针。这位从桂林山水间走来的数学女王，早在中学时期便如此形容数学，她是那么的纯粹与抽象化，远离尘嚣，是我们精神领域的一方净土，但又绝非清玄之谈。当时她的未来还是一道待解的猜想，而这一晚，来自数学最高殿堂的加冕为其不懈探索给出最优雅的证明。7月16日下午，广西平乐县沙子镇芦笛桥村雨后有些潮热，村道两旁结满了三华里与桃子，空气中弥漫着果实的甜香。这里有王红家的老宅，虽然他从小住在镇上，但记者在村里打听时，不少人亲切地喊他红红。聊起2024年春节王红回乡，大伯陈宇培印象最深的是侄女跟亲戚寒暄一过便转身回屋，打开电脑忙碌起来，瞬间隔绝门外的喧嚣。这种近乎本能的屏蔽力，或许要追溯到他4岁那年的一场意外，手臂被开水严重烫伤。随后几年，父母带着他辗转求医，植皮手术做了一次又一次。堂舅肖方武时常看见年幼的王红躺在病床上自学，因为皮肤怕光，他习惯待在室内，学会了与自己独处。小学阶段他跳过2次级。身为沙子镇中学数学教师的父亲王应文带领王红走进数学世界，母亲肖润鸾是同校英语教师，则为女儿提供语言启蒙。多年后，王红还记得儿时感兴趣的一道数学题，平面上有7个点，如果3个点排成一行，你一共能找到多少行？算出答案时，他特别开心，数学成为他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多次斩获国际大奖的王红，始终对父母心怀感恩，他们给了我很大的自由，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曾任平乐县外宣办主任的陶彩中多次探访过这个家庭，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件往事：早年县里有意

要王应文去政府办工作，这在旁人眼中是一个难得的跃迁机会，但考虑到路远事多，王应文怕疏于照顾孩子，婉言谢绝了。时任平乐县县长唐昌元聊起此事，仍忍不住感叹，要是因为这事儿影响王红后来的学习，那可就犯大错了。父母为女儿辟出一方净土，成长中的王红开始向所有可能的方向旋转。在沙子镇中学，王红的成绩常年稳

位于市区的百年名校桂林中学高二三五班，在老师看来有种和年龄不相称的沉静。高一那年，他的成绩在年级百名开外徘徊，到了高三冲进了前十。对这个比同届生小两岁、身形瘦小的女孩，班主任唐年华印象很深，课堂上眼神专注，举手发言特别积极。入学伊始，他因思维活跃、爱抢答，招来同学当面讥讽：“你一个小姑娘称什么雄？”委屈憋在心里，他一度动了回平乐上学的念头。唐年华给王红买了热饮，陪他散步谈心，敢抢着回答问题是你的优点，但也要学会听别人的声音。唐年华安排王红与性情相投的同学同桌，又吸纳他进入每日一题兴趣小组，磨练数学思维。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谢宁波当时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他收作业时发现老师才讲到第三章，王红的练习册已经写到了第五章。超前已成为一种本能，每学期开学前，王红都找来新课本，从头到尾先悟一遍，遇到不懂之处很少急着问老师，而是埋头查资料，反复推演，一道难题琢磨几天都是家常便饭。正如他日后总结的那样，就是不停地问，然后试图自己去回答。比起机械的题海战术，主动探路更有穿透力。高三毕业前，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自由命题作文，用来集册留念。当大多数人还在套用应试模板时，王红教了一篇《数学之美》。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优美这一价值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竟然完全吻合，那令人感到悚然。16岁的他引述前辈之言，展现出一个年轻灵魂向科学真知无限靠近时的强烈共鸣。当年读到此文，心里猛地一颤，谢宁波至今难忘那种意想不到的冲击。王红是以亚线的分数考进北京大学的，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的他，与心仪的数学专业失之交臂，数学一下变得很难。在群星璀璨的北大，面对不少经过多年系统竞赛训练的同学，习惯自学先行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感觉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但他对数学实在难以割舍，决定大二通过转系考试进入数学科学学院。考试挺难的，每年通过者寥寥无几。王红的北大同学李新义回忆说，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教过王红，他告诉记者，能成功转系意味着大一时要同时学两个专业的课程，本专业成绩还不能太差。王红做到了，即便如此，自我怀疑仍如影随形。远赴巴黎留学期间，王红一度将目光投向数学之外的广阔世界，文学、绘画、艺术，甚至暂停数学研究长达半年，一头扎进建筑的殿堂。可他还是回到了数学的怀抱。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所以我想再试一次吧，看看会怎样。直到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仍不确定自己是否只擅长做习题而不具备做研究的能力。于是他经常请导师先给自己一些小问题，
随着问题难度逐步增加。

他的信心一点点建立起来。本科同学、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研究员张瑞勋同校读博期间，常年与王宏参叙。当时他能清晰地感知到王宏的研究方向日益笃定，一种数学家的气质开始在言谈举止间显露出来。2019年，王宏进入普利斯顿高等研究院开展博士后研究，主攻傅里叶分析及其与几何问题的关联。这段经历被另一位本科同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孙欣视为王宏学术生涯的关键转折。在普利斯顿高等研究院那几年，他上下求索，为后来挂骨猜想的解决奠定了基础。支撑王宏走到最后的，不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是对数学长久不衰的兴趣，以及在反复的怀疑、迂回和挫折中仍愿意一次次回到问题本身的韧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接受记者采访时，将王宏定义为一位持之以恒的探索者。2025年1月，孙欣邀请王宏回到北大做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孙欣私下问他，距离解决挂骨猜想还有多远？王宏笑了笑，没有透露更多，只是说已经在做了。一个多月后，王宏与合作者约书亚扎尔发表长达127页的论文，宣告完成三维挂骨猜想的证明，轰动了整个数学界。随之而来的是密集的报告、讲座和跨洋行程，喧嚣不绝于耳。7月15日，记者在桂林见到年近八旬的唐年华，谈到自己的得意弟子，他脱口而出，太多人想找王宏了，还请大家不要去打扰他。在沙子镇中学几位老同事的记忆里，王宏的父母安静实在，很少在人前提及孩子的成就，一概不接受任何采访。母校也尽量隔绝不必要的烦恼。北大1997级校友、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倪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2025年夏天王宏访问北大期间，校方替他挡了很多的采访要求，还帮助清理了一批假冒他知名的自媒体账号。面对外界的纷纷扰扰，王宏始终保持一贯的低调、冷静与谦和。在极少公开的发言里，他说的最多的是感谢，将成果归功于前人的积累、合作的智慧，以及恰好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工具的幸运。研究之余，他拿出更多时间去锻炼，除了从小打到大的乒乓球，在海外学习工作期间，他还练起了击剑、跆拳道。有时我只是随意走走，在花木树丛之间，这让我头脑清醒，也更平静。我只是任由思绪漫游，想到什么是什么。有时候探索数学之外的东西也挺好。在菲尔兹奖颁发现场播放的个人短片中，出现了王宏家乡的秀美山水。他说，每次回家我都觉得焕然一新，还常和父母去公园散步。桂林是一座非常美丽、非常惬意的城市。当天同台领奖的还有他的北大同学邓玉，这是一位松弛感十足的二次元爱好者，经常在知乎上与网友互动。与王宏不同，他以国际奥数金牌得主身份保送北大，本科期间就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最终二人殊途同归，成为首次获得菲尔兹奖的

0: 中国籍数学家。中国数学界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而当他终于到来时，他以双倍的分量降临。有媒体评论指出，王红和邓玉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登顶，更是一个国家数学实力从量变走向质变的集体叙事。在颁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王红向一位提问的学生给出建议：我从过往学到的是，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关系。说这话时，他即将踏上新的猜想之路，所以别着急，慢慢来。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说完王红的故事，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四年颁发一次，奖励40岁以下做出杰出贡献的数学家。2026年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和另外两位学者共同获奖，标志着中国籍数学家首次斩获该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的名字命名，由国际数学联盟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该奖项首次颁发于1936年，自1950年起，确立每四年颁发一次的固定规则。因为诺贝尔奖没有设置数学奖，菲尔兹奖被视为衡量各国基础数学研究顶尖水平的关键标杆。菲尔兹奖有年龄限制，获奖者必须在颁奖当年元旦前未满40岁，这一限制旨在鼓励年轻数学家。颁奖每次授予2至4名有卓越贡献的数学家，评选委员会只看候选人的数学成就，不考虑获奖者的国籍。奖金和奖章，每位获奖者可以获得1.5万加拿大元奖金和一枚金质奖章。奖章由加拿大雕塑家罗伯特·泰特·麦肯齐设计，奖章的正面是阿基米德浮雕头像。菲尔兹奖获奖成果是 5G 通信、人工智能等底层技术的理论根基，间接支撑了当代数字生活场景。截至2026年7月，世界上共有69位数学家获得该奖。2026年7月23日，国际数学联盟揭晓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共四人获奖，包括来自中国37岁的邓玉、35岁的王红，另外两人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中国籍数学家的成就是，邓玉与合作者完成了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玻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为理解流体现象中的不规则奇异解提供理论支撑。王红运用多尺度分析和解偶技术，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并在傅立叶限制问题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获奖，但均为外籍。邓玉和王红的获奖使中国成为达成这一成就的第五个国家，也是第一个亚洲国家，标志着中国籍数学家首次登上该领奖台。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0: 教授表示，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说明中国也能成为世界数学的领导力量。清华大学邱成桐教授期望国内青年学子以他们为榜样，引领世界基础学科发展潮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广西数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田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菲尔兹奖。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宏的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本科教育都在中国完成，这说明我国不仅基础教育扎实，高等教育也办得卓有成绩。王宏的获奖对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有很大的激励作用。这些年中国数学发展很快，年轻数学家会受到更大的鼓舞和激励，更加敢于挑战新问题、大问题，这有利于我国早日成为数学强国。此外，王宏作为女性获奖意义同样很大。长期以来，国内从事数学研究的女性相对偏少，她的获奖说明女性也可以做出一流的数学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数学人才培养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我们的师资队伍不断加强自己培养研究生、培养数学家的能力，也不断加强与世界一流学校、一流科研机构的距离不断缩小。回看王宏逐步走上数学研究道路的经历，田刚认为，王宏他身上最重要的特质，一是对数学的兴趣，二是锲而不舍的努力，那种肯钻研的精神给人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从人才选拔的角度看，我们国家挑选数学人才主要有普通高考和数学竞赛两条路，事实证明这两条路都可以出人才，也是可以互补的。王宏在大二时转到数学系，北大数院强手非常多，当年他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但因为对数学的兴趣打好了基础，坚持了下来。到了国外也一样，他在国外学习的过程也不敢说是一帆风顺，但他经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有记者问，如今已经有很多一流学生愿意留在国内读研究生，那么国际交流还重要吗？田刚说，仍然非常重要。现在国内已经有不少优秀的数学人才，也有一流学生愿意留在国内继续深造，这是好事。但是国际交流不能少，一方面我们可以拓宽视野，另一方面可以和全世界各地的优秀年轻人交流，接触世界数学前沿，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路才能走得更远。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广西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六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1: 开始行走，
10: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0: 国家卫健委近日提示，麻金药品需凭处方规范使用，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调整剂量，片购、套开、转售。

0: 呼吸损害甚至危及生命，够用需警惕。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因高温高湿细菌繁殖快。熟食凉拌菜室温2到4小时即达致病量，症状多为胃肠不适，严重可致休克、肾损害，需格外注意卤味。凉拌菜、生腌海鲜、现切水果及奶油蛋糕易滋生细菌，这些食品易受污染或难彻底杀菌，应即做即食，避免久存。夏季是蛇咬伤高发季，需正确区分毒蛇咬伤有2个毒牙痕，肿痛蔓延可有全身症状，蜈蚣、蝎子、蜘蛛伤多无全身症状，发现典型毒牙痕应立刻急救，迅速脱离，勿徒手拉扯，记清蛇特征或拍照，保持镇定，减少活动，摘除饰物，伤之低于心脏勿切开或吸吮，及时就医。近日无限繁殖小黄油美式减肥法受不少减肥人士青睐，但专家提醒，此减肥法每日热量仅448到482千卡，属极低饮食，减重主要为水分和肌肉，非内脏脂肪，长期会导致肌肉流失、代谢下降、反弹及免疫力下降、脱发等问题。肥胖者、中老年人及心脑血管、胃肠疾病患者严禁尝试。空腹咖啡因还可能诱发心绞痛、胃损伤及失眠、心慌等症状。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0: 育儿路上，很多家长给孩子洗澡或换尿布的时候，会发现腹股沟鼓个包，睡一觉又消失了。这可能是小儿疝气，那他到底是什么病？为什么总找上小男孩？发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该怎么做？今日对话嘉宾：徐祥庚，合肥市妇幼保健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小儿微创外科专业委员会秘书，安徽省抗癌协会精准治疗专委会委员，安徽省儿外科分会第7届委员会委员。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熟练掌握普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对新生儿外科疾病有一定研究。好，那我们首先一起来欢迎徐主任。徐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那说到疝气，我们经常会说小儿疝气，那什么是疝气？大家其实并不是特别清楚。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小肠串气，说的就是它吗？
3: 小儿疝气就是疝气，其实话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组织或器官，他离开了他正常的家，然后通过身上的先天性或者后天性的一个缺损，到达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打个比方说，就像我们衣服上有一个破洞，它里面的棉花然后到了其他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小孩子发育的过程当中，他一个在腹膜有一个叫鞘状突的地方，它有一个缺损，就是没发育好，然后让它的肠管呢、大网膜啊，包括小孩女孩的它有卵巢，它通过这个缺损啊，跑到它不该到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就鼓出了一个包，所以我们就称为疝气。
0: 也就是说，它的身体的某一个器官出现了一个洞，然后导致其他器官通过这个洞跑到了其他的地方，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3: 对。
0: 那跟小肠串气有关系吗？它其实串的不是气，串的是某一个器官，是不是？
3: 对，它的主要是有时候因为肠管里面它有气体，所以的话它有时候肠管掉下来了，很多人感觉那里面就是气。所以就说它是小肠气。
0: 小肠气其实它的说的其实就是疝气，对吧？其实不是小肠气。那这种病常见吗？虽然说我们经常听，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可能比较忽略它。就这种病，一它是常见病吗？第二呢，它的发病率大概是多少？
3: 疝气的发病率，疝气呢，它在小儿外科当中以及在疝外科当中，它都是个最常见的病之一。一般的话，在这个主要呢，在临床上面的疝

0: 主要有腹股沟疝，还有一种脐疝，甚至还有比较少见的像先天性的膈疝，还有白线疝，甚至我们还有其他的像食道裂孔疝，这些都比较罕见的。但是我们最常见的主要就是腹股沟疝，临床上面以男孩子比较叫男性常见，它的比例跟男女发病比例呢，它是10:1-15:1。
1: 哦，就
0: 而
1: 是10个或15个男生里面，然后可能只有一个女生，就是这
0: 对，
1: 样的一个比例。那是不是跟他的这个生理结构有关系啊？
0: 一般的话就男孩子多，因为的话他是右侧，而且这个叫是发病率当中呢，他新生儿发病率可能有3%到5%，在这个叫在早产儿当中呢，甚至可以达到10%到30%。男女比例呢，我就刚才讲了10%到15%，甚至还有一个呢，它左右侧对比呢的话，它就是右侧，它可能出现的有60%以上，
1: 为什么就是出现在右侧
0: 因
1: 呢？
0: 为右侧的话，它这个叫睾丸，它可能会下降比较晚，而且在这个右侧的肠管它比较长，所以它那个地方鞘状突的地方呢，它关闭的时间晚，所以它可能就形成疝气的几率比较多。
1: 这还是跟生理结构有极大
0: 对，
1: 的关系。
0: 还有15%左右的，也可能是双侧都有，双侧疝，但是它有时候在临床上面呢，你可能只发现有一侧，但是我们在做手术然后探查的时候又发现，双侧都有，
1: 这疝气的原因是什么？那为什么小孩就特别容易得这种疝气呢？真的像老人说的，就是经常哭，哭腹腔压力变大了之后就容易得疝气。
0: 其实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宝宝先天性发育那个地方不完善，它就是叫鞘状突的地方，它是有时候关闭不全，可能去，再加上后天，他有时候小孩子剧烈运动、哭闹便秘，然后剧烈咳嗽，然后引起腹压增大，导致这个缺损进一步加大。让这个肠管网膜包括卵巢等等组织，从这个缺损的部位突出到腹部这个腹股沟的位置这样的话就是把一些个就是腹压增大，把器官排出体外，形成疝气包括。
1: 那您所说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先天发育不良。
0: 对，先天它是主的发育不良，它是主要原因。后天的这个腹压增大这些情况呢，它主要是个诱因，
1: 就先天发育不良是在妈妈的肚子里，它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吗？我
0: 对，
1: 们做 B 超的时候能看见吗？
0: 有的是确诊大的话，就做 B 超能看得见；那有确诊小的话，他有时候看不见。
1: 只有出生了之后发现问题才能解决。
0: 对，
1: 就是说，疝气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先天的发育不良，
0: 对，
1: 然后可能在出生之后没有太发觉，是因为他的那个漏洞不是很大，但是随着他哭泣、便秘或者咳嗽，然后等等一些诱因，让他这个缺损变大，出现了疝气，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鞘状突那个地方呢，它有时候关闭不全。对于男孩子来说，他有时候小的时候呢，他肠管东西下不来，包括这个大网膜他也下不来。但是呢，他有腹腔里有积液，掉下来，它形成的时候就是一个叫鞘膜积液这种给很多人感觉就像，跟疝气差不多。它有时候也是个包块，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做 B 超或者拿个手电筒一照，它是很亮的它跟那个鞘膜积液跟疝气，它确诊的部位是一样的，做手术它那个结扎的部位也是一样的，它只是两个突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1: 您说到这儿，正好有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宝宝副乳沟有个包，哭闹时变大，安静时消失，这就是疝气吗？怎么和鞘膜积液区分？哎，正好他就问到了这个问题，您看。
0: 像你刚才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就是它有时候出来，有时候下去，这个的话，鞘膜积液的话很多，它有时候有精索鞘膜积液，它位置呢是主要在腹股沟的位置，还有个叫睾丸鞘膜积液，它是在阴囊的位置。这个的话，鞘膜积液如果用手电筒它照了一下，可以看见是有个透光性，如果是肠管的话，照是用手电筒照， 他们都透不过来光。所以最关键的哈，还是要靠做一个 B 超啊，因为临床医生看病看病一定要看到病人，如果光靠你自己讲，那只能考虑可能存在的这些情况。而且疝气的话，他是如果是经常下来上去的时候，他会听到一个咕噜一下，但是鞘膜积液的话，他如果上去的话，他不会出现这种咕噜一下的声音，他只有在小孩子如果平躺着啊，或者安静睡着了，他这个可能包块会消失啊。这个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区别的地方。
1: 就是一个是可以用手电筒照一下，透光的可能是这个相关的积液，不透光的有可能它跟疝气有关，还有一个是咕嘟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比较难吧，这个判断。
0: 这个疝气的话，它有时候如果是经常掉下来，或者经常回去，有时候甚至一个小孩子时间长了，小孩子自己他都会右手按，一按的话他就回去了，因为他掉下来的时候他自己有种坠胀感，塞回去以后他自己舒服。
1: 就是手动复位自己都可以做到。
0: 对，
1: 那就说明这个一定是疝气。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相关的叫鞘膜积液，它是回不去的，对不对？
0: 对，鞘膜积液它一般
1: 是
0: 回不去的。
1: 它是因为它是一种液体状的，
0: 对，
1: 所以它是回不去的。还有很多新手爸妈可能也非常的关心，您刚才也说到了，孩子可能在肚子里先天的发育不良，可能导致了疝气。那作为家长，我们能不能用肉眼观察到孩子得了疝气？那大腿根部鼓包，它就是一个信号吗？
0: 最多的话，其实疝气，我们不光有这个腹部沟疝，还有呢脐疝啊，这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脐疝呢，它主要是在肚脐眼的地方，它有时候在新生儿的时候，它就感觉肚脐眼鼓起来啊。还有一种白线疝，白线疝它一般是在肚脐上面一点点几公分的地方，两三公分左右的地方也鼓着个小包。像膈疝或者食道裂孔疝，这比较罕见啊。我感觉这个都要专业的医生才能知道这些东西。所以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主要就记住只要一个就是腹股沟血疝，还有一个脐疝，这两个是最常见而且也最容易发现的东西。你对于腹股沟血疝的话，我们一个是在大腿根部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大腿根部可以发现包块，有时候出来有时候回去。对于男孩子，他有时候这个包块可能会跑到阴囊里面去对于女孩子他有可能在大阴唇的地方鼓出来一个包，有时候是单侧的，有时候甚至是双侧的
1: 就是可能最常见的还是这个副乳沟的这个地方，然后出现鼓包，这就有可能是疝气。
0: 对，
1: 那当然您还说了一种也比较常见，就是肚脐眼的那个地方那个叫
0: 肚脐眼上面的话叫
1: 不是
0: 肚脐眼的地方叫脐疝，
1: 脐疝这个脐疝是不是也比较常见？
0: 脐疝也比较常见
1: 哦，
0: 但是绝大多数的脐疝，它有时候它不需要做手术，它自己就能自愈所以一般的4岁以内的话，就是可能这个是疝气，这个叫脐疝，我们都不需要管它但是就这样，但是如果有2岁以上的小孩子，他的确诊比较大的，超过2公分了那这个疝气我们可能还是要干预一下，要做小手术，
1: 就是这个
0: 补一下。
1: 这个脐疝就是，
0: 对对，
1: 如果说4岁以上，他可能就自愈了，对吧？
0: 对。
1: 那么2岁左右的时候，如果说他那个缺损还比较大的话，才考虑做手术。
0: 他2岁以上，缺损部位超过2公分，这样我们考虑要做。还有一个就是超过4岁了，还没有自己愈合了，那么我们也做。
1: 那如果说家长我们在家里发现小孩这个肚脐眼脐疝了这个鼓起来了，或者说这个副乳沟的这个地方肿胀孩子很难受，那我们第一时间我们怎么做？我们去医院是不是这个检查也比较复杂？
0: 第一个我们就要判定他到底是考虑是不是疝。其实到医院的话做检查很简单一个医生的这个叫触诊，就检查
1: 手摸
0: 手摸我们就大部分我们就知道可能是疝气还是鞘膜积液还有一个呢就是做 B 超，因为现在 B 超它也比较方便而且价格也不贵，也没有辐射，所以它不光能知道你这个地方是疝气还是鞘膜积液，甚至如果有些嵌顿了，我们也知道的嵌顿的到底是肠管还是网膜还是像包括女孩子的卵巢这情况
1: 就是知道它嵌顿在哪儿，可能下一步才好处理它相关的部位，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哦，那现在我们治疗疝气的主要的手段只有手术吗？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就因为一提到手术，我觉得家长都很紧张。不管是对于医生来讲，它是一个多小的手术，但是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都是天大的手术。
0: 其实疝气的话，我们有保守治疗啊，但是呢，就是保守治疗呢，我们仅限于特种的情况。它适用哪个呢？比如说六个月以下的小孩，因为六个月以下的小孩，他还有一定的自愈的可能。所以的话，还有一种呢，就是身体比较虚弱，他没有那个无法耐受手术这种打击，还有麻醉这种风险的手术。包括有些小孩子他有炎症的并发症啊，这样的小孩子我们可以暂时先给他观察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但是它的一个风险就是等待手术的风险，就是容易啊，可能会出现嵌顿啊。所以的话，这个家长呢，就是如果超过六个月还没有自愈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手术啊，这是一种叫等待。第二种呢，就是很多在网上面有时候给你推荐的什么疝气带，疝气带
1: 对是有这个。
0: 它这个疝气带呢，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是就是用你把用一个叫球样的东西固定在你缺损的位置地方，让你这个肠管什么东西不容易突出来。但是呢，这个东西有一个什么不好的话呢？就是它这个缺损的地方是压住了，但是这个缺损是一直存在。它是叫治标不治本。而且你如果压的时间长了以后，甚至会出现周围的什么瘙痒呢、溃烂呢，这个也是个风险。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有人压迫到有小男孩子，因为这个鞘状突是干什么的呢？鞘状突对男孩的话，它主要是一个筋索，两侧的筋索是从这个鞘状突下来的。它连女孩子的，它主要是一个子宫圆韧带从这个鞘状突穿过来的你男孩子的话，如果压的话，有可能会伤到筋索，引起的筋索的损伤。所以的话，鞘状突那个叫疝气带，我们现在一般不轻易用只会在那些就是特殊情况无法手术的患儿或者短期的辅助再用一下这个疝气带。
1: 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但是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对，
1: 而且可能长时间使用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
0: 对，
1: 但是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如果是六个月以内的孩子，即使他先天发育不全，但是也要观察，也有可能他在这个发育的过程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六个月，他好了，我们就可以不介入治疗了，对不对？
0: 对呀，如果好了以后没突出来了，暂时可以不需要手术的。
1: 这六个月是一个分界线吗？
0: 一般六个月是个分界线。
1: 就六个月以上，如果说它没有长好，那我们就必须要手术介入了。
0: 如果六个月以上都没长好，它的自己长好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但是你要是不是要一定不会长好，那也不会也。不是叫绝对的，它必定还有这些特殊的例外的情况。
1: 那你们医生怎么来判断呢？我六个月到底做还六个月以上是做还是不做呢？
0: 我们一般是建议做，因为这个长上它必定还是少数。但是长不上，你随着时间增大，小孩子越大，它活动力也越大，活动力越大的话，它有可能它突出来时间也越久，甚至这个口子也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如果小孩子体重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或者就是达到六个月了，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做掉。
1: 对，就是我们千万家长不能拿可能赌明天，对吧？
0: 对你不能把那些罕见的或者少见的你就普遍用在身上。
1: 对，
0: 比如说某个人多少岁还长上了，那毕竟是少数的。
1: 是的，
0: 大部分他都是长不上的。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他问到了说孩子突然剧烈的哭闹，一肿块变异，一碰就疼，是不是发生了嵌顿？
0: 对，像这样的话，很大的可能都是因为小孩子这个疝气卡住了，回不去了。像这样的话，一般要尽快到医院去。你看这个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女孩的话，我们要一定要慎重，看看这个是不是卵巢卡住了。因为卵巢卡住了，它复位比较麻烦。很多的话，一般要急诊手术的。如果是男孩子的话，你看看这里面是卡的是大网膜 还是场馆。
1: 那我们哪知道呢？
0: 所以的话，一旦签断。

0: 你不要在家里面自行去复位，要到医院去啊。
1: 哦。
0: 因为而且在另外，我再要就叮嘱一下，就是在去医院的途中，不要给小孩子吃和喝，喂。假如要做手术，做好麻醉的准备，因为
1: 哦，
0: 小孩子手术一般他都要全麻啊，
1: 嗯，
0: 所以全麻的话最好都要禁食6小时，
1: 嗯，
0: 啊，因为防止麻醉了以后，胃里面如果有东西，它可能会引起误吸，把食物跑到气管里面去，所以像这个话，你先到医院去，我们要明确一下啊，有些时间刚刚嵌顿的比较短，甚至有复位的可能，
1: 哦，就
0: 啊。
1: 是也不是说嵌顿就要必须立刻马上做手术，这还可以。刚才您所说的叫手动复位是吗？
0: 哎，对，
1: 哦，这个是不是必须要医生的专业手段才可
0: 这个
1: 以？
0: 一般是要医生专业手段，因为你用的力量不一样，小孩子他的感觉也不一样，那不是不是要一股的蛮劲啊，他是有技巧的，你要知道小孩子这个叫缺损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所以你也要用手指的匀速用力，然后让他这个肠管或者是网膜顺着这个确诊的位置再回到的原来的腹腔里面去，啊，
1: 哦，这个必须要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
0: 对，
1: 事儿
0: 哎，
1: 哈。
0: 对，哎，
1: 疝气啊，就是肚子里的一个小缺口，男孩发病率高，早产儿更需留意。那家长记住两句话：能推回去的包块及时手术，推不回去变硬又疼的马上就医，科学应对，不用过度焦虑。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0: 吸气，
1: 调，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调，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调，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调，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0: 团团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药问药答，我是阮昕。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三伏天如何增强体质，贴伏养生成了热门话题。冬病夏治是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疾病，利用夏季的时间，通过温补阳气、驱散寒邪的方法来治疗或预防疾病，来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改善我们的体质，从而使冬季易发病减轻或不再发病。冬病夏治是一种蕴含着中医天人相应治胃病的特色疗法。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谭世化，和您聊一聊冬病夏治三伏贴养生。
6: 冬病指某些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加重的疾病，如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胃寒症，以及属于中医脾胃虚寒类疾病，发作根源是冬季寒邪强盛，阳气亏损，所以在冬季病情加重。夏治是指夏季阳气升腾，病情进入缓解期，借助自然界阳旺之气辨证施治，适当的内服或者是外用一些方药，使病人虚阳恢复正常，增强抗病能力，从而预防和减少疾病在冬季的发作。冬病夏治疗法是我国传统中医特色疗法，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春夏养阳发展而来的中医养生治病的治疗方法，对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症状容易加重的疾病，选择在炎热的夏季之时，通过中药内服、穴位贴敷、针灸、拔罐等手段来进行治疗。运用中医治疗方法，通过温补阳气、散寒驱邪、活血通络等治疗措施，一方面增强机体抗病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驱除深藏于体内的阴寒之邪，从而达到治疗或者预防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疾病的这种目的。阳气不足是冬病的最根本的病机，通过在夏季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三伏天，对人体进行药物或非药物疗法，益气温阳、散寒通络，从而达到防治冬季易发生

0: 病的目的，是中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具体应用。三伏贴也称药物发泡或者敷贴发泡，在夏季三伏天时，采用中药贴敷于穴位，药物通过皮肤吸收和穴位刺激，激发人体自我调节能力，加上天地间充盛的阳气，从而起到治疗作用。三伏贴的适应症：一、呼吸系统疾病，慢性咳嗽、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慢性咽喉炎等等；二、消化系统疾病，慢性胃炎、慢性肠炎、消化不良等；三、妇科疾病，慢性盆腔炎、月经不调、痛经等；四、儿科疾病，小儿咳嗽、哮喘、支气管炎、体虚易感冒、脾胃虚弱等；五、疼痛性疾病，颈肩腰腿痛、关节疼痛及肢体麻木、肩周炎、风湿性关节炎等等；六、阳虚型体质人群，四肢不温、畏寒怕冷、体质虚弱、抵抗力下降、反复感冒；第七、慢性皮肤病、荨麻疹、冻疮等等。一、艾灸，艾灸具有温通经络、行气活血、祛湿散寒的功效，在夏季进行艾灸，可以借助阳气的生发，增强艾灸的疗效。二、温经姜疗，大补阳气，温通经络，适合冬季腰背发凉、宫寒，而且贴敷三伏贴容易发泡或者是发泡比较严重的患者。三、火龙罐疗法，具有行气活血的功效，适合各类虚寒性疾病。四、穴位埋线疗法，长效刺激穴位，调和阴阳，适合上班族、肥胖或慢性疾病的患者。第五，中药内服，根据个人体质和病情，由中医师开具具有针对性的中药方剂进行调理。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今天啊，跟你聊一种很容易被忽略的癌症——黑色素瘤。前段时间呢，黑龙江53岁的冯女士向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皮肤科的医生求助，在5-6年前，冯女士右手大拇指的指甲上突然出现了一条黑线，当时啊就不疼不痒的，没有在意。可是从去年5月起，指甲从黑线处开始出现了裂痕，去医院就诊呢，医生给她用了外用的药涂抹指甲，可是没有修复好不说，指甲反倒完全脱落了。无奈冯女士只好又去其他医院求医，这个时候啊，她的指甲位置已经形成了溃疡面，在指甲和手指末端都出现了黑色素沉着。这一次医生诊断她是甲母质恶变形成了黑色素瘤，到这一步只能进行截指治疗了。之前啊，我在关于指甲的话题当中提到过，指甲是反映人体健康状况的一面镜子，冯女士的指甲5-6年前就长出了黑线，这就是一个警告信号，可惜啊，她当时没有重视。我想呢，也有可能是被黑线这种形状蒙蔽了。甲母质是长在甲母上的质，甲母呢就是指甲生长出来的地方，可以想象啊，它是一个指甲基地，专管指甲生长。长在皮肤上的痣呢，大多是圆的，可是长在甲母的痣却是长条状的，因为指甲在不断的向上生长嘛，所以啊也会带着色素向上生长，就会形成黑色的条带。良性的甲母痣一般长出来就那样了，不太会增宽，即使增宽呢也会很缓慢，差不多不会超过3毫米，而且色素条带的颜色很均匀。但是如果这条黑线生长速度很快，宽度明显大于3毫米，颜色也开始不均匀了，那就说明它可能癌变了。这是长在甲母上的痣还是长条形的，已经是长得很容易引起关注了，只要你知道这个知识点就行。而长在身上的痣呢，就太常见了，几乎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有，而且不止一个。可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绝大多数情况下痣都乖乖地躺在那儿，最多呢也就是影响美观，没什么大问题。可是有些痣啊，因为它长的地方不对或者颜色大小有问题，就可能会有癌变的风险。 来，你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痣啊，如果有任何一点都应该去医院看看。一，形状不对称；二，边缘不整齐；三，颜色不均匀；四，直径过大，超过6毫米。如果在手掌、脚掌指甲上超过3毫米，就得警惕了啊。五，大小、形状、颜色在最近都发生了变化，这五个点也是医生最关心的点，其中任何一个发生了问题都有癌变的风险。这个癌变啊，就是恶性黑色素瘤，它是一种非常致命的皮肤癌，就是从黑色素细胞开始发生，最终形成肿瘤。它的致死率很高，生存期很短，如果发现的早呢，还只是在皮肤外层或者表层的时候，那么治疗成功的希望很大。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就会入侵深层，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甚至跳跃性转移，很有可能像脑部、肺部长了恶性肿瘤，是脚底的一颗小痣造成的。如果因为自己没有注意到而忽略了，没有在早期扼杀它，那该多么的遗憾呢？可惜的是啊，很多黑色素瘤患者在就医前就是没有留意过这些黑痣。在2021年发布的中国黑色素瘤患者行为现状调研白皮书数据当中，1/3患者在就诊前没听说过黑色素瘤，大部分患者前来就诊时分期都已经很晚了。意大利和希腊研究人员在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告，分析了共计20126例黑色素瘤的病例，发现70.9%的黑色素瘤发生于新生长的黑痣。

0: 当时啊，好几个医生几乎是爬在患者身上仔细地寻找可能癌变的黑痣，最后呢，在他右脚脚底发现了一颗颜色很淡的痣，一眼看去啊，像斑一样，不大也没凸起。而询问病史，患者说脚底从小有一颗黑痣，但不痛不痒，也从来没有关注过它，更没有想到它颜色变浅了就应该去看医生。拿到活检结果后，确定就是它。可原发病灶虽然找到了，时间却已经太晚了，患者入院还不到十天就去世了。研究表明，黑色素瘤在黄种人中多发于手掌、足底、指甲等容易反复被摩擦到的地方，摩擦会让癌变风险变大，所以呀，需要特别关注这些部位的色素质的变化。除了要观察质的变化，还需要做好日常防晒，紫外线照射过多也是黑痣癌变的重要因素。如果对自己身上的痣不放心，可以去医院检查下，图个安心。倘若真的发现问题，也可以早治疗、早处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的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苗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苗律师您好。
2: 你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苗春建律师，很高兴呢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为大家分享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
1: 苗律师，我们都知道您是专业的这个公司法的律师，同时呢也是刑事专业律师，所以对公司经营过程当中的风险防范特别的关注。我们知道啊，今年5月1号实行的反腐败新规对广大的民营企业影响非常大，正好结合这两天啊，我们国家对于民营经济治理过程当中出台的一些涉及公司治理以及风险防范的规定。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苗律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可能面临哪些法律的风险以及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
2: 好的，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呢可能会遇到的我们的法律风险的类型。我们正常呢从这个法律关系的角度来去区分呢，一般呢我们的法律风险呢分为这么三个部分。一个呢是我们的民事法律风险，这个呢也是最常见的法律风险，它是指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可能产生的比如说合同的违约风险，以及我们的企业或者说我们企业生产的产品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之后而产生了一个侵权的这种风险，这个层面呢就是我们的叫民事的法律风险。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我们叫行政法

0: 风险，就是指我们的企业违反了比如说我们的行政的法律法规而受到了行政机关的这种处罚的风险，这是我们的行政法律风险。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讲的这叫刑事法律风险，它是指企业以及企业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间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事法律规范而受到的刑事处罚的这种风险啊。
1: 那苗律师，还有哪些可能会产生的后果？
0: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法律风险的三个层次，那跟这个三个法律风险相对应的呢，就是我们相应的法律的责任。那跟我们民事法律风险对应的，就是我们讲产生了这种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呢，一般呢，比如说我们讲的叫侵权的责任，或者说是这违约的责任。那么这个呢，它是叫司法意义上的，我讲的司是指的是公与私这个司，司法意义上的责任。那么通常我们表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承担了违约的赔偿啊，或者侵权的赔偿啊，这种呢是我们的民事责任，财产责任。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叫行政责任，一般呢都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行政处罚或者说我们的行政处分。那么这个呢行政责任呢，它指的就是我们公法意义上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的后果，比如说它有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讲罚款，它是一种财产责任。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一些资格的剥夺，比如说我们讲吊销了营业执照啊，这种叫做资格的剥夺，这是一个行政责任，是跟我们的行政法律风险相对应的责任后果。那么还有第三个呢，是我们叫刑事责任，它一般的我们讲的刑事责任可能更多的是讲的我们讲判刑嘛。当然了，我们的刑事责任呢，它分我们的主刑还有我们的附加刑。那么刑事责任呢，它也是我们公法意义上的一个责任。那么它的后果呢，比如说我们有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讲罚金啊。当然了，这个罚金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罚金呢，它是跟我们的这个行政责任里面的叫罚款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这个罚金就是刑事上面的刑事责任的后果的一个财产责任。那还有一个就是自由的剥夺，比如说我们判处这种拘役啊，或者说判处我们的有期徒刑啊。那么最严重的还有我们的生命的剥夺，比如说我们讲判处死刑，那它就是剥夺我们的生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三个层次的这个法律责任，就是法律风险以及它的后果责任之后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的企业在比如说我们生产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这个侵权类的案件，一般呢如果说我们企业生产了某一款产品，那么假如这个产品它侵犯了或者说冒用了他人的知识产权，那么轻则可能会承担一个侵权赔偿的人，那么这个侵权赔偿呢，它是一个民事责任，然后还有可能会被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呀，或者说我们的知识产权局呀，他们来对我们进行一个做出一个行政的处罚，或者说责令停业啊，或者更严重的是我们吊销我们的营业执照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它可能触犯了我们的行政责任。那么最后如果最严重的，当我们的生产或者销售我们假冒别人的这个注，比如说注册商标的商品，那么达到了一定的金额，比如说我们的非法经营达到了50,000，或者说我们违法所得达到了30,000，那么我们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就是我们刑法上呢叫我们叫生产或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就是一个产品侵权或者知识产权侵权的例子，它就从轻的从我们的民事责任中间呢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行政责任，那么更严重的可能会我们承担一个刑事责任的这么一个法律后果。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法律风险的类型以及它责任的后果，包括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哪些法律风险，以及可能会承担的哪些法律后果。
1: 其实这个划分啊是越来的越具体。刚刚这个苗律师的介绍当中啊，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董事高管，另一个就是刑事风险。那苗律师想请您啊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聚焦在这么一个群体当中，这里面有什么背景和深意？
0: 这个呢我要从几个我们的规范性文件说起。大家都知道我们在2023年的12月29号，就是我们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我们新的公司法的修订。那么在新的公司法里面，它就强化了我们董事、监事、高管，我们把它简称为董监高，就是高级管理人员董监高，以及我们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他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那么我们统称把它叫做叫信义义务。他要求呢，我们的董监高应当采取措施来避免我们自身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产生冲突，而且要求我们不得利用我们的职权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我们的公司法的第181条里面呢，它规定了具体的几个具体的类型。它一个是讲了董监高是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不得挪用公司的资金。第二个呢是不得将公司的资金呢以比如说以个人的名义或者以其他人的名义呢来开立账户来存储。这个呢也是我们实践当中我们的很多的企业高管尤其是企业的老板会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第三个是不得利用我们的职权来贿赂或者接受收受他人的非法的收入。那么第四个呢是讲我们不得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时候产生的那种佣金呢，你不得是把它占为己有。第五个是我们讲不得擅自来披露公司的秘密。然后呢第六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不得违反这个忠实义务的其他的，当然第六个它是一个兜底的一个条款。这是我们的新的公司法对于我们的公司的董监高规定了明确的规定了一些禁止的类型。那么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规定呢，就是跟我们的新的公司法的修订同一天出台的，由我们的刑法的修正案12的通过，也是在我们2023年12月9号。那么在刑法的修正案12里面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把我们过去针对国有企业的非法经营，比如同类营业罪，包括非为亲友非法牟利，包括我们徇私舞弊来低价处置资产这样的几个罪名，它全面的覆盖到了我们民营企业的董监高的群体，这是第二个变化。那么第三个变化是2025年5月20日，我们施行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那么在民营经济促进法里面，它就明确规定，国家推动构建民营经济组织，从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这样一个机制，支持民营这个引导民营经济呢组建。组织建立啊，健全内部的一个审计制度，加强廉洁风险防控，推动我们民营经济组织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那么及时预防发现治理经营中违法违规等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也就是说第一次我们以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这么一个独立的一个立法的形式，对于我们民营企业的内部的腐败啊，提上了我们的法律的治理的这种日程。还有第三个，那是我们今年5月1号施行的，我们讲的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就新的司法解释案。司法解释案呢，它明确的把我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包括我们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它的定罪量刑标准明确的参照了我们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来执行。那么也就是说，以后我们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治理责任追究呢，从跟国企跟体制内它是按照统一的标准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按照上面四个就是介绍的四个规范，他们四个规则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就共同的构成了我们民营企业反腐的完整的一个法治体系。那么这个法治体系的完善，它不仅彰显了国家对民营企业这个产权平等保护的我们讲的决心，那么同时呢也对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也就是过去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中啊，很多很容易被忽略的这些的灰色的操作，那么如今呢在我们的新规面前呢就彻底的无处藏身了。这个也是我今天选择为什么说选择这个话题的原因。
1: 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啊，国家对于民营企业高管的这个合规监管啊是越来越严格了。那苗律师想请您结合新的公司法和刑法的这个修正案的第十二，介绍一下这个董监高在日常的履职的过程当中最容易碰到的刑事责任主要分为哪几类。
0: 我把它就结合我们的公司法的规定，结合我们的这个刑法修正案实案，还有我们今年的这个我们的讲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案呢，它主要我认为啊，就涉及到我们民企董监高的这个他的刑事责任呢，或者说刑事犯罪呢，我主要分为这么四类。那么一类呢是我们叫的财产类犯罪，比如说我们这个财产犯罪呢，它也是我们董监高，尤其是民企的董监高最经常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的职务侵占。包括我们的挪用资金，那么这是一类犯罪，叫财产类犯罪。第二类呢是叫背信类犯罪，所谓的背信类就是我们讲 我们讲董监高不是有个信义义务吗？那就是违背了、违反了他的信义义务，而这。

0: 一类的犯罪呢，也是我们经常的会容易给忽视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刑法修正案实案里面，比如说它规定的是我们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包括我们的为亲友非法牟利，包括我们的徇私舞弊来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公司的资产。那么这个呢，就我们都把统称为是背信类犯罪。第三类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贿赂类的犯罪，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啊，包括我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啊，还有我们的行贿罪，这是我们的第三类犯罪。第四类呢，就是除了这三类之外呢，还有一个我都把它统称为叫做其他类，其他的这个常见的罪名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容易被遗漏的风险点。你比如说，包括我们的，我们讲虚假出资啊，包括抽逃出资啊，包括这里面呢，我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说我们的注册资本都是认缴制了，那为什么还有这个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这个罪名呢？因为这个罪名其实当时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个立法解释，就是对于普通的公司，就不需要注册的时候就完全失缴的公司，其实这个罪名呢已经取消了。但是对于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公司，包括我们，你比如我们的金融类的公司啊，我们基金呐、信托啊这些公司呢，它要求注册资金必须失缴。那么如果说你失缴过之后呢，你有抽逃或者说你有虚假出资，那可能会触犯这样的罪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发这个税啊，有税务有关的，比方虚开我们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啊，虚开我们用于骗取这个出库退税或者抵扣税款的发票啊，这样呢也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些犯罪。
1: 好的，那我们先从这个财产类的犯罪来说起啊，比如这个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这个犯罪，其实很多高管啊分不清这个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这两个罪名到底有什么区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这个苗律师来详细来跟大家说说这两个罪名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给大家，就是我首先讲一下这个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啊，我觉得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区别，它的核心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讲了侵占就是你通俗的可以它理解成占为己有，那就是我不还了，我占为己有了，那也就是说它要有一个非法占有的故意。而我们的挪用指的是我暂时的我把它挪过来用了，那以后呢可能我还是要还的。所以这里面的核心就是是不是主观上想非法的占为己有啊，这就是它俩的一个核心的区别。那么我具体来说一下呢，我们讲的职务侵占罪，它是指的我们的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职务上的便利。大家注意哈，我们有关键词，既然是职务侵占，它一定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这个财务啊非法的占为己有，而且呢我们的数额肯定要达到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就构成了我们这个职务侵占罪。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在公司里面的行为，包括我们通过私人的账户，比如说我们代收了公司的款项，然后我就不还了。还有个，比如说我们虚报一些工人的人数啊，来套取我们的工资，虚构我们报销的事由来骗取公司的资金，还有擅自变卖或者说失售我们的公司的资产。那么还有我们通过了虚假的交易的这种场景来套取公司的资金，就是归纳一下，就是你把公司的资产财产然后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并且呢不还，那所以呢我们叫职务侵占。那么这个职务侵占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罪名要把它特别的拿出来说呢？这里面其实有我们一个它的立案和追诉标准的一个变化的问题。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呢，曾经将这个职务侵占呢，它的罪名呢，追诉的标准呢，调到了数额是调到了叫数额较大是3万元，也就是说3万元就可以立案了。但是在我们22年。这个调整立案标准的时候，我们2016年关于我们贪污贿赂的当时的司法解释一，那个司法解释一呢，它仍然没有废止，它还是有效的。而在那个司法解释一里面，它是把职务侵占罪它的立案标准追诉标准是定在6万的。所以在我们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实践当中，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达到了3万可能追究责任，一个是达到6万才追究责任。但是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按照6万来才开始追究责任。但是我要说但是我们今年的5月1号，我们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二实施以后，他就明确的讲要参照我们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的这个标准。

我们以前公职人员他的贪污罪和受贿罪的，他的立案标准是达到3万元就是数额较大，那么达到20万元的时候就是数额巨大，达到300万元的时候就是数额特别巨大，那就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这么个标准。而我们当时的这个职务侵占罪呢，它是6万元才是数额较大，也就是它的2倍，那么100万元才是数额巨大，也就是说，它数额巨大的标准是我们体制内的公职人员的贪污罪的5倍才达到数额巨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数额特别巨大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是1500万元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民营企业的贪腐和体制内的国企的贪腐，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呢，对于相对来说民营企业贪腐呢，可能更轻一点。但是我们今年新的贪污受贿赂的司法解释案呢，就把两个的标准给抹平了，整个的统一按照统一的3万就是数额巨大，3万就是数额较大，20万就是数额巨大，然后300万就是数额特别巨大。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样一规定了之后呢，我们整个的对于民企的内部的贪腐的，就是这个追究也好，或者说这个责任呢，其实就是更重了。这是我们讲的它的职务侵占罪它的变化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挪用资金。挪用资金呢，它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你将本单位的资金呢挪归你的个人使用，或者说呢你借贷给他人。那么如果满足这么几个条件，你就构成这个罪名。那么一个是你挪用的资金的数额较大，而且呢你超过了3个月没有还，那他就认为你可能构成犯罪了。那第二个是呢，你挪用资金的数额较大，而且呢你是可能你是用于那个盈利活动，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不要求数额巨大。数额较大，它是你直接的挪用资金用于非法活动，那么也可能构成挪用资金这个罪名。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将公司的这个资金用于个人消费啊，比如说我们炒股啊，我们经商或者投资理财等，这种经营活动，或者说我们用于非法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赌博，我们干其他的非法的活动，那么这个的可能都会构成我们的挪用资金罪。对于挪用资金罪呢，它的追诉的标准呢，其实大致的跟我们刚才介绍的我们的这个职务侵占也差不多，就是原来它的标准是我们当时的立案标准，基本上你是达到了5万块钱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当然了，如果说你用于非法活动的话，那可能3万就达到了较大的标准。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也可能啊要特别的提醒，就是如果在我们的企业。

0: 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不少股东，我们的实控人，包括我们的董监高啊，与公司之间其实存在大量的挂账的，而且的这些挂账呢，它的名目呢都很模糊。那么我们在实践当中，经常的会计科目当中都把它挂住这个其他应收款。那么这些其他应收款其实很多，很有可能就是你从公司里面挪用的资金。那么这个呢，就是当然了，没有追究还好，比如说一旦要有人追究，那可能他就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当然了，我这里面要强调的是呢，就是我们的职务侵占的这个犯罪和挪用资金的这个犯罪呢，因为它都是涉及到公司的内部的经营，外部的人呢可能不一定清楚，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公安机关它是很少去主动的去介入。但是很多客户存在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思维的误区，就认为啊，我是公司的股东，我是公司的董监高，哎，我是这个股东和董监高呢，都是公司呢，可能甚至董监高都是自己的家人。那么，即便我们认为公司呢存在这种不合理的操作或者不合规的操作啊，外人呢他一般呢也就是他也看不到，也难以觉察。因此呢，我们很多人会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但是根据我们的统计，这两类犯罪的苗头，它几乎。他为什么出事，都是因源于公司内部之间产生了矛盾，包括我们的控告人，通常比如说我们股东之间相互打架，包括我们的公司的董监高、员工或债权人，这个不一旦产生矛盾之后，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比如通过举报的方式一出来，而这个东西一事发一出来，那你可能就，那公安机关一旦介入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行为可能就会构成我们的讲这个刑事犯罪，啊。那么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就是我们讲，当我们的股东之间呢要发生纠纷的时候呢，一方股东呢，一般呢他们都会干什么呢？他就是在实操作当中，他首先我要行使一个知情权，或者说我发起一个知情权的诉讼，我要求公司你必须来把你的财务账册、你的资料你来给我查，然后再通过查这个账。发现哦，你这里面原来你挂着长期的，比如说其他应收款，你一直没还，那他可能就会以我们的职务侵占或者挪用资金来提起刑事控告，然后来迫使那个另一方呢来妥协，那么从而呢来实现自身的诉求。因此，我们经营过程中间，就是我们讲的公司啊，经营过程中间合规经营，它是彻底来阻断这一类风险的。我认为它是个唯一的途径。那么我公司的财产与个人财产，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分，不能混为一谈。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款项的流入啊、流出啊，都必须要严格的遵循我们合规的要求，才能防范我们这样一类风险的发生。啊。
1: 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 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喜。

0: 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的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刚刚苗律师介绍了民营企业董事高管经常会遇到的财产类的犯罪，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那这两个罪名还是大家相对有一些概念的。但是您刚才说到的第二类的背信类的犯罪，很多人不是特别的了解，那这个背信类的具体是指什么犯罪？
1: 对，这个我们讲背信呢，这个信呢就是我们指的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董监高他的一个信义义务。所谓的信义义务呢，就是我们呢对公司要有一个忠实义务，要有个勤勉义务。信义义务那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那就称为背信，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背信类的犯。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解释一下，就是背信罪啊，它并不是我们刑法当中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罪名，而是针对一系列违背信义义务、损害这个公司这个财产的利财产利益的我们的特定的犯罪的，我们讲它一个统称。这里面呢其实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2，它在实施前的时候，我们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啊，包括我们的非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背信类犯罪呢，它仅仅适用于是我们的国有企业的领域。而该修正案实施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呢它的适用范围呢就扩展到了我们的民营企业，将犯罪主体由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他把它变成了我们讲的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董监高，那么实现了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平等的刑事保护。这一类犯罪呢它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它的行为呢往往是隐蔽在我们日常的经营活动当中，看就是你乍一看的话，可能跟普通的经济往来呢，这个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它，但它本质上可能是损害公司、损害股东或者损害公司的债权的利益。那么因此，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的一个范畴。你比如说，我一个一个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讲我们叫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董监高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的许可，擅自的去经营或者说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的公司相同类的业务，那么导致公司企业的利益呢遭受重大损失的，那么这个呢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0案呢已经将这个罪名的主体呢已经全面的扩展到我们民营企业的董监高。那么这个罪名呢它的追诉标准呢是按照就是它的入刑的金额呢，现在呢虽然没有我们明确的那个司法解释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一般呢我们可以参照就是我们当时2010年的时候关于公安机关立这个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这个规定的2，它里面其中呢将获取非法利益的这个数额巨大的这个标准的认定呢，一般的认定10万块钱，就是如果说你这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你的非法获利达到10万，那认为呢你可能就构成了这个犯罪。
0: 苗律师，您刚刚说到这个非法经营同类经营罪10万元，就是这个追诉的这个标准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合法的经营同类的业务？
1: 其实我们在经营过程中，首先呢，我们应该严格的遵守我们的公司法的相关的规定。我们确保我们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呢，是要通过合法的程序来避免给公司的利益造成重大的损失。具体而言呢，就是我们需要严格的履行报告与决议的程序，确保我们的决议的流程来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那比如说我们决议的通过的比例啊，包括我们的关联董事呢，这里面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个回避表决的问题，并且呢我们要妥善的保存好我们的会议记录、决议文件等资料。那同时呢我们要避免利益冲突与利益输送，那在经营同类业务时确保我们的定价是公允的，确保我们的交易呢是透明的，杜绝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来转移公司的利润或者说转嫁损失的行为啊，通过这种方式，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罪名。那么第二个罪名呢是我们的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那么它的定义呢，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下面的几种行为，导致了公司企业的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那么就构成犯罪。比如说将本单位的盈利的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来经营，或者说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从自己亲友经营的单位呢

0: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也好，我们讲的为亲友非法牟利也好，它都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非法。那也就是刚才主持人刚才您问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合法？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我有一些可能跟公司相经营的相类似的经营业务，但是我经过了公司的决策机构的批准，比如说我们经过了董事会的决议，或者我经过了股东会的决议，那么他是同意的。包括我们一些跟亲友之间的这种关联交易，那么这个关联交易，我们讲从法律上来讲，它并不是说必然的要杜绝。它如果说你的定价是公允的，你的这个程序是合法的，那么它也可以，就是它也可以是合法的，这不必然构成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犯罪。就是这是我们讲的这个。这两种罪名，那么第三个罪名呢？还有我们那个叫徇私舞弊、低价折股，或者说低价的出售我们公司资产罪。那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企业当中呢，我们的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那么因徇私舞弊将公司的资产呢或者股权呢低价的来出售，那么这个呢也可能致使我们公司企业受到了损失，这个也可能构成犯罪。像这一个，在以前，就是我们讲，在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2之前，它其实主要是针对我们国有企业的高管的，就是国有企业的高管，啊，通过徇私舞弊，把公司里面的国企的财产或者股权低价的给出售给，比如说出售给他的特定的关系人。但是我们刑法修正案出来之后呢，就把这个罪名呢，它给扩大到我们的民企业的，也是一样的了。那么我们怎么防范呢？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董监高，还是我们其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那在处置我们公司重大资产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资产的折股啊、转让的时候呢，我们都必须要履行一个严格的法定程序，要么经过我们董事会或者经过我们股东会的决议，而且这里面呢，我们的关联人员呢，他应当是回避表决的，确保我们的程序是符合我们的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并且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妥善的留存好我们完整的我们的会议记录啊，我们的签到表，包括我们的表决票。那么在资产处置的时候，我们应当聘请有资质的独立的评估机构来进行我们公允的一个价值的评估，那把它来作为我们定价的依据。那我们避免我们就随意的去定价，随意的去降价，啊，就防止被认定我们的徇私舞弊。那么如果这个交易涉及到我们董监高本人，或者涉及到我们的近亲属，或者说我们控制的企业呢，我们还要严格的防范，就按照防范我们讲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这个标准，我们留存所有的重大决策的相关的这个记录，然后呢以备后续来证明使用。这样呢，我认为就通过我们合法的程序，然后包括我们公允的交易、公允的价格，可以呢有效的来规避被认定构成这么几类犯罪。
1: 其实总结来说啊，就是公司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合规经营是彻底阻断此类风险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啊。
0: 对的，没错。
1: 好的，接下来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贿赂类的犯罪。有的一些企业高管会觉得，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啊，拿一些回扣或者是好处费是行业的惯例。那么在法律上是如何评价这种行为的？
0: 其实我们讲贿赂的犯罪呢，大家其实很熟悉，我们以前听讲贪污啊，讲受贿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很多的民企的这个老板呢，会有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贪污也好，受贿也好，它都是公职人员可能才犯的这样一个罪名。那我是民营企业，我就不存在受贿。其实我这里面要纠正一下，我们针对民营企业，我们也有一个民营企业家，我们有一个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也就是说，虽然你不是体制内的，虽然你没有公职的身份，但是你如果说你的行为可能触犯了，可能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的话，你也可能会构成这么一个罪名，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那么它的定义呢，就是我们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大家注意了，这里面就没有讲是国有公司。就是包括了所有的国有的民营的都是一样的，他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的财物，或者非法的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数额较大的就构成我们这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那么此外，在我们经济往来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违反了国家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我们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啊、手续费啊这样的，并将它呢来归个人所有的，同样也属于该罪要追溯的范畴，管辖的范畴。那么该罪名呢， 当然并不要求，这里面就是说要说一点了，并不要求所谋取的利益必须具有非法性，就是即便对方

0: 可能有些利益本身是正常的交易，可能应该获取的，就得到的合法的利益。那么只要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的职权收受财物作为利益交换，那你就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那我们从法律，就是用法依据法律术语来讲，你侵犯的法益就是你破坏了你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你就可以构成该罪。那么同样我们讲与这个职务侵占罪呢相类似，在我们的2026年，就今年5月1号之前，那么这个罪的追诉标准呢还是存在争议的。但是我们5月1号就是我们的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这个实施之后呢，直接的将他的入罪门槛也调整了3万。那么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公职人员他受贿收了3万块钱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就可能被追究受贿罪的责任。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公职人员，如果说你收受了3万元这种的话，也有可能被追究受贿罪的刑事责任。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讲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那么跟这相对应的还有我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我们为了，比如说我们以前认为行贿我只是跟体制内的人送钱他才能是行贿，但是我们如果说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我们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给予财物数额较大的，我们也可能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这么罪名。那么这个罪名呢，它也是跟我们的讲的职务侵占罪啊，跟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致的，就在2026年的5月1号以后，那么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呢，也统一到了我们的3万元。那么第三个呢，还有这个行贿罪。那么行贿罪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啊，给予我们的国家的工作人员以财物，那么构成行贿。那么在经济往来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违反国家的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这个财物并且数额较大，或者说违反国家的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的，同样以行贿来论处。那么这个目前呢，我们行贿罪的入罪的门槛呢，它这个是仍然一样的，它还是按照3万元作为我们的入罪的门槛。
1: 嗯，刚刚苗律师也是介绍了财产类、背信类、贿赂类犯罪。那么除了这三类之外呢，咱们的董监高还容易触犯哪些这个高频的刑事犯罪？
0: 刚才呢我们介绍这么几类呢，是我们主要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几个新规啊出来之后呢，我们对于我们董监高经常会犯的。但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会讲其他类的犯罪，其实也是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我们讲刚才讲了我们的虚假出资啊，我们的抽逃出资啊，包括我们虚开增值税专用的发票或者其他的发票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过程中间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工程领域经常会有的，比如说我们串通投标啊，包括工程领域，包括我们的医药行业都会经常发生的串通投标这么一个罪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间，我们涉及到的什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我们的集资诈骗，包括我们的骗取贷款、合同诈骗，这样一些罪名也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同时还要强调的就是，在我们的公司的这个经营过从生到死啊，经营过程中间，比如说我们公司发展到清算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罪名跟我们的董，尤其是跟我们的董事有关的，就是我们的妨害清算罪这个罪名。这个罪名呢也是现在经常发生了。这里面呢我也稍微的扩展一下解释，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公司法规定，如果公司要解散了，要清算了，我们的清算义务人是公司的股东。跟董事呢高管没太大关系。但是我们的新的公司法现在把它修改成，如果一旦公司解散的时候，你清算义务人就是公司的董事。也就是说，你虽然你不是公司的老板，但你在公司里面担任董事这么一个职务，那么假如说你在公司的解散过程中间你没有进行清算，或者清算过程中间你妨害清算，你同样的你可能会构成这个妨害清算罪这个罪名。包括我们还有虚假破产罪、虚假诉讼罪，还有我们的财务经常会遇到的，财务负责人遇到的，我们隐匿或者说故意销毁我们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说我们财务报告这样罪名。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侵犯商业秘密、侵犯知识产权，这些罪名也是经常会遇到的罪名。
1: 嗯，刚刚苗律师也是说了很多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刑事罪名啊，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啊，这些雷区到底我们该怎么来绕开？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苗律师给大家说一说啊，对于这些罪名，咱们该怎么来防范，或者是防范的措施有哪些？
0: 我总结一下，就是 尽管我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啊，我们把它统称为董监高哈，他是受雇于公司，但是他们的核心的职责是保护公司，包括保护股东、包括职工，还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那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他们的核心的职责。而公司是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它并非是我们股东的私有财产，我们要讲做到公私分明，公和与私，这个公私分明，我认为它是我们公司董监高它的履职的生存的底线。无论是我们的股东兼任我们公司的董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说我们某一个工作人员他是单纯的担任公司的董监高的职务，我们都应该明确自身的这个责任边界，规范履职行为，切实的来防范我们的刑事的风险。那么具体的防范措施呢，我大致的可能可以归为这么几类。第一类，我认为我们就应该守住我们财务的公与私的边界，公司的账户与个人的账户我们要彻底的隔离，而且呢，我们要坚决取缔我们公司里面的小金库、账外账，我们所有的资金进出都要有审批，要有合同、有票据、要有流向，我们讲的这个几流一致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大额的支出呢，我们必须要进行具体集体决策，尤其是我们的股东的借款一定要有期限、要有利息、要有还款计划，杜绝我们无偿的占用或者长期的不还，否则的我们可能会涉嫌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挪用资金这样一个罪名。就是这一个是我们守住财务公与私的边界。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守住业务的底线，我们比如说我们面对强势的甲方，我们要坚守合规的底线，我们不搞这种无真实业务的这种所谓提供这种咨询费啊、这种服务费啊，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来收法，而不是用不正当的利益来开路。那么这么做呢，它虽然说可能你会在当下你会失去很多的交易机会，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讲这世间所有的一切其实暗中都早已标注了价格，我们相信这个时间它一定会是这么一切的。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一定要立好我们公司治理的规范，关联交易必须要经过我们的股东会或者我们董事会决议，并且我们的利害关系呢，我们要回避表决，而且我们关联交易的价格呢一定要公允，我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要严格的遵守竞业限制、竞业禁止，我们不抢占公司的商业机会，不为亲友非法牟利，对外担保、融资、重大资产处置，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坚决杜绝一言堂。我们这样呢，看似好像对我们企业老板的是约束，那么实则从长远来看，它其实更是一种保护。那么第四点，我们认为一定要守住我们风险合规的意识。我们的民企老板呢，一定要充分的提高我们的风险意识，主动的开展我们的法律体检，来识别并且清除我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我们的风险这个隐患。并且呢，我们要定期的来开展我们的合规培训，厘清公司治理以及日常经营中罪与非罪的边界。一旦发现我们过往中啊是有不规范的行为，我们一定要主动整改，及时补正，用合规的动作来阻断我们刑事风险的发生。
1: 确实对于民营企业的高管来说，背负着企业发展的重担，但在开拓业务的同时，也不能触碰这些法律的红线。那节目的最后呢，如果想请苗律师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一些建议和忠告，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0: 我想说的是啊，就是我们的民营经济其实一路走到今天啊，其实是很不容易。过去呢，我们的企业家是靠灵活啊、我们拼勇气。那么未来我们必须靠规范、靠治理。新规它不是要拦住我们企业发展，而是要帮我们企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我始终相信，其实最好的辩护，它从来不是在法庭上的唇枪舌剑，而是事前的合规治理。我们把公司治理做扎实，把我们每一笔业务、每一笔资金、每一个决策都放进我们制度的笼子里，企业家这样呢，我们才能放下焦虑，才能安心经营，而我们的企业呢，才能够行稳致远，无惧风雨。
1: 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0: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0: 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正风航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1: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2: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1: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

0: 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1: 嗯，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0: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1: 嗯，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0: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1: 嗯，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0: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有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1: 嗯，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0: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1: 嗯，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省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0: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1: 是的，正风航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陈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家位于安庆市四兆园街七号一到二栋的一楼门面，因为楼上漏水，导致店门口长期污水滴落，承租商户提出退租。她多次反映问题，始终无人维修。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管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安庆市四兆园街七号一至二栋小区，现场看到陈女士联系的维修团队正在搭建维修渗漏管道的脚手架。反映人陈女士：
4: 楼上就是有把生活那个污水接到那个外墙的主管道里面，造成了堵塞。然后主管道也因为就是常年失修嘛，大概有地方也破损了。然后就是水直接从二楼飘下来的污水全部就是漏在我家的门面下面，然后造成了我家门面现在就是承租人要退租。
3: 陈女士表示，漏水问题2024年就已出现，当时是楼上住户疏通管道后情况暂时好转，2025年底渗漏问题再次发生。反映人陈女士：
4: 我就从去年就投诉了，像便民热线也投诉了，然后就是今年又投诉了，打了110，找了当地的居委会，但是都没办法解决，到现在都没解决。然后我是一个受害者，但是现在就是这个解决不了，那么我这个门面就没办法对外出租，那只有我自己拿钱去修，维修费用大概1800块钱。
3: 一楼门店店员：
5: 是上面的洗碗呢、洗菜呢有水，而且到中午的到下午的时候，全部人都是那个洗衣的水，太脏了。本来吹机大概洗了2瓶掉了，因为有老人走路，我们怕打扰，也是我们怎么做，我们有也责任心的，所以我们天天都洗，真的没办法，所以我们在急着去找老板娘来了。
3: 维修人员拆卸破损管道后表示，管道一处破口边缘圆滑，疑似人为打孔损坏，另一处破损为长期老化失修造成。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的物业安庆市石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小区业主长期拖欠物业费，物业现已退出小区物业服务。记者将该起纠纷反映至辖区荷花塘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已就管道维修费用和相关业主沟通，但未能达成一致。当天社区联合城管工作人员也来到现场再次协调。安庆市盈江区城管局酵素执法中队副中队长王自超：
6: 6月15号，我们这边接到投诉，和社区街道进行那个上门，因为它是个属于老旧小区，老旧小区的管道比较复杂，然后我们前期大概走访了有3次之后才找到，发现了3楼和4楼的生活水全部都接入到了雨水管里面。我们这边及时的跟3楼和4楼这边联系，4楼表示这边愿意进行一个整改，然后3楼这边因为经过了解，人长期在合肥那边，然后我们这边也跟他们联系，然后后期我们将对这两户进行一个整改。
3: 安庆市盈江区孝素路街道荷花塘社区党委书记陈美：
7: 掌握到的情况，他们的物业应该是这个居民啊，好像有近20年的物业费都没有交了。物业上一次给我们发了一个函，然后他们6月份要退出了。一楼的业主啊，已经也找了人去修复，但目前有一个费用分摊的问题，我们正在积极对接楼上的住户，我们力争呢将这个投诉啊，把它尽快处理了。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宿州的刘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的母亲和村里的村民二三年在萧县杜楼镇高标准农田项目上务工，被拖欠了12000元工资，同村村民十余人被拖欠了10几万，希望得到帮助。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杜楼镇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拖欠刘先生母亲务工工资问题，经过核查，欠薪问题属实。该项目建设单位为杜楼镇人民政府，施工单位是宣城市振华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市县镇三级共同协调，督促施工单位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施工单位经理与刘先生电话微信沟通联系，施工单位承诺解决拖欠刘先生母亲工资，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刘先生表示同意。宿州市灵璧的王先生反映，邻居2023年建成的房屋没有任何审批手续，但是灵璧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违规为邻居办理了房地一体宅基地登记。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取得联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核查回复如下：王先生所投诉的邻居宅基地与其相邻，该邻居房屋建于1995年左右，房屋四邻为空地，建房期间王先生户未提出异议。2021年7月，邻居向姚山村南王组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公示无异议。灵璧县楼庄镇农村经济技术工作站认定权属清楚，界限清晰，面积准确，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报楼庄镇人民政府审批。灵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户不动产行地级调查，按照不动产登记规程，依法依规办理了房地一体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至于王先生反映的邻居一户两宅的问题，经核实，王先生的邻居在姚山村南王组的一处宅基地已经被复垦，内部流转给同村人耕种，该邻居户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灵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随后和投诉人王先生进行了当面沟通，说明了办理情况及相关政策。王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知晓。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咨询，他说现在不是说都鼓励带薪休年假吗？但是我从参加工作以来啊，都一直没有休过这个假，这个怎么享受啊？我一直没有休过，能不能有补偿呢？ 那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一年以上的就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具体的天数是这样的，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是5天，累计工作已满十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是10天，累计工作已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需要注意的是一呢，就是排除情形，也就是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以及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假期是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0: 第二呢，未休年休假如何支付工资报酬？单位呢，却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够安排职工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于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该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来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啊，就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和收入。条例是这么规定的，您可以和单位来进行一下咨询。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呢，我们公司是小规模纳税人，今年出租了不动产，想问一下适用征收率是多少呀？这个问题呢，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法施行之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相关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出租不动产适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征收率为3%。在这儿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增值税法是明确规定，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增值税征收率为只有3%，原5%的征收率呢，已经是依法取消了，规则更统一规范。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呢，出租不动产这项业务不能享受3%征收率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阶段性优惠。具体呢，您也可以拨打12366税务咨询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37 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8: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13: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8: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14: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主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统一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

0: 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在异地的使用权。
1: 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2: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疾人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历，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县残联局去这个进行遴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鑫来回复一下。
3: 说说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1: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4: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结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近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近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千、德上、吾皇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干支联动、快进慢游的出行体系。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

0: 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1: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静置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静置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静置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0: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2: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事。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浚了沟渠68374公里。

0: 新建农田灌溉基金69672种，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825座，持续建筑物121826个，啊，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些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内要国务院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制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一致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而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啊，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一个就是啊，建章立制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啊，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啊，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2: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啊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效办成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开展鉴定。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3: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结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地获取了患者的医保结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施即时结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4: 广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梁延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加强徽墨设砚传承创新，推动文房四宝产业振兴发展，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5: 全省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视频会议召开，坚决抓好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指出问题整改。梁延顺、王清县作出批示。
4: 王清县在滁州市督导调研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持续深入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
5: 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合肥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网络作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行家、专家等共聚一堂，共话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
4: 创迎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式进入总决赛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个晋级项目展开最终角逐。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7月30号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徽墨设砚保护传承发展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徽墨设砚传承创新，推动文房四宝产业振兴发展，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省领导钱三雄、单向前、孙勇、李忠出席。会上，黄山市省直相关部门和非遗传承人代表做了汇报，与会省领导发表了意见。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徽墨设砚融绘画、书法、雕刻、装饰于一体，与宣纸、宣笔、宣砚一道，是安徽文房四宝的杰出代表。近年来，我们把徽墨设砚保护传承发展作为弘扬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取得了积极成效，打下了良好基础。梁延顺强调，技艺是非遗的生命力，手艺的核心是手人，要加强技艺传承保护，严守制作工序工艺，提高原料保障能力，加强人才培养，完善激励机制，让更多的年轻人体验非遗文化魅力，参与非遗文化传承。 要以徽墨设宴地理标志产品省级地方标准正式发布为契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协同机制，依法打击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要以创新思维推动产业规模做大，根据市场需求细分赛道，加强业态场景模式创新，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相互赋能。今年徽墨题材电视剧《家业》在央视热播，要持续放大流量效应，打造更多精品力作，依托各

0: 各类开放平台，加强全方位宣传，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安徽，享誉世界。梁延顺强调，安徽文房四宝同出一域，相互关联，要加强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在政策支持、产业发展等方面拿出更加务实的举措。相关区域要强化一盘棋思想，注重协调联动，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统筹、工作指导，推动文房四宝产业在已有基础上实现大的突破。
1: 安徽台消息，为推动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约谈指出的桐城市政府主导违法采砂问题整改工作，7月29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7月30号上午，副省长何淳宽出席全省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视频会议并讲话。梁延顺批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约谈要求，逐条明确整改措施，严肃认真稳妥有序推动问题整改到位，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要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排查，进一步健全监督管理制度机制，从源头杜绝类似问题发生，切实维护矿产资源管理秩序，牢牢守住自然资源安全底线。王清县批示指出，要深刻汲取教训，按照约谈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举一反三，开展全省面上拉网式排查整治，重点清查以各类工程名义违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维护自然资源管理秩序和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聚焦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约谈指出问题，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督促抓好问题整改和面上排查整治。要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对突出问题挂牌督办，加强源头管控，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要强化日常监管，落实共同责任，加强行行衔接，形成持续震慑。要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安徽台消息，7月29号至30号，省长王清县在滁州市督导调研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认真梳理盘点，及时查漏补缺，持续深入抓好整改整治，以实干实效取信于群众，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是中央部署推进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滁州市琅琊区永阳人家安置点因规划调整等原因导致施工延期推迟交付。王清县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深入了解当地破解旧账难题、加快推进安置房项目施工等情况。他说，理旧账本身就是政绩，也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检验，要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稳健有序推进整治，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王清县先后来到全椒县石佩镇大纪村孔令梅户、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实地了解村民反映的房屋渗漏、雨污积存信访问题解决及就业补助资金、社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等情况。他指出，要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群服整治，抓好信访积案攻坚，着力补齐制度和政策短板，从解决一件事带动解决一类事，维护好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作为滁州市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引江入滁工程全线贯通后，将有效解决当地近150万群众长期缺水问题。王清县对滁州市放眼长远统筹保障供水安全的做法表示肯定，要求总结坚持好的经验，把工作切入点更精准地落在老百姓的需求点上，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民生实事，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王清县强调，学习教育越往后越要持续用劲，把牢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整治、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让人民群众更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1: 安徽台消息，7月30号，全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合肥市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依法有序做好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一步丰富拓展基层民主实践形式，要着力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持而不息改作风树新风，在新征程上干出新气象。
0: 7月30号上午，以“新大众、新形态、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合肥开幕，请听报道。
2: 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网络作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行业专家等齐聚合肥，围绕新大众、新形态、新征程为核心主题展开交流，共话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本次论坛将研判网络文学发展态势，搭建深度对话与有效对接的平台，系统谋划网络文学在精品创作、业态融合、国际传播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路径，及时回应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时代命题。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
3: 网络文学呢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它的发展呢是个变化非常迅速的一个新的业态，所以我们每年召开网络文学论坛，对网络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对网络文学发展那么的一些现象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呢那么进行的一个认真的一个研究，以更好的推动网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2: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全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网络文学正以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不断丰富中国文学的表达，不断开拓中国文学的边界，成为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替代的强劲力量。网络作家沙虫队队员：
4: 现在我们的受众正在越来越年轻化，尽可能的去加入一些比如说正确的三观、向上的引导，就是作者应该肩负起的责任吧，就是尽量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文字传递给下一代。
2: 晋江文学城副总裁胡慧娟：
5: 网络文学已经从原本的这种作者或者是平台的这种单打独斗，发展到从顶层有相应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也是一个更有信心。
2: 现场，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安徽大学中心揭牌成立，紫云山 IP 转化中心、紫云山魔滩网络文学营地同步揭牌，紫云山视听智能审核中心、安徽省版权服务中心等项目完成签约，三大平台集中落地，标志着安徽在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与产业转化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安徽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陈先发：
6: 现在喜欢网络文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网络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事实上是越来越显著，成为我们文化出海的主力。安徽作协引导推动网络文学的不同的力量，比如画、出版、影视转化，这些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新产业发展上形成越来越多的优势。
2: 本次论坛为期2天，举办新大众文艺论坛、产业与传播论坛以及知名作家读者见面会等系列活动。
1: 7月30号，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式进入总决赛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个晋级项目通过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进行最终的角逐，请听报道。
7: 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总决赛250个决赛项目中，安徽共有17个项目入围，涵盖了量子科技、核聚变能、新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领域，总体呈现出科技含量高、带动就业强的鲜明特征。从可控核聚变抗辐射关键材料产业化，到先进工业温度精准测控，再到高活性再生医学新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等，在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安徽4个入围项目轮番上场，向一等奖发起冲击。参赛选手胡芳：
6: 我们在这个全国大赛啊，带来的是让人体的组织去再生。这个材料呢，它目前来讲呢，就是实现了新鲜的突破，所以这个材料它会延伸出上百种产品。
7: 参赛选手吴云飞：
8: 我们主要是做可控核聚变内部在用到的偏滤器和 DEB 部件的材料，在聚变即将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时机，把我们的一些学术成果进行落地转化。
7: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省赛打磨，各省市纷纷带来了自己的王牌项目，而这些项目背后的创业团队大部分都是有激情愿创业、有知识会创业、有经验懂市场的年轻人。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好愿团队将传统马头琴与数字技术融合，让人们可以零基础演奏。参赛选手郝愿：
9: 啊，我们是做一个马头琴新型的一个改革，让更多人能学习马头琴，借着这种大赛的机会，把我们马头琴带到更远的地方。
7: 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来自西藏自治区桑南草团队带来的藏医药项目，在当地带动就业超千人。参赛选手桑南草：
10: 我们在这里展出的呢，是我们生产的藏药和大健康产品，目前已经落地，投资1亿多，在草原上建了一个藏医院。那么我们还吸纳了很多的大学生就业，农牧户的话，我们在草原上带动了300多户，1000多人次啊，他们的人均工资大概都在5000以上。
7: 赛场上，评委精准点评，为参赛项目问诊把脉。赛场外，全国知名投资机构、专家学者、优质孵化载体等为比赛选手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创业辅导等服务。比赛后，各地也会将相关项目与创业扶持、创业服务、人才鼓励等政策挂钩，助力优质创业项目行稳致远。参赛选手裘鑫：
11: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全球首个水陆跨域准车智控系统，依托赛事平台的支持，我们团队近期已经成立公司，落地合肥高新区。安徽处处涌动着创新动能，激荡着创业热潮，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安徽就业创业。
0: 7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安庆专场，请听报道。
12: 安庆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安庆市地区生产总值跨越3000亿元，历史性节点，5年增长近1000亿元，全市经营主体数量净增超13万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增长6倍，连续4年获评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先后荣获国家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等系列国字号名片，420个省级中心村、63个精品示范村相继建成，每年85%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39.3%。安庆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张俊毅：
13: 系统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创新、历史、产业强势、文旅新势三大战略，奋力打造省内应用型科创新高地、现代化产业新高地、改革开放新高地和绿色转型先行区、文旅融合先行区、共同富裕先行区、综合交通强枢纽7项目标，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到十五五末突破4500亿元。
12: 面向十五五，安庆市将全面实施科创资源倍增工程、全域场景创新之城建设工程，推进以质改、数转、网联、绿色为特征的新型技术改造，深化产业组织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十百千产业集群培育工程，以深层次改革创优满一半营商环境，推进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加快推进文旅融合提振消费工程，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全力构建内联外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争先进，创一流。
1: 7月30号下午，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亳州专场，请听报道。
14: 亳州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亳州市经济总量超过了2600亿元，居全省第七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9%，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高新技术企业数分别是2020年的1.7倍和2.5倍，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超过2300亿元，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540亿元，形成了300亿级的新材料产业集群，200亿级的高端装备制造轻纺服饰产业集群，100亿级的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亳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0: 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助力建设四六六二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推动乡村以产业为纽带，片区组团联片发展。
1: 面向十五五，亳州市将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华夏九城、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到2030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左右，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00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通过多维度深化改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上展现更大作为。
2: 眼下，我国人工智能正不断发展，并开始影响各行各业。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趋势，培育以大模型为基础、智能体驱动为引领的词源经济新模式，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请听报道。
3: 在合肥庐阳区一家整屋定制家居企业的算力平台上，每天来自全国数千家门店的上万个订单都在实时涌入。过去，每个订单的部件构成、材料规格、工艺参数都需要人工逐一核对确认。如今，这套延续多年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被彻底改变。中国电信合肥分公司工业 BU 总经理谭磊：
4: 我们为这帮家居量身打造了5G 加边缘算力专属方案，提供了弹性可调的高性能算力底座，让前端 AI 出图从小时级跃升至分钟级。
3: 在中国电信安徽公司为企业搭建的算力平台上，上万个订单从全国各地涌入后，前端 AI 自动生成设计方案，系统同步完成订单拆解，工厂则按照最优排产计划下达产线。智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吴俊涛：
5: 工厂产线自动化水平提升70%以上，订单交付周期缩短一半，实现了高效响应个性化订单服务，这支撑了我们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订单高效处理。
3: 一家企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只是全省算力版图上的一个缩影，依托合肥南港、芜湖江北两大超大型智算中心，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已经建成了覆盖全省的算力能力，并基于自主研发和国产开源大模型，开发了覆盖各行各业的100多款人工智能工具。为了让这些技术惠及更多企业和个人，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又把这些能力打包成了以词源为计量单位的标准化服务，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随取随用。眼下，由算力支撑的智能服务正在从地面延伸向更广阔的空间。在城市的上空，中国电信安徽公司用算力和低空智联网为低空经济搭建起一个飞得起、看得见、管得住的数字底座。芜湖低空智联公司搭建了国内首个城市级低空智联体系，在这个由中国电信安徽公司搭建的低空服务监管平台上，整个芜湖上空所有接入系统的无人机飞行轨迹以及速度、高度都清晰可见。在芜湖城区上空，警用无人机正在进行日常巡检，重点区域人流密集场所的实时画面同步回传指挥大厅。在长江芜湖段东汇港，物流无人机正挂载着物资箱飞向江心的一艘货轮，精准悬停，索降投递，全程无需船舶靠岸。而这些只是芜湖低空经济的日常。芜湖市低空智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宝娟：
6: 部署了光电、雷达等156套设备，依托全量感知、多元融合算法，助力芜湖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目前，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已在合肥、芜湖、黄山、铜陵等多地建成 5G 低空智联网示范区，自主研发的低空智联平台配套低空大模型与 AI 算法能力，已经落地公安空中巡查、物资配送、低空综合治理等多元场景。眼下，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从赋能全省3000多家企业数字化升级的算力平台，到覆盖全省多地的 5G 低空智联网示范区，从全球规模最大的量子程域网，到融入 AI 调节大模型的6尺巷司法大模型，中国电信安徽公司正不断在算力建设、产业赋能、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副总经理王宇：
7: 全省云资源规模超过100万核，智算资源超过3000匹。中国电信安徽公司依托基础设施、算力资源、人才队伍等多重禀赋优势，为政务、金融、制造、

0: 多个重要行业提供高质量的算力服务，助力数字安徽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再上新台阶。中央媒体看安徽。7月30号，检察日报整版刊发《从本土文脉解锁纷争和解之道：安徽深耕温暖控身品牌，赋能矛盾源头治理》。文章说， 十多年前，安徽省东至县检察院立足控身接待窗口，创新打造了温暖控身检察品牌。历经十余年深耕培育，该品牌已从单点特色发展为安徽省闻名行业优质服务示范品牌。在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下，安徽省检察机关融合传统解分智慧，迭代升级工作方法，打造全省检察机关温暖控身品牌，
1: 深耕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检查样板。这个暑假，在安徽各地，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2: 今年暑期参与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们不再满足于简单走访，而是将课堂搬到乡村，开展各种创新实践活动，艺术支教、AI科普、心理疏导、文艺汇演，在六安市舒城县百神庙镇观塘村，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支教团队以丰富多元的课程设计，为留守儿童打造充实而有意义的学习时光。留守儿童陈雨涵。
3: 我在这个暑假班里过得非常快乐，我学到了许多知识，还有很多新的小伙伴，还有老师，比如说如何使用 AI， 还有防溺水的知识。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学生燕宇轩，我觉得我可以用我自己在专业学校所学的知识去帮助有需要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特别自豪的事情。这两天在苏州市灵璧县游击镇、
4: 黄山市一线溧阳镇以及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镇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化身校外辅导员，为辖区留守儿童打造安全、充实、多彩的暑期成长课堂，丰富孩子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黄山学院文学院教师黄兴勇，
5: 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常态化开展作业辅导、安全教育、国学课堂等志愿服务，
2: 弥补了乡村留守儿童暑期教育的短板，也让青年学生在基层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基层是最好的课堂，更是青年学子成长的舞台。在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复合种植示范田，蚌埠市怀远县徐围乡螃蟹养殖基地，安庆市岳西县野溪镇茶光互补示范园，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的学子为农户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和茶叶包装设计，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检验专业所学。安徽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学生宋超乐，
6: 我们依托专业所学对蟹塘结构、水质进行了全面检测分析，为基地生态养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能够把课堂知识运用到乡村一线，助力特色水产产业，提质增效，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彭琼琼，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建立长期联系机制，持续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助力，让青年科创力量扎根乡土，赋能三农。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是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预计8月1号全省晴天到多云。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晴天转多云，温度是26到35度。明天合肥地区依然是晴天转多云，温度是25到35度。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3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9: 养老动态，

我们先来关注养老科技的一个趋势反思。业内专家指出，当前养老科技领域呢，存在着重技术轻应用的倾向，一味追逐高精尖，却忽略了老年人的真实使用场景。智能设备功能是越堆越多，而老人呢，却连开机都犯难。我们说科技是老，首先呢，得让老人够得着。用得起，而不是实验室里的炫技展品。先来说一说，科技养老不能一味追逐高精尖。人口老龄化扑面而来，养老呢，早已不再是一家一户的事儿。过去呢，大家说起养老啊，想到的都是子女贴身照料，养老院专人看护。而如今呢，人工智能、智能辅具、远程康养连接登场，科技养老渐渐从概念走进了现实。在2026山西银发经济博览会上，外骨骼助行设备、五感健康监测仪器、智能助愈系统等现代化的适老科技集中亮相，直观地展现出了技术服务老年生活的无限可能。有人说，科技养老正在上演一场速度与温情的碰撞。年轻人热衷畅想全智能化的养老图景，机器人打扫、 AR 问诊，还有传感器实时的守护安全，仿佛一套智能设备配齐，养老难题便能迎刃而解。不可否认，科技确实是补上了不少现实的短板，像护理人员缺口长期存在，失能老人日常照护负担沉重，智能设备呢，可以有效地承担监测、预警等重复性的工作，分担家庭与护理人员的压力。简单的一枚监测手环就能够在老人意外跌倒时自动报警，而居家适老智能改造让行动不便的长者拥有更多独立生活的底气。科技是养老的好帮手，却从来不是万能解药。在当下智慧养老市场，藏着不少看上去美好的数字陷阱，有不少产品堆砌酷炫功能，操作逻辑复杂，界面呢满是图标，别说是高龄老年人，就连不少的中年人都摸不清使用方法。很多厂商呢是一味追逐高精尖的技术，沉迷参数竞赛，却忽略了老年人最朴素的需求。动辄上万元的高端康养设备功能繁杂，最常用的只是基础呼救功能。五花八门的养老 APP 层出不穷，却没能够打通线上线下服务，而不少家庭买回的智能装备最后都是落得束之高阁，变成家里昂贵的摆设。养老的核心是人，而并非机器。机器能够监测体征，发出警报，却无法读懂老人独处时的孤单。设备呢，可以完成基础的护理操作，却替代不了面对面的陪伴与安抚。不少的独居老人，各类监测装备是一应俱全，整日面对冰冷的仪器，精神上的空虚依旧是无处安放。科技解决生存问题，而温情安顿心灵归属，二者是缺一不可。发展科技养老，关键是要找准方向。产品设计更要注重适老化，简化操作流程，把复杂代码藏在后台，留给老人简单直观的操作方式。产业发展可以兼顾普惠属性，不要一味地扎堆高端产品，多推出平价耐用接地气的适老工具。同时呢，还要厘清边界，构建科技兜底、人文托底的养老模式。机器承担体力化、预警类的工作，把解放出来的人力呢，投入到情感陪伴、心理疏导和个性化照料中。莫道桑榆晚，科技助晚晴。银发经济蓬勃发展，各类适老科技不断的推陈出新是大势所趋。我们也期待更多亮眼的养老黑科技涌现，但是好的科技一定是富有同理心的，不是逼着老年人努力去适应冰冷的科技。

脑动态，紧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个更具体的解题思路哈。养老科技产品应该多一些银发视角。那刚才呢，我们了解到的是科技养老不能一味的追逐高精尖，那么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来了解一下。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近期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在一众高精尖前沿项目里，一款由准大学生用 AR 手搓的 APP 引发了不少网友点赞。年轻人与爷爷感情深厚，爷爷需要长期的规律服药，而年轻人即将奔赴外地上大学，于是呢，他为老人开发了一款简单实用的服药提醒 APP。这个新闻让人既感温暖又隐隐心酸。温暖在于年轻人用科技把牵挂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守护，而心酸在于养老需求如此细碎具体，不可能全都靠手搓 APP 来解决。近年来，顺应老年化社会发展需求，各类养老产品呢，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涵盖了智慧医疗、养老机器人、智能穿戴设备等多个领域。但是现实当中仍有不少产品热衷于比拼参数、追逐概念，并没有真正走进老年人的生活场景。一些产品界面复杂、操作繁琐、广告过多，甚至连字体的大小、按钮的布局这些基础细节都没有做好适配。结果是一些所谓的智慧养老反而增加了老人的使用成本。相比那些炫技般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产品，一个专注于用药提醒的 APP 之所以能够打动人，正是因为它看见了老人真实的需求。真正的产品适老化，也不仅仅是增加了一个长辈模式，把字体放大，而是站在老年人的视角，重新思考产品逻辑。从认知习惯、操作方式、使用场景出发，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利用技术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不仅需要个体创新，更需要公共服务体系、平台企业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发力。例如，推动养老服务数字化整合，把高频需求纳入社区养老、家庭医生、互联网医疗体系。企业在设计产品时，把适老化功能前置，而不是事后补一个长辈模式。此外呢，解决养老难题的技术不只是服务老人，也是在服务整个家庭。如今，远距离照护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共同课题。如果技术能够更便捷地实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风险提醒和健康协同，那么它减轻的不只是老人的不便，更是无数子女的照护压力。我们也期待未来在养老领域能够涌现出更多关照真实需求的设计，也期待各类适老产品能够多一些银发视角，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便捷、更惬意，让外出打拼的子女少一些牵挂，多一些安心。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一朵茉莉花，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3: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

0: 乡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好，老友朋友们，接下来步入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朋友呢，他叫娄书义，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1: 大家好，我叫娄书义，我是马鞍山市华山区老年大学声乐班的学员，我今年正好80了。我参加声乐班是个偶然的机会，我一直是从事教育工作，我现在主要是发挥余热嘛，是市的一个市委宣传部的管的这个基层理论宣讲员，宣讲对象基层普通的老百姓，重点是因为从事教育工作嘛，宣讲对象主要是面对各个学校的学生，就是培养接班人吧，培养下一代，发挥余热。华山区老年大学在大前年，也曾经叫我写一篇正文，就是对这个老年大学的认识和看法。我写的这篇正文的题目嘛，就是我认为是老年大学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最佳平台。这是全国组织的第35届吧征文活动，我写了这样一篇征文，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吧，我一直参加了老年大学的这些活动。我认为啊，这个老年人要想幸福快乐，这个参加老年大学的一些学习活动是最好的一些选择，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人要想有所乐，音乐活动这是所乐的一项非常重要的选项。这是我一些看法吧。
2: 就是比如说对你的生活有哪些，比如说让你觉得心情愉快啊，或者是让你觉得身体都好了。
1: 那是的，是的。我除了这参加了我们这个学校的声乐班的学习活动，还参加了这个老年大学合唱队的合唱活动，参加演出、学唱、排练等等。另外，除了参加了去老年大学的唱歌这些活动以外，我还参加了社区东源社区的一个唱歌演出活动，而且为他们的演出参加他们的进行组织、主持等一系列的工作。我这个性格呢本身就比较开朗，喜欢朗诵，喜欢唱歌，唱歌什么类型我都可以唱。而且我这个音域啊比较宽，低音也能唱，高音也是，但是我唱的更多的是高音。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

0: 不小。因为我从事的更多的是理论算计和工作，这个唱歌纯粹是我个人的一个兴趣和爱好，作为一种个人生活的娱乐活动，使我活得更开心，生活过得更丰富多彩。
1: 我们特别感谢楼朗哈，80岁是活出了这个精气神儿，真让人羡慕呀！唱歌、宣讲，忙得不亦乐乎，日子就这么过。有爱好，有事儿干，有奔头。我们也祝楼朗能够越唱越年轻。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如今呢，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高温持续的考验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临床数据显示呢，每年的七月到八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啊，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疾症的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那不少的老年朋友认为，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天高发，夏季血管舒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这样理解对吗？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专家介绍，高温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空气湿度大，导致散热受阻，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负荷长期超标，老年人血管调节机能退化，血压极易出现剧烈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显著上升。
4: 老年人比如他的这个多病共存啊，老年有常常合并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自主调节排汗功能调节是受限的。另外一个老年人呢，还有一些多药共用的情况，如果本来就高湿，大量出汗，再吃一些利尿剂，再吃一些降压药，低血压之后会导致颅内还有这个脑大脑还有心脏供氧供血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脱水啊，老人可能会出现血栓负荷，血液变黏了，变粘稠了，这种情况下血栓的负荷风险也会增加。
2: 专家提醒啊，老年人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隐匿性心梗发生，这种心梗也叫无痛性心梗或者是静默性心梗，没有明显典型的剧烈胸痛，症状很轻微或者是完全没有症状，它可能只是表现为乏力、胸闷、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牙痛，甚至是喘不上气、出冷汗。由于这些症状呢不典型，而且比较轻微，很容易就被大家忽视，往往是延误就医，因此呢，这一类心梗救治难度更大，风险更高。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冠心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夏季呢会凭感觉去调整用药，喜欢猛喝水或者是不喝水。这些生活细节啊，会给血压、心脏增添负担。那么如何正确的防暑护心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介绍。
3: 老年人居家吹空调要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摄氏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梗关节。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4: 对于有冠心病高血压的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喝这大量的冰水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这种情况下会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也会诱发血管的收缩，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啊，这是不利的啊。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有冠心病、有陈旧心肌梗死的病人，这种病人有的时候会合并心衰、心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喝水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急剧的增加，会诱发心衰的发生。
3: 同时，坚持每日监测血压、体重，绝对不能擅自停用心血管类降压类药物。
2: 三伏天里各类养生方法也是备受推崇，不少人认为运动暴汗可以排毒，正午晒背呢能够补阳气，夏季多吃苦味食材有助降火，这些也都是老年群体经常尝试的养生方式。那么这些方法真的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吗？
3: 很多老人养生喜欢运动到大汗淋漓，觉得出汗越多排毒效果越好。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的老年人心肺功能偏弱，大量排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不仅引发抽筋头晕，严重时会诱发心律失常、脑梗和肾脏损伤。
4: 老年人运动还是讲究适度啊，不建议出汗过多啊。达到什么程度为好呢？一般身上就有点潮潮的感觉啊，就合适。
3: 三伏天，很多老人把蒲公英、莲子心、绿豆汤当成家常食材，大量食用。中医科专家表示，苦寒食物只适合上火燥热人群。
5: 那如果像那种体质比较虚弱的，就本身就容易腹泻，吃点凉的就拉肚子的，就不建议在夏天吃这类的食物。
3: 很多老人喜欢三伏晒背来补足阳气，增强免疫力，但正午烈日暴晒对老人身体弊大于利。即便晒背益处良多，也不建议老年人选择中午11点至13点暴晒，强光高温易造成身体热量堆积脱水，诱发心脑血管问题，优先选择上午8点到10点柔和日光。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和大家说的是老年人夏季该如何保护心脑血管，专家提醒要避开一些养生的误区。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

0: 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3: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4: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3: 广德 FM 一百点九，
4: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3: 池州 FM 九九点五，
4: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3: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4: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3: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炎炎夏日，各种冷饮、冰西瓜、吹空调、吃夜宵成了大家日常的快乐标配。但是与此同时呢，一种夏日高发的健康困扰也在悄悄地找上门，这就是夏季腹泻。很多朋友会觉得，不就是拉肚子吗？这是小事儿，忍一忍，扛一扛，随便找点药吃就能够顶过去。可是您知道吗？腹泻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会有致命的风险。那为什么夏天咱们的肠胃会格外的脆弱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和主持人以及专家一起为大家分析夏季腹泻的防护知识，叫大家安稳度夏，守护好咱们的肠胃健康。
3: 今天说的话题特别应景啊，夏季腹泻。
4: 对，
3: 确实到了夏天哈，大家特别容易出现腹泻这样的健康问题。那关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李院长今天不是空手来的，他带来了三件宝贝。
4: 一个本儿，一个温度计，一瓶水。具体宝贝在什么地方？
3: 一个本儿，一支体温计，一瓶水，这三样东西太不起眼了，但是看来有它们独特的功用。您还卖关子，待会儿再给我们一一展开说，是吧？
4: 好，
3: 行，那我们先来说说啊，这个腹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尤其是大家感兴趣的，这一年四季可能都会有腹泻、拉肚子的情况，真的就夏天特别常见吗？
4: 是这样，
3: 嗯，
4: 夏季尤其高发。我们国家一年这种腹泻的这种发病例数应该是100多万，大部分都集中在6月到9月。
3: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夏天大家更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呢？
4: 第一，细菌容易繁殖，高温，对吧？你比如说在冰箱里边，哎，细菌不怎么长，超过20度，繁殖的速度就明显的加快。你到了夏季30度以上，细菌的增殖速度就会明显的加快。这个食物容易变质，对吧？所以食物变质，吃完之后容易拉肚子，容易出血这样一些症状。第二呢，就是我们都喜欢吃一些凉的这样一些东西，把东西放在冰箱里边，热嘛，对吧？凉然后能舒服，东西放在冰箱里面其实并不是说一个安全，放进去之后就可以了。但是里边也容易出问题，也有些细菌容易增殖，凉的东西一刺激，胃肠更容易出问题。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生活不规律，熬夜，吃东西不规律，更容易出现这种腹泻的问题。三个方面，熬夜，第二呢，生冷，第三呢，东西在放坏，三个叠加在一起，腹泻特别多。
3: 那到底什么叫做腹泻？这医学上应该有一个定义。
4: 有定义。
3: 因为有的时候啊，大家比如偶尔吃的不舒服了，我跑厕所跑肚窜稀去了，是吧？但是可能我就一趟两趟，今天晚上就没事了，或者明天就没事了。那这算腹泻吗？还是说我得持续多少天，持续多少次？
4: 腹泻有个定义，我们正常的这种排便的次数，1天3次到3天1次，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
3: 都是正常的。
4: 是。如果说我们每天排便的次数超过3次、4次了，并且性状来说的话呢，不是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性状。就是这种水分占的会特别多，刚才你说窜稀，超过3次窜稀那就是腹泻。
3: 明白啊。所以一个是要看您的次数，一个是还要看您的这个大便的性状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这个持续的天数呢，它有没有分像一些其他疾病，急性的病、慢性的病，有没有急性的腹泻或者慢性的腹泻之分
4: 啊？有，我们其实医学上还真的有一个定义，就是小于2周的这样的一个腹泻我们叫急性的，超过2周的是慢性的。急性的话呢，经常见一些这种饮食不干净啊，或者是这种食物的腐败啊，这样一些，或者一些食物的刺激啊，几天就好了，急性的。如果时间很长，超过2周，或者更长的时间，就是慢性，也可能是急性变成慢性，也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慢性的这样一个表现，

0: 除了我们说一些食物的变质等等这些因素之外，要考虑更多的这样一些复杂的原因引起来腹泻的原因。
1: 嗯，比如说
0: 啊，你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面可能有一些肿瘤，它分泌这样的一些容易引起来腹泻的这样一些激素
1: 哦，
0: 哎，它可能说肿瘤会一直持续，所以这种腹泻可能会一直持续
1: 哦。
0: 比如说我们胰腺功能要消化这些脂肪，它需要这样的一些胰腺的酶，
1: 嗯，
0: 分泌不足了，它可能长期的这种腹泻，
1: 明白？
0: 特别是吃一些油脂的东西腹泻，慢性的，也考虑一些复杂的这种因素在里边。
1: 嗯嗯，所以像在夏天，咱们更常见的是一种急性的腹泻
0: 啊，没错。
1: 嗯，
0: 哎，我们这些诱因缓解了，哎，我不是这种刺激饮食了，
1: 嗯，
0: 或者呢，我吃了一些什么毒素啊、细菌，哎，我用药或者自己一过性的，我身体抵抗把它抗过去了，
1: 嗯，
0: 很快就好了，那是急性腹泻常见的原因。
1: 另外，从病因上有没有分类？
0: 啊、
1: 是有些人是不是就是功能性的、生理性的？有一些人就真是疾病性质的。
0: 确实这样，
1: 嗯，
0: 前面有病因的，我们说是感染性腹泻，
1: 嗯，
0: 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或者毒素啊引起来的，就是我们吃东西不干净了引起来的腹泻，
1: 嗯，
0: 那就我们叫感染性的。
1: 感染性。
0: 另外就非感染性的，
1: 嗯，
0: 它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分类。你刚才其实提到的说是功能性的，其实也很常见。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我同学，
1: 嗯，
0: 他是搞医的，他也知道。一到考试的时候就拉肚子，考试之前啊也拉肚子，他也知道没什么问题，哎呀，吃点药啊，喝点水啊，然后就好了。考试过了以后，哎，不用用药，自动就好了，
1: 正常人一样了。
0: 是，
1: 嗯，
0: 就是考试那个时候他紧张啊，
1: 哦、
0: 压力大呀，拉肚子。
1: 嗯，
0: 哎，过去之后他不学了，紧张也不紧张了，
1: 哦、
0: 哎，拉肚子就好了。还有一种呢，比如他也是非感染性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说喝牛奶，有人就说，哎，我这种体质就不能喝牛奶。
1: 哎，对，
0: 哎。我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1: 嗯，
0: 我喝什么别的奶就拉肚子，
1: 嗯，
0: 这也是一样，
1: 嗯，
0: 小孩你看，但是刚从妈妈体内出来，他喝奶没事，他就靠吃奶然后来营养，
1: 对啊，
0: 对吧？过了一段时间，不吃奶了，吃正常的食物了，
1: 嗯，
0: 人身体里边分解奶的那种酶就越来越少，
1: 嗯，
0: 再一喝奶就不行，
1: 嗯，
0: 就拉肚子，哎，慢慢适应，过上一个月两个月持续喝奶，他酶又恢复了。就不拉肚子了，这是奶本身引起来的这样一种腹泻、
1: 嗯、
0: 是因为身体里面缺少分解奶的酶引起来的、
1: 嗯、
0: 也是非感染性。
1: 所以您看确实哈，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那说到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再提一种啊，您看暑假了，很多人要去出游是吧，
0: 对，
1: 去外地甚至是去境外旅游啊、
0: 嗯、
1: 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长期出差啊，我今天去东北明天去西南是吧，
0: 嗯，
1: 有一些人就是到了当地坏了，肚子就不听话了啊，第二天可能要去忙了，要去哪儿玩了，不行，我先跑厕所。
0: 对
1: 啊，甚至在外地挺好的了，一回到本地，比如回到北京了，哎呦，这两天又不行了。所以很多人把它归结为这么一个词儿，叫做水土不服。
0: 嗯，
1: 这是一种腹泻的原因吗？
0: 哎，其实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1: 嗯，
0: 叫旅行者腹泻。
1: 哦，
0: 经常是什么？从发达地区，
1: 嗯，
0: 到这种不发达地区，
1: 嗯，
0: 哎，过去之后不适应，它不适应是什么？它其实也是吃了当地的食物，
1: 嗯。
0: 说不干净了，哎，有细菌啊，有病毒，
1: 嗯，
0: 或者是那个食物里边有些毒素在里边，
1: 嗯，
0: 对，他因为平常这个不发达地区里边，他食物这块儿可能也不冷冻啊，各方面可能卫生也不达标啊，
1: 嗯，
0: 就容易出问题，
1: 嗯，
0: 一般从一些这种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这种情况是比较少。
1: 所以我们看到啊，腹泻的情况还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6到9月这个夏秋期间还是最容易发生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刚才。您拿出了三样宝贝哈，
0: 是，
1: 咱们先来说说第一样、
0: 嗯、
1: 那个本子是干什么使的。
0: 哎，本子就是这样记录嘛，
1: 嗯，
0: 对吧，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写下来、
1: 嗯、
0: 或者自己看或者给医生。
1: 您具体跟我们说说记什么。
0: 说腹泻我们最重要的几个点，
1: 嗯，
0: 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
1: 嗯，
0: 第一，一天几次啊，你要写下来次数，哎，一天5次，一天10次，10次可能比5次要重，对吧、
1: 嗯、
0: 次数。第二，性状，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性状啊，水一样的呀，脓血一样的呀，什么淡化一样的呀，什么的性状，
1: 嗯，
0: 把它记下来，
1: 嗯。
0: 第三个，我伴随的症状，
1: 嗯，
0: 哎，除了我拉肚子之外，我还有什么其他别的不舒服啊？
1: 嗯，
0: 肚子疼啊？
1: 疼不疼？对，
0: 发烧不发烧啊？
1: 嗯，甚至还有人呕吐，对吧？
0: 哎，对，
1: 嗯，
0: 呕吐不呕吐都写下来，
1: 嗯，
0: 哎，伴随症状，哎，第四点有时间线，
1: 嗯，
0: 哎，从这个腹泻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原因是什么，多长时间拉呀，拉成什么样啊？把这个时间线。哎，清楚地记下来。
1: 嗯，
0: 有这四点记清楚之后，哎，自己一看非常明了。医生一看，哎，不用再问了，重点都在上面了。一个本子。
1: 好，这是一个本子，我们记住了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咱们接下来继续说说哈，一旦发生了腹泻，那么咱们自己在家里，首先是不是先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到底严重不严重？
0: 嗯、对，
1: 就比如感冒一样哈，如果您觉得我感冒不太严重，烧也不高。 是吧？可能自己找点感冒药一吃，过个两三天就压下去了。
0: 对。
1: 但是如果特别严重，你可能马上得去医院，医院给您开诊断、检测，是吧？确诊了以后还要给您开相关的药物，甚至有些人严重要住院观察。
0: 没错。
1: 腹泻该怎么去判断它的严重程度呢？
0: 哎，我们也分不同的等级。哎，有轻的腹泻，在家里就可以处理。哎，有重的腹泻，你必须得去医院。再重的，可能需要住院的检查或治疗。我们拿出来我们第二个法宝
1: 啊，对，
0: 哎，一个温度计。
1: 嗯，
0: 温度计是干什么？大家都了解。哎，我测体温。
1: 嗯，
0: 体温是判断腹泻症状轻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一般来说啊，我吃东西不干净，这个毒素引起来的，可能不发烧，拉两天肚子可能就好了。
1: 嗯，
0: 如果体温高了，特别是体温超过38度，哎，我们觉得这可能要需要重视了，很有可能是细菌感染。
1: 嗯，
0: 得去医院，哎，化验个大便啊，查个血啊，哎，判断是细菌感染引起来的，可能需要用药、抗生素，然后来控制。
1: 明白，
0: 嗯，
1: 所以这只体温计在这儿可能就能帮助您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的依据啊。
0: 没错，
1: 通过您的体温来进行一个侧面的判断。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引入一个病例，有一位先生，他同样是腹泻，可能就没有加以重视，但是却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2: 42岁的何先生晚上吃了冰箱隔夜存放的卤肉，随后开始频繁腹泻、呕吐，还伴有发热、寒疹。起初他没有太当回事，觉得拉肚子忍忍就过去了，没想到症状越来越重，家人意识到不对，赶紧呼叫急诊。入院时何先生体温已经烧到了 39.5摄氏度，血压也急剧下降，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最后检查发现是沙门氏菌感染引起的重度代谢性酸中毒，急性肾损伤。
1: 这位患者哈，何先生，他的腹泻竟然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甚至最后休克了。
0: 对，
1: 就一个拉肚子能这么严重吗？
0: 哎，虽然不是那么常见，但是也没那么罕见，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腹泻排出很多的水分，都是身体里面排出去的，所源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身体里面血容量就不够了。
1: 嗯，
0: 对，不够之后我们怎么办呢？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个保护机制，要把我的血送到我身体里边最重要的器官里面去。
1: 嗯，
0: 哪儿重要啊？脑子重要，
1: 大脑，对，
0: 心脏重要，
1: 心脏，
0: 对，哪儿不重要啊？皮肤不重要，
1: 嗯，
0: 肾脏不重要，
1: 嗯，
0: 胃肠不重要，对吧？胃肠是管消化用的，
1: 嗯，
0: 哎，那个时候血都不够的话，你就别消化了，对吧？嗯、这些不重要的器官血液不够，短时间是可以维持的，长时间就可能会出问题。你看这个病人是这样，尿都没有了，就说明他身体里边这种血容量都跑到重要的器官里面去了，肾脏不够了，
1: 嗯、
0: 时间短，保护机制，嗯、时间长。一直没有尿，就说明肾功能不行，
1: 肾功能要衰竭了，
0: 会出现问题。
1: 对，
0: 水分的流失更多，血量都维持不住血压了，
1: 嗯，
0: 然后血压就不行，
1: 血压降低。
0: 哎，皮肤的血液不够了，四肢冰冷冰凉，
1: 嗯嗯，
0: 四肢末梢循环不好，
1: 嗯嗯，
0: 然后包括胃肠道长时间的这样一些缺血，会造成胃肠道的这样一些问题，
1: 嗯，
0: 会出现消化道的出血，
1: 所以整个这些脏器都受到了影响，最后这个人就可能发展到休克。
0: 没错，
1: 如果再不及时救治，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吗？
0: 是这样，你休克，血压不够了，然后重要的这种脏器的供血也不行了，哎，脑供血不行了，那就意识模糊、淡漠，神志不清，
1: 嗯，
0: 心脏不行了啊，那种血压然后也维持不住。
1: 所以咱们有句老话哈，叫好汉禁不住三泡稀，这说的话挺糙的，但是从医学专业角度讲，如果真的这个腹泻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再好的一个好汉，再壮的一个身体也可能会危及生命。
0: 太对了。
1: 所以这就要说到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这时候要拿出这只体温计了，是吧？
0: 对。
1: 通过它和其他的一些性状一起来判断到底您这个腹泻严重不严重、啊、
0: 对。
1: 请院长给我们讲讲怎么判断我们这腹泻的严重程度，到底是绿灯黄灯还是红灯。
0: 绿灯呢，哎，就是我们正常可以顺畅通行，对吧？在家里边也是可以自由然后来护理，就像我们一般讲的这样一个腹泻，哎，也不发烧，
1: 嗯，
0: 就拉肚子，量也不大，
1: 嗯，
0: 哎，次数也不多，
1: 嗯，
0: 然后那么精神也还好，哎，吃一点清淡的饮食、嗯、多喝一点水，把这种血容量补充上来，几天就过去了，
1: 嗯，
0: 甚至是不用吃药自己都可以自愈，
1: 嗯，
0: 对，
1: 这是绿灯的轻症的可以居家护理的。好，再进一步呢，
0: 黄灯，哎，就得要重视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症状，发烧，一测体温要超过38度了，
1: 哦、嗯、
0: 身体可能出现比较大一点的问题了，
1: 嗯，
0: 大便里边可能会有脓血，
1: 嗯，
0: 又提示可能有细菌来感染了，
1: 嗯，
0: 比如同时有呕吐，哎，我可能通过这种口服的这种补充液体啊，食物我都吃不进去了，
1: 吃不进去了，
0: 对啊，那怎么办呢？你可能得需要一些静脉啊，其他别的途径，然后来补充液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不能在家里待着了，
1: 嗯，
0: 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
1: 嗯，
0: 需要补液， 你可能喝都喝不进去的时候呢，你可能就需要一些静脉的这种补液的措施，给一些药物，然后哎，身体然后尽快的平衡，能恢复，可以回家然后来处理。
1: 这种情况就提示大家，您就不能在家待着了，得及时去看病了，上医院了，
0: 对
1: 吧？最后我们来说说红灯，这就不是就医的问题了，甚至要跑去急诊了，
0: 是，
1: 说明症状非常的严重，情况很紧急了。
0: 没错，刚才我们说的，说这个血容量不够，有些这个我们觉得不重要的这样一些器官，它的血容量不优先保证了。比如说我们四肢发凉、发冷、出冷汗，或者是我就没有尿了啊，很长一段时间，6个小时、12个小时都没有尿。或者是这种脑子供血都不够了。哎，神志恍惚，哎呀，没有精神，这个时候要特别去重视，亮红灯了，抓紧时间去医院、去急诊，然后来就诊。
1: 像这样的病人，我们送到急诊，一般来说诊疗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0: 夏天嘛，我们都有这个叫什么腹泻门诊。一般来说，哎，要去腹泻门诊。先做相关方面的检查，你别是一些传染病啊，或其他别的一些原因啊，他要给你排除。哎，如果不是，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感染性腹泻啊，哎，我们就去急诊，正规的这样一些检查或治疗，医生也会根据你情况来判断。哦，一量血压都不行了，一看都没神志了，马上可能去抢救室，建立通道啊、输液啊、各种一些抢救措施啊，然后再处理现在一些不重要的，先把这种通道、重要的生命体征维护住。在处理相对不重要的那样一些症状，
1: 所以我们说到这种轻中重度的腹泻哈，对于咱们这种成年人来说，一般来说身强体壮，可能觉得我一般也就是绿灯是吧？顶多亮个黄灯，到不了红灯那个程度。但是李院长，哪些人群可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他们可能是一些高危人群，一旦发生了腹泻，有可能就往红灯去了。您给我们提个醒。
0: 是症状特别重的病人，刚才说了，即使是年轻人，亮红灯了，要去关注。症状比较重，第二呢就是老年人，
1: 老年人
0: 对他本身年纪就大了，他抵抗不住这么多的一些这种侵袭，哎，我们说，哎，你虽然是骆驼，但是你是一个很瘦的骆驼，压上一个稻草，然后就不行了，身体合并症比较多，有多种这样一些疾病，血压高啊，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样的时候再出现腹泻，要特别去重视，另外一些呢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病人，特别是有些其他别的病需要用一些免疫抑制药的病人，出现腹泻要特别去重视。他本身抵抗力就很差，虽然他也是年轻人，看起来也很好，但是呢，出现腹泻，可能就会出现大的问题，要特别去重视。
1: 小朋友呢？
0: 小朋友也要重视，因为他本身这种身体比较娇嫩呀，比较脆弱呀，哎，一拉肚子，他可能又不能特别清楚表述自己这样的一些不舒服，
1: 对，
0: 哎，要去特别去重视他。
1: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一个本子和我们一支温度计要结合起来用，判断一下我们腹泻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是不是需要及时就医。
0: 对。
1: 但是还好哈，就是我们更大多数的朋友出现了夏季的腹泻，一般来说还都是绿灯的，
0: 哎，
1: 这没那么严重啊。我们也有一些经验哈，居家护理就是可以的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说说，如果是轻症亮绿灯的啊，我们在家里该怎么样正确的、科学的处理，包括用药啊。
0: 没错，
1: 说到用药哈，其实大家也有一些经验，家里呢可能也会小药箱常备一些药品啊，有些是治拉肚子的，有些是什么消炎的，有些是什么抗菌的。那具体该怎么用呢？在网上也有不同的说法，那其中呢就有一些啊得到了很多支持或者讨论量很高的，我们今天也选取了一些。刘院长，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0: 好，
1: 第一个说法就是一拉肚子赶紧吃抗生素杀菌又止泻。您不刚才说了吗？好多都是一些细菌繁殖对吧影响的，然后产生毒素了，所以我们得吃抗生素啊杀菌啊。反正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就经常有一个药叫氟派酸。反正那时候一拉肚子，家人可能说你得吃上它，是吧？这个能杀菌，能够帮助你止泻。这个说法对吗？
0: 哎，错。大部分的这个拉肚子呀，其实都是像病毒引起来的或毒素引起来的呀。这个时候这样一个抗生素根本就没有用。病毒那是抗菌素杀细菌的。跟病毒没有任何的这种作用，
1: 杀不动它。
0: 是毒素。它其实没有细菌在里边，而是一些毒素里边，对毒素也没有作用。还是一些食物引起来的呀，刺激性的食物引起来的呀，抗菌素更没有用。反而有坏处。哎，就是你吃抗生素，它可能会造成这种很多的细菌耐药，以后再用抗生素的时候，哎，就不敏感了。或者你这样的一个抗生素，你吃完之后，可能会这种耐药的这种细菌啊，可能会传播到别的人里面去，造成什么呀？哎呀，全社会的这种细菌耐药，在真的需要抗生素的时候再用抗生素就没有用了。
1: 明白。
0: 抗生素不要轻易吃。特别是我们一试体温。

0: 确定您是某种细菌感染引起的腹泻，是吧？
1: 没错，
0: 医生可能这时候会给您开具相应的抗生素来杀这种细菌。
1: 没错，特别刚才你提到的氟派酸，
0: 嗯，
1: 那一类的药啊，孩子是不能吃的
0: 哦，
1: 十八岁以下，因为它影响你这种软骨的发育，
0: 嗯，
1: 哎、
0: 嗯，
1: 你吃完之后，它可能会长个会受影响
0: 哦，
1: 所以孩子是不能吃那一类的药。
0: 那我小时候还真吃错了，
1: 嗯，
0: 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药千万不能乱吃，尤其是抗生素，有可能您肚子里没有细菌，杀不了菌，也没有止泻的效果。
1: 哎，对。嗯，
0: 蒙脱石散和益生菌一起吃，效果加倍。哎，这又提到了两个大家经常用的药物，一个是蒙脱石散，很多人把它视为止泻的灵药，说吃下去哈、啊，就跟那个水泥一样，就能把你肚子里那些脏东西给您包裹住、凝固住，然后变成大便给您排出去，这不就把这个毒素清除出去了吗？益生菌也是好东西啊，对吧？我们肚子里有益菌，吃进去了以后，改善肠道菌群，改善您肠道紊乱，就能止泻。
1: 对，
0: 所以这个做法对吗？
1: 哎，其实这是错误的。
0: 嗯，
1: 刚才你分析这两个药啊，这两个药的这个作用机理都很对
0: 啊。
1: 蒙脱石散，咱们说白话说，它就是吸附各种毒素啊，就是把它吸到一起，哎，排出体外，毒素没有了，那腹泻就好了。哎，是种收敛的药物。
0: 嗯，
1: 这个益生菌呢，在身体里边其实有很多的细菌。
0: 嗯，
1: 有好细菌，有坏细菌。其实我们拉肚子，比如说可能坏细菌多了，好细菌少了，我把好细菌补充上来，哎，可能拉肚子就控制住了，对吧？起着一种补充有益细菌的作用。这两种药物单独用都很好，
0: 都很好，
1: 哎，你把放在一起，其实呢，他们两个的作用其实互相会受影响
0: 啊。
1: 哎，你把这种益生菌吃下去之后，它会吸附这种细菌，蒙脱石散把这种细菌吸附住了，它坏的细菌就不吸附了，好的细菌就不起作用，哎，所以正好起到一个它作用这样的一个中和。一起吃最好别同一个时间，把时间隔开，让他们各自的作用能发挥，而不中和他们这样的一些好的作用。
0: 明白啊？咱们单说啊，如果吃蒙脱石散的话，您推荐我们怎么吃？因为有些人会担心吃多了我不腹泻了，我回头便秘了。
1: 嗯，一般就是急性期那时候吃，哎，能起到治疗这种腹泻的作用。如果腹泻好了，我们就不要吃了，它可能会造成这种便秘，特别是平常就有便秘的这样一些病人，吃的话可能会加重，所以吃急性期的时候吃一段时间，好药也要用对时候，然后才能发挥作用。
0: 好多朋友说我日常啊要多吃一些酸奶，可以替代益生菌类的药物。确实啊，现在很多酸奶都打着这样的旗号，说我里面含有多少多少多少的活菌，甚至还说了我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杆菌啊，写出那个名字，
1: 对，
0: 你吃进去以后对你的肠道健康特别好。那是不是就替代了我们这个益生菌了？
1: 其实还是不行的。
0: 嗯。
1: 几方面，第一呢，它这个酸奶里边这种细菌的数量还不够。
0: 嗯。
1: 和我们经常药物用的这样一些益生菌啊，它细菌数量还是太少。
0: 哦，还少。
1: 第二，种类不够。
0: 嗯。
1: 其实我们这种吃的药物里边，其实有二联的、三联的、四联的，甚至有更多联的这样一些细菌，有益菌。
0: 嗯。
1: 所以这样，它这种种类不够，数量不够，所以它其实不能替代我们这种药物的治疗。
0: 嗯。
1: 另外一个呢，你酸奶，奶你可能你不适应。就容易拉肚子。
0: 嗯，
1: 另外呢，你还有很多的能量，也会造成这种这种肥胖呀，其他别的问题。
0: 对，
1: 所以不能用酸奶然后来代替益生菌
0: 啊。如果医生给您开了益生菌的药片，您就按医嘱吃益生菌，是吧？说我不吃这药了，我拿酸奶来替。
1: 嗯，
0: 想要补充够这个益生菌药片的一个量，这个酸奶您喝的太多了，身体也受不了。
1: 没错，是这样。
0: 好，这是我们对三条哈流传的比较广的传言给大家的一个解读，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些说法了。那还有一些朋友说哈，我这个腹泻呢可能是那种不是由于吃什么坏了引起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但是我可能这时候神经紧张，或者是我胃肠道功能有点紊乱，平常我吃没事，但是今天喝了两瓶凉啤酒，哎，我肚子就是咕噜咕噜这么叫唤，那这个时候我不用药就吃点什么益生菌，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1: 能，几方面，一个是生活方式的调整，说我喝酒了那我就别喝了，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精神紧张了，我尽量的精神不紧张。
0: 嗯，
1: 哎，有的时候是我们能控制的。哎，我们考试过去了，对吧？或者我们自己放松心情，找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放松的环境，哎，可能就不紧张了。有的时候可能你很难，我们就用其他别的办法，比如说益生菌帮助我们来缓解。比如你今天加夜班，说我知道加夜班可能会引起来我这种腹泻症状加重，但是你又得加，我必须得明天交任务，今天交不上那不行。
0: 嗯，
1: 所以。用一些其他别的办法，然后来弥补我们身体里面的不足，也是一种方式。
0: 而且这种情况往往大家是可以提前预计到的，是吧？
1: 对，
0: 就是提前您做一些准备啊，来克服一下当时那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可能对您带来的一些影响。
1: 没错，都有经验了嘛，我到时候就出问题，我出问题之前我先弄一点什么益生菌啊，哎，也行，可以。
0: 这也是久病成医啊。
1: 哎，对。

0: 自己就知道怎么去应对了。好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哈、啊，如果真的引起了腹泻，像我们说的轻症、绿灯，在家里自行护理。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种药哈、啊，可能合在一起吃也不对啊，胡乱吃也不对。那究竟该怎么吃呢？哎，这就要引出院长的第三样宝贝了，嗯，那一瓶水，
1: 一瓶水。其实它不是一瓶普通的水，但是肯定是能喝的水。有什么跟平常的水不一样呢？我觉得主持人你尝一下。
0: 我先尝尝。
1: 对，
0: 好好好，这瓶水看上去也平平无奇嘛，还挺好喝的。因为它呀，有点味儿，就是有点味道，不是咱们平常喝的那个白开水。怎么说呢？有点甜，但是有点咸。如果是夏天，我出去参加体育活动，出了一身大汗，我肯定特别想喝一瓶这样的水，因为我觉得咸咸的，稍微有点甜味儿，更适口，更容易喝下去，帮我补充，流汗造成了一些我们说的电解质的流失。
1: 哎，对的，
0: 这里面您到底添什么东西了？
1: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水里边和平常的水有什么区别。其实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特别对，这瓶水里边的话，除了水之外，其实我们里面还有一些糖，还有盐，盐呢不是普通的食盐。而一些钠呀、钾呀这样一些离子在里边，是和我们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些成分浓度是一致的。
0: 所以这叫什么水呢？
1: 口服补液盐。
0: 那这个口服补液盐啊，我们在腹泻的时候喝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首先说我们腹泻，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些水分啊，包括血液啊，就大量的这样一些丢失，我们需要补充这种血容量。补充什么的血容量？首先是水分，
0: 水分，
1: 对，你还有电解质，钠呀、钾呀也流失掉了，
0: 都流失了，
1: 对，所以我们要把流失掉的这些钠、钾都把它补充进来，所以这个口服补液盐里边这些内容都是有。另外一个的话，它的渗透压和我们身体的渗透压是一致的。打一个比方呢，就是说比如海水，它里边会有一些盐啊，这样一些浓度，盐越高渗透压会越高，
0: 就我们觉得这水越咸，
1: 是，
0: 对吧？
1: 是。哎，你要是盐越低的话，它可能达不到我们身体里边这样一些需要的浓度。所以它适中的一个钠、钾的这样一个浓度和我们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个浓度是一致的。所以非常完美的补充我们身体里边血容量的那种丢失。
2: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止泻有方，安然度夏。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4: 老赵啊，干嘛呢？嗨，
3: 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5: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5: 蒙城 FM102.7，
2: 郭阳 FM88.9，
5: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5: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5: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5: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广播体
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5: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北京时间2026年7月23日晚，四年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举行。当35岁的王红从颁奖人手中接过菲尔兹奖时，远隔重洋的祖国一片沸腾。一年多前，因攻克三维情形下的挂骨猜想，这位中国籍女数学家走入公众视野。挂骨猜想是一道曾困扰国际数学界百年的难题，可以形象地理解为让一根没有厚度的针转变所有方向，究竟至少需要多大空间。王红的人生恰似那根不停旋转的针。这位从桂林山水间走来的数学女王，早在中学时期便如此形容数学，她是那么的纯粹与抽象化，远离尘嚣，是我们精神领域的一方净土，但又绝非清玄之谈。当时她的未来还是一道待解的猜想，而这一晚，来自数学最高殿堂的加冕为其不懈探索给出最优雅的证明。7月16日下午，广西平乐县沙子镇芦笛桥村，雨后有些潮热，村道两旁结满了三华里与桃子，空气中弥漫着果实的甜香。这里有王红家的老宅，虽然他从小住在镇上，但记者在村里打听时，不少人亲切地喊他红红。聊起2024年春节王红回乡，大伯陈宇培印象最深的是侄女跟亲戚寒暄一过便转身回屋，打开电脑忙碌起来，瞬间隔绝门外的喧嚣。这种近乎本能的屏蔽力，或许要追溯到他4岁那年的一场意外，手臂被开水严重烫伤。随后几年，父母带着他辗转求医，植皮手术做了一次又一次。堂舅萧方武时常看见年幼的王红躺在病床上自学，因为皮肤怕光，他习惯待在室内，学会了与自己独处。小学阶段他跳过2次级。身为沙子镇中学数学教师的父亲王应文带领王红走进数学世界，母亲肖润鸾是同校英语教师，则为女儿提供语言启蒙。多年后，王红还记得儿时感兴趣的一道数学题，平面上有7个点，如果3个点排成一行，你一共能找到多少行？算出答案时，他特别开心，数学成为他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多次斩获国际大奖的王红，始终对父母心怀感恩，他们给了我很大的自由，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曾任平乐县外宣办主任的陶彩中多次探访过这个家庭，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件往事：早年县里有意调王应文去政府办工作，这在旁人眼中是一个难得的跃迁机会，但考虑到路远事多，王应文怕疏于照顾孩子，婉言谢绝了。时任平乐县县长唐昌元聊起此事，仍忍不住感叹，要是因为这事儿影响王红后来的学习，那可就犯大错了。父母为女儿辟出一方净土，成长中的王红开始向所有可能的方向旋转。在沙子镇中学，王红的成绩常年稳居前茅，却并非典型的小镇做题家。刚上初一，他就缠着母亲要去听初3的化学课，试了一周，
终究因知识跨度太大而作罢。一位物理老师说，小王红解题路子很野，简单的题想得特复杂，啃不动的难题反倒能有意想不到的简单法子解出来。2004年13岁的王红走进位于市区的百年名校桂林中学高二三五班，在老师看来有种和年龄不相称的沉静。高一那年，他的成绩在年级百名开外徘徊，到了高三冲进了前十。对这个比同届生小两岁、身形瘦小的女孩，班主任唐年华印象很深，课堂上眼神专注，举手发言特别积极。入学伊始，他因思维活跃、爱抢答，招来同学当面讥讽：“你一个小姑娘称什么熊？”委屈憋在心里，他一度动了回平乐上学的念头。唐年华给王红买了热饮，陪他散步谈心。敢抢着回答问题是你的优点，但也要学会听别人的声音。唐年华安排王红与性情相投的同学同桌，又吸纳他进入每日一题兴趣小组，磨练数学思维。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谢宁波当时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他收作业时发现老师才讲到第三章，王红的练习册已经写到了第五章。超前已成为一种本能。每学期开学前，王红都找来新课本，从头到尾先悟一遍，遇到不懂之处很少急着问老师，而是埋头查资料，反复推演，一道难题琢磨几天都是家常便饭。正如他日后总结的那样，就是不停地问，然后试图自己去回答。比起机械的题海战术，主动探路更有穿透力。高三毕业前，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自由命题作文，用来集测留念。当大多数人还在套用应试模板时，王红教了一篇数学之美。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优美这一价值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竟然完全吻合，那令人感到悚然。16岁的他引述前辈之言，展现出一个年轻灵魂向科学

高比，数学一下变得很难。在群星璀璨的北大，面对不少经过多年系统竞赛训练的同学，习惯自学先行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感觉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但他对数学实在难以割舍，决定大二通过转系考试进入数学科学学院。考试挺难的，每年通过者寥寥无几。王红的北大同学李新义回忆说，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教过王红，他告诉记者，能成功转系意味着大一时要同时学两个专业的课程，本专业成绩还不能太差。王红做到了，即便如此，自我怀疑仍如影随形。远赴巴黎留学期间，王红一度将目光投向数学之外的广阔世界，文学、绘画、艺术，甚至暂停数学研究长达半年，一头扎进建筑的殿堂。可他还是回到了数学的怀抱。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所以我想再试一次吧，看看会怎样。直到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仍不确定自己是否只擅长做习题而不具备做研究的能力。于是他经常请导师先给自己一些小问题，随着问题难度逐步增加，他的信心一点点建立起来。本科同学、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研究员张瑞勋同校读博期间，常年与王红参叙。当时他能清晰地感知到王红的研究方向日益笃定，一种数学家的气质开始在言谈举止间显露出来。2019年，王红进入普利斯顿高等研究院开展博士后研究，主攻傅里叶分析及其与几何问题的关联。这段经历被另一位本科同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孙欣视为王红学术生涯的关键转折。在普利斯顿高等研究院那几年，他上下求索，为后来挂骨猜想的解决奠定了基础。支撑王红走到最后的，不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是对数学长久不衰的兴趣，以及在反复的怀疑、迂回和挫折中仍愿意一次次回到问题本身的韧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接受记者采访时，将王红定义为一位持之以恒的探索者。2025年1月，孙欣邀请王红回到北大做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孙欣私下问他，距离解决挂骨猜想还有多远？王红笑了笑，没有透露更多，只是说已经在做了。一个多月后，王红与合作者约书亚·扎尔发表长达127页的论文，宣告完成三维挂骨猜想的证明，轰动了整个数学界。随之而来的是密集的报告、讲座和跨洋行程，喧嚣不绝于耳。7月15日，记者在桂林见到年近八旬的唐年华，谈到自己的得意弟子，他脱口而出，太多人想找王红了，还请大家不要去打扰他。在沙子镇中学几位老同事的记忆里，王红的父母安静实在，很少在人前提及孩子的成就，一概不接受任何采访。母校也尽量隔绝不必要的烦恼。北大1997级校友、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倪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2025年夏天，
王红访问北大期间，校方替他挡了很多的采访要求，还帮助清理了一批假冒他。

0: 知名的自媒体账号。面对外界的纷纷扰扰，包宏始终保持一贯的低调、冷静与谦和。在极少公开的发言里，他说的最多的是感谢，将成果归功于前人的积累、合作的智慧，以及恰好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工具的幸运。研究之余，他拿出更多时间去锻炼，除了从小打到大的乒乓球，在海外学习工作期间，他还练起了击剑、跆拳道。有时我只是随意走走，在花木树丛之间，这让我头脑清醒，也更平静。我只是任由思绪漫游，想到什么是什么。有时候探索数学之外的东西也挺好。在菲尔兹奖颁发现场播放的个人短片中，出现了王宏家乡的秀美山水。他说，每次回家我都觉得焕然一新，还常和父母去公园散步。桂林是一座非常美丽、非常惬意的城市。当天同台领奖的还有他的北大同学邓玉，这是一位松弛感十足的二次元爱好者，经常在知乎上与网友互动。与王宏不同，他以国际奥数金牌得主身份保送北大，本科期间就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最终二人殊途同归，成为首次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籍数学家。中国数学界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而当他终于到来时，他以双倍的分量降临。有媒体评论指出，王宏和邓玉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登顶，更是一个国家数学实力从量变走向质变的集体叙事。在颁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王宏向一位提问的学生给出建议：我从过往学到的是，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关系。说这话时，他即将踏上新的猜想之路，所以别着急，慢慢来。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说完王宏的故事，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四年颁发一次，奖励40岁以下做出杰出贡献的数学家。2026年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和另外两位学者共同获奖，标志着中国籍数学家首次斩获该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的名字命名，由国际数学联盟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该奖项首次颁发于1936年，自1950年起确立每四年颁发一次的固定规则。因为诺贝尔奖没有设置数学奖，菲尔兹奖被视为衡量各国基础数学研究顶尖水平的关键标杆。菲尔兹奖有年龄限制，获奖者必须在颁奖当年元旦前未满40岁，这一限制旨在鼓励年轻数学家。颁奖每次授予2至4名有卓越贡献的数学家，评选委员会只看候选人的数学成就，不考虑获奖者的国籍。奖金和奖章 每位获奖者可以获得1.5万加拿大元奖金和1枚金质奖章，奖章由加拿大雕塑家罗伯特·泰特·麦肯齐设计，奖章的正面是阿基米德浮雕头像。菲尔兹奖获奖成果是 5G 通信、人工智能等底层技术的理论根基，间接支撑了当代数字生活场景。截至2026年7月，世界上共有69位数学家获得该奖。2026年7月23日，国际数学联盟揭晓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共4人获奖，包括来自中国37岁的邓玉、35岁的王红，另外2人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中国籍数学家的成就是，邓玉与合作者完成了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玻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在谢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为理解流体现象中的不规则奇异解提供理论支撑。王红运用多尺度分析和解偶技术，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并在傅立叶限制问题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此前仅有2位华裔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获奖，但均为外籍。邓玉和王红的获奖是中国成为达成这一成就的第5个国家，也是第1个亚洲国家，标志着中国籍数学家首次登上该领奖台。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教授表示，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说明中国也能成为世界数学的领导力量。清华大学邱成桐教授期望国内青年学子以他们为榜样，引领世界基础学科发展潮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广西数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田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菲尔兹奖。更值得一提的是，王红的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本科教育都在中国完成，这说明我国不仅基础教育扎实，高等教育也办得卓有成绩。王红的获奖对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有很大的激励作用。这些年中国数学发展很快，年轻数学家会受到更大的鼓舞和激励，更加敢于挑战新问题、大问题，这有利于我国早日成为数学强国。此外，王红作为女性获奖意义同样很大。长期以来，国内从事数学研究的女性相对偏少，她的获奖说明女性也可以做出一流的数学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数学人才培养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我们的师资队伍不断加强自己培养研究生、培养数学家的能力，也不断加强与世界一流学校、一流科研机构的距离不断缩小。回看王红逐步走上数学研究道路的经历，田刚认为，王红他身上最重要的特质，一是对数学的兴趣，二是锲而不舍的努力，那种肯钻研的精神给人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从人才选拔的角度看，我们国家挑选数学人才主要有普通高考和数学竞赛2条路，事实证明这2条路都可以出人才，也是可以互补的。王红在大二时转到数学系，北大数院强手非常多，当年他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但因为对数学的兴趣打好了基础，坚持了下来。到了国外也一样，他在国外学习的过程也不敢说是一帆风顺，但他经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有记者问，如今已经有很多一流学生愿意留在国内读研究生，那么国际交流还重要吗？田刚说， 仍然非常重要。现在国内已经有不少优秀的数学人才，也有一流学生愿意留在国内继续深造，这是好事。但是国际交流不能少，一方面我们可以拓宽视野，另一方面可以和全世界各地的优秀年轻人交流，接触世界数学前沿，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路才能走得更远。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广西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3: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4: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3: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4: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3: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4: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3: 砀山 FM 九零点五，
4: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3: 五河 FM。九零点零，
4: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3: 阜阳 FM 九九点九，
4: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2: 国家卫健委近日提示，麻痹药品需凭处方规范使用，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调整剂量，骗购、套开、转售可能涉毒品犯罪。国际禁毒日强调，毒品包括管制麻痹药品，氯美片、普瑞巴林等虽未列管，亦有成瘾风险，滥用可致神经、呼吸损害甚至危及生命，购用需警惕。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因高温高湿细菌繁殖快，熟食凉拌菜室温2到4小时即达致病量，症状多为胃肠不适，严重可致休克、肾损害，需格外注意卤味、凉拌菜、生腌海鲜、现切水果及奶油蛋糕易滋生细菌，这些食品易受污染或难彻底杀菌，应即做即食，避免久存。夏季是蛇咬伤高发季，需正确区分毒蛇咬伤有两个毒牙痕，肿痛蔓延可有全身症状，蜈蚣、蝎子、蜘蛛伤多无全身症状，发现典型毒牙痕应立刻急救，迅速脱离，勿徒手拉扯，记清蛇特征或拍照， 保持镇定，减少活动，摘除事物，伤之低于心脏，勿切开或吸吮，及时就医。近日，无限繁殖小黄油美式减肥法受不少减肥人士青睐，但专家提醒，此减肥法每日热量仅448到482千卡，属极低饮食，减重主要为水分和肌肉，非内脏脂肪，长期会导致肌肉流失、代谢下降、反弹及免疫力下降、脱发等问题。肥胖者、中老年人及心脑血管、胃肠疾病患者严禁尝试。空腹咖啡因还可能诱发心绞痛、胃损伤及失眠、心慌等症状。
13: A for apple，
1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3: B for balance，
1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3: C for check，
1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3: 健康 A B C，
11: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0: 育儿路上，很多家长给孩子洗澡或换尿布的时候，会发现腹股沟鼓个包，睡一觉又消失了。这可能是小儿疝气。那他到底是什么病？为什么总找上小男孩？发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该怎么做？今日对话嘉宾徐祥庚，合肥市妇幼保健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小儿微创外科专业委员会秘书，安徽省抗癌协会精准治疗专委会委员，安徽省儿外科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熟练掌握普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对新生儿外科疾病有一定研究。好，那我们首先一起来欢迎徐主任。徐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10: 那说到疝气，我们经常会说小儿疝气，那什么是疝气？大家其实并不是特别清楚啊、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小肠串气，说的就是它吗？
14: 小儿疝气就是疝气，其实话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组织或器官，它离开了它正常的家，然后通过身上的先天性或者后天性的一个缺损，到达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打个比方说，就像我们衣服上有一个破洞，它里面的棉花然后到了其他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小孩子发育的过程当中，它一个在腹膜有一个叫鞘状突的地方，它有一个缺损，就是没发育好，然后让它的肠管呢、大网膜啊，包括小孩子、女孩的，它有卵巢，它通过这个缺损啊，跑到它不该到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我们就鼓出了一个包，所以我们就称为疝气。
10: 也就是说，它的身体的某一个器官出现了一个洞，然后导致其他器官通过这个洞跑到了其他的地方。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14: 对。
10: 那跟小肠串气有关系吗？它其实串的不是气，串的是某一个器官，是不是？
14: 对，它的主要是有时候因为肠管里面它有气体，所以的话它有时候肠管掉下来了，很多人感觉那里面就是气，所以就说它是小肠气。
10: 小肠气其实它的说的其实就是疝气，
14: 对
10: 吧？其实不是小肠气。那这种病常见吗？虽然说我们经常听，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可能比较忽略它。就这种病，一它是常见病吗？第二呢，它的发病率大概是多少？
14: 疝气的发病率，疝气呢，它在小儿外科当中以及在疝外科当中，它都是个最常见的病之一。一般的话，在这个主要呢，在临床上面的疝

0: 都比较罕见的，但是我们最常见的主要就是腹股沟疝，临床上面以男孩子比较叫男性常见，它的比例跟男女发病比例呢，它是10:1到15:1啊，
1: 哦，就
0: 而
1: 是10个或15个男生里面，然后可能只有一个女生，就是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比例。那是不是跟他的这个生理结构有关系啊？
0: 一般的话就男孩子多，因为的话他是右侧，而且这个叫是发病率当中呢，他新生儿发病率可能有3%到5%，在这个叫在早产儿当中呢，甚至可以达到10%到30%啊，男女比例呢，我就刚才讲了10%到15%啊，甚至还有一个呢，它左右侧对比呢的话，它就是右侧它可能出现的有60%以上，
1: 为什么就是出现在右侧
0: 因
1: 呢？
0: 为右侧的话，它这个叫睾丸，它可能会下降比较晚，而且在这个右侧的肠管它比较长，所以它那个地方鞘状突的地方呢，它关闭的时间晚啊，所以它可能就形成疝气的几率比较多
1: 这还是跟生理结构有极大的关系。
0: 还有15%左右的，也可能是双侧都有。双侧疝，但是它有时候在临床上面呢，你可能只发现有一侧，但是我们在做手术然后探查的时候又发现，双侧都有。
1: 这疝气的原因是什么？那为什么小孩就特别容易得这种疝气呢？真的像老人说的，就是经常哭，哭腹腔压力变大了之后就容易得疝气。
0: 其实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宝宝先天性发育那个地方不完善，它就是叫鞘状突的地方，它是有时候关闭不全，可能去，再加上后天，他有时候小孩子剧烈运动、哭闹便秘，然后剧烈咳嗽，然后引起腹压增大，导致这个缺损进一步加大。让这个肠管网膜包括卵巢等等组织，从这个缺损的部位突出到腹部这个腹股沟的位置这样的话就是把一些个就是腹压增大，把器官排出体外，形成疝气包括。
1: 那您所说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先天发育不良。
0: 对，先天。那是主的发育不良，它是主要原因。后天的这个腹压增大这些情况呢，它主要是个诱因。
1: 就先天发育不良是在妈妈的肚子里，它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吗？我
0: 对
1: 们做 B 超的时候能看见吗？
0: 有的是缺损大的话，就做 B 超能看得见；那有缺损小的话，它有时候看不见。
1: 只有出生了之后发现问题才能解决。
0: 对，
1: 就是说，疝气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先天的发育不良。
0: 对，
1: 然后，可能在出生之后没有太发觉，是因为他的那个漏洞不是很大。但是随着他哭泣、便秘或者咳嗽，然后等等一些诱因，让他这个缺损变大，出现了疝气，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鞘状突那个地方呢，它有时候关闭不全。对于男孩子来说，他有时候小的时候呢，他肠管东西下不来，包括这个大网膜他也下不来。但是呢，他有腹腔里有积液，掉下来，它形成的时候就是一个叫鞘膜积液这种给很多人感觉就像跟疝气差不多，它有时候也是个包块，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做 B 超或者拿个手电筒一照，它是很亮的它跟那个鞘膜积液跟疝气，它确诊的部位是一样的，做手术它那个结扎的部位也是一样的，它只是两个突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1: 您说到这儿，正好有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宝宝副乳沟有个包，哭闹时变大，安静时消失，这就是疝气吗？怎么和鞘膜积液区分？正好他就问到了这个问题，您看。
0: 像你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就是它有时候出来，有时候下去，这个的话，鞘膜积液的话很多，它有时候有金锁鞘膜积液，它位置呢是主要在腹股沟的位置，还有一个叫睾丸鞘膜积液，它是在阴囊的位置。这个的话，鞘膜积液如果用手电筒它照了一下，可以看这是有个透光性，如果是肠管的话，照是用手电筒照，他们都透不过来光，所以最关键的话还是要靠做一个 B 超因为临床医生看病一定要看到病人，如果光靠你自己讲，那只能让 考虑可能存在的这些情况。
1: 嗯，
0: 而且是。

0: 疝气的话，它是如果是经常下来上去的时候，它会听到一个"咕噜"一下；但是鞘膜积液的话，它如果上去的话，它不会出现这种"咕噜"一下的声音。它只有在小孩子如果平躺着啊，或者安静睡着了，它这个可能包块会消失。啊，这个是
1: 哦，
0: 它两个有一个区别的地方，哈、啊。
1: 就是一个是可以用手电筒照一下，
0: 哎，
1: 透光的可能是这个相关的积液，
0: 对，对，
1: 不透光的有可能它跟疝气有关，
0: 对，
1: 还有一个是，咕嘟一下，我觉得这个可
0: 咕
1: 能，
0: 噜一声，
1: 对，这个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比较难吧，这个判断。
0: 这个疝气的话，它有时候如果是经常掉下来，或者经常回去，有时候甚至于小孩子时间长了，小孩子自己他都会用手按。一按的话，它就回去了，因为它掉下来的时候，它自己有种坠胀感，塞回去以后，它自己舒服，啊，
1: 哦，就是手动复位，自己
0: 哎，
1: 都可
0: 对，
1: 以做到。
0: 哎，对，
1: 哦，那就说明这个一定是疝气。
0: 嗯，
1: 就那个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相关的叫鞘膜积液，它是回不去的，对不对？
0: 对，鞘膜积液它一般是
1: 它
0: 回
1: 是
0: 不
1: 因
0: 去
1: 为
0: 的，
1: 它是一种液体状的，
0: 对，
1: 所以它是回不去的。
0: 对。
1: 还有很多新手爸妈可能也非常的关心，您刚才也说到了，孩子可能在肚子里先天的发育不良，可能导致了疝气。那作为家长，我们能不能用肉眼观察到孩子得了疝气？那大腿根部鼓包，它就是一个信号吗？
0: 最多的话，其实疝气，我们不光有这个腹部沟疝，还有呢脐疝啊，这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脐疝呢，它主要是在肚脐眼的地方，它有时候在新生儿的时候，它就感觉肚脐眼鼓起来啊。还有一种呢，白线疝，白线疝它一般是在肚脐上面一点点几公分的地方，2、3公分左右的地方也鼓着个小包。啊，像隔疝或者食道裂孔疝，这比较罕见啊。我感觉这个都要专业的医生才能知道这些东西。所以，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主要就记住啊，只要一个就是腹股沟血疝，还有一个脐疝，这两个是最常见，而且也最容易发现的东西。你对于腹股沟血疝的话，我们一个是在大腿根部，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大腿根部可以发现包块，有时候出来，有时候回去。对于男孩子，他有时候这个包块可能会跑到阴囊里面去。对于女孩子，她有可能在大阴唇的地方，鼓出来一个包，有时候是单侧的，有时候甚至是双侧的。
1: 就是可能最常见的还是这个副乳沟的这个地方，
0: 哎，
1: 然
0: 对，
1: 后出现鼓包，这就有可能是疝气。
0: 对。
1: 那当然，您还说了一种也比较常见，就是肚脐眼的那个地方，那个叫，
0: 那肚脐眼上面的话叫
1: 不是
0: 肚脐眼的地
1: 肚
0: 方
1: 脐眼的那
0: 叫
1: 个
0: 脐疝，
1: 脐疝，这个脐疝是不是也比较常见？
0: 脐疝也比较常见，
1: 哦，
0: 但是绝大多数的脐疝，它有时候它不需要做手术，它自己就能自愈
1: 哦。
0: 所以一般的4岁以内的话，就是可能这个是疝气，这个脐疝，我们都不需要管它但是就这样，但是如果有2岁以上的小孩子，他的血栓比较大的，都超过2公分了。那这个疝气，我们可能还是要干预一下，要做个小手
1: 就
0: 术，
1: 是这
0: 把
1: 个
0: 它补一下。
1: 这个脐疝，就是
0: 对
1: 如
0: 的，
1: 果说4岁以上，
0: 对，
1: 他可能就自愈了，对吧？那
0: 对，
1: 么2岁左右的时候，如果说他那个缺损还比较大的话，才考虑做手术，也，
0: 他2岁以上，缺损部位超过2公分，这样我们考虑要做。还有一个就是超过4岁了，还没有自己愈合了，那么我们也做，主要是这两个
1: 那如果说家长我们在家里发现小孩这个肚脐眼脐疝了，这个鼓起来了，或者说这个副乳沟的这个地方肿胀啊，孩子很难受，那我们第一时间我们怎么做？我们去医院是不是这个检查也比较复杂？
0: 第一个我们就要判定他到底是考虑是不是疝。其实到医院的话做检查很简单，一个医生的这个叫触诊，就检查
1: 手摸，
0: 手摸，我们就大部分我们就知道可能是疝气还是鞘膜积液，还有一个呢就是做 B 超，因为现在 B 超它也比较方便，而且价格也不贵，也没有辐射，所以它不光能知道你这个地方是疝气还是鞘膜积液，甚至如果有些嵌顿了，我们也知道你嵌顿的到底是肠管还是网膜，还是像包括这个女孩子的卵巢这情况。
1: 就是知道它嵌顿在哪儿，可能下一步才好处理它相关的部位，是不是？那现在我们治疗疝气的主要的手段只有手术吗？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就因为一提到手术，我觉得家长都很紧张。不管是对于医生来讲，它是一个多小的手术，但是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都是天大的手术。
0: 其实疝气的话，我们有保守治疗啊，但是呢，就是保守治疗呢，我们仅限于特殊的情况。它适用哪个呢？比如说6个月以下的小孩，因为6个月以下的小孩，他还有一定的自愈的可能啊。所以的话，还有一种呢，就是身体比较虚弱，他没有那个无法耐受手术这种打击，还有麻醉这种风险的手术啊，包括有些小孩子他有炎症的并发症啊。这样的小孩子，我们可以暂时先给他观察，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但是它的一个风险就是等待手术的风险，就是容易啊，可能会出现嵌顿啊，所以的话，这个家长呢，就让如果超过6个月还没有自愈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手术啊，这是一种叫等待。第二种呢，就是很多像网上面有时候给你，推荐的什么疝气带。疝气带
1: 对，是有这个。
0: 它这个疝气带呢，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是就是用你把用一个像球样的东西，哎，固定在你缺损的位置地方，让你这个肠管啊什么东西不容易哎突出来。但是呢，这个东西有一个什么不好的话呢？就是它这个缺损的地方是压住了，但是这个缺损是一直存在，它是要治标不治本啊。而且你如果压的时间长了以后，甚至会出现周围的什么瘙痒呢、溃烂呢啊，这个也是个风险。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有压迫到有小男孩子，因为这个鞘状突是干什么的呢？鞘状突对男孩的话，它主要是一个筋索，两侧的筋索是从这个鞘状突下来的啊。它连女孩子的，它主要是一个子宫原韧带啊，从这个鞘状突穿过来的。啊，你男孩子的话，如果压的话，有可能会伤到筋索，引起的筋索的损伤。所以的话，鞘状突那个叫疝气带，我们现在一般不轻易用啊，只会在那些就是特殊情况无法手术的患儿或者短期的辅助再用一下这个疝气带
1: 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但是它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且可能长时间使用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但是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如果是6个月以内的孩子，即使他先天发育不全，但是也要观察，也有可能他在这个发育的过程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6个月，哎，他好了，我们就可以不介入治疗了，对不对？
0: 对呀，如果好了以后没吐出来了，暂时可以不需要手术的
1: 这6个月是一个分界线吗？
0: 一般6个月是个分界线
1: 就6个月以上，如果说他没有长好，那我们就必须要手术介入了。
0: 如果6个月以上都没长好，它的自己长好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但是你要是不是要一定不会长好，那也不是，也不是叫绝对的它必定还有这些特殊的例外的情况
1: 那你们医生怎么来判断的？我6个月到底做还6个月以上是做还是不做呢？
0: 我们一般是建议做，因为这个长上它毕竟还是少数，但是长不上，你随着时间增大，小孩子越大，他活动力也越大，活动力越大的话，他有可能他吐出来时间也越久，甚至这个口子也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如果小孩子体重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或者就是达到6个月了，我们还是要尽早把它做掉
1: 对，就
0: 这
1: 是
0: 样的
1: 我们千万家长不能拿可能赌明天，对吧？
0: 对你不能把那些罕见的或者少见的，你就普遍用在身上。比如说
1: 对，
0: 某个人多少岁还长上了，那毕竟是少数的
1: 是的，
0: 大部分它都是长不上的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他问到了说，孩子突然剧烈的哭闹，一肿块变异，一碰就疼，是不是发生了嵌顿？
0: 对，像这样的话，它很大的可能都是因为小孩子这个疝气卡住了，回不去了。像这样的话，一般要尽快到医院去啊！你看这个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女孩的话，我们一定要慎重，看看这个是不是卵巢卡住了。因为卵巢卡住了，它复位比较麻烦，很多的话一般要急诊手术的啊。如果是男孩子的话，你看看这里面是卡的是大网膜还是肠管？
1: 那
0: 因为
1: 我们哪知道呢？
0: 所以的话，一旦嵌顿，你不要在家里面自行去复位，要到医院去啊。因为而且在另外，我再要就叮嘱一下，就是在去医院的途中， 不要给小孩子吃和喝，
1: 嗯，
0: 喂，假如要做手术。

0: 做好麻醉的准备，因为
1: 哦，
0: 小孩子手术一般他都要全麻啊，所以全麻的话最好都要禁食6小时啊，因为防止麻醉了以后，胃里面如果有东西，它可能会引起误吸到。把食物跑到气管里面去，所以，像这个话，你先到医院去，我们要明确一下啊，有些时间刚刚嵌顿的比较短，甚至有复位的可能，
1: 哦，就是也不是说嵌顿就要必须立刻马上做手术，这还可以。刚才您所说的叫手动复位是吗？
0: 对，
1: 哦，这个是不是必须要医生的专业手段才可
0: 这个
1: 以？
0: 一般是医生专业手段，因为你用的力量不一样，小孩子他那个感觉也不一样。它不是不是叫一股的蛮劲啊，它是有技巧的。你要知道小孩子那个叫缺损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所以你也要用手指的匀速用力，然后让他这个肠管或者是网膜顺着这个缺损的部位置再回到的原来的腹腔里面去
1: 哦，这个必须要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
0: 对，
1: 事儿哈。
0: 对。
1: 疝气啊，就是肚子里的一个小缺口，男孩发病率高，早产儿更需留意。那家长记住两句话：能推回去的包块及时手术，推不回去变硬又疼的马上就医，科学应对，不用过度焦虑。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8段锦。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哭泣。
1: 上呼
0: 吸气，
1: 下卧
0: 呼气，
1: 上呼
0: 吸气，
1: 下卧
0: 呼气，
1: 上呼
0: 吸气，
1: 下卧
0: 呼气，
1: 上呼
0: 吸气，
1: 下卧
0: 呼气，
1: 上呼
0: 吸气，
1: 左右开弓
0: 呼气，
1: 射标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调理脾胃
0: 呼气，
1: 屈丹举鱼，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0: 机器。
1: 下岸
0: 呼气，
1: 坎穿
0: 吸气，
1: 磨玉坎
0: 呼气，
1: 上雨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坎穿
0: 吸气，
1: 磨玉坎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弹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磨玉弹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药问药答》，我是阮昕。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三伏天如何增强体质，贴伏养生成了热门话题。冬病夏治是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疾病，利用夏季的时间，通过温补阳气、驱散寒邪的方法来治疗或预防疾病，来。

0: 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改善我们的体质，从而使冬季易发病减轻或不再发病。冬病夏治是一种蕴含着中医天人相应治胃病的特色疗法。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谭世化，和您聊一聊冬病夏治三伏贴养生。
1: 冬病指某些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加重的疾病，如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胃寒症，以及属于中医脾胃虚寒类疾病，发作根源是冬季寒邪强盛，阳气亏损，所以在冬季病情加重。夏治是指夏季阳气升腾，病情进入缓解期，借助自然界阳旺之气辨证施治，适当的内服或者是外用一些方药，使病人虚阳恢复正常，增强抗病能力，从而预防和减少疾病在冬季的发作。冬病夏治疗法是我国传统中医特色疗法，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春夏养阳发展而来的中医养生治病的治疗方法，对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症状容易加重的疾病，选择在炎热的夏季之时，通过中药内服、穴位贴敷、针灸、拔罐等手段来进行治疗。运用中医治疗方法，通过温补阳气、散寒驱邪、活血通络等治疗措施，一方面增强机体抗病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驱除深藏于体内的阴寒之邪，从而达到治疗或者预防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疾病的这种目的。阳气不足是冬病的最根本的病机，通过在夏季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三伏天，对人体进行药物或非药物疗法，益气温阳、散寒通络，从而达到防治冬季易发生疾病的目的，是中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具体应用。三伏贴也称药物发泡或者敷贴发泡，在夏季三伏天时，采用中药贴敷于穴位，药物通过皮肤吸收和穴位刺激，激发人体自我调节能力，加上天地间充盛的阳气，从而起到治疗作用。三伏贴的适应症：一、呼吸系统疾病，慢性咳嗽、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慢性咽喉炎等等；二、消化系统疾病，慢性胃炎、慢性肠炎、消化不良等；三、妇科疾病，慢性盆腔炎、月经不调、痛经等；四、儿科疾病，小儿咳嗽、哮喘、支气管炎、体虚易感冒、脾胃虚弱等；五、疼痛性疾病，颈肩腰腿痛、关节疼痛及肢体麻木、肩周炎、风湿性关节炎等等；六、阳虚型体质人群，四肢不温、畏寒怕冷、体质虚弱、抵抗力下降、反复感冒；第七，慢性皮肤病、荨麻疹、冻疮等等。一、艾灸，艾灸具有温通经络、行气活血、祛湿散寒的功效，在夏季进行艾灸，可以借助阳气的生发，增强艾灸的疗效。二、温经姜疗，大补阳气、温通经络，适合冬季腰背发凉、宫寒，而且贴敷三伏贴容易发泡或者是发泡比较严重的患者。三、火龙罐疗法，具有行气活血的功效，适合各类虚寒性疾病。四、穴位埋线疗法，长效刺激穴位，调和阴阳，适合上班族、肥胖或慢性疾病的患者。第五、中药内服，根据个人体质和病情，由中医师开具具有针对性的中药方剂进行调理。
2: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3: 今天啊，跟你聊一种很容易被忽略的癌症——黑色素瘤。前段时间呢，黑龙江53岁的冯女士向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皮肤科的医生求助，在5-6年前，冯女士右手大拇指的指甲上突然出现了一条黑线。 当时啊就不疼不痒的，没有在意。可是从去年五月起，指甲从黑线处开始出现了裂痕，去医院就诊呢，医生给他用了外用的药涂抹指甲，可是没有修复好不说，指甲反倒完全脱落了。无奈冯女士只好又去其他医院求医，这个时候啊，她的指甲位置已经形成了溃疡面，在指甲和手指末端都出现了黑色素沉着。这一次医生诊断她是甲母质恶变形成了黑色素瘤，到这一步只能进行截指治疗了。之前啊，我在关于指甲的话题当中提到过，指甲是反映人体健康状况的一面镜子。冯女士的指甲五六年前就长出了黑线，这就是一个警告信号。可惜啊，她当时没有重视。我想呢，也有可能是被黑线这种形状蒙蔽了。甲母质是长在甲母上的质，甲母呢就是指甲生长出来的地方。可以想象啊，它是一个指甲基地，专管指甲生长。长在皮肤上的质呢，大多是圆的。可是长在甲母的痣却是长条状的，因为指甲在不断的向上生长嘛，所以啊也会带着色素向上生长，就会形成黑色的条带。良性的甲母痣一般长出来就那样了，不太会增宽，即使增宽呢也会很缓慢，差不多不会超过3毫米，而且色素条带的颜色很均匀。但是如果这条黑线生长速度很快，宽度明显大于3毫米，颜色也开始不均匀了，那就说明它可能癌变了。这是长在甲母上的痣还是长条形的，已经是长得很容易引起关注了，只要你知道这个知识点就行。而长在身上的痣呢，就太常见了，几乎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有，而且不止一个。可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绝大多数情况下痣都乖乖地躺在那儿，最多呢也就是影响美观，没什么大问题。可是有些痣啊，因为它长的地方不对，或者颜色大小有问题，就可能会有癌变的风险。来，你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痣啊，如果有任何一点都应该去医院看看。一，形状不对称；二，边缘不整齐；三，颜色不均匀；四，直径过大，超过6毫米。如果在手掌、脚掌、指甲上超过3毫米，就得警惕了啊。五，大小、形状、颜色在最近都发生了变化，这五个点也是医生最关心的点，其中任何一个发生了问题都有癌变的风险。这个癌变啊，就是恶性黑色素瘤，它是一种非常致命的皮肤癌，就是从黑色素细胞开始发生，最终形成肿瘤。它的致死率很高，生存期很短，如果发现的早呢，还只是在皮肤外层或者表层的时候，那么治疗成功的希望很大。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就会入侵深层，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甚至跳跃性转移，很有可能像脑部、肺部长了恶性肿瘤，是脚底的一颗小痣造成的。如果因为自己没有注意到而忽略了，没有在早期扼杀它，那该多么的遗憾呢？可惜的是啊，很多黑色素瘤患者在就医前就是没有留意过这些黑痣。在2021年发布的中国黑色素瘤患者行为现状调研白皮书数据当中，1/3患者在就诊前没听说过黑色素瘤，大部分患者前来就诊时分期都已经很晚了。意大利和希腊研究人员在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告，分析了共计20126例黑色素瘤的病例，发现70.9%的黑色素瘤发生于新生长的黑痣，另外的29.1%呢是来自于现有的痣，总之啊就是跟痣有关。浙江邵逸夫医院骨科曾经接诊了一个恶性黑色素瘤骨转移的患者，还不到40岁。当时啊，好几个医生几乎是爬在患者身上仔细的寻找可能癌变的黑痣，最后呢在他右脚脚底发现了一颗颜色很淡的痣，一眼看去啊像斑一样，不大也没凸起。而询问病史，患者说脚底从小有一颗黑痣，但不痛不痒，也从来没有关注过它，更没有想到它颜色变浅了就应该去看医生。拿到活检结果后确定就是它，可原发病灶虽然找到了，时间却已经太晚了，患者入院还不到10天就去世了。研究表明，黑色素瘤在黄种人中多发于手掌、足底、指甲等容易反复被摩擦到的地方，摩擦会让癌变风险变大， 所以呀，需要特别关注这些部位的色素质的变化。除了要观察

0: 它质的变化还需要做好日常防晒，紫外线照射过多也是黑痣癌变的重要因素。如果对自己身上的痣不放心，可以去医院检查下，图个安心。倘若真的发现问题，也可以早治疗，早处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安徽医院安徽省儿童医院副主任药师梅康康。很多人在网上分享了自己感染新冠后的感受，其中一个症状就是嗓子疼。孩子在感染新冠后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该如何用药呢？当孩子就诊发热门诊并明确诊断为继发细菌感染引起的喉咙疼痛，6岁以上的儿童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西比氯胺含片，10岁以上儿童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地葵氯胺含片，必要时可以使用口服的抗生素。如果没有继发细菌感染，则不建议使用上述药物。另外，如果疼痛已经严重到影响孩子睡觉吃饭，还可以使用解热镇痛的药物来缓解，比如布洛芬和地西安基酚。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的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苗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苗律师您好。
1: 你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苗春建律师，很高兴呢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为大家分享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
0: 苗律师，我们都知道您是专业的这个公司法的律师，同时呢也是刑事专业律师，所以对公司经营过程当中的风险防范特别的关注。我们知道啊，今年5月1号实行的反腐败新规对广大的民营企业影响非常大，正好结合这两天啊，我们国家对于民营经济治理过程当中出台的一些涉及公司治理以及风险防范的规定。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苗律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可能面临哪些法律的风险以及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
1: 好的，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呢可能会遇到的我们的法律风险的类型。我们正常呢从这个法律关系的角度来去区分呢，一般呢我们的法律风险呢分为这么三个部分。一个呢是我们的民事法律风险，这个呢也是最常见的法律风险，它是指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可能产生的比如说合同的违约风险，以及我们的企业或者说我们企业生产的产品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之后而产生了一个侵权的这种风险，这个层面呢就是我们的叫民事的法律风险。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我们叫行政法律风险，就是指我们的企业违反了比如说我们的行政的法律法规而受到了行政机关的这种处罚的风险，这是我们的行政法律风险。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讲的这叫刑事法律风险，它是指企业以及企业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间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事法律规范而受到的刑事处罚的这种风险啊。
0: 那苗律师还有哪些可能会产生的后果？
1: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法律风险的三个层次，那跟这个三个法律风险相对应的呢就是我们相应的法律的责任啊，那跟我们民事法律风险对应的就是我们呢产生了这种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呢一般呢比如说我们讲的叫侵权的责任或者说是这违约的责任，那么这个呢它是叫司法意义上的，我讲的司是指的是公与私的一个司，司法意义上的责任。那么通常我们表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承担了违约的赔偿啊或者侵权的赔偿啊，这种呢是我们的民事责任财产责任。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叫行政责任，一般呢都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行政处罚或者说我们的行政处分。那么这个呢行政责任呢它指的就是我们公法意义上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的后果比如说它有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讲罚款它是一种财产责任，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一些资格的剥夺，比如说我们讲吊销了营业执照啊，这种叫做资格的剥夺，这是一个行政责任，是跟我们的行政法律风险相对应的责任后果。那么还有第三个呢是我们叫做刑事责任，它一般的我们讲的刑事责任可能更多的是讲的我们叫判刑嘛，当然了我们的刑事责任呢它分我们的主刑还有我们的附加刑，那么刑事责任呢它也是我们公法意义上的一个责任，那么它的后果呢比如说我们有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讲罚金啊，当然了这个罚金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罚金呢它是跟我们的这个行政责任里面的叫罚款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这个罚金就是刑事上面的刑事责任的后果的一个财产责任。那还有一个就是自由的剥夺，比如说我们判处这种拘役啊或者说判处我们的有期徒刑啊，那么最严重的还有我们的生命的剥夺，比如说我们讲判处死刑那它就是剥夺我们的生命。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三个层次的这个法律责，就是法律风险以及它的后果责任之后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的企业在，比如说我们生产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这个侵权类的案件，一般呢，如果说我们企业生产了某一款产品，那么假如这个产品它侵犯了或者说冒用了他人的知识产权，那么轻则可能会承担一个侵权赔偿的责任，那么这个侵权赔偿呢，它是一个民事责任。然后还有可能会被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呀，或者说我们的知识产权局呀，他们来对我们进行一个做出一个行政的处罚，或者说，责令停业啊，或者更严重的是我们吊销我们的营业执照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他可能触犯了我们的行政责任。那么最后，如果最严重的，当我们的生产或者销售我们假冒别人的这个注，比如说注册商标的商品，那么达到了一定的金额，比如说我们的非法经营达到了50,000，或者说我们违法所得达到了30,000，那么我们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就是我们刑法上呢叫我们叫生产或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就是一个产品侵权或者知识产权侵权的例子，它就从轻的从我们的民事责任，中间呢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行政责任，那么更严重的可能会我们承担一个刑事责任的这么一个法律后果。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法律风险的类型以及它责任的后果，包括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哪些法律风险，以及可能会承担的哪些法律后果。
0: 其实这个划分啊是越来的越具体。刚刚这个苗律师的介绍当中啊，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董事高管，另一个就是刑事风险。那苗律师想请您啊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聚焦在这么一个群体当中，这里面有什么背景和深意？
1: 这个呢我要从几个我们的规范性文件说起。大家都知道我们在2023年的12月29号，就是我们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我们新的公司法的修订。那么在新的公司法里面，它就强化了我们董事、监事、高管，我们把它简称为董监高，就是高级管理人员董监高，以及我们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他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那么我们统称把它叫信义义务。他要求呢，我们的董监高应当采取措施来避免我们自身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产生冲突，而且要求我们不得利用我们的职权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我们的公司法的第181条里面呢，它规定了具体的几个具体的类型。它一个是讲了董监高是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不得挪用公司的资金。第二个呢是不得将公司的资金呢以比如说以个人的名义或者以其他人的名义呢来开立账户来存储，这个呢也是我们实践当中我们的很多。

0: 企业高管，尤其是企业的老板，会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第三个是不得利用我们的职权来贿赂或者接受收受他人的非法的收入。那么第四个呢，是讲我们不得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时候产生的那种佣金呢，你不得是把它占为己有。第五个是我们讲不得擅自来披露公司的秘密。当然后呢，第六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不得违反这个忠实义务的其他的。当然第六个它是一个兜底的一个条款。这是我们的新的公司法对于我们的公司的董监高规定了，明确的规定了一些禁止的类型。那么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规定呢，就是跟我们的新的公司法的修订同一天出台的，由我们的刑法的修正案实案的通过，也是在我们2023年12月9号。那么在刑法的修正案实案里面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把我们过去针对国有企业的非法经营，比如同类营业罪，包括非为亲友非法牟利，包括我们徇私舞弊来低价处置资产这样的几个罪名，它全面的覆盖到了我们民营企业的董监高的群体。这是第二个变化。那么第三个变化是2025年5月20日我们施行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那么在民营经济促进法里面，它就明确规定国家推动构建民营经济组织从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这样一个机制，支持民营这个引导民营经济呢组建组织建立啊，健全内部的一个审计制度，加强廉洁风险防控，推动我们民营经济组织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那么及时预防、发现、治理经营中违法违规等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也就是说，第一次我们以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这么一个独立的一个立法的形式，对于我们民营企业的内部的腐败啊，提上了我们的法律的治理的这种这种日程。还有第三个，那是我们今年5月1号施行的，我们讲的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就新的司法解释案。司法解释案呢，它明确的把我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包括我们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它的定罪量刑标准明确的参照了我们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来执行。那么也就是说，以后我们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治理责任追究呢，从跟国企跟体制内它是按照统一的标准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按照上面四个就是介绍的四个规范，他们四个规则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就共同的构成了我们民营企业反腐的完整的一个法治体系。那么这个法治体系的完善，它不仅彰显了国家对民营企业这个产权平等保护的我们讲的这决心，那么同时呢，也对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也就是过去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中啊，很多很容易被忽略的这些的灰色的操作，那么如今呢，在我们的新规面前呢，就彻底的无处藏身了。这个也是我今天选择为什么说选择这个话题的原因。
1: 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啊，国家对于民营企业高管的这个合规监管啊，是越来越严格了。那苗律师想请您结合新的公司法和刑法的这个修正案的第十二，介绍一下这个董监高在日常的履职的过程当中最容易碰到的刑事责任主要分为哪几类。
0: 我把它就结合我们的公司法的规定，结合我们的这个刑法修正案实案，还有我们今年的这个我们的讲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案呢，它主要我认为啊，就涉及到我们民企董监高的这个他的刑事责任呢，或者说刑事犯罪呢，我主要分为这么四类。那么一类呢，是我们叫的财产类犯罪，比如说我们这个财产犯罪呢，它也是我们董监高，尤其是民企的董监高最经常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的职务侵占，包括我们的挪用资金，那么这是一类犯罪，叫财产类犯罪。第二类呢，是叫背信类犯罪。所谓的背信类，就是我们讲董监高不是有个信义义务吗，那就是违反了他的信义义务。而这一类的犯罪呢，也是我们经常的会容易给忽视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刑法修正案实案里面，比如说他规定的是我们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包括我们的为亲友非法牟利，包括我们的徇私舞弊来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公司的资产，那么这个呢，就我们都把统称为是背信类犯罪。第三类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贿赂类的犯罪，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啊，包括我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啊，还有我们的行贿罪，这是我们的第三类犯罪。 第四类呢，就是除了这三类之外呢，还有一个我都把它统称为叫做其他类，其他的这个常见的罪名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容易被遗漏的风险点。你比如说，包括我们讲虚假出资啊，包括凑到出资啊，包括这里面呢，我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说我们的注册资本都是认缴制了，那为什么还有这个虚假出资和凑到出资这个罪名呢？因为这个罪名其实当时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个立法解释，就是对于普通的公司，就不需要注册的时候就完全失缴的公司，其实这个罪名呢已经取消了。但是对于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公司，包括我们的金融类的公司啊，我们基金呐、信托啊这些公司呢，它要求注册资金必须失缴。那么如果说你失缴过之后呢，你有抽逃或者说你有虚假出资，那可能会触犯这样的罪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发这个税啊，有税务有关的，比方虚开我们的征税专用发票啊，虚开我们用于骗取这个出库退税或者抵扣税款的发票啊，这样呢也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些犯罪。
1: 好的，那我们先从这个财产类的犯罪来说起啊，比如这个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这个犯罪，其实很多高管啊分不清这个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这两个罪名到底有什么区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这个苗律师来详细来跟大家说说这两个罪名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给大家就是我首先讲一下这个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啊，我觉得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区别，它的核心的区别在哪里嘛？我们讲了侵占就是你通俗的可以理解成占为己有，那就是我不还了，我占为己有了，那也就是说它要有一个非法占有的故意。而我们的挪用指的是我暂时的我把它挪过来用了，那以后呢可能我还是要还的。所以这里面的核心就是不是主观上想非法的占为己有啊，这就是他俩的一个核心的区别。那么我具体来说一下呢，我们讲的职务侵占罪，它是指的我们的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职务上的便利。大家注意哈，我们有关键词，既然是职务侵占，它一定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这个财务啊非法的占为己有，而且呢我们的数额肯定要达到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就构成了我们这个职务侵占罪。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在公司里面的行为，包括我们通过私人的账户，比如说我们代收了公司的款项，然后我就不还了。还有个比如说我们虚报一些的工人的人数啊，来套取我们的工资，虚构我们报销的事由来骗取公司的资金，还有擅自变卖或者说失售我们的公司的资产。那么还有我们通过了虚假的交易的这种场景来套取公司的资金，就是归纳一下，就是你把公司的资产财产然后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并且呢不还，那所以呢我们叫职务侵占。那么这个职务侵占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罪名要把它特别的拿出来说呢？这里面其实有我们一个它的立案和追诉标准的一个变化的问题。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呢曾经将这个职务侵占呢它的罪名呢追诉的标准呢调到了数额是调到了叫数额较大是3万元，也就是说3万元就可以立案了。但是在我们22年这个调整立案标准的时候，我们2016年关于我们贪污贿赂的当时的司法解释一，那个司法解释一呢它仍然没有废止，它还是有效的。而在那个司法解释一里面，它是把职务侵占罪它的立案标准追诉标准是定在6万的。所以在我们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实践当中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达到了3万可能追究责任，一个是达到了6万才追究责任。但是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按照6万来才开始追究责任。但是但是我们今年的5月1号我们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2实施以后，他就明确的讲要参照我们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的这个标准。那也就是说把以前我们的职务侵占和公职人员的贪污有背说的这种规定给他取消了。那么我展开说一下大家可能更清楚。比如说我们以前公职人员他的贪污罪和这个受贿罪的他的立案标准是达到3万元就是数额较大，那么达到20万元的时候就是数额巨大，达到300万元的时候就是数额特别巨大，那就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这么个标准。而我们当时的这个职务侵占罪呢，它是6万元才是数额较大，也就是它的2倍。那么 100万元才是数额巨大，也就是说，它数额巨大的标准是我们体制内的公职人员的贪污罪的5倍才达到数额巨大，然后

0: 另外一个就是数额特别巨大呢，就是一千，我们正常的是1500万元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民营企业的贪腐和体制内的国企的贪腐，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呢，对于相对来说民营企业贪腐呢，可能更轻一点。但是我们今年新的贪污受贿赂的司法解释案呢，就把两个的标准给抹平了，整个的统一按照统一的3万就是数额巨大，3万就是数额巨大，20万就是数额巨大，然后300万就是数额特别巨大。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样一规定了之后呢，我们整个的对于民营企业的内部的贪腐的，就是这个追究也好，或者说这个责任呢，其实就是更重了。这是我们讲的它的职务侵占罪它的变化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挪用资金。挪用资金呢，它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你将本单位的资金呢挪归你的个人使用，或者说呢你借贷给他人。那么如果满足这么几个条件，你就构成这个罪名。那么一个是你挪用的资金的数额较大，而且呢你超过了3个月没有还，那他就认为你可能构成犯罪了。那第二个是呢，你挪用资金的数额较大，而且呢你是可能你是用于那个盈利活动，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不要求数额巨大，数额较大，它是你直接的挪用资金用于非法活动，那么也可能构成挪用资金这个罪名。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将公司的这个资金用于个人消费啊，比如说我们炒股啊，我们经商或者投资理财等，这种经营活动，或者说我们用于非法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赌博，我们干其他的非法的活动，那么这个的可能都会构成我们的挪用资金罪。对于挪用资金罪呢，它的追诉的标准呢，其实大致的跟我们刚才介绍的我们的这个职务侵占也差不多，就是原来它的标准是我们当时的立案标准，基本上你是达到了5万块钱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当然了，如果说你用于非法活动的话，那可能3万就达到了最大的较大的标准。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也可能啊要特别的提醒，就是如果在我们的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尤其是我们的高管，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存在挪用资金，而且超过3个月没有归还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啊，我们要及时的来查看一下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那么我们要核实我们应收账款栏目中是否有本人相关的这种记录。我们其实在服务大量的客户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不少股东，我们的实控人，包括我们的董监高啊，与公司之间其实存在大量的挂账呢，而且的这些挂账呢，它的名目呢都很模糊。那么我们在实践当中，经常的会计科目当中都把它挂着这个其他应收款。那么这些其他应收款其实很多很有可能就是你从公司里面挪用的资金。那么这个呢，就是当然了，没有追究还好，一旦要有人追究，那可能他就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当然了，我这里面要强调的是呢，就是我们的职务侵占的这个犯罪和挪用资金的这个犯罪呢，因为它都是涉及到公司的内部的经营，外部的人呢可能不一定清楚，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公安机关它是很少去主动的去介入。但是很多客户存在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思维的误区，就认为啊，我是公司的股东，我是公司的董监高，哎，我是这个股东和董监高呢，都是公司呢，可能甚至董监高都是自己的家人。那么，即便我们认为公司呢存在这种不合理的操作或者不合规的操作啊，外人呢他一般呢也就是他也看不到，也难以觉察。因此呢，我们很多人会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但是根据我们的统计，这两类犯罪的苗头，他为什么出事，都是因源于公司内部之间产生了矛盾，包括我们的控告人，通常比如说我们股东之间相互打架，包括我们的公司的董监高、员工或债权人，这个一旦产生矛盾之后，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比如通过举报的方式一出来，而这个东西一事发一出来，那你可能就，那公安机关一旦介入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行为可能就会构成我们的讲这个刑事犯罪，啊。那么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就是我们讲，当我们的股东之间呢要发生纠纷的时候呢，一方股东呢，一般呢他们都会干什么呢？他就是在实操作当中，他首先我要行使一个知情权，或者说我发起一个知情权的诉讼，我要求公司你必须来把你的财务账册、你的资料你来给我查，然后再通过查这个账， 发现哦，你这里面原来你挂着长期的，比如说其他应收款，你一直没还，那他可能就会以我们的职务侵占或者挪用资金来提起刑事控告，然后来迫使那个另一方呢来妥协，那么从而呢来实现自身的诉求。因此，我们经营过程中间，就是我们讲的公司啊，经营过程中间合规经营，它是彻底来阻断这一类风险的。我认为它是个唯一的途径。那么我公司的财产与个人财产，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分，不能混为一谈。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款项的流入啊、流出啊，都必须要严格的遵循我们合规的要求，才能防范我们这样一类风险的发生。
1: 嗯
0: 啊，
1: 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
3: 请12号病人到1号病人。
4: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4: 哦，还有啥好福利？
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6: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9: 哎，小李，累了吧？
10: 过来，
9: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0: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9: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0: 有。拿捏了，
9: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郭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的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刚刚苗律师介绍了民营企业董事高管经常会遇到的财产类的犯罪，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那这两个罪名还是大家相对有一些概念的。但是您刚才说到的第二类的背信类的犯罪，很多人不是特别的了解，那这个背信类的具体是指什么犯罪？
1: 对，这个我们讲背信呢，这个信呢就是我们指的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董监高他的一个信义义务。所谓的信义义务呢，就是我们呢对公司要有一个忠实义务，要有个勤勉义务。信义义务那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那就称为背信，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背信类的犯。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解释一下，就是背信类的背信罪啊，它并不是我们刑法当中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罪名，而是针对一系列违背信义义务、损害这个公司这个财产的利财产利益的我们的特定的犯罪的，我们讲它一个统称。这里面呢其实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2，它在实施前的时候，我们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啊，包括我们的非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背信类犯罪呢，它仅仅适用于是我们的国有企业的领域。而该修正案实施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呢它的适用范围呢就扩展到了我们的民营企业，将犯罪主体由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他把它变成了我们讲的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董监高，那么实现了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平等的刑事保护。这一类犯罪呢它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它的行为呢往往是隐蔽在我们日常的经营活动当中，看就是你乍一看的话，可能跟普通的经济往来呢，这个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它，但它本质上可能是损害公司、损害股东或者损害公司的债权的利益。那么因此，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的一个范畴。你比如说我一个一个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讲我们叫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董监高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的许可，擅自的去经营或者说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的公司相同类的业务，那么导致公司企业的利益呢遭受重大损失的，那么这个呢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2呢已经将这个罪名的主体呢已经全面的扩展到我们民营企业的董监高。那么这个罪名呢它的追诉标准呢是按照就是它的入刑的金额呢，现在呢虽然没有我们明确的那个司法解释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一般呢我们可以参照就是我们当时2010年的时候关于公安机关立这个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这个规定的2，它里面其中呢将获取非法利益的这个数额巨大的这个标准的认定呢一般的认定10万块钱，就是如果说你这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你的非法获利达到10万，那认为呢你可能就构成了这个犯罪。
0: 苗律师，您刚刚说到这个非法经营同类经营罪10万元就是这个追诉的这个标准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合法的经营同类的业务？
1: 其实我们在经过几年啊，首先呢我们应该严格的遵守我们的公司法的相关的规定，我们确保我们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呢是要通过合法的程序来避免给公司的利益造成重大的损失。具体而言呢就是我们需要严格的履行报告与决议的程序，确保我们的决议的流程来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那比如说我们决议的通过的比例啊，包括我们的关联董事呢，这里面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个回避表决的问题，并且呢我们要妥善的保存好我们的会议记录、决议文件等资料。那同时呢我们要避免利益冲突与利益输送，那在经营同类业务时确保我们的定价是公允的，确保我们的交易呢是透明的，杜绝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来转移公司的利润或者说转嫁损失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罪名。那么第二个罪名呢是我们的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那么它的定义呢，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下面的几种行为，导致了公司企业的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那么就构成犯罪。比如说将本单位的盈利的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来经营，或者说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从自己亲友经营的单位呢来采购这个货品呢，或者接受服务，然后或者说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来经营管理的单位呢去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者说从自己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接受不合格的商品。那么这个罪名呢，它的适用主体呢不仅限于我们董建高，还包括我们公司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它的追溯标准呢基本上也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差不多啊，这里面就不再展开了。但是其实我这里面呢稍微要说一下，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也好，我们讲的为亲友非法牟利也好，它都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非法。那也就是刚才主持人刚才您问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合法，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我有一些可能跟公司相经营的相类似的经营业务，但是我经过了公司的决策机构的批准，比如说我们经过了董事会的决议，或者我经过了股东会的决议，那么他是同意的，包括我们一些跟亲友之间的这种关联交易，那么这个关联交易我们讲从法律上来讲，它并不是说必然的要杜绝，它如果说你的定价是公允的，你的这个程序是合法的，那么它也可以，就是它也可以是合法的，这不必然构成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犯罪，就是这是我们讲的这个这两种罪名。那么第三个罪名呢，还有我们那个叫徇私舞弊低价折股，或者说低价的出售我们公司资产罪。那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企业当中呢，我们的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那么因徇私舞弊将公司的资产呢或者股权呢低价的来出售，那么这个呢也可能致使我们公司企业受到了损失，这个也可能构成犯罪。像这一个在以前，就是我们讲在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2之前，它其实主要是针对我们国有企业的高管的，就是国有企业的高管啊，通过徇私舞弊把公司里面的国企的财产

的董监高，还是我们其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那在处置我们公司重大资产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资产的折股啊、转让的时候呢，我们都必须要履行一个严格的法定程序，要么经过我们董事会或者经过我们股东会的决议，而且这里面呢，我们的关联人员呢，他应当是回避表决的，确保我们的程序是符合我们的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并且。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妥善地留存好我们完整的我们的会议记录啊，我们的签到表，包括我们的表决票。那么在资产处置的时候，我们应当聘请有资质的独立的评估机构来进行我们公允的一个价值的评估，那把它来作为我们定价的依据。

0: 被认定构成这么几类犯罪。
1: 其实总结来说啊，就是公司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合规经营是彻底阻断此类风险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啊。
0: 对的，没错啊。
1: 好的，接下来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贿赂类的犯罪。有的一些企业高管会觉得，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啊，拿一些回扣或者是好处费是行业的惯例。那么在法律上是如何评价这种行为的？
0: 其实我们讲贿赂的犯罪呢，大家其实很熟悉。我们以前听讲贪污啊，讲受贿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很多的民企的这个老板呢，会有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贪污也好，受贿也好，他都是公职人员可能才犯的这样一个罪名。那我是民营企业，我就不存在受贿。其实我这里面要纠正一下，我们。民企针对民企，我们也有一个民企业家，我们有一个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也就是说，虽然你不是体制内的，虽然你没有公职的身份，但是你如果说你的行为可能触犯了，可能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的话，你也可能会构成这么一个罪名，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那么它的定义呢，就是我们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大家注意了，这里面就没有讲是国有公司。就是包括了所有的国有的民营的都是一样的，他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的财物，或者非法的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数额较大的就构成我们这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那么此外，在我们经济往来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了国家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我们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啊、手续费啊这样的，并将它呢来归个人所有的，同样。也属于该罪要追溯的范畴，管辖的范畴。那么该罪名呢，它并不要求，这里面就是说要说一点呢，并不要求所谋取的利益必须具有非法性，就是即便对方可能有些利益本身是正常的交易，可能应该获取的，就得到的合法的利益，那么只要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的职权，收受财物作为利益交换，那你就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那我们从法律，就是用法，依据法律术语来讲，你侵犯的法益就是你破坏了你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你就可以构成该罪。那么同样，我们讲与这个职务侵占罪呢相类似，在我们的2026年，就今年5月1号之前，那么这个罪的追诉标准呢还是存在争议的。但是我们5月1号，就是我们的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这个实施之后呢，直接的将它的入罪门槛也调整到3万。那么，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公职人员他受贿收了3万块钱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就可能被追究受贿罪的责任。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公职人员，如果说你收受了3万元，这种的话，也有可能被追究受贿罪的刑事责任。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讲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那么跟这相对应的，还有我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我们为了，比如说我们以前认为行贿，我只是跟体制内的人送钱，他才能是行贿。但是我们如果说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我们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给予财务，数额较大的，我们也可能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这么罪名。那么这个罪名呢，它也是跟我们的讲的职务侵占罪啊，跟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致的，就在2026年的5月1号以后，那么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呢，也统一到了我们的3万元。那么第三个呢，还有这个行贿罪。那么行贿罪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啊，给予我们的国家的工作人员以财物，那么构成行贿。那么在经济往来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违反国家的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这个财物，并且数额较大，或者说违反国家的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的，同样以行贿来论处。那么这个目前呢，我们行贿罪的入罪的门槛呢，它这个是仍然一样的，它还是按照3万元作为我们的入罪的门槛。
1: 刚刚苗律师也是介绍了财产类、背信类、贿赂类犯罪。那么除了这三类之外呢，咱们的董监高还容易触犯哪些这个高频的刑事犯罪？
0: 刚才呢，我们介绍这么几类呢，是我们主要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几个新规啊出来之后呢，我们对于我们董监高经常会犯的。但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会讲其他类的犯罪，其实也是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虚假出资啊，我们的抽逃出资啊，包括我们虚开增值税专用的发票或者其他的发票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

0: 这个过程中间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工程领域经常会有的，比如说我们串通投标啊，包括工程领域，包括我们的医药行业都会经常发生的串通投标这么一个罪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间，我们涉及到的什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我们的集资诈骗，包括我们的骗取贷款、合同诈骗，这样一些罪名也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同时还要强调的就是，在我们的公司的这个经营过从生到死啊，经营过程中间，比如说我们公司发展到清算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罪名跟我们的董，尤其是跟我们的董事有关的，就是我们的妨害清算罪。这个罪名，这个罪名呢也是现在经常发生了。这里面呢，我也稍微的扩展一下解释，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公司法规定，如果公司要解散了、要清算了，我们的清算义务人是公司的股东，跟董事呢、高管没太大关系。但是我们的新的公司法现在把它修改成，如果一旦公司解散的时候，你清算义务人就是公司的董事，也就是说，你虽然你不是公司的老板，但你在公司里面担任董事这么一个职务。那么，假如说你在公司的解散过程中间你没有进行清算，或者清算过程中间你妨害清算，你同样的你可能会构成这个妨害清算罪这个罪名。包括我们还有虚假破产罪、虚假诉讼罪，还有我们的财务经常会遇到的财务负责人遇到的我们隐匿或者说故意销毁我们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说我们财务报告这样罪名。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侵犯商业秘密、侵犯知识产权，这些罪名也是经常会遇到的罪名。
1: 刚刚苗律师也是说了很多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刑事罪名啊，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啊，这些雷区到底我们该怎么来绕开？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苗律师给大家说一说啊，对于这些罪名，咱们该怎么来防范，或者是防范的措施有哪些？
0: 我总结一下，就是尽管我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啊，我们把它统称为董监高哈，他是受雇于公司，但是他们的核心的职责是保护公司，包括保护股东、包括职工，还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那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他们的核心的职责。而公司是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它并非是我们股东的私有财产，我们要讲做到公私分明，公和与私这个公私分明，我认为它是我们公司董监高它的履职的生存的底线。无论是我们的股东兼任我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说我们某一个工作人员他是单纯的担任公司的董监高的职务，我们都应该明确自身的这个责任边界，规范履职行为，切实的来防范我们的刑事的风险。那么具体的防范措施呢，我大致的可能可以归为这么几类。第一类，我认为我们就应该守住我们财务的公与私的边界，公司的账户与个人的账户我们要彻底的隔离，而且呢，我们要坚决取缔我们公司里面的小金库、账外账，我们所有的资金进出都要有审批，要有合同，有票据，要有流向，我们讲的这个几流一致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大额的支出呢，我们必须要进行具体集体决策，尤其是我们的股东的借款一定要有期限，要有利息，要有还款计划，杜绝我们无偿的占用或者长期的不还，否则的我们可能会涉嫌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挪用资金这样一个罪名。就是这一个是我们守住财务公与私的边界。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守住业务的底线。我们比如说我们面对强势的甲方，我们要坚守合规的底线，我们不搞这种无真实业务的这种所谓提供这种咨询费啊、这种服务费啊，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来收发，而不是用不正当的利益来开路。那么这么做呢，它虽然说可能你会在当下你会失去很多的交易机会，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讲这世间所有的一切其实暗中都早已标注了价格，我们相信这个时间它一定会是这么一切的。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一定要立好我们公司治理的规范，关联交易 必须要经过我们的股东会或者我们董事会决议，并且我们的利害关系呢，我们要回避表决，而且我们关联交易的价格呢一定要公允，我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要严格的遵守竞业限制、竞业性质，我们不抢占公司的商业机会，不为亲友非法牟利，对外担保融资重大资产处置，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坚决杜绝一言堂。我们这样呢，看似好像对我们企业老板的是约束，那么实则从长远来看，它其实更是一种保护。那么第四点，我们认为要一定要守住我们风险合规的意识。我们的民企老板呢，一定要充分的提高我们的风险意识，主动的开展我们的法律体检，来识别并且清除我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我们的风险这个隐患。并且呢，我们要定期的来开展我们的合规培训，厘清公司治理以及日常经营中罪与非罪的边界。一旦发现我们过往中啊是有不规范的行为，我们一定要主动整改，及时补正，用合规的动作来阻断我们刑事风险的发生。
1: 嗯，确实对于民营企业的高管来说，背负着企业发展的重担，但在开拓业务的同时，也不能触碰这些法律的红线。那节目的最后呢，如果想请苗律师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一些建议和忠告，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0: 我想说的是啊，就是我们的民营经济其实一路走到今天啊，其实是很不容易。
1: 嗯，
0: 过去呢，我们的企业家是靠灵活啊、我们拼勇气。那么未来我们必须靠规范、靠治理。新规它不是要拦住我们企业发展，而是要帮我们企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我始终相信，其实最好的辩护，它从来不是在法庭上的唇枪舌剑，而是事前的合规治理。我们把公司治理做扎实，把我们每一笔业务、每一笔资金、每一个决策都放进我们制度的笼子里，企业家这样呢，我们才能放下焦虑，才能安心经营，而我们的企业呢，才能够行稳致远，无惧风雨。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今日天气，今天上午安徽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会达到35度，局部地区呢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合肥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来三天合肥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会达到35度以上。还有一个数据呢需要关注，就是合肥的湿度逐渐的攀升，今天会达到78%。网络上也有网友说啊，今天出门就像被牛舔了一口，被称之为牛舔天。闷热高湿度的桑拿天，空气湿漉漉黏糊糊的，浑身的汗液排不出来，贴在皮肤上又闷又腻，出门仿佛被湿漉漉的牛舌头舔了一遍，所以呢叫做牛舔天。那这样的天气也是提醒家长哈，尽量不要让孩子独自外出，如果外出一定要确认活动地点，严禁前往各类野外危险水域。如果计划游泳消暑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游泳馆，家长要全程的贴身看护，时刻不能够脱离视线，安全无小事，生命不可逆。
4: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5: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6: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

0: 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周一到周五的重播节目。今天是7月31号啊，暑期过半了哈，问问大家家中的神兽还好吗？近期听到很多的家长说，放假孩子在家做事比较拖拉呀，喜欢玩电子产品啊，还有一些家庭还会有严重的亲子矛盾和冲突。那为了给家长赋能，我们特别策划了系列节目啊，暑期家庭成长记，我们聚焦暑期亲子冲突的三大典型问题，比如说孩子沉迷电子产品，还有呢写作业做事拖拉磨蹭，以及亲子关系不好该如何修复这样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如何科学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听到很多家长说，平时上学还好啊，可是一到这个放暑假，家里的手机大战就会准时上线，写作业5分钟，看手机能够看半个小时，家长一没收这个手机呢，就容易有吵架冷战，还有一些哭闹啊。还有一些家长说，约定好的时间是永远作废的，越管控孩子越叛逆，越禁止孩子越偷偷的玩。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资深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韩池老师来到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一套不吼不骂、不极端禁止，而且能够落地、能够坚持、不破坏亲子关系的手机等电子产品的管理方法哈。那我们首先欢迎韩池老师给大家来打一个招呼。
1: 大家好，很开心来到陪你成长栏目，我是韩池，今天给大家聊一聊最真实、最扎心，也是最需要智慧的关于暑期电子产品管理的问题。
0: 欢迎我们韩池老师哈。那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家也会有比如说孩子沉迷手机啊、平板啊、游戏啊、玩手机拖拉磨蹭，关于做作业方面的问题呀、都是想要来咨询我们专家老师的话，可以搜索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发来你的问题。观看我们安徽之声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留言，我们也会请韩池老师为大家现场支招。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段音频啊，因为今天我们是聚焦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嘛，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我们全省各地的一些家长，他们对孩子玩手机是什么样的态度，孩子会不会沉迷呢？
2: 我来自合肥，我们家小朋友今年是3年级，对于玩手机这件事情呢，我是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他日常生活中，只要他的平时日常我们要求的一些学习、一些规划完成的情况下，他还是可以适当的玩手机了。那平时也就是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段，他会有一定的自由时间去操作手机。
3: 我是来自同龄的一个学生家长，小孩偶尔会玩会手机，一天大概半个小时吧，一次大概在15分钟左右。闲暇的时候给他娱乐，作为娱乐作用，或者接触到外面的、了解到外面社会的这种渠道吧。
4: 我是来自邙山市花山区王家山社区的刘子月，我们大人都喜欢刷手机，孩子肯定也喜欢。暑假孩子在家时间多，我们手机只要一不在身边，孩子就偷偷拿过来玩。
5: 我来自安徽宿州，我叫贺丽丽。每到放暑假，孩子就特别喜欢玩手机，只要一写作业，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拿手机刷视频、玩游戏，自控能力比较差。说实话，心里是挺烦的，因为长时间看手机的话会伤害眼睛，作息也不规律，我怕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心里也是比较的焦虑的。
0: 刚刚我们是听了这个音频哈，有些家长其实是有一定的方法的，而且对于孩子玩这个手机也是持中立的态度，但我们也确实听到有些家长说孩子总是会偷偷的玩啊，感觉很焦虑哈。所以想先问一下韩池老师，就是为什么平时上学孩子手机还可控，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的家庭就会上演手机大战的，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6: 是的，当下这个手机的问题，几乎有的很多家庭都在上演着亲子大战。

0: 站啊、哦，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点，并不是孩子变坏了，而是暑假的环境改变了。首先我们平时学习的时候是在学校，那么学校的话呢有家庭的管理呀、有学校的管理，我们叫他律。但是一旦放假的时候，孩子的空闲时间就变多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学校需要缺少的是学校的管控，那么更多的是需要的自律。那么家长呢，如果不太懂孩子，不会管控，然后就会出现松紧失衡。有时候完全不管，有时候呢又管得特别严。这样的孩子呢，在暑假时间又比较长，又觉得很无聊，那他用什么去打发时间呢？很多的时候就把手机当成了解压方式、娱乐方式，或者说社交的方式。那么很多家长的误区在哪里呢？就是只堵不疏，只去禁止而不去引导啊。这样的话，强硬的管控、吼叫，甚至断网、摔手机，也导致孩子抵触心理特别强，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特别有个性，有可能就会出现夜里啊偷偷的玩啊，甚至撒谎呀，也有可能会出现情绪暴躁，引起这个亲子大战。
1: 就是有些家长说，哎，我在家的时候他不会玩，对吧？但是在我看不见的情况下，孩子可能就会偷偷的去玩了啊。所以刚才听您说完了之后啊，我想很多的家长可能也理解了，就是手机的这个问题本质可能是孩子的心理需求啊、规则的缺失啊，还有假期节奏失衡综合方面表现出来的哈。所以这也是对应我们节目跟大家说的，就是为心灵导航，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先读懂孩子的心理再做管理啊。那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孩子在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也想请韩驰老师跟孩子们说一说啊，就是可能有些孩子他不太理解，说我不就是玩一会儿手机吗？为什么我爸爸妈妈的反应有那么大呢？到底有哪些危害呢？我想从您一个专家的这个口中说出来，可能会更加的有这个幸福度的。
0: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孩子确实是觉得很不理解，甚至心里很不平衡。
1: 对，
0: 就是凭什么你可以我不可以，对吗？但其实很多父母不能够理解，是因为孩子他也需要榜样的力量。我们经常说言传不如身教，身教不如敬教。那么其实家庭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在处理亲子大战或者是手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一个是要搞好亲子关系，第二个一定要处理好情绪。我们说是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实大人有的时候也会忍不住玩，但是孩子玩的话，想跟孩子们说这个危害还是蛮多的。我们可以简单的先分为四点，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去给大家做一个延伸。那哪四点呢？我们先跟大家剖析一下。第一，容易破坏情绪，降低亲子关系。第二，也容易破坏注意力，降低学习的效率。第三，破坏了学习的兴趣，甚至降低了孩子的层次。破坏智力发育是第四点啊，会影响孩子的智商。很多人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其实想跟大家讲一个点啊，就从这个智力上面，很多人会不理解。我们能够明白的是，很多的孩子是不是玩手机不敢公开玩，
1: 对，
0: 一定是偷偷摸摸玩，甚至是深更半夜的玩，
1: 是的，
0: 大人都睡着了玩，
1: 对，偷摸着玩啊。
0: 对，那么在夜里玩，我们就可以想象是不是会熬夜。那么他在熬夜的情况下，可能白天睡觉晚上熬夜，
1: 对，
0: 那我们知道人的身体，我们说从老祖宗传过来的文化啊，叫日出
1: 而作哈，
0: 日落而息。那么夜里面其实应该让身体休息的时间，对吧？啊，是我说这个心脏呀、肝胆呀等等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需要休息。如果孩子长期熬夜的情况下，他的大脑里面也会有各种毒素。我曾经在美国《Science》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报道，说很多的孩子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长期熬夜会变得智力变得低下，或者说会影响他的记忆力。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是因为所有的大脑积液里的毒素必须在深度睡眠下才可以把它排出来。那你想长期熬夜，它就没有
1: 深度的睡眠了。对
0: 对对对，所以就会引发它的智力呀、或者说记忆力下降。
1: 所以各位孩子一定要听清楚了哈，爸爸妈妈是为了你们的智商、记忆力、身体健康而考虑的啊。
0: 对，还有一个点可能要跟大家去剖析一下，或者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破坏了情绪，降低了亲子关系。因为所有的父母其实都是打着为你好、我爱你这样的一个旗子，但是可能因为方法不得当，破坏了亲子关系，甚至说没有给孩子提供到好的情绪价值，而让孩子跟他 进行一个强烈的对抗。
1: 嗯，
0: 啊，那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啊，你这个长期沉迷手机怎么办？你的未来在哪里？啊，你影响学习，成绩不好，考不上好的高中，考不上好的大学，可能也会影响工作，以及等等等等，
1: 你的人生就完了。
0: 对，
1: 孩子听到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啊啊，那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叫三种负面思维
1: 啊。
0: 家长有一个叫应该化思维
1: 啊，应该化、嗯、
0: 对，所有的家长都觉得你就应该好好学习、
1: 啊啊、
0: 你就应该努力，应该认真对待、
1: 嗯、
0: 应该好像就是不要玩、
1: 嗯、
0: 只要你不睡觉的时间你都应该学习，这是应该化思维、
1: 嗯、
0: 那么为什么父母会有这种管控啊焦虑啊，会引发这样跟孩子的这种大战，亲子大战啊，抵触啊，这个呢又是另外一个负面情绪，叫叫恐怖化思维。
1: 哦，就是让孩子听完之后就觉得很恐惧，是吗？
0: 是父母恐怖化思维。
1: 哦，
0: 父母
1: 太担心了。
0: 对，嗯，就觉得啊，你不好好学习，你成绩不好，你沉迷手机，你完了呀，你未来怎么怎么办呀？所以这些呢，恐怖化思维导致家长就特别的紧张和焦虑。
1: 嗯， 嗯，就是家长的焦虑，然后他的这种语言方式可能就会让孩子听到的就是指责、批判。那么孩子接受到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他又不理解，我不就玩个手机吗？有多大的危害？
0: 是的。
1: 于是矛盾冲突就会开始出现了。
0: 是的，是的，嗯，没错。
1: 是，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你看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哈，
0: 嗯，
1: 网络化的一个时代，孩子也不可能不去碰这些电子产品。
0: 嗯，
1: 那么正常玩手机和沉迷手机他们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吧，家长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去做一些干预呢？
0: 我们在当今的社会啊，我们说现在应该是 AR 人工智能时代，
1: 嗯，
0: 其实 AR 工具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个点大家要理解的，就是对于指尖上的网民，越来越多的人会利用 AR 的工具去代替人工，但是有一个永远不能代替的是人的思想。
1: 嗯，
0: 如果你想跟孩子沟通交流，你想管控他，你必须还是需要人性化的去沟通。
1: 嗯，
0: 所以关系是基础，是大厦。
1: 嗯，
0: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为正常使用和沉迷呢？你会发现正常使用工具，比如说用来学习查资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会用手机去刷抖音啊、短视频啊，或者看他所想要看的各种网站。
1: 嗯，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导致沉迷上瘾
1: 啊，就像我们刷短视频一样，不知不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刷过去了。
0: 是的，我曾经做了25年的 IT 行业，
1: 哦，
0: 智能化行业，
1: 嗯，
0: 那我对于大数据这块其实是有一些了解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孩子他会沉迷游戏、沉迷手机和短视频呢？其实这个商家他就是制作了一个叫上瘾机制。
1: 嗯嗯
0: 啊，那比如说他给你推10个视频、短视频，他会判断你喜欢看哪些板块。
1: 哦，现在就像大数据的一个分析。嗯，
0: 对，当你在某一个板块，比如说游戏的板块啊，或者是购物的板块，或者哪个板块，你如果停留的时间久，那他后面给你推送的都是跟
1: 都是你喜欢的，
0: 哎，都是你感兴趣的，嗯，你会觉得，哎，怎么我本来是刷个5分钟、10分钟，可能我就睡觉了，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哎，一个可能10几秒、10几秒的短视频，一个接一个，你会发现都是你感兴趣的，你以为，哎，怎么这么巧都是我感兴趣的，
1: 嗯，嗯，
0: 其实人家在投其所好，
1: 就是背后的算法哈。
0: 是的，背法就是，这个，
1: 算法推荐，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算法，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其实上了商家推送的这个档。
1: 嗯，是。所以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区别他的正常使用和沉迷上瘾，其实就看孩子他是不是，比如说他拿这个是真的是为了他的学习和生活，还是沉迷其中的哈。
0: 是的，
1: 嗯，
0: 首先要看他的使用目的。
1: 嗯，
0: 如果说他是查资料、看一些科普视频啊，用来做工具啊，那么我们就不用太过的去管控。
1: 嗯，
0: 如果它是用来放松娱乐呢，也可以跟它限定一个时间。但是如果是漫无目的的去刷短视频啊、玩游戏啊，碎片化的去消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一定要学会跟它谈规则。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就需要做一些外界的去管控，或者是去事前要有约定，否则的话它就会没完没了的去刷手机，
1: 嗯，
0: 啊，这一定是我们所有家长是
1: 最担心的、
0: 担心和最痛苦的事情。
1: 对，
0: 那么第二个点呢，也要看他的自我掌控力。我们说正常上学的时间我们叫他律，那么放假的时间更多的是靠自律，那这个环境也很重要。正常的使用可以约定好时间， 啊，比如说什么时间关闭呀，是也可以家里在客厅呀成立一个叫我们习惯叫养鸡场。
1: 养鸡场，
0: 对，
1: 怎么解释？
0: 不是养鸡鸭鹅的鸡啊，哦、手机的鸡，电子设备啊、哦，我们可以定一个养鸡场、哦。那么固定的某一个时间段，我们把家里的电子设备都放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大家都不要带进卧室。
1: 嗯
0: 啊、但有的父母讲，我有各种工作、各种问题啊。如果孩子还不是特别大的年龄、
1: 嗯、
0: 我们都建议父母跟孩子同步、
1: 哦、
0: 啊，一视同仁、
1: 嗯、
0: 都在这个点把手机放在养鸡场，孩子如果睡着了你大不了再爬起来再去完成你的，
1: 在孩子看不见的情况下哈，
0: 是的是的、
1: 自己去玩一玩，
0: 善意的谎言、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也希望我们家长能够尤其跟孩子关于手机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好好的说话、
1: 嗯、
0: 啊，一定要和气的，不要去暴躁、否则你一旦去管控，有可能就引发孩子跟你去顶嘴呀、冷战呀，你本来是想管控孩子，最后你自己都管不了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可能最后就双方就亲子关系破坏。
1: 对，
0: 第三呢，也要看一下生活的优先级。在正常状态下呢，孩子的生活重心一定还是学习啊、阅读啊、运动啊、社交啊，以及他的一些兴趣爱好。手机其实是课余的放松、
1: 嗯、
0: 调剂的、
1: 休闲的，
0: 哎，休闲的、
1: 嗯。
0: 对。那么如果沉迷状态下呢，就会发现手机它会放在第一位了
1: 啊、哦。
0: 那就是我也不运动了，也不出门了。我们经常现在说很多的人很宅，
1: 嗯，
0: 他宅的真的是。连晒太阳的时间都没有、
1: 嗯嗯、
0: 窗帘都是拉上的啊、
1: 嗯、
0: 那也不看书也不写作业也不愿意去社交，就所有的就天天抱着手机，
1: 因为他觉得那个手机里边能够满足他的其他的一些需求，是吧？
0: 是的是的、嗯、是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时候会讲一句话，这个世界最痛苦的事情是我站在你的对面你却在看手机
1: 在玩手机
0: 对、那么第四个点呢，也要看他的心态的变化，
1: 嗯
0: 适度的情况下使用，只要不影响作息时间不影响他的情绪啊包括视力啊以及他的学习状态我们还是可以接纳的。
1: 嗯，
0: 但是一旦沉迷就可能出现我前面说到的这种熬夜呀、作息紊乱呀、精神萎靡呀、注意力涣散、脾气暴躁、学习效率大幅下降，
1: 嗯，
0: 引发他的成绩下降。
1: 对，
0: 所以父母最后就会把所有的这些症状都归结于
1: 手机
0: 的
1: 问题，
0: 问题
1: 嗯、
0: 都是手机害了你。
1: 嗯，
0: 但实际上真的是手机害了吗？
1: 其实并不是这样啊，背后可能会有更深层的一些原因的。嗯
0: 嗯，
1: 所以刚才您说到的其实是从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他使用的目的是吧、
0: 嗯？
1: 我是正常的用于我的学习生活，还是沉迷其中？第二个是自我掌控，比如说我能。告诉自己三十分钟就三十分钟，我就能给它放下来。我们家里弄一个养鸡场，放在那儿，放在那儿哈。第三个就是我生活的排序，我的优先级啊，我一定是首先是要哎走出家门啊，然后呢是有真实的社交的体验，感受生活，而不是沉迷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身心的状态哈，从这几个方面来判断孩子是属于正常的使用还是沉迷其中的。
0: 嗯，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需要给。家长去划清一下，要做一些干预。
1: 嗯，
0: 也可以给大家提一个关于三个临界信号
1: 啊、
0: 哦，这样可以精准的避雷。
1: 嗯，
0: 不焦虑也不纵容。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行为失控的信号。如果他多次打破了约定，超级时间又屡次不改，甚至为了玩手机撒谎，偷偷的熬夜。藏手机拒绝沟通，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临界点，大家就要注意了啊、
1: 嗯、
0: 尤其我们的父母啊要看到这个信号。第二个呢就生活失衡信号、
1: 嗯、
0: 因为玩手机耽误了学习，耽误了写作业，甚至放弃了运动和阅读，课余所有的时间都被电子设备占据，生活就变得非常的单一，非常的空虚、
1: 嗯、
0: 他的眼里只有手机，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啊，这个生活失衡信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情绪心理信号。那不玩手机，他就暴躁，他就觉得我不知道干啥，
1: 嗯，
0: 魂不守舍的啊，就觉得很烦躁、很无聊、很空虚、很易怒。那如果出现这些明显的关于情绪的问题，变成手机是他的依赖了。 离开电子设备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生活，没办法独处啊，没有办法自主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1: 嗯，
0: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关于心理情绪心理的信号。
1: 嗯，刚才我觉得韩池老师特别好，给了我们三个判断的信号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一个是行为的失控，第二个是生活的失衡，第三个就是情绪心理的一个信号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我们可以允许孩子去使用这些工具，但是我们尽

0: 禁止孩子被工具所绑架，我们要去接纳适度的放松，但是我们也要拒绝就是孩子会被电子产品所消耗。同时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去剥夺孩子的一个时代资源，而是帮他去学会驾驭和使用工具，然后能够去掌控自我，实现他的一个成长啊。
1: 嗯，
0: 那其实我刚才听到韩哲老师说的时候，其实多次提到了就是说家长在管孩子这个手机过程当中自己情绪性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在您过往的一些家庭案例当中啊，家长管孩子这个手机最容易踩哪些坑，或者他们为什么会说我越管越糟糕呢？
1: 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误区。
0: 嗯，
1: 我们所有父母其实要理解一个点，就希望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孩子，一定希望我们这些电子设备，比如说手机，我们希望它是作为我们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0: 对，
1: 我们其实也要学会抵制诱惑。我们往往最重要的一个误区就是一刀切，彻底禁止。很多家长认为觉得暑假你就不该碰手机啊，你就应该好好学习啊，应该化思维又来了，
0: 嗯、
1: 对吗？
0: 嗯，
1: 那么但是在现在我们说数字时代、AR 时代、指尖上的网民，那孩子有时候也是需要通过手机上网去查询一些资料呀，或者说去线上学习啊，以及也需要社交，甚至他可能有一些感兴趣的点，他需要去网上去搜索、答疑解惑。那么完全禁止，你只会让孩子会越来越好奇，甚至会更向往，以至于有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去玩、报复性的去沉迷。
0: 嗯，是，所以就是说不能够一刀切，不能够说我是彻底的去给他禁止，就是很多的家长就会说我赌，是吧？其实更多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梳理方面啊。
1: 对，要梳理，要引导。
0: 嗯，
1: 那误区二呢，就是随心所欲，无规则。我心情好啊，你就随便玩吧、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场景，比如说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亲戚过年过节聚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大人在聊天的时候，孩子在旁边老喊你的时候，你嫌烦，
0: 给个手机，
1: 哎，给个手机玩去吧。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旁边一窝孩子全部围在一起、刷抖音、短视频、玩游戏。
0: 是，
1: 对啊，其实最初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孩子会迷上手机？谁惹的祸？
0: 嗯，其实都是家长哈，无意当中其实就是在惹了这个祸哈。
1: 是的、
0: 嗯，
1: 甚至我们在过年过节还能看到一个场景，
0: 嗯、
1: 一帮家长在掼蛋、在打麻将，然后旁边一群孩子在玩手机。
0: 对
1: 啊，其实你看这种场景，其实也是一种环境嘛，
0: 近
1: 交也很重要啊。
0: 对，
1: 所以当你心情好的时候就给他玩，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立马没收，甚至规则。不稳定，
0: 对，自己来回变，
1: 来回变，
0: 孩子可能也搞不清楚应该怎么做了。
1: 对对对对、孩子最后也会觉得我很没有安全感，
0: 对，
1: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做。
0: 是的，
1: 也不会去心服口服听家长的安排和管理。
0: 是，这是第二点，就是自己其实家长自己是没有规则的，
1: 没有规则。
0: 嗯，
1: 所以爱和规则也要并存。
0: 对，是。
1: 那误区三呢，就是只管控行为而不去替代生活。孩子们为什么爱手机呢？因为暑假无聊呀，很多的时候运动啊，因为家长可能都在上班，也没有很好的这些陪伴，也很少有这些亲子互动，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可能天热啊，也不想运动、也不想阅读，也没有一些社会实践，也没有一些什么活动，那最重要呢，也缺少一个亲子的陪伴。所以家长如果只禁止手机，没有给他规划很好的生活，就像我前面说的，如果没有正经事去替代他的时间，他只能依赖手机去填补这些空余的时间，填补他空虚的生活。
0: 嗯，对，其实就是你跟孩子说你不要做什么，但我们其实还要告诉他你可以做什么啊。我们不是告诉他，哎，你不要玩手机，那孩子说那我现在闲着，我干嘛？是不是？
1: 是的。
0: 也就是说，真正的手机管理不是管住手机，而是在假期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去填满孩子的假期生活，能够稳定孩子的情绪，同时我们家里要去建立清晰的家庭规则哈。
1: 是的。
0: 那么我想听到这儿，已经过去了20多分钟，很多的这个视频号的朋友还有我们听众啊，都感觉到收获特别特别的多。那稍后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啊。那么更多的家长其实很关心的就是，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对吧？既能够管控好孩子的电子产品，又不会去破坏这个亲子关系，还能够培养孩子好的自律呢？下半时段呢，韩哲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一套啊，在暑假可以直接落地的方法。同时，我们也会来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玩手机， 他不会沉迷，有的为什么又会沉迷呢？所以大家不要走开啊，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交流。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暑假过半了啊，很多家庭呢可能亲子冲突啊会比较的多，那我们也是推出了系列节目暑期家庭成长季，聚焦三大暑期难题。第一呢就是关于电子产品的有效管理，第二呢就是主动培养孩子学习做事的好习惯，第三就是亲子关系如何的修复哈。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啊，叫做如何科学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那么韩驰老师呢在上半时段给我们分析了沉迷电子产品的一些危害，还有一些家长在管理的过程当中踩的一些坑。那更多的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哈，那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科学的方式和方法呢，能够管理好

0: 孩子电子产品的使用，又能够让关系变得比较好，更主要的是培养孩子的自律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韩芝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1: 好的啊，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大家竖起耳朵好好听哦、啊，
0: 满满的干货啊。
1: 对，我们今天讲直接落地的干货啊。那首先第一点，要先约定后执行啊，比如说关于手机公约啊，这个亲子一定要共同制定啊，不能说家长说了算、家长一定不要单方面的去命令，要坐下来可以开家庭会议，跟孩子平等去沟通暑期哪些时间可以用、能用多久，用来做什么，以及如果违规了怎么办，尽量规则越少越好，越清晰越好。也可以去约定一下，比如说工作日啊，那么每天娱乐手机时间是多长时间呢？30分钟还是1个小时？可以用爱选一法则。那学习用途呢，也要加上一些娱乐的用途啊，也不能说光天天的去学习，它也可以用来听听音乐呀，或者看一些这种纪录片呀，也是非常好的啊。那大家也可以约定一个时间放到养鸡场。比如说晚上某个时间9点半还是10点啊，那孩子的话尽量早一点啊，如果是幼儿园或者小学的孩子，尽量在9点钟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相关电子设备放到养鸡场。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可以稍微放个半个小时，比如9点半10点钟之前吧，因为假期可能时间跟平时的作息时间还是有区别的。这是第一点，
0: 就是要先约定后执行，就是孩子在一放假的时候，咱们经常会说叫未雨绸缪，是吧？咱们就把规则约定提前说好啊，而不能等到孩子真的犯错了，然后你再来数落孩子一通。
1: 对，叫事前有约定。那么第二点呢，要区分学习机学习用还是娱乐用啊、学习用和娱乐用这两个是区别的。很多家长会比较混乱，就是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干啥。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明确。比如说他在学习查资料或者上网课，那这个家长就不用去干涉了。但是如果他是用的是娱乐，那说听听音乐呢也还 OK， 如果听听冥想啊或者助眠啊，这个也 OK。但如果他在用娱乐的是过度了，比如说玩游戏刷短视频，而且这个时间就不去节制了，那他就会发现这个手机是用来当成什么
0: 玩的东西了。
1: 对。那我们要告诉孩子，尽量培养他把手机当成工具去使用。真的要学会抵制诱惑，因为手机的世界真的有太多太多的诱惑啊！信息化时代，还有一个最重要一个点，就是他很多的这些视频他没有处理啊，一股脑的就推送过来了，有的时候对于少儿或者青少年不宜的，他也没有办法做判断。所以这个约定的时间，家长还是要做一些管控。还会比较好用一些青少年版，就是尽可能的避免。
0: 就是现在手机它经常会有青少年模式，对吧？
1: 要用青少年模式就会好一点啊。那么家长也尽可能的把这个时间约定在你可控的范围内。这个就是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也可以用替代法去戒掉沉迷手机，因为孩子他一空闲时间的时候太多了，他就有可能会使用手机，手机泛滥，
0: 对
1: 啊，就会把这些空虚的时间都用这些媒体、这些信息化的电子产品去代替，不仅手机，有可能还会用 iPad， 也很正常啊，也好多。那么暑假的时候需要用三件事情去做填充。比如说每日要有运动的时间啊，我们说晒晒太阳呀，提升提升阳气呀，也是一个补钙的好方法嘛，对吧？那包括每日的阅读，我们经常讲得阅读者得天下。
0: 对，
1: 如果我们从孩子从小学可能3-4年级以上，我们就会知道孩子就会有作文了啊，以后英语也会有作文，对吧？那么阅读重不重要？重要，
0: 肯定很重要的。
1: 对，很重要。那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比较考试的时候，同样一张语文试卷有可能会拉开好几十分。
0: 对，
1: 那基本上在阅读在语文啊也会有三座大山，比如说关于这种文言文啊，古诗词啊，比如说关于这个阅读理解呀，还有就是作文。那这些都是跟阅读的积累有关系，对吗？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所以真的要从小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啊，最好能够再深入一点呢，就是去学会分级阅读。
0: 分级。
1: 分级阅读
0: 啊，分级阅读。
1: 对，因为韩石老师当时为了孩子啊，因为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嘛，所以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也会不断的去卷自己，
0: 学了很多方法。
1: 对，特意去考了上海交大阅读指导师。
0: 哦，
1: 所以阅读也很重要。
0: 嗯，
1: 到再一个就是每日的小实践，让生活更加丰富起来。你会发现孩子在家里，很多父母是有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弊端，就是你只要好好学习。所有的事你不用问，也不用做家务，也不用干活，但实际上做家务是不是也是一种能力的培养？
0: 对
1: 啊，包括也可以去做一些实践。那我在孩子小时候也会定期会带他们参加一些，比如说公益活动啊，帮扶啊，这都是很好的实践。
0: 嗯，
1: 哪怕我们就去做公益，哪怕去到公园去捡垃圾，它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呀。啊，当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了，用正经的事填补了空间，那么对手机的依赖自然就会下降。
0: 嗯，
1: 这也是最根本的治疗这个手机沉迷的方法。
0: 对，其实孩子他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受到了比较愉悦的情绪体验，他就不需要再到虚拟的世界里面去寻找了啊，现实生活已经很丰富了，那我自然就不会想着我再到这个什么手机啊、平板啊、游戏里边去玩了啊。
1: 是的，你说的太好了。其实很多孩子他原本并不想沉迷手机，而是因为他在他的生活中、学习中，他可能没有这种存在感、价值感、胜任感、成就感，于是他就在虚拟的世界去找他的精神家园。
0: 这就是有很多孩子沉迷的一个原因哈。
1: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家长第四点就讲到了家长。我们经常说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如近教。那家庭的环境也非常重要，父母的榜样的力量也很重要。所以父母也需要以身作则，杜绝双重标准。你会发现很多家庭亲子矛盾紧张，那根源在哪里？就是父母对自己一个尺子，对孩子又是一个尺子。
0: 对，是就是严于律人，宽于律己。
1: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啊。可能家长下班回来觉得，哎呀，我今天累了一天了啊，沙发上葛优躺啊，开始刷他的手机。
0: 对
1: 啊，我就放松娱乐一下，但是要求孩子，你怎么还不去写作业？赶紧去学习去。那么对于家长，你的做法和孩子就形成了两个对比。
0: 对
1: 啊，那你要求孩子不碰，怎么做得到呢？所以暑期家长也要适度的放下手机，陪孩子一起去运动啊，打打球呀，或者去跑跑步啊，都是可以的，对吧？要陪他去聊聊天，也增加亲子关系，也可以一起去书店看看书，你看你的，你看你的，他看他的，然后在一起交流这个读书的心得也很好啊。这样的孩子可能他的抵触情绪就会大大的去下降。
0: 对
1: 啊，这样亲子的互动啊，有效陪伴的时间就可以增加多一点。
0: 是，
1: 对，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孩子也很难一次性去

0: 然后有机会我们再深度的
1: 看到时候我们再邀请韩驰老师来做一期节目哈，我们重点来谈这个方面的话题、
0: 可以的。那如果违规了怎么办？违规的话就是我们讲了嘛，叫事前有约定，事中要有温柔的去商讨，那么事后的要给他鼓励，那我们在违规的情况下要温柔而坚定的按照约定的去执行，不情绪化温和平静的跟他沟通，也不翻旧账。我们家长经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今天本来就是这件事情，你可能把之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都找出来，
1: 对，终于逮着机会了，你知道吗？
0: 对，然后就翻旧账啊，这是最烦的。也不要人身攻击。我们经常在学习过程中啊，跟家长经常讲，你遇到孩子做错的时候，你一定是批评事儿，但是要肯定人。
1: 对。
0: 我们会有个叫三明治法则。你想三明治是不是上面两块面包中间有个夹心啊？我们在跟孩子批评他的时候，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个先肯定他这个人的各种品质，或者夸一夸他之前做的什么什么事，
1: 好的地方哈，优点，
0: 对对对啊，好的地方，他做的对的地方，他的优秀的品质，先把他夸一通，
1: 哎，让他心里很开心，
0: 对，给他提供更好的
1: 情绪价值，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再跟他说这件事情你今天怎么怎么做错了，或者做的哪里不好了，但是也不要用这些负面标签，要用事实说话，比如说我们今天约定的是半个小时的手机时间，可是你今天已经用了一个半小时了，这是不是事实？
1: 对，我看到你现在是怎么做的，
0: 对，就像非暴力沟通一样的啊，这是事实，对吧？然后再跟他说，那我相信接下来你一定能够管控好你的时间，你也是一个守约定的讲规则的自律的孩子，要对他表达的就是事后有鼓励，有信任这样的话呢，就温柔而坚定的去处理这个问题，把这个三明治法则用好，这样也不容易破坏亲子关系。其实孩子他都很清楚自己做的不好，
1: 对，是的，
0: 他内心其实也会有愧疚感。
1: 是，我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刚才韩驰老师说的这个三明治的法则。其实我觉得不仅是跟孩子，我觉得人与人的沟通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当我如果和你的关系处在一种特别不好的情况下，我说的再是多好的一个道理，对方都不想听，是吧？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去肯定对方，让别人觉得哎，他还挺欣赏我的，他还挺在乎我的，他还挺关心我的，他的心门就打开了，接下来你就可以说你希望他改变的某一个部分，然后第三步呢，可能是觉得哎呀，我这么去说他是不是有点不太开心，我们再找一点缓和的，比如说我信任你会怎么样的做到啊，我相信你会能够做得很好啊之类的哈。
0: 是的，我们说好孩子都是
1: 夸出来的嘛，
0: 对，
1: 是，
0: 我们就给他各种夸，大家网上也可以去搜搜啊，各种彩虹屁啊，去夸一夸，去孩子就会很舒服的啊。
1: 对，
0: 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用，叫亮点原则。
1: 亮点原则，找孩子的优点和亮点，是吗？
0: 对对对，我们也可以每天去发掘他一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这样的闪光点啊。其实父母也要学会一个技巧，叫看破不说破
1: 啊。是，这才是智慧的人，智
0: 慧
1: 的父母。
0: 有时候我们要学会装瞎嘛，对吧？你即使看到他有不好的地方啊。那你就去放大他做的好的地方，因为这个我们也叫每个人都是优点和缺点的平衡体，他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
1: 对，
0: 不完美才是完美啊，
1: 对，
0: 就是孩子有这种问题才能彰显父母的伟大呀，
1: 就像我看了一

0: 孩子可能在你眼里，哎，他没有那么好的一些优点，但是你要用显微镜去说，哎，他再不好，我都要找到他好的地方，
1: 找到他的优点。
0: 对，是的，他的缺点是很明面上的，但是在我看来他不是，我用放大镜我才能看得到，所以就会让孩子感觉到，我在我妈妈的心目当中，原来我有这么多的优点，原来我可能觉得我不太好的地方，在他那个地方，他也是能够包容和接纳的，所以可能对孩子来说的话，就觉得，哎呀，我的妈妈对我是一种特别鼓励支持型的家长啊。嗯，
1: 我们也提倡用放大镜看优点
0: 啊，也要用放大镜看优点，
1: 把他的优点再放大了
0: 啊。
1: 然后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要学会无边界、无底线、无原则的去夸他
0: 啊，是。
1: 对，让孩子有满满的价值感、成就感啊。嗯，所以这一套方法其实还是比较适用的啊。
0: 嗯，
1: 让我们的家长用起来就不极端，也很好坚持，也不伤感情。
0: 嗯，
1: 啊，能够真正的做到能够为心灵导航啊，让他稳定情绪啊，也为他的学习赋能。
0: 嗯，
1: 让他更加的自律，成为他成长助力的一个好习惯。
0: 是的
1: 啊，所以也是希望我们父母首先先处理情绪再去解决问题。
0: 嗯，是。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哈，给大家的一套落地的方法，五个步骤。第一，先约定后执行。第二，我们要去区分它什么是属于学习在使用的，还有呢它是娱乐在使用的。第三呢，就是我们告诉孩子不要做某些事儿，但我们也要在假期填充他的一些时间，比如说运动啊、阅读啊、一些社会实践啊。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家长要以身作则，就像我们今天韩芝老师说的特别好哈，就是言传不如身教，身教不如境教，就是家庭的环境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另外，如果孩子真的是做得不够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用三明治，我们要用温和而坚定的这个方式去处理哈。
1: 是的。
0: 好，嗯，刚刚韩芝老师在提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听到了，就是您说就有的孩子他会沉迷在这个游戏和手机当中嘛，我们也确实会看到，你看其实手机游戏大家都会去玩，那为什么有的孩子哎他到点他就能够交回去，他有的孩子就容易特别沉迷其中呢？您刚才也提到说有些孩子他是很容易被沉迷其中的，而且也说到了其实他有一套这个背后的上瘾机制，所以可能有些家长就不理解哈，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抓住了孩子呢，让孩子沉迷其中呢？
1: 嗯，是的，孩子沉迷其中他也会分不同的等级。
0: 嗯，
1: 也会有轻度啊、重度啊、各种中度、重度。那么这些轻度的、中度的呢，我们就适当的制定一些规则。
0: 嗯，
1: 然后再让他在生活上、学习上有这种成就感啊、价值感、胜任感就比较好。
0: 嗯，
1: 那么怎么样制定手机的规则呢？这可能很多的父母觉得迷茫的地方啊。那这个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第一，首先这个事前要有约定。
0: 嗯，
1: 小学阶段呢就建议尽量不要给
0: 啊，
1: 如果幼儿园小学阶段尽量不要给。
0: 嗯，
1: 如果给的话呢，我们也把这个时间做一下管控。那初中的孩子呢就是尽量定时定点的给。
0: 嗯，
1: 高中以后呢就要培养孩子做手机的主人了
0: 啊。
1: 要我们家老大当时上高中的时候，高一的时候我就给他了啊。当时很多家长就会觉得怎么能给手机呢，其实我们给他的时候，我当时跟老大，我们家大宝，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到大学了，手机会24小时跟着你。
0: 嗯，
1: 如果你现在不培养你自己管控手机的能力，可能大学最该让你学习的时间，有可能你的时间
0: 荒废了，
1: 对，就会被荒废了。
0: 对
1: 啊，然后你后面如果你有你的规划，想考研，你的绩点啊什么，都是需要你自己去把控的。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事前一定要有约定啊。所以什么时间、什么样年龄段、怎么给啊，这个提前要规划好。第二呢，就是适中要有原则，啊，温柔而坚定的执行规则。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孩子耍赖啊，或者跟你恳求一下，你就会妥协，一定要爱和规则并存。尤其家里如果有老人的啊，
0: 嗯，
1: 真的会很麻烦啊，因为老人啊，隔代亲啊，然后带孙子外孙啊，你会发现啊，他真的是没有原则的，
0: 就是宠爱啊，
1: 宠爱。那么爱的没有原则就会变成溺爱。嗯，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父母啊，一定把孩子的养育啊、教育权最好是在自己手上，不要去让老人去替代。
0: 嗯
1: 啊，因为他们就会包办替代月租代跑，那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没有办法按规则。
0: 嗯
1: 啊，那么第三呢，就事后要有鼓励。
0: 嗯
1: 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一定要批评事儿，但是肯定人，千万不要落井下石。
0: 嗯
1: 嗯。所以如果要想帮孩子找到这种成就感呀，也要需要帮他找到学习的动力呀，帮他化解一下

0: 学习的阻力啊，还要增强他的学习能力。因为当孩子他的自我价值感上去了，我们叫四大引擎啊，第一个引擎就叫自我价值。
1: 自我价值感。
0: 对。当他自我价值觉得我行我能的时候，他也会给自己贴上很多正向的标签，自律的标签，因为所有人都活在证明当中。
1: 哦，对，我向别人证明我很好，我很优秀啊，这样。
0: 对，孩子也希望证明，
1: 对，
0: 我是让你骄傲的孩子啊。
1: 是的。
0: 所以父母一定不要去撕破了脸皮，最后可能让他破罐子破摔。那最后父母就觉得我没招了，最后父母就会变成认命化思维了，觉得这孩子这辈子就这样了。
1: 我认命了是吧？
0: 对，对，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啊。这个我讲到的可能就相对于轻度和中度的沉迷的，这还是有方法的。那如果是重度沉迷的也会有，对吧？我们可能现在也会发现，因为孩子沉迷游戏，黑白颠倒，引发亲子大战，甚至我们可能在很多的新闻媒体上也看到，因为手机的问题，游戏的问题，可能也引发了很多的悲剧。
1: 对，
0: 这个也是让我们很痛心的事情啊。好，但是真正的问题其实都是心的问题。所以如果遇到重度沉迷的情况下，关系是最重要的。
1: 关系，
0: 先搞好关系，关系是基础，是整个大厦的基础啊。先走进孩子的内心，影响他，懂他，欣赏他，包容他，接纳他。我们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跟家长讲一句话，叫有关系就没问题。
1: 有关系就是关系好，
0: 关系好，有关系就没问题。但是没关系就有问题，
1: 就有问题。我俩关系不好就
0: 对对对。
1: 好，其实刚才韩池老师也说了哈，到底是孩子为什么会沉迷呢？可能是家庭环境的，比如说规则意识不够强。然后韩池老师刚又带我们把规则又复习了一遍啊，事前一定要有约定，事中一定要有原则，事后要有鼓励。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手机游戏，他可能在这个孩子玩的过程当中，他就能感受到存在感啊、价值感啊，这是生活当中可能没有的。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作为家长就要多给孩子一些价值感，那他就不需要到这个手机里面去寻找了啊，他就可以去打破这个手机上瘾的这个机制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呢就快要结束了哈。最后，我们也想请韩池老师送给我们所有正在为此烦恼的家长的一句话吧。一句祝福。
0: 好的，希望我们每个家长一定要先把家庭经营好，因为家庭环境、社会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希望我们在家里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就是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让我们父母有一个稳定的情绪陪伴孩子成长，做一个智慧的父母，才能够养育幸福自律的孩子。
1: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手机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手机不是敌人，真正的敌人可能是，我们的家庭环境是不是经营的比较好，或者我们和孩子之间是不是有一道因为不理解而筑起来的一道高墙哈。所以放下手机呢，我们要先走进孩子，一切改变才有可能会发生。手机不是敌人啊，不理解才是。那我们说真正的暑期管理啊，就是不是说我们把孩子就是管得特别的紧，而是要去理解孩子为什么要玩手机啊，可能是他的无聊啊，可能是他要解压，可能是他的一些内在的社交的一些心理的需求。所以我们要减少跟孩子的一些对立，我们也要用规则去养成孩子的自律同时呢，我们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那暑假不是用来对抗孩子的，而是用来养育孩子、修复关系、培养习惯的黄金期。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如何科学有效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韩池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我们也预告一下啊，在下个周四呢，我们会给大家直播分享暑期的第二大难题，就是孩子做事特别的拖拉磨蹭，如何帮助孩子告别拖拉和磨蹭呢？如果我看我们现在的直播间来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如果今天的内容前面没有听到的话呢，今天晚上的7:30到8:30，我们安徽之声的这个广播号啊，还有这个学习强国的客户端都是可以收听和回听，包括我们的视频号，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生成这个回看直播啊，大家也可以再继续的关注。那最后也是祝愿所有的家庭能够度过平和、自律、有成长的假期。我们下一期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8: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那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8月4号之前啊，全省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8月5号到6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那8月6号之前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4到37度，局部会超过37度。再来看看未来一周的具体预报。明天8月1号，全省晴天到多云。那8月2号到3号呢，是全省晴天。4号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有阵雨或雷雨。5号到6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今年夏天热浪持续的席卷欧洲多国，那多地的气温突破40摄氏度，局地的极端最高温度呢是接近了45摄氏度，持续高温催生了巨大的消暑需求。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啊，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多家空调品牌呢在欧洲的销量大幅攀升，实现了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的折扇等各类的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热浪之下，中国制造何以脱颖而出？这股外销热浪背后蕴含怎样的发展逻辑呢？
2: 这个夏天罕见的高温让很多欧洲居民坐不住了，由于欧洲家用空调的保有率不高，空调成了人们抢购的对象，许多商店的空调供不应求，而中国的空调是其中最受欢迎、最紧俏的抢手货。
3: I find the air conditioning in China is so good. Like, oh my god, I was there and it was 40 degrees outside. And the airco, it felt like stepping into a fridge. It really cooled me down.
4: There i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water in it. This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this is like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2: 欧洲的家用空调保有率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安装的要求和成本。首先，很多历史建筑严禁打孔，对空调噪音也有严格的要求。此外，欧洲的空调安装工人短缺，预约之后经常要等待几周的时间，而且安装费用高昂，从1000到2000欧元不等。针对欧洲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灵活调整方案，做出了很多针对性的产品设计。
5: 袋子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6: 哦，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5: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6: 哦，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等于这是内机了。
5: 对对对对。
6: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5: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6: 啊，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5: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6: 卡这里是吗？
5: 对，是的，往上一扣，然后稍微拧紧就 OK 了。
6: 加固一下。
5: 对。
6: 这样可以了吗？
5: 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6: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
5: 出去，对，把它送出去，对，在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6: 这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5: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听咔嗒一响，这样
6: 这就可以了，
5: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同时，我们还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2: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痛点，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房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像这款产品一样，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7: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伏。

0: 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哎，好。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时候我们储能就要开始放电。 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它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I 能源机器人来控制的，就这么一个小盒子。对，这个小盒子叫 AI
1: 能源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网节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好。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 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说电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
2: Now I don't buy electricity from the grid. I can use all device in my house. Fridge, cellar, washing machine, dryer, HVAC, air conditioning, solar. I'm sure that the next step, if I need to change the television or I need to change something, for me it's more easy to choose higher.
3: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土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So
4: if you did all R&D here, they are great engineers, but without that extra touch of the market, you're always going to be that gap, and that's the gap that makes higher. To be honest, stronger than some of the other brands in the market, because others don't have that amount of research in Europe.
5: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比如像这样的实验室，就是用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的。这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 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 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
3: 哇，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 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6: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3: 精益求精的理念依托于对自身制造能力的信心，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在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了45.8%。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 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这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40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3倍的提升，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
7: 每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对于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一个去拆解。
1: 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

0: 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1: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
2: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产时间就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个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1: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广州的这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
3: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1: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技术新材料，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内，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
3: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着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1: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2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为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
4: 是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2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5: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的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1: 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
6: I mean, some of our production facilities, lighthouse facilities, the way we can switch production from one factory to another, that is way ahead of many other nations. I can tell you 100%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Chinese production, the Chinese thinking, the Chinese productivity is so much faster, better, and that's why, to be honest, that's why I now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7: 创新驱动产业的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的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的供应链和物流体系形成了完整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欧洲极端高温带来了市场契机，推动各相关的产品呢，今夏迎来了销量爆发。但是这一市场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产业链各个环节长期积淀叠加形成的必然结果。开放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 消费者的青睐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
8: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7: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陆续的披露，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大面积的预喜，那不少企业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多项指标远超市场预期。
9: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 AI 原点社区，在这里呢，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 AI 的浓度。从这里出发，辐射出去3平方公里，就有将近400家 AI 企业，1000多位 AI 科学家，1.3万个 AI 开发者。那么 AI 的景气呢，不仅在这里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在陆续披露的上市公司半年报里面，也能深刻地感受到 AI 已经不仅仅是资本市场的概念，更是扎扎实实写进了上市公司的利润表里。
10: 万德资讯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248家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或业绩预告，其中159家预喜。随着全国智能算力新基建提速，算力基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在兑现订单。工业富联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93%至101%，公司上半年云服务商 AI 服务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230%。AI 服务器龙头浪潮信息也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26%至288%。随着技术方案日趋成熟，行业交付成本下降，大量应用端上市公司实现扭亏为盈，业绩稳步抬升。同花顺得益于大模型及 AI 技术在数据终端、用户服务等场景的应用落地，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75%至95%。金山办公持续推进 AI 能力与办公场景深度融合，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09.98%至263.89%。分析人士认为，2026年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的亮眼业绩，印证了我国 AI 产业已从技术试点、概念培育期逐步迈入产业化落地、结构优化升级的全新周期。
11: 而下游应用呢，今年也迎来了关键突破，正在从此前的零散试点走向规模化的一个复制。工业质检、智能制造，像金融风控，还有政企办公，这些垂直应用的一个场景落地非常的成熟。同时呢，产品形态从之前简单的内容生成升级到了可以自主化作业的 AI 智能体。全国算力基建完善，软硬件国产化提速，叠加算力成本持续下行，让 AI 从高成本试验品变成了各行各业用得起、可以落地的工具。
12: 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持续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力度。就在本周，国内 AI 企业月至暗面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意味着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本地部署。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关注。
13: 现在我们的资源太紧张了，我们今天下午就有一个关于这个资源的就紧急的会，然后我赶紧跟老板们去申请一下，也了解到咱们这边用户非常海量的诉求。
14: 会议室里，袁潇与团队负责人正在讨论近期客户的海量需求。
15: 刚刚跟这个国际知名的车企就聊了一下，在复杂任务、多轮次，还有包括调用这个工具的层面，他们就认为说 Kimi 是目前他们能够看到最适合替代此前用海外模型的那个厂商。
14: 日程表上，元宵的行程也是排得密密麻麻。这幸福的烦恼正源于公司本月最新发布的 AI 大模型 Kimi K3。2.8万亿的参数规模，已经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上线仅仅2天就被挤爆，公司紧急公告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
16: 现在的大模型，它其实是极端的在模拟大脑的结构的。这个模型你可以理解，我们的神经元的数量已经几乎达到了我们上一代模型的3倍。模型发布以后，整个市场都呈现了一个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态势。销售额和 K3 发布之前已经有了这个数倍的增长。
14: 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迅速普及，推动大模型从对话工具升级为能执行复杂任务的数字员工，使用场景不断扩容。特别是在高精尖应用场景，国产 AI 大模型正从拼参数、比聊天的上半场，转向比落地、拼实用的下半场。
16: 它是在一些非常硬核的任务上，包括非常知识密集型的这样的场景上，它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就比如说在一些，像芯片设计啊，这样的一些超难度的场景，金融啊、法律啊，这样的复杂场景上都有了很好的表现。
14: 近期，另一家国产大模型公司也发布了面向智能体工程场景打造的新一代模型，具备复杂任务拆解、代码生成、工程协作等能力。作为开源模型，可以让用户通过普惠算力降低使用门槛，实现开箱即用。
17: 做了很多的算法的优化和算法的创新，在一些就是大家平常用的很多的生产力的场景下做了单独的优化，可以理解我们让我们的模型在这样使用最多的场景里做了特殊的训练，做了强化的学习。
14: 放眼全球，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成为数字贸易全新增长点。 Kimi K3 发布后，海外付费用户增长4倍，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收入增长400%。MiniMax 公司服务的全球企业和开发者客户数已超100万，较半年前增长5倍。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1: 淮南 FM103.6，
10: 滁州 FM102.9，
11: 定远 FM98.5，
10: 明光 FM92.3，
11: 凤阳 FM87.9，
10: 天长 FM87.7，
11: 陆安 FM94.9，
10: 霍山 FM94.2，
11: 霍丘 FM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91.3，
10: 芜湖 FM99.2，
11: 无为 FM100.1。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0: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2: 爱影驿站，伴你同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电视剧的事儿啊。电视剧《冰自风中来》呢，是以热血紧凑的叙事、硬核震撼的实战场景，在荧幕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军旅风。导演侯明杰表示说呢，贯穿这部剧的创作全程，最重要的是追求，那留给大家以纯粹的、动人的冰味儿。这个冰啊，就是人民子弟兵的冰。那拍摄这部作品给他带来了怎样的思考和触动呢？我们一起来听这《冰自风中来》导演侯明杰的讲述。
3: 张东，走。
4: 《冰自风中来》主要讲述的是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以郭子健为首的这些青年军官通过勇于创新、勇于实践，在挫折和困难中迎难而上，是充满着雄性荷尔蒙的这么一个剧。
3: 启动。
4: 这个题材我们希望它做得比较真实，有冰味，更多是热血。
3: 郭营长，飓风营与你并肩作战，
4: 友情、成长，所有剧本里的桥段都是来源于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人物。
3: 都做好准备。
5: 是。
6: 起。
3: 不管什么出发点，都必须尊重事实。
4: 在真实的基础上呢，我们对这个剧本进行了四次围堵。
7: 后面主要情绪放在这一大块。
8: 他的脚没了，什么都没了，你让他以后怎么养家，怎么生活？
4: 我们尽量找一些有冰味的，95%的没有化妆，全部是裸妆上镜，因为这个戏特别，他们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军训，他们每天在不停地流汗，每个人都被晒得比较黑，
9: 同时大家对于身体上面承受的也非常大。
10: 走，
11: 突然就倒了。
12: 谢谢。在这几个月相处的过程当中，大家说感觉像慢慢地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军人形象。
4: 剧组配备了两位军事技战术指导，对于演员的动作，
13: 立正，
14: 立定，
15: 立定，
13: 对，
4: 包括整个军事演习，我们都进行了大量的指导。
16: 这个铁丝挪的时候一定要利索，
17: 好扔，
16: 迅速就位，我们速度一定要快，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子弹在你的耳边还在穿梭。
18: 作为一个军感先行者，它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这个支撑就是情感。
19: 上上上，
20: 一二三，上！
4: 演员 在表演的过程中，他们也有二度创作，这种二度创作其实给我带来很多灵感。
5: 你后面那些稍微再多给点嘴，
6: 咱散开，你不是也没动吗？
5: 你侧点，
6: 他又喊了一遍，散开，
8: 散开，营长，
10: 营长，
11: 营长，
8: 营长。
4: 他们的职级不同，资历不同，年龄不同，他们对这个部队的情感也不同。
13: 老战友们好，
19: 营长好，
10: 军令。
4: 通过这些有血有肉的人，塑造出了这么一批现代军人的风貌。
14: 军人，我觉得是我们一个时代的精神的体现。
12: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极端的天气，他们永远是坚持下去的。
9: 感谢我们辛苦付出的每一位军人。
4: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歌颂他们，去让大家看到他们是怎么样保家卫国的。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北京时间17:37，我们继续爱影驿站。正在热映的《功夫女足》作曲黄英华呢，在接受采访时说啊，他也分享了和周星驰合作创作配乐的一些幕后细节。他透露呢，周星驰起初认为过往经典的旋律足以适配全片，创作难度很低，可是呢，实际工作却远超预期。针对无厘头喜剧的配乐思路，他呢有着独到的一些见解。他说呢，无厘头喜剧不能再配搞笑的音乐，而且要正经，让观众一本正经地笑出来。
2: 峨眉内功要修炼多年才做成，所以现在才是我们最巅峰的时期。
3: 功夫女足其实是少林足球的延续。星爷第一天来就跟我说，以前写过那么多经典的音乐，这次肯定够用了，你就铺满整部戏，很容易的。结果我要被骗了，每一场戏都需要重新确定。

0: 一的绝世高手。
1: 其实从功夫开始，我们就一直尝试把传统音乐放进电影里。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不一定熟悉这些旋律，但当把它放在电影的动作场面和大情绪里，大家才发现原来传统民乐可以这么有力量，这么震撼。一开始的唢呐就像号令天下各路英雄集合，音乐继续往前走，就像不同的门派都在赶路。当音乐越来越热血，所有的歌手站上擂台开始华山论剑，到了最后各路歌手都在看着武林盟主宝座。世界杯就是一场武林大会，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功夫，每一支球队都有自己的绝招，这也是我们一直希望做到的，让中国传统音乐用新的方式被大家听见。很多人跟我说，在人生很累很迷茫的时候都会打开 opening 听一听，我真的很感动。当年学这首音乐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件事，音乐一响，观众不用看到画面就知道这是中国功夫。周星驰是李小龙先生的超级忠实影迷，所以我参考了李小龙最经典的《猛龙过江》，我研究了当年配乐的编排、配器、铜管、军鼓和呐喊，我加了很多的弦乐，让它更兴奋、更热血。

我一直觉得无厘头喜剧不能再配搞笑音乐，要很真静的音乐，因为演员也是在很认真的表演。像功夫女主里面，我们没有学恶搞的音乐，而用了精武门那种很张扬很英雄的配乐，让观众

先生小时候妈妈经常在家里放的音乐吧，这首歌原来的编曲是很简单很小品，因为我想把它放到功夫大节为重，所以就把它改成很大气，把乐器也变大，空间也变大，乐队也变得更大，结果是大气的小品，感觉就很特别。每一次我跟他做音乐，他每一天一大早就过来，我们就不停地研究修改，一直到晚上。他说他要吃饭了，我就准备留下来继续修改音乐，但是他不让我改，他要我陪他一起去吃饭，我就很无语。然后等吃完饭还不让我回去改，还要再去喝一杯，我就更无语了。一直到凌晨1点钟，他说回去睡觉了，还不忘提醒我明天早上11点我要听全部改好的音乐啊。

0: 20年前全部音乐都是我自己写，这次不一样，很多新的东西其实都是黄振中带来的。他比我年轻，也在美国学过现代音乐，很多电子声音节奏设计都是他提出来的，而我负责写旋律，最后我们互相修改，其实已经分不出来那一句是谁写的。我希望功夫女足的音乐能带给观众一种熟悉的感觉，就像回到以前看港片时的感动和回忆，同时也希望这些音乐可以影响下一代创作者，即使创作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经典。
1: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八月你最期待哪部电影啊。这个八月啊，真的是中外新片大爆发啊，有这个年会不能停二啊，有这个大唐妖探啊，还有这个奥德赛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新片。那这些新片到底都有哪些亮点，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3: 没错没错，这个八月真的是让人挑花眼啊，各种类型都有。
2: 对，
3: 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第一个板块先来聊一聊国产的一些佳作啊。这个年会不能停二啊，这个片子到底有哪些让人期待的地方？
3: 这个电影呢，它是这个董润年导演继续自编自导的啊，然后它是这个众合宇宙的这个故事呢，它这次是搬到了这个三四线城市的分公司啊。这个主角呢是一个叫刘奔啊，他是一个小组长啊，他就是怎么说吧，在这个职场的这个漩涡里面不断的挣扎啊。他跟他的这个搭档马杰啊，他们两个就是遇到了这个无限流的这个循环啊，就是你离职就会重来啊，这个设定就非常的荒诞啊，也非常的有创意。
2: 哎，那这么说的话，演员的表现是不是也很出彩？
3: 绝对亮点。张若昀的那种冲劲儿和白客的那种丧气正好是一个对比，然后高叶的这个角色又特别的让人心疼又很真实啊，包括还有这个田雨啊、王耀庆啊这些黄金配角啊，就是把这个职场的众生相啊演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而且这个片子呢，它是点映的时候就口碑爆棚啊，是这个暑期档的一个喜剧的一个黑马啊，大家就是说都非常的期待。
2: 嗯，那这个大唐妖探呢，它这个动画电影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地方让大家这么期待？
3: 这个电影呢，它是这个程腾导演啊，他是这个姜子牙的导演啊，时隔6年的一个力作啊，然后它是一个动画和这个悬疑推理的一个结合啊，它的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人妖共存的这样的一个长安城里面啊，有机关术啊什么之类的，就感觉很新奇。
2: 哎，那这个配音阵容是不是也很讲究？
3: 是很讲究啊，就是这个雷松然和张成。

0: 成啊，这两位青年配音员挑大梁啊，然后还有这个蔡海婷啊、张哲啊、王凯啊这些资深的配音员加盟啊，这个喜剧的部分和这个探案的部分结合的也很好啊，就是老少皆宜啊，又是一个国风动画的一个新的突破啊，所以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啊，觉得它很有可能成为这个8月的一个爆款。
1: 你觉得今年8月的这一批国产新片，整体会给电影市场带来哪些变化？
0: 就是我觉得这4部电影啊，就是各有各的亮点吧。就是，无论是这个职场题材的这个创新啊，还是说这个动画的这个类型的拓展啊，还是说这个青春爱情的这个细腻的表达呀，还是说这个历史悬疑的这个新鲜的视角啊，都让这个8月的这个影视啊变得非常的多元，然后也非常的有竞争力啊。那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受众啊，都有自己的这个票房的潜力啊，所以我觉得国产电影在这个质量上啊，和这个市场的号召力上啊，都更上了一层楼。
1: 然后我们来聊第二部分，就是进口片和重映片的这个亮点啊。首先，第一个想聊的就是这个《奥德赛》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东西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值得关注的？
0: 这个电影就是，首先它是由这个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啊，然后他就是把这个荷马史诗啊搬到了大荧幕上面啊，用了这个 IMAX 的胶片摄影机全程拍摄啊，这也是影史上的第一次啊，所以它的这个画面的沉浸感是非常强的啊。它的这个故事呢，又不仅仅是在讲这个神话冒险啊，它还加了很多对于帝国兴衰啊、命运啊、选择啊这种比较深刻的主题的探讨，所以，
1: 怪不得大家都说要看这个电影，一定要去 IMAX 厅。
0: 对，没错，而且它这个海外上映之后也是口碑非常的爆棚啊，然后这个烂番茄新鲜度95%啊，这个观众的支持率也是97%啊，就是非常的高，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题材啊，和它的这个片长啊，还有它这个国内上映比北美晚了1个月啊，就是有一些盗版的资源流出来啊，所以可能会对它的这个票房有一些影响。但是对于真正的影迷来讲，这绝对是一次不可错过的大银幕的体验。
1: 哎，那这个《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这次重映，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特别之处呢？
0: 这个就是，他是这个昆汀·塔伦蒂诺啊，把他的这个成名作啊，上下2部重新剪辑，做成了一个导演剪辑版啊。然后这个片长呢，也是史无前例的，达到了将近5个小时啊。他这个中间还贴心的加了一个15分钟的休息啊，就非常的影迷向。
1: 这么长的片长，那肯定内容上有不少新料吧。
0: 没错，然后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修复了一些原来的这个画面啊，重新做了混音啊，还加了一段从来没有曝光过的7分钟的动画啊，它的这个暴力美学也是一刀未剪啊，就是让你昆汀的粉丝和动作片的爱好者啊都能够一次看过瘾。虽然说它的这个票房潜力有限啊，但是它绝对是8月的一个话题之作。
1: 那你觉得这个今年8月的这些进口片和重映片，整体给你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和惊喜？
0: 我觉得这个月的这个进口片的这个阵容啊是非常有重量的啊，无论是这个史诗巨制啊，还是这种导演的特别剪辑版啊，还是说这种视效大片啊、动作大片啊，都很有重量。然后包括像这个《猫猫的奇幻漂流》啊这种经典的电影也都修复了啊，重新上映，就是类型也很多样化啊，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观众的一些怀旧的需求啊，或者说一些尝新的需求啊，整体的这个质量和这个市场的氛围也都因为这些影片变得更有看头。
1: 然后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啊，就是说其他类型的影片啊，就是说这个《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这个《勇闯恐龙岛》啊，这个有什么特别吸引小朋友和家长的地方？
0: 就是这个是全球知名的这个少儿动画的 IP 啊，然后他这一次呢，就是把这个汪汪队带到了一个恐龙的孤岛上面啊，有各种各样的史前的生物啊，全新的场景，故事呢就是火山要喷发了，他们要去紧急救援啊！就是视觉上面非常的刺激啊，又有很多可爱的新角色啊，比如什么小霸王龙红宝啊，还有这个轮椅小狗乐乐啊，就是非常的可爱又很勇敢。
1: 感觉很热闹，然后又有一些这个角色的成长的线，对不对？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消防犬毛毛它是主角啊，就是它会有一些成长啊，也有一些关于团队合作呀、勇敢呀、友谊呀，还有一些环保的这种理念在里面。它的这个时长也非常的友好啊，就是中文、英文的配音都有。还有就是这个脱口秀演员的孩子啊，给这个恐龙配音啊，还有就是这个后街男孩唱的这个主题曲。啊，就非常的适合全家一起去看，特别是低龄的小朋友啊，非常适合。
1: 那这个猫猫的奇幻漂流啊，为什么说这个动画电影特别适合那些喜欢治愈系的，或者说喜欢萌宠的观众去看呢？
0: 就是因为这个，它的主角是一只小黑猫啊，然后它是在一个人类消失了的世界里面啊，它和一群动物朋友们一起啊，乘船漂流啊，它的整个画风就是那种非常的柔和细腻啊，每一个画面都是可以治愈你的心的。
1: 听起来很安静，很温暖，对不对？
0: 对，没错。然后它这个里面呢，就是动物们没有台词，它们就是靠一些动作呀、表情呀，还有一些环境的音效啊，来传递它们的情感啊，又有一些关于生存啊、希望啊和这个陪伴的一些很深刻的寓意在里面。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萌宠片，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让大人也去思考的一个电影。所以它也曾经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的提名。所以它非常适合一个人去看，或者是情侣啊，或者是说喜欢这种温馨的故事的人去看。
1: 那你觉得像这个《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还有这个《猫猫的奇幻漂流》，还有这个《逃出绝命街》这几个电影放在一起，就8月这个档期，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就是其实这三部电影啊，它是覆盖了冒险、治愈和惊悚这几个完全不同的类型啊。那从这个适合全家一起去看的动画啊，到可以让成年人去享受这种紧张刺激的这种怪兽电影啊，它是都有的。那其实就说明这个八月啊，它是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的、不同兴趣爱好的观众的需求的。那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观影的选择。
1: OK，今天我们聊了这个八月的这么多新片啊，从这个国产的喜剧到动画，到这个进口的大片，再到一些这种治愈系的和这种萌宠的电影，可以说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看点啊。那你最期待哪一部呢？
0: 好啦，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爱是什么？
6: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1: 什么？
7: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8: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7: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18:02，爱你在路上，一直一路陪伴。那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5到3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月2号的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5度。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中国作家协会昨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的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那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注册的作者呢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海外传播呢同样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2.5亿人。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了文化出海的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的背后，网络文学创作以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呢？我们来听报道。
2: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鸿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3: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2: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3: 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能力。
2: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
3: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批的转化的空间。
2: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鸿表示，
3: 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2: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 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 38%， 年稿酬百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
3: 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的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更多的一个变体，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突然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我们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的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文学的使命更好的结合起来，更好的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2: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155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3: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用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最新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并且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文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北京时间18:15，我们继续今日锦囊。如今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临床数据显示呢，每年的7月到8月啊，高温高湿的天气期间呢，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是居高不下的，成为了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不少的老年人认为啊，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天高发，夏季血管舒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这样理解对吗？
2: 专家介绍，高温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空气湿度大导致散热受阻，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负荷长期超标，老年人血管调节机能退化，血压极易出现剧烈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显著上升。
3: 老年人比如他的这个多病共存啊，老年有常常合并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自主调节排汗功能调节是受限的。另外一个老年人呢，还有一些多药共用的情况，如果本来就高湿大量出汗，再吃一些利尿剂，再吃一些降压药，低血压之后会导致颅内还有这个大脑还有心脏供氧供血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脱水啊，老人可能会出现血栓负荷，血液变粘了，变粘稠了，这种情况下血栓的负荷风险也会增加。
2: 老年人居家吹空调要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摄氏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梗关节。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3: 对于有冠心病、高血压的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喝这大量的冰水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这种情况下会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也会诱发血管的收缩，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啊，这是不利的啊。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有冠心病、有陈旧心肌梗死的病人啊，这种病人有的时候会合并心衰、心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喝水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急剧的增加，会诱发心衰的发生。
2: 同时坚持每日监测血压、体重，绝对不能擅自停用心血管类、降压类药物。很多老人养生喜欢运动到大汗淋漓，觉得出汗越多排毒效果越好。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的老年人心肺功能偏弱，大量排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不仅引发抽筋头晕，严重时会诱发心律失常、脑梗和肾脏损伤。
3: 老年人运动还是讲究适度啊，不建议出汗过多啊。达到什么程度为好呢？一般身上就有点潮潮的感觉啊，就合适。
2: 三伏天，很多老人把蒲公英、莲子心、绿豆汤当成家常食材，大量食用。中医科专家表示，苦寒食物只适合上火燥热人群。
4: 那如果像这种体质比较虚弱的，就本身就容易腹泻，吃点凉的就拉肚子的，就不建议在夏天吃这类的食物。
2: 很多老人喜欢三伏晒背来补足阳气，增强免疫力，但正午烈日暴晒对老人身体弊大于利。即便晒背益处良多，也不建议老年人选择中午11点至13点暴晒。强光高温易造成身体热量堆积脱水，诱发心脑血管问题，优先选择上午8点到10点柔和日光。

0: 重温建党初心，接续千秋伟业。安徽综合广播，党史上的今天。
1: 今天是7月31日，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举行。习近平出席仪式，他指出，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开通，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对推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对推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对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6年来，参与北斗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迎难而上，敢打硬仗，接续奋斗，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了新时代北斗精神，要传承好，弘扬好。要推广北斗系统应用，做好确保系统稳定运行等后续各项工作，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华访问，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就共同投资建设长波电台和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两项建议向中国领导人解释，推脱责任。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明确，这两项建设都涉及到中国主权，长波电台要由中方负责建设，所有权属于中国，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坚决不赞成建立联合舰队。在看到中国领导人在事关主权问题上的坚定态度后，赫鲁晓夫表示，长波电台最好由中国自己建设，苏联以贷款的方式提供帮助。通过这次会谈，双方有所谅解。8月3日，中苏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有关协定和订购设备及聘请专家的合同，后因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中国自行完成了这一长波电台的建设。本期播音雨风，编辑张海龙，每天一起关注党史上的今天。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接下来呢，将转播中央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

0: 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
1: 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

0: 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

0: 药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0: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5: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4: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7: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9: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8: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9: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 我们都将从严惩处。

0: 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3: I'm glad I'm
4: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5: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6: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7: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8: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9: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8: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1: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2: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4: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

0: 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2: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3: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哥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5: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0: 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割舍一段珍贵的经历，像是开泵取珠、骨肉分离般的痛彻心扉。然而，无论是哪一个人离开我们的生活，生活都仍将继续。今天，我们将在歌声中体味分别的滋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不散不见》，整首歌弥漫着告别的氛围，但是并不伤感，传递出离开是为了更好的遇见的温暖意味。接下来我们来听谢霆锋1999年推出的歌曲《要我怎么忘记他》。这首歌以直白而痛彻的歌词，充满爆发力的演唱，刻画了失恋后无法释怀的挣扎与痛苦。

陈慧娴演唱的《千千阙歌》不仅是她演唱生涯的巅峰之作，更成为华语乐坛唱离别经典之作，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与回忆。如果你正面临离别，这首歌会告诉你，不必遗忘，只要记住我们曾那样闪耀过。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赵雷演唱的《成都》，歌词中的留恋与不舍让人不禁思考，每一次离开一座城市，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

离别是生命乐章中不可或缺的一章，每一首离别之歌都是对过往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对未来的一份美好期许。接下来我们来听张峰和咏儿合唱的《明天以后》。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经典歌曲《十年》，这首歌以时间为线索，讲述了人生的离别与相聚，以及岁月的流转。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我们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周一到周五的重播节目。今天是7月31号啊，暑期过半了哈，问问大家家中的神兽还好吗？近期听到很多的家长说，放假孩子在家做事比较拖拉呀，喜欢玩电子产品啊，还有一些家庭还会有严重的亲子矛盾和冲突。那为了给家长赋能，我们特别策划了系列节目啊，暑期家庭成长记。我们聚焦暑期亲子冲突的三大典型问题，比如说孩子沉迷电子产品，还有呢写作业做事拖拉磨蹭，以及亲子关系不好该如何修复这样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如何科学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听到很多家长说，平时上学还好啊，可是一到这个放暑假，家里的手机大战就会准时上线，写作业5分钟，看手机能够看半个小时，家长一没收这个手机呢，就容易有吵架冷战，还有一些哭闹啊。还有一些家长说，约定好的时间是永远作废的，越管控孩子越叛逆，越禁止孩子越偷偷的玩。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资深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韩驰老师来到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一套不吼不骂、不极端禁止，而且能够落地、能够坚持、不破坏亲子关系的手机等电子产品的管理方法哈。那我们首先欢迎韩驰老师给大家来打一个招呼。
6: 大家好，很开心来到陪你成长栏目，我是韩驰。今天给大家聊一聊最真实、最扎心，也是最需要智慧的关于暑期电子产品管理的问题。
5: 欢迎我们韩驰老师哈。那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家也会有比如说孩子沉迷手机啊、平板啊、游戏啊、玩手机拖拉磨蹭，关于做作业方面的问题呀、都是想要来咨询我们专家老师的话，可以搜索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发来你的问题。观看我们安徽之声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留言，我们也会请韩驰老师为大家现场支招。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段音频啊，因为今天我们是聚焦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嘛，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我们全省各地的一些家长，他们对孩子玩手机是什么样的态度，孩子会不会沉迷呢？
7: 我来自合肥，我们家小朋友今年是3年级，对于玩手机这件事情呢，我是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他日常生活中，只要他的平时日常我们要求的一些学习、一些规划完成的情况下，他还是可以适当的玩手机了。那平时也就是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段，他会有一定的自由时间去操作手机。
8: 我是来自通宁的一个学生家长，小孩偶尔会玩会手机，一天大概半个小时吧，一次大概在15分钟左右。闲暇的时候给他娱乐，作为娱乐作用，或者接触到外面的、了解到外面社会的这种渠道吧。
9: 我是来自蹒跚市花山区王家山社区的刘子月，我们大人都喜欢刷手机，孩子肯定也喜欢。暑假孩子在家时间多，我们手机只要一不在身边，孩子就偷偷拿过来玩。
10: 我来自安徽宿州，我叫贺丽丽。每到放暑假，孩子就特别喜欢玩手机，只要一写作业，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拿手机刷视频、玩游戏，自控能力比较差。说实话，心里是挺烦的，因为长时间看手机的话会伤害眼睛，作息也不规律，我怕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心里也是比较的焦虑的。
5: 刚刚我们是听了这个音频哈，有些家长其实是有一定的方法的，而且对于孩子玩这个手机也是持中立的态度，但我们也确实听到有些家长说孩子总是会偷偷的玩啊，感觉很焦虑哈。所以想先问一下韩驰老师，就是为什么平时上学孩子手机还可控，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的家庭就会上演手机大战的，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1: 嗯，是的，当下这个手机的问题几乎有的很多家庭都在上演着亲子大战啊。
5: 嗯，
11: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点，并不是孩子变坏了，而是暑假的环境改变了。首先我们平时学习的时候是在学校，那么学校的话呢有家庭的管理呀，有学校的管理，我们叫他律。
5: 嗯，
11: 但是一旦放假的时候，孩子的空闲时间就变多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学校需要缺少的是学校的管控，那么更多的是需要的自律。那么家长呢，如果不太懂孩子，不会管控，然后就会出现松紧失衡。
5: 嗯，
11: 有时候完全不管，有时候呢又管得特别严，这样的孩子呢在暑假时间又比较长，又觉得很无聊，那他用什么去打发时间呢？很多的时候就把手机当成了解压方式、娱乐方式，或者说社交的方式。那么很多家长的误区在哪里呢？就是只堵不疏，只去禁止而不去引导啊。这样的话，强硬的管控、吼叫甚至断网摔手机，也导致孩子抵触心理特别强，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特别有个性，有可能就会出现夜里啊偷偷的玩啊，甚至撒谎呀，也有可能会出现情绪暴躁，引起这个亲子大战。
5: 嗯，就是有些家长说，哎，我在家的时候他不会玩，对吧？但是在我看不见的情况下，孩子可能就会偷偷的去玩了啊。所以刚才听您说完了之后啊，我想很多的家长可能也理解了，就是手机的这个问题本质可能是孩子的心理需求啊、规则的缺失啊，还有假期节奏失衡综合方面表现出来的哈。所以这也是对应我们节目跟大家说的，就是为心灵导航，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先读懂孩子的心理，再做管理啊。那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孩子在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也想请韩驰老师跟孩子们说一说啊，就是可能有些孩子他不太理解，说我不就是玩一会儿手机吗？为什么我爸爸妈妈的反应有那么大呢？到底有哪些危害呢？我想从您一个专家的这个口中说出来，可能会更加的有这个信服度的。
11: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孩子确实是觉得很不理解，甚至心里很不平衡。
5: 对，
11: 就是凭什么你可以我不可以，对吗？但其实很多父母不能够理解，是因为孩子他也需要榜样的力量。我们经常说言传不如身教，身教不如境教。那么其实家庭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在处理亲子大战或者是手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一个是要搞好亲子关系，第二个一定要处理好情绪。我们说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实大人有的时候也会忍不住玩，但是孩子玩的话，想跟孩子们说这个危害还是蛮多的。我们可以简单的先分为四点，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去给大家做一个延伸。那哪四点呢？我们先跟大家剖析一下。第一，容易破坏情绪，降低亲子关系。第二，也容易破坏注意力，降低学习的效率。第三，破坏了学习的兴趣，甚至降低了孩子的层次。破坏智力发育是第四点啊，会影响孩子的智商。很多人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其实想跟大家讲一个点啊，就从这个智力上面，很多人会不理解。我们能够明白的是，很多的孩子是不是玩手机不敢公开玩，
5: 对，
11: 一定是偷偷摸摸玩，甚至是深更半夜的玩，
5: 是的，
11: 大人都睡着了玩，
5: 对，偷摸着玩啊。
11: 对，那么在夜里玩，我们就可以想象是不是会熬夜。那么他在熬夜的情况下，可能白天睡觉，晚上熬夜。
5: 对，
11: 那我们知道人的身体，我们说从老祖宗传过来的文化啊，叫日出
5: 而作，
11: 日落而息。
5: 嗯，
11: 那么夜里面其实应该让身体休息的时间，对吧？啊，是我说这个心脏呀、肝胆呀等等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需要休息。如果孩子长期熬夜的情况下，他的大脑里面也会有各种毒素。
5: 哦，
11: 啊，我曾经在美国《Science》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报道，说很多的孩子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长期熬夜会变得智力变得低下，或者说会影响他的记忆力。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因为所有的大脑积液里的毒素必须在深度睡眠下才可以把它排出来。
5: 哦，
11: 那你想长期熬夜它就
5: 没有深度的睡眠了。对
11: 对对对，所以就会引发它的智力呀，或者说记忆力下降。
5: 所以各位孩子一定要听清楚了哈，爸爸妈妈是为了你们的智商、记忆力、身体健康而考虑的啊。
11: 对，还有一个点可能要跟大家去剖析一下，或者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破坏了情绪，降低了亲子关系。
5: 嗯，
11: 因为所有的父母其实都是打着为你好、我爱你这样的一个旗子，但是可能因为方法不得当，哎，破坏了亲子关系，甚至说没有给孩子提供到好的情绪价值，而让孩子跟他

0: 进行一个强烈的对抗。
1: 嗯，
0: 啊，那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啊，你这个长期沉迷手机怎么办？你的未来在哪里？啊，你影响学习，成绩不好，考不上好的高中，考不上好的大学，可能也会影响工作，以及等等等等，
1: 你的人生就完了。
0: 对，
1: 孩子听到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啊。那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叫三种负面思维
1: 啊。
0: 家长有一个叫应该化思维
1: 啊，应该化。
0: 对，所有的家长都觉得你就应该好好学习，你就应该努力，应该认真对待，应该好像就是不要玩，只要你不睡觉的时间你都应该学习，这是应该化思维。那么为什么父母会有这种管控啊、焦虑啊，会引发这样跟孩子的这种大战、亲子大战啊、抵触啊，这个呢又是另外一个负面情绪，叫恐怖化思维。
1: 哦，就是让孩子听完之后就觉得很恐惧，是吗？
0: 是父母恐怖化思维。
1: 哦，
0: 父母
1: 太担心了。
0: 对，就觉得啊，你不好好学习，你成绩不好，你沉迷手机，你完了呀，你未来怎么办呀？

0: 我们在当今的社会啊，我们说现在应该是 AI 人工智能时代，其实 AI 工具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个点大家要理解的，就是对于指尖上的网民，越来越多的人会利用 AI 的工具去代替人工，但是有一个永远不能代替的是人的思想。如果你想跟孩子沟通交流，你想管控他，你必须还是需要人性化的去沟通。所以关系是基础，是大厦。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为正常使用和沉迷呢？你会发现正常使用工具，比如说用来学习查资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会用手机去刷抖音呀、短视频啊，或者看他所想要看的各种网站。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导致沉迷上瘾。
1: 啊，就像我们刷短视频一样，不知不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刷过去了。
0: 是的，我曾经做了25年的 IT 行业，智能化行业。那我对于大数据这块其实是有一些了解的。那为什么孩子他会沉迷游戏、沉迷手机和短视频呢？其实这个商家他就是制作了一个叫上瘾机制。啊，那比如说他给你推10个视频、短视频。他会判断你喜欢看哪些板块。
1: 哦，现在就像大数据的一个分析。
0: 对，当你在某一个板块，比如说游戏的板块啊，或者是购物的板块，或者哪个板块，你如果停留的时间久，那他后面给你推送的都是
1: 你喜欢的，
0: 哎，都是你感兴趣的。你会觉得，哎，怎么我本来是刷个5分钟、10分钟，可能我就睡觉了。但是你会发现，哎，一个可能10几秒、10几秒的短视频，一个接一个，你会发现都是你感兴趣的。你以为，哎，怎么这么巧都是我感兴趣的？其实人家在投其所好，
1: 就是背后的算法哈。
0: 是的，背法就是
1: 算法推荐。
0: 对，就是算法。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

0: 是的，
1: 嗯，
0: 首先要看它的使用目的，
1: 嗯，
0: 如果说它是查资料、看一些科普视频啊，用来做工具啊，那么我们就不用太过的去管控，
1: 嗯，
0: 如果它是用来放松娱乐呢，也可以跟它限定一个时间，但是如果是漫无目的的去刷短视频啊、玩游戏啊、碎片化的去消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一定要学会跟它谈规则，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就需要做一些外界的去管控，或者是去事前要有约定，否则的话他就会没完没了的去刷手机，
1: 嗯，
0: 啊，这一定是我们所有家长是
1: 最担心的、
0: 最担心和最痛苦的事情。
1: 对，
0: 那么第二个点呢，也要看他的自我掌控力。我们说正常上学的时间我们叫他律，那么放假的时间更多的是靠自律，那这个环境也很重要。正常的使用可以约定好时间。啊，比如说什么时间关闭呀、是也可以家里在客厅呀成立一个叫我们习惯叫养鸡场。
1: 养鸡场，
0: 对，
1: 怎么解释？
0: 不是养鸡鸭鹅的鸡啊，手机的鸡，电子设备啊、我们可以定一个养鸡场，那么固定的某一个时间段，我们把家里的电子设备都放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大家都不要带进卧室。
1: 嗯
0: 啊、但有的父母讲，我有各种工作、各种问题啊。如果孩子还不是特别大的年龄、
1: 嗯、
0: 我们都建议父母跟孩子同步、
1: 哦、
0: 一视同仁、
1: 嗯、
0: 都在这个点把手机放在养鸡场，孩子如果睡着了，你大不了再爬起来再去完成你的
1: 工作，在孩子看不见的情况下哈，
0: 是的是的、
1: 自己去玩一玩、
0: 善意的谎言、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也希望我们家长能够尤其跟孩子关于手机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好好的说话、
1: 嗯、
0: 啊，一定要和气的，不要去暴躁、否则你一旦去管控，有可能就引发孩子跟你去顶嘴呀、冷战呀，你本来是想管控孩子，最后你自己都管不了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可能最后就双方就亲子关系破坏。
1: 对，
0: 第三呢，也要看一下生活的优先级，在正常状态下呢，孩子的生活重心一定还是学习啊、阅读啊、运动啊、社交啊，以及他的一些兴趣爱好。手机其实是课余的放松、调剂
1: 休闲的，
0: 哎，休闲的、对。那么如果沉迷状态下呢，就会发现手机它会放在第一位了
1: 啊、
0: 那就是我也不运动了，也不出门了。我们经常现在说很多的人很宅，
1: 嗯，
0: 他宅的真的是连晒太阳的时间都没有，窗帘都是拉上的啊、那也不看书，也不写作业，也不愿意去社交，就所有的就天天抱着手机，
1: 因为他觉得那个手机里边能够满足他的其他的一些需求，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时候会讲一句话，这个世界最痛苦的事情是我站在你的对面，你却在看手机，
1: 在玩手机。
0: 对那么第四个点呢，也要看他的心态的变化，适度的情况下使用，只要不影响作息时间啊，不影响他的情绪啊，啊，包括视力啊，啊，以及他的学习状态啊，我们还是可以接纳的。
1: 嗯，
0: 但是，一旦沉迷，就可能出现我前面说到的这种熬夜呀、作息紊乱呀、精神萎靡呀、注意力涣散、脾气暴躁、学习效率大幅下降，引发他的成绩下降。
1: 对，
0: 所以父母最后就会把所有的这些症状都归结于
1: 手机的问题，
0: 都是手机害了你。
1: 嗯，
0: 但实际上真的是手机害了吗？
1: 其实并不是这样啊，背后可能会有更深层的一些原因的。所以刚才您说到的其实是从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他使用的目的是吧、我是正常的用于我的学习生活还是沉迷其中，第二个是自我掌控，比如说我能告诉自己三十分钟就三十分钟，我就能给他放下来，我们家里弄一个养鸡场放在那儿放在那儿哈。第三个就是我生活的排序，我的优先级啊，我一定是首先是要走出家门啊，然后呢是有真实的社交的体验，感受生活，而不是沉迷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身心的状态哈，从这几个方面来判断孩子是属于正常的使用还是沉迷其中的。
0: 嗯，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需要给家长去划清一下，要做一些干预。也可以给大家提一个关于三个临界信号、这样可以精准的避雷，不焦虑也不纵容。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行为失控的信号，如果他多次打破了约定超级时间又屡次不改，甚至为了玩手机撒谎偷偷的熬夜藏手机拒绝沟通，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临界点，大家就要注意了啊，尤其我们的父母要看到这个信号。第二个呢就生活失衡信号，因为玩手机耽误了学习，耽误了写作业，甚至放弃了运动和阅读，课余所有的时间都被电子设备占据。

0: 具，生活就变得非常的单一，非常的空虚。
1: 嗯，
0: 他的眼里只有手机，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啊，这个生活失衡信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情绪心理信号。那不玩手机，他就暴躁，他就觉得我不知道干啥，
1: 嗯，
0: 魂不守舍的啊，就觉得很烦躁、很无聊、很空虚、很易怒。那如果出现这些明显的关于情绪的问题，变成手机是他的依赖了。啊，离开电子设备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生活，没办法独处啊，没有办法自主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1: 嗯，
0: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啊，这个关于心理啊情绪心理的信号。
1: 嗯，刚才我觉得韩志老师特别好，给了我们三个判断的信号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一个是行为的失控，第二个是生活的失衡，第三个就是情绪心理的一个信号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我们可以允许孩子去使用这些工具，但是我们禁止孩子被工具所绑架。我们要去接纳适度的放松，但是我们也要拒绝就是孩子会被电子产品所消耗。同时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去剥夺孩子的一个时代资源，而是帮他去学会驾驭和使用工具，然后能够去掌控自我，实现他的一个成长啊。
0: 嗯，
1: 那其实我刚才听到韩志老师说的时候，其实多次提到了，就是说家长在管孩子这个手机过程当中自己情绪性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在您过往的一些家庭案例当中啊，家长管孩子这个手机最容易踩哪些坑，或者他们为什么会说我越管越糟糕呢？
0: 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误区。
1: 嗯，
0: 我们所有父母其实要理解一个点，就希望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孩子，一定希望我们这些电子设备，比如说手机，我们希望他是作为我们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1: 对，
0: 我们其实也要学会抵制诱惑。我们往往最重要的一个误区就是一刀切，彻底禁止。很多家长认为觉得暑假你就不该碰手机啊，你就应该好好学习啊，应该化思维又来了，对吗？那么但是在现在我们说数字时代、 AR 时代、指尖上的网民，那孩子有时候也是需要通过手机上网去查询一些资料呀，或者说去线上学习呀，以及也需要社交甚至他可能有一些感兴趣的点，他需要去网上去搜索答疑解惑。那么完全禁止，你只会让孩子会越来越好奇，甚至会更向往，以至于有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去玩，报复性的去沉迷。
1: 所以也就是说不能够一刀切，不能够说我是彻底的去给他禁止，就是很多的家长就会说我赌，是吧？其实更多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梳理方面啊。
0: 对，要梳理，要引导。那误区二呢，就是随心所欲，无规则。我心情好啊，你就随便玩吧。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场景，比如说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亲戚过年过节聚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大人在聊天的时候，孩子在旁边老喊你的时候，你显烦，
1: 给个手机，
0: 给个手机玩去吧。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旁边一窝孩子全部围在一起，刷抖音、短视频、玩游戏。
1: 是，
0: 对啊，其实最初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孩子会迷上手机？谁惹的祸？
1: 其实都是家长哈，无意当中其实就是在惹了这个祸哈。
0: 是的，甚至我们在过年过节还能看到一个场景，一帮家长在掼蛋，在打麻将，然后旁边一群孩子在玩手机。
1: 对
0: 啊，其实你看这种场景，其实也是一种环境嘛，
1: 近
0: 交也很重要啊。所以当你心情好的时候就给他玩，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立马没收，甚至规则不稳定，
1: 对自己来回变，
0: 来回变，
1: 孩子可能也搞不清楚应该怎么做了。
0: 对，孩子最后也会觉得我很没有安全感，
1: 对，
0: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做。
1: 是的，
0: 也不会去心服口服听家长的安排和管理。
1: 是。这是第二点，就是自己，其实家长自己是没有规则的，
0: 没有规则。
1: 所
0: 以爱和规则也要并存。
1: 对，是。
0: 那误区三呢，就是只管控行为而不去替代生活。孩子们为什么爱手机呢？因为暑假无聊呀，很多的时候运动啊，因为家长可能都在上班，也没有很好的这些陪伴，也很少有这些亲子互动，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可能天热啊，也不想运动，也不想阅读，也没有一些社会实践，也没有一些什么活动，那最重要呢，也缺少一个亲子的陪伴。所以家长如果只禁止手机，没有给他规划很好的生活，就像我前面说的，如果没有正经事去替代他的时间，他只能依赖手机去填补这些空余的时间， 填补他空虚的生活。
1: 嗯，对，其实就是你跟孩子说你不要做什么，但我们其实还要告诉他你可以做什么啊。我们不是告诉他，哎，你不要玩手机。那孩子说，那我现在闲着，我干嘛？是不是？
0: 是的。
1: 也就是说，真正的手机管理不是管住手机，而是在假期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去填满孩子的假期生活，能够稳定孩子的情绪，同时我们家里要去建立清晰的家庭规则哈。
0: 是的。
1: 那么我想听到这儿已经过去了20多分钟，很多的这个视频号的朋友还有我们听众啊，都感觉到收获特别特别的多。那稍后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啊。那么更多的家长其实很关心的就是，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对吧？既能够管控好孩子的电子产品，又不会去破坏这个亲子关系，还能够培养孩子好的自律呢？下半时段呢，韩驰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一套啊，在暑假可以直接落地的方法。同时，我们也会来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玩手机他不会沉迷，有的为什么又会沉迷呢？所以大家不要走开啊，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交流。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6: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样啊？
7: 老赵啊，干嘛呢？
6: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7: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6: 怎么着？
7: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6: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7: 拿来我看吧。
6: 看呢。
7: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6: 哪张？
7: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6: 哟，
7: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6: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7: 你这粉丝谁呀？
6: 啊
7: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6: 怎么举报啊？
7: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6: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7: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6: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7: 光你这自拍呀？
6: 啊，
7: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6: 嗯，值多少？
7: 2.7毛
6: 啊，
7: 一斤。
6: 哦，废纸啊。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8: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8: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8: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暑假过半了啊，很多家庭呢可能亲子冲突啊会比较的多，那我们也是推出了系列节目暑期家庭成长季，聚焦三大暑期难题。第一呢就是关于电子产品的有效管理，第二呢就是主动培养孩子学习做事的好习惯，第三就是亲子关系如何的修复哈。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啊，叫做如何科学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那么韩石老师呢在上半时段给我们分析了沉迷电子产品的一些危害，还有一些家长在管理的过程当中踩的一些坑。那更多的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哈，那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科学的方式和方法呢，能够管理好孩子电子产品的使用，又能够让关系变得比较好，更主要的是培养孩子的自律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韩石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6: 好的啊，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大家竖起来都好好听哦。
5: 满满的干货啊。
6: 对，我们今天讲直接落地的干货啊。那首先第一点，要先约定后执行啊，比如说关于手机公约啊，这个亲子一定要共同制定啊，不能说家长说了算。家长一定不要单方面的去命令，要坐下来可以开家庭会议，跟孩子平等去沟通，暑期哪些时间可以用，能用多久，用来做什么，以及如果违规了怎么办，尽量规则越少越好，越清晰越好。也可以去约定一下，比如说工作日啊，那么每天娱乐手机时间是多长时间呢？30分钟还是一个小时？可以用爱选一法则。那学习用途呢，也要加上一些娱乐的用途啊，也不能说光天天的去学习，它也可以用来听听音乐呀，或者看一些这种纪录片呀，也是非常好的啊。那大家也可以约定一个时间放到养鸡场。比如说晚上某个时间啊，9点半还是10点啊？那孩子的话尽量早一点啊。如果是幼儿园或者小学的孩子，尽量在9点钟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相关电子设备放到养鸡场。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可以稍微放个半个小时，比如9点半、10点钟、10点钟之前吧。因为假期可能时间跟平时的作息时间还是有区别的。这是第一点。
5: 就是要先约定后执行，就是孩子在一放假的时候，咱们经常会说叫未雨绸缪，是吧？咱们就把规则约定提前说好啊，而不能等到孩子真的犯错了，然后你再来数落孩子一通。
6: 对，叫事前有约定。那么第二点呢，要区分学习机啊，学习用还是娱乐用啊？学习用和娱乐用这两个是区别的，很多家长会比较混乱，就是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干啥。
5: 对
6: 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明确，比如说他在学习查资料或者上网课，那这个家长就不用去干涉了。但是如果他是用的是娱乐，那说听听音乐呢也还 OK， 如果听听冥想啊或者助眠啊，这个也 OK。 但如果他在用娱乐的是过度了，比如说玩游戏刷短视频，而且这个时间就不去节制了，那他就会发现这个手机是用来当成什么
5: 玩的东西了。
6: 对，那我们要告诉孩子，尽量培养他把手机当成工具去使用。真的要学会抵制诱惑，因为手机的世界真的有太多太多的诱惑啊！信息化时代，还有一个最重要一个点就是

0: 他很多的这些视频他没有处理啊，一股脑的就推送过来了，有的时候对于少儿或者青少年不宜的他也没有办法做判断，所以这个约定的时间家长还是要做一些管控，还会比较好用一些青少年版，就是尽可能的避免、
1: 就是现在手机它经常会有青少年模式、对吧，
0: 要用青少年模式就会好一点啊。那么家长也尽可能的把这个时间约定在你可控的范围内，这个就是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也可以用替代法去戒掉沉迷手机，因为孩子他一空闲时间的时候太多了，他就有可能会使用手机，手机泛滥，
1: 对
0: 啊，就会把这些空虚的时间都用这些媒体这些信息化的电子产品去代替，不仅手机，有可能还会用 iPad， 也很正常啊，也好多。那么暑假的时候需要用三件事情去做填充，比如说每日要有运动的时间啊，我们说晒晒太阳呀，提升提升阳气呀，也是一个补钙的好方法嘛，对吧？那包括每日的阅读，我们经常讲得阅读者得天下。
1: 对，
0: 如果我们从孩子从小学可能三四年级以上，我们就会知道孩子就会有作文了啊，以后英语也会有作文，对吧？那么阅读重不重要？重要，
1: 肯定很重要的。
0: 对，很重要。那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比较考试的时候，同样一张语文试卷有可能会拉开好几十分。
1: 对，
0: 那基本上在阅读在语文啊也会有三座大山，比如说关于这种文言文啊古诗词啊啊，比如说关于这个阅读理解呀啊，还有就是作文，那这些都是跟阅读的积累有关系，对吗？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所以真的要从小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啊，最好能够再深入一点呢，就是去学会分级阅读。
1: 分级，
0: 分级阅读
1: 啊，分级阅读。
0: 对，因为韩石老师当时为了孩子啊，因为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嘛，所以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也会不断的去卷自己，
1: 学了很多方法。
0: 对，特意去考了上海交大阅读指导师。所以阅读也很重要。那再一个就是每日的小实践，让生活更加丰富起来。你会发现孩子在家里，很多父母是有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弊端，就是你只要好好学习，所有的事你不用问，也不用做家务，也不用干活。但实际上做家务是不是也是一种能力的培养？
1: 对
0: 啊，包括也可以去做一些实践。那我在孩子小时候也会定期会带他们参加一些比如说公益活动啊，帮扶啊，这都是很好的实践。哪怕我们就去做公益，哪怕去到公园去捡垃圾，它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呀。当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了，用正经的事填补了空间，那么对手机的依赖自然就会下降。这也是最根本的治疗这个手机沉迷的方法。
1: 对，其实孩子他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受到了比较愉悦的情绪体验，他就不需要再到虚拟的世界里面去寻找了啊，现实生活已经很丰富了，那我自然就不会想着我再到这个什么手机啊平板啊游戏里边去玩了啊。
0: 是的，你说的太好了。其实很多孩子他原本并不想沉迷手机，而是因为他在他的生活中学习中他可能没有这种存在感价值感胜任感成就感，于是他就在虚拟的世界去找他的精神家园。
1: 这就是有很多孩子沉迷的一个原因哈。
0: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家长第四点就讲到了家长，我们经常说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如近教，那家庭的环境也非常重要，父母的榜样的力量也很重要，所以父母也需要以身作则，杜绝双重标准。你会发现很多家庭亲子矛盾紧张，那根源在哪里？就是父母对自己一个尺子，对孩子又是一个尺子。
1: 对，是就是严于律人，宽于律己。
0: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啊。可能家长下班回来觉得哎呀我今天累了一天了啊，沙发上葛优躺啊，开始刷他的手机。
1: 对
0: 啊，我就放松娱乐一下，但是要求孩子你怎么还不去写作业赶紧去学习去。那么对于家长，你的做法和孩子就形成了两个对比。
1: 对
0: 啊，那你要求孩子不碰怎么做得到呢？所以暑期家长也要适度的放下手机，陪孩子一起去运动啊啊，打打球呀 啊或者去跑跑步啊啊，都是可以的，对吧？要陪他去聊聊天，也增加亲子关系，也可以一起去书店看看书，你看你的，你看你的，他看他的，然后在一起交流这个读书的心得也很好啊。 啊，这样的孩子可能他的抵触情绪就会大大的去下降。
1: 对
0: 啊，这样亲子的互动啊，有效陪伴的时间就可以增加多一点。
1: 嗯嗯，是，
0: 对，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孩子也很难一次性去严格的去守约定、守规则，他一定会存在违规的现象。因为人性的弱点就是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谁都想玩呀，大人都想玩，何况还是孩子呢？
1: 是的，
0: 嗯，所以违规了怎么办？温柔而坚定，
1: 嗯
0: 啊，不吼不叫。啊，我们之前也会有一节课经常讲到叫如何不吼不叫让孩子乖乖合作
1: 啊，
0: 啊，父母都希望孩子合作啊，乖乖合作，但其实这个也是需要智慧方法的。
1: 对
0: 啊，你要学会共情沟通啊，
1: 嗯，
0: 你要知道孩子有情绪他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呀，
1: 嗯，
0: 啊，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深度的
1: 看，到时候我们再邀请韩晨老师来做一期节目哈，我们重点来谈这个方面的话题，嗯，
0: 可以的。那如果违规了怎么办？
1: 嗯
0: 啊，违规的话就是我们讲了嘛，叫事前有约定，
1: 嗯，
0: 啊，事中要有温柔的去商讨，那么事后的要给他鼓励，
1: 嗯，
0: 那我们在违规的情况下要温柔而坚定的按照约定的去执行，不情绪化啊，温和平静的跟他沟通，也不翻旧账，
1: 嗯，
0: 我们家长经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今天本来就是这件事情，你可能把之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都找出来，
1: 对，终于逮着机会了，你知道吗？
0: 对，然后就翻旧账啊，这是最烦的，也不要人身攻击。
1: 嗯，
0: 我们经常在学习过程中啊，跟家长经常讲，你遇到孩子做错的时候，你一定是批评事儿，
1: 嗯，
0: 但是要肯定人。
1: 对，是
0: 的，啊，我们会有个叫三明治法则
1: 啊，
0: 你想三明治是不是上面两块面包，中间有个夹心啊？
1: 对
0: 啊，我们在跟孩子批评他的时候，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个先肯定他这个人的各种品质，
1: 嗯，
0: 或者夸一夸他之前做的什么什么事，
1: 好的地方啊，优点，嗯，
0: 对对对啊，好的地方，他做的对的地方，
1: 嗯，
0: 他的优秀的品质，先把他夸一通，
1: 哎，让他心里很开心，
0: 对，
1: 嗯，
0: 给他提供更好的
1: 情
0: 绪
1: 价值，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然后再跟他说这件事情你今天怎么怎么做错了，或者做的哪里不好了，
1: 嗯，
0: 但是也不要用这些负面标签，要用事实说话，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今天约定的是半个小时的手机时间，可是你今天已经用了一个半小时了，
1: 嗯，
0: 这是不是事实？
1: 对，我看到你现在是怎么做的，
0: 对，
1: 嗯，
0: 就像非暴力沟通一样的啊，这是事实，对吧？啊，然后再跟他说，那我相信接下来你一定能够管控好你的时间，
1: 嗯，
0: 你也是一个守约定的啊，讲规则的自律的孩子，
1: 嗯，
0: 要对他表达的就是事后有鼓励，
1: 嗯，
0: 有信任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温柔而坚定的去处理这个问题，把这个三明治法则用好，这样也不容易破坏亲子关系。其实孩子他都很清楚自己做的不好，
1: 对，是的，
0: 他内心其实也会有愧疚感。
1: 是，我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刚才韩晨老师说的这个三明治的法则。其实我觉得不仅是跟孩子，我觉得人与人的沟通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当我如果和你的关系处在一种特别不好的情况下，我说的再是多好的一个道理，对方都不想听，是吧？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去肯定对方，让别人觉得，哎，他还挺欣赏我的，他还挺在乎我的，他挺关心我的，他的心门就打开了。接下来你就可以说你希望他改变的某一个部分，然后第三步呢，可能是觉得，哎呀，我这么去说他是不是有点不太开心，我们再找一点缓和的，比如说我信任你会怎么样的做到啊，我相信你会能够做得很好啊之类的哈，
0: 是的，我们说好孩子都是
1: 夸出
0: 来
1: 的嘛，
0: 对，
1: 是，
0: 我们就给他各种夸，大家网上也可以去搜搜啊，
1: 嗯，
0: 各种彩虹屁啊，去夸一夸，
1: 嗯，
0: 去孩子就会很舒服的啊。
1: 对，
0: 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用叫亮点原则。
1: 亮点原则，找孩子的优点和亮点，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也可以每天去发掘他一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这样的闪光点，
1: 嗯，
0: 啊。其实父母也要学会一个技巧，
1: 嗯，
0: 叫看破不说破
1: 啊，是
0: 啊，
1: 这才是智慧的人，
0: 对，
1: 智慧的父母，
0: 啊，有时候我们要学会装瞎嘛，
1: 嗯，
0: 对吧，啊？你即使看到他有不好的地方啊，那你就去放大他做的好的地方，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我们也叫每个人都是优点和缺点的平衡体，他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
1: 对，
0: 不完美才是完美啊，
1: 对，
0: 就是孩子有这种问题才能彰显父母的伟大呀，
1: 嗯，就像我看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作为父母啊，你要用显微镜去找孩子的优点，
0: 是的，
1: 用放大镜去找孩子的缺点，就是孩子可能在你眼里，哎，他没有那么好的一些

0: 包容和接纳的，所以可能对孩子来说的话就觉得哎呀，我的妈妈对我是一种特别鼓励支持型的家长啊、嗯嗯。
1: 我们也提倡用放大镜看优点
0: 啊，也要用放大镜看优点，
1: 把他的优点再放大了、
0: 啊、
1: 然后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要学会无边界无底线、嗯、无原则的去夸他
0: 啊，是
1: 对，让孩子有满满的价值感、成就感啊、嗯！所以这一套方法其实还是比较适用的啊、
0: 嗯。
1: 让我们的家长用起来就不极端，也很好坚持，也不伤感情、
0: 嗯、
1: 啊，能够真正的做到，能够为心灵导航啊，让他稳定情绪啊，也为他的学习赋能，
0: 嗯、
1: 让他更加的自律，成为他成长助力的一个好习惯。
0: 是的
1: 啊，所以也是希望我们父母首先先。处理情绪再去解决问题。
0: 嗯，是。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哈，给大家的一套落地的方法，五个步骤。第一，先约定后执行。第二，我们要去区分它什么是属于学习在使用的，还有呢它是娱乐在使用的。第三呢，就是我们告诉孩子不要做某些事儿，但我们也要在假期填充他的一些时间，比如说运动啊、阅读啊、一些社会实践啊。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家长要以身作则，就像我们今天韩志老师说的特别好哈，就是言传不如身教，身教不如境教，就是家庭的环境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另外如果孩子真的是做得不够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用三明治，我们要用温和而坚定的这个方式去处理哈。
1: 是的，
0: 嗯，刚刚韩志老师在提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听到了，就是您说就有的孩子他会沉迷在这个游戏和手机当中嘛，我们也确实会看到，你看其实手机游戏大家都会去玩，那为什么有的孩子哎，他到点他就能够交回去，他有的孩子就容易特别沉迷其中呢？您刚才也提到说有些孩子他是很容易被沉迷其中的，而且也说到了其实他有一套这个背后的上瘾机制，所以可能有些家长就不理解哈，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抓住了孩子呢，让孩子沉迷其中呢？
1: 嗯，是的，孩子沉迷其中他也会分不同的等级，也会有轻度啊、重度啊、各种中度、重度，那么这些轻度的、中度的呢，我们就适当的制定一些规则，然后再让他在生活上、学习上有这种成就感啊、价值感、胜任感就比较好，那么怎么样制定手机的规则呢？这可能很多的父母觉得迷茫的地方啊，那这个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啊，第一，首先这个事前要有约定，小学阶段呢就建议尽量不要给
0: 啊、
1: 如果幼儿园小学阶段尽量不要给，如果给的话呢，我们也把这个时间做一下管控。那初中的孩子呢就是尽量定时定点的给，高中以后呢就要培养孩子做手机的主人了
0: 啊、
1: 要我们家老大当时上高中的时候，高一的时候我就给他了啊、当时很多家长就会觉得怎么能给手机呢，其实我们给他的时候，我当时跟老大，我们家大宝，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到大学了，手机会24小时跟着你，如果你现在不培养你自己管控手机的能力，可能大学最该让你学习的时间，有可能你的时间
0: 荒废了、
1: 对，就会被荒废了，
0: 对
1: 啊。然后你后面如果你有你的规划，想考研，你的绩点啊什么、都是需要你自己去把控的，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事前一定要有约定啊，所以什么时间、什么样年龄段、怎么给啊，这个提前要规划好。第二呢，就是适中要有原则啊，温柔而坚定的执行规则。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孩子耍赖啊，或者跟你恳求一下，你就会妥协，一定要爱和规则并存。尤其家里如果有老人的啊，真的会很麻烦啊，因为老人啊，隔代亲啊，然后带孙子外孙啊，你会发现啊，他真的是没有原则的，
0: 就是宠爱啊，
1: 宠爱。那么爱的没有原则就会变成溺爱，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父母啊，一定把孩子的养育啊、教育权最好是在自己手上，不要去让老人去替代。因为他们就会包办替代越俎代庖，那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没有办法按规则。那么第三呢，就事后要有鼓励。就像我刚刚讲的，一定要批评事儿，但是肯定人，千万不要落井下石。所以如果要想帮孩子找到这种成就感呀，也要需要帮他找到学习的动力呀，帮他化解一下学习的阻力呀，还要增强他的学习能力。因为当孩子他的自我价值感上去了，我们叫四大引擎啊、第一个引擎就叫自我价值。
0: 自我价值感。
1: 对。 当他自我价值觉得我行我能的时候，
0: 嗯，
1: 他也会给自己贴上很多正向的标签，自律的标签，
0: 嗯，
1: 因为所有人。

0: 人都活在证明当中。
1: 哦，对，我向别人证明我很好，我很优秀啊，
0: 对，
1: 这样，
0: 对，孩子也希望证明，
1: 对，
0: 我是让你骄傲的孩子啊，
1: 哦，是的，
0: 所以父母一定不要去撕破了脸皮，最后可能让他破罐子破摔，那最后父母就觉得我没招了，最后父母就会变成认命化思维了，觉得这孩子这辈子就这样了
1: 啊，我认命了是吧？
0: 对，对，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啊，这个我讲到的可能就相对于轻度和中度的沉迷的，这还是有方法的。那如果是重度沉迷的也会有，对吧？我们可能现在也会发现，因为孩子沉迷游戏、黑白颠倒，引发亲子大战，甚至我们可能在很多的新闻媒体上也看到，因为手机的问题、游戏的问题，可能也引发了很多的悲剧。
1: 对，
0: 这个也是让我们很痛心的事情啊。好，但是真正的问题其实都是心的问题。所以如果遇到重度沉迷的情况下，关系是最重要的。
1: 关系，
0: 先搞好关系，关系是基础，是整个大厦的基础啊。先走进孩子的内心，影响他，懂他，欣赏他，包容他，接纳他。我们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跟家长讲一句话，叫有关系就没问题。
1: 有关系就是关系好，
0: 关系好，有关系就没问题。但是没关系就有问题，
1: 就有问题。我俩关系不好就
0: 对对对。
1: 好，其实刚才韩驰老师也说了哈，到底是孩子为什么会沉迷呢？可能是家庭环境的，比如说规则意识不够强。然后韩驰老师刚又带我们把规则又复习了一遍啊，事前一定要有约定，事中一定要有原则，事后要有鼓励。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手机游戏，他可能在这个孩子玩的过程当中，他就能感受到存在感啊、价值感啊，这是生活当中可能没有的。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作为家长就要多给孩子一些价值感，那他就不需要到这个手机里面去寻找了啊，他就可以去打破这个手机上瘾的这个机制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呢就快要结束了哈。最后，我们也想请韩驰老师送给我们所有正在为此烦恼的家长的一句话吧。一句祝福。
0: 好的，希望我们每个家长一定要先把家庭经营好，因为家庭环境、社会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希望我们在家里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就是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让我们父母有一个稳定的情绪陪伴孩子成长，做一个智慧的父母，才能够养育幸福自律的孩子。
1: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手机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手机不是敌人，真正的敌人可能是我们的家庭环境是不是经营的比较好，或者我们和孩子之间是不是有一道因为不理解而筑起来的一道高墙哈。所以放下手机呢，我们要先走进孩子，一切改变才有可能会发生。手机不是敌人啊，不理解才是。那我们说真正的暑期管理啊，就是不是说我们把孩子就是管得特别的紧，而是要去理解孩子为什么要玩手机啊，可能是他的无聊啊，可能是他要解压，可能是他的一些内在的社交的一些心理的需求。所以我们要减少跟孩子的一些对立，我们也要用规则去养成孩子的自律同时呢，我们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那暑假不是用来对抗孩子的，而是用来养育孩子、修复关系、培养习惯的黄金期。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如何科学有效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韩驰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我们也预告一下啊，在下个周四呢，我们会给大家直播做事儿特别的拖拉磨蹭，如何帮助孩子告别拖拉和磨蹭呢？如果我看我们现在的直播间来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如果今天的内容前面没有听到的话呢，今天晚上的7:30到8:30，我们安徽之声的这个广播号啊的这个广播号啊的这个广播号啊的这个广播号啊的这个广播号啊回生成这个回看直播啊，大家也可以再继续的关注。那最后也是祝愿所有的家庭能够度过平和、自律、有成长的假期。我们下一期再见。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春天存留》。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北宋画家、书法家、文学家苏轼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当代作家宗璞的一篇经典散文作品《紫藤萝瀑布》。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春天存留》，这是作家沈书之的最新散文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0: 沈淑芝是咱们安徽的女作家，她出生在皖南农村，后来到北京求学工作。近年来，她以一种细腻而深情的笔触，书写着自己的故乡记忆和日常生活，逐渐在文坛和读者中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口碑。她的前一部散文集《燕子最后飞去哪里》出版后，引发广泛好评，被誉为近年来最具个人特色的散文作品之一。《春天存留》是他继续深耕散文领域的新作。《春天存留》这个书名透露出一种对时光的珍惜和挽留。沈淑芝在书中写道，我们常说要留住春天，但春天是留不住的，能留住的只有我们对春天的记忆，那些在春天发生的事儿，那些在春天遇见的人，那些在春天感受到的喜悦和忧愁。所以写作对他来说不是创造，而是存留。书中写到皖南春天的篇章，读来特别让人动心。他写香椿、荠菜、马兰头，这些春天里从地里冒出来的野菜，写梅花、桃花、紫云英，这些在田野上依次开放的花朵，写插秧、踏青、捉泥鳅，这些和春天紧密相连的童年记忆。每一段文字都清新的像春天里的一阵风，读着读着，你会忘记自己置身的城市，仿佛回到了那个泥土芬芳、鸟语花香的乡村童年。书中有一篇写母亲的文章让人印象特别深刻。沈淑芝写母亲每年春天都会腌一坛香椿芽，那是他们家世代相传的做法，工序繁琐，但是母亲乐此不疲。沈淑芝离开家乡之后，母亲每年都会快递一罐香椿芽过来。后来有一年，母亲腌了香椿，但因为生病没有寄出来。那年沈淑芝在北京等了很久，香椿没有等来，却等来了母亲病重的消息。她说，从那以后，香椿芽的味道里多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滋味，那是牵挂的味道，也是时光的味道。沈淑芝的文字有一种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锐，她善于从极小的细节中发现生命的深度，善于把日常生活里那些不起眼的瞬间写成隽永的文学片段。她不刻意制造戏剧冲突，也不追求华丽的语言效果，但她的文字就是有一种让人想一读再读的魔力。《春天存留》是一部充满自然气息和人文情怀的散文集，读这本书，你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安静和温柔。在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能够遇到这样一本书是一种幸运。作为安徽人，读这本书更会有一种格外亲切的感动，那是属于皖南的山水，属于江南的春天，属于我们共同的乡土记忆。沈淑芝在接受采访时说，写皖南、写故乡对他来说既是一种寄托，也是一种责任。他离开故乡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故乡始终在他心里。他说，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故乡又变了一些。那条老街拆了，那棵大树砍了，那个熟悉的老邻居不在了。这种变化让他感到一种隐隐的忧伤。写作是他留住故乡记忆的方式，他希望多年以后，当皖南的那些老村庄和老手艺都消失了，他的文字还能让人记得那里曾经是什么样子。对于咱们安徽的听众朋友来说，读《春天存留》会有一种格外亲切的感受。沈淑芝写的那些地方、那些植物、那些节气，对皖南人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日常，但正是这种熟悉感让他的文字有了一种特别的温度，那是一种家乡的温度，是属于这片土地的味道。如果你想在文字里 找到一种乡土的归属感。《春天存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它会让你在书页里边重新找到那个曾经的春天，那个留在记忆深处的故乡。沈书之写植物的方式很独特，不是植物学家的客观描述，也不是诗人的浪漫想象，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带着体温的观察。他写春天的荠菜，会联想到小时候在田埂上挖荠菜的情景，母亲把它洗净剁碎包进饺子，那股清香到现在还记得。他写夏天的栀子花，会说到南方小镇的傍晚，卖花的老奶奶把栀子花串成花环，姑娘们买来挂在胸前，走过之处留下一路花香。这些记忆和植物的交织，赋予了文字一种温柔的厚度。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苏轼，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尽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喻常思生。这段话的意思是呢，用这方砚台学习圣贤之道，应当经常是如饥似渴的；用它追求上进，应当经常有所警醒；用它书写治理财政的规章，应当经常考虑多给民众利益；用它书写谕文，应当经常想多给犯人悔过自新的机会。这段话出自苏轼所作《卖砚铭》。苏轼字子瞻，又名何仲，号铁罐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治水名人。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天才全能作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迈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阔达奔放，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善墨竹、怪石、枯木等。他的小品文继《承天寺夜游》，全文仅80余字，但是意境超然，极富韵味，是不可多得的妙品。苏轼仕途坎坷，曾用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概括自己多次被贬官，逐渐远离政治中心开封，而到了当时的蛮荒之地儋州。苏轼为官清廉，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为座右铭。苏轼以砚台写家训，以砚台教育儿子，创造了我国家训的新载体和新形式。苏轼有4个儿子，除了早夭的小儿子，其他3个儿子皆恪守做官先做人的道理，风骨卓然。长子苏迈赴任饶州德兴县尉时，苏轼赠予一方砚台，并亲手刻上了这首砚铭诗，教育儿子不忘初心，善始善终，做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官。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
4: 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当代作家宗璞的一篇经典散文作品《紫藤萝瀑布》。
1: 作者简介。

及编辑部工作，又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松浦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作为11957年的短篇小说《红豆》。新时期，他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0: 重温经典。由萧霞朗读。
1: 我不由得停住脚步，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束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他们在笑；我在开花，他们嚷嚷。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小小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里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止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紫藤花开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球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装满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由每一个一朵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

0: 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1: 花的画。
0: 春天来了，几阵清风，数番微雨，洗去了冬日的沉重，大地透出了嫩绿的颜色，花儿也陆续开放了，各色各式的花朵在园中铺展开一片锦绣。一个夜晚，明月初上，月光清幽，缓缓流进花丛深处，花们呼吸着夜晚的清新空气，都想谈谈心里话。榆叶梅是个急性子，他首先开口道，春天的花园里就属我最惹人注意了，你们听人们说过吗？你们听说过吗？远望着，我简直像朵朵红云飘在花园的背景上。大家一听他把别人都算成了背景，都有点发愣。玫瑰花听他这么不谦虚，很生气，马上提醒他，你虽然开得茂盛，也不过是个极普通的品种，要取得突出的位置还得出身名门，玫瑰是珍贵的品种，这是人所共知的。要说出身名门，芍药端庄的颔首微笑，当然大家都知道芍药自古有花相之名，其高贵自不必说，不过这种门第观念花们也都知道是过时了。有谁轻轻嘟囔了一句，还讲什么门第，这是18世纪的话题。芍药听了不再开口，仿佛他既重视门第，也觉得不能光看门第似的。花要开得好，还要开得早。已经将残的杏花把话题转了开去，我是冒着春寒开花的，在这北方的没有梅花的花园里，我开得最早，是带头的。可是那些耍笔杆的，光是松啊竹啊，说他们怎样坚贞，就没人看见我这种突出的品质。迎春花连忙插话道，论美丽实在没法子比，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难说难说。要是从有用来讲，整个花园里只有我和芍药姐姐能做药材治病养人。他得意地摆动着柔长的枝条，一长串的小黄花都在微笑。白丁香正在半开，满树如同洒了微霜，他是不大爱说话的，这时也被这番谈话吸引了，满满地说，花嘛，当然要比美，依我看，颜色态度既清雅而又高贵，谁都比不上玉兰，它贵而不俗，雅而不

0: 的小花散发出一阵阵幽香。盛开的玉兰也矜持地开口了，它的花朵大，显得十分凝重，颜色白，显得十分清丽，又从高处向下说话，自然而然就便有了一种屈尊于贵的神气。丁香真像许多小小的银星，它也许不是最美的花，但它是最迷人的花。它的口气这样有把握，大家一时都想不出话来说。忽然间，花园的角门开了，一个小男孩飞跑了进来。他没有看那月光下的万紫千红，却一直跑到松树背后的一个不受人注意的墙角，在那如茵的绿草中间采摘着野生的二月兰。那些淡紫色的二月兰是那样的矮小，那样默默无闻，他们从没有想到自己有什么特殊招人喜爱的地方，只是默默地尽自己微薄的力量，给世界加上点滴的欢乐。小男孩预备把这一束小花插在墨水瓶里，送给他敬爱的、终日辛勤劳动的老师。老师一定会从那充满着幻想的颜色看出他的心意的。
1: 百年回声。
2: 松浦的这两篇文章虽然体裁不同，但是所围绕的叙述主体却是相同的。两篇文章都写了花，但是主题却又各有侧重。紫藤萝瀑布通过描写紫色的藤萝的壮美，赞美了紫藤萝顽强的生命力，又由此引发出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这样的关于生命的思考。花的画是一篇生动的童话，描写了花园中的各种鲜花在夜晚的对话，用这些骄傲而美丽的鲜花的语言烘托了气氛。最后，作者由衷地赞美了那毫不起眼的、默默地开在角落里的二月兰，通过二月兰的象征意义，表现了作者对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精神的赞美。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正风航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1: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3: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 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1: 嗯，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

0: 交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1: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0: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1: 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0: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1: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0: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由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1: 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0: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1: 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生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0: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政风行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1: 是的，政风行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

0: 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陈女士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家位于安庆市四兆园街七号一到二栋的一楼门面，因为楼上漏水导致店门口长期污水滴落，承租商户提出退租，她多次反映问题始终无人维修。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管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2: 记者来到安庆市四兆园街七号一至二栋小区，现场看到陈女士联系的维修团队正在搭建维修渗漏管道的脚手架。反映人陈女士：
3: 楼上就是有把生活那个污水接到那个外墙的主管道里面，造成了堵塞。然后主管道也因为就是常年失修嘛，大概有地方也破损了。然后就是水直接从二楼飘下的污水全部就是漏在我家的门面下面，然后造成了我家门面现在就是承租人要退租。
2: 陈女士表示，漏水问题2024年就已出现，当时是楼上住户疏通管道后情况暂时好转，2025年底渗漏问题再次发生。反映人陈女士：
3: 我就从去年就投诉了，像便民热线也投诉了，然后就是今年又投诉了，打了110，找了当地的居委会，但是都没办法解决，到现在都没解决。然后我是一个受害者，但是现在就是这个解决不了，那么我这个门面就没办法对外出租，那只有我自己拿钱去修，维修费用大概1800块钱。
2: 一楼门店店员：
4: 是上面的洗碗呢、洗菜呢有水，而且到中午的到下午的时候，全部人都是那个洗衣的水，太脏了。本来吹机大概洗了2瓶掉了，因为有老人坐了，我们怕打扰，也是我们这么做，我们有也有责任心的，所以我们天天都洗，真的没办法，所以我们在急着去找老板娘来了。
2: 维修人员拆卸破损管道后表示，管道一处破口边缘圆滑，疑似人为打孔损坏，另一处破损为长期老化失修造成。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的物业安庆市石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小区业主长期拖欠物业费，物业现已退出小区物业服务。记者将该起纠纷反映至辖区荷花塘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已就管道维修费用和相关业主沟通，但未能达成一致。当天社区联合城管工作人员也来到现场再次协调。安庆市银江区城管局酵素执法中队副中队长王自超：
5: 6月15号，我们这边接到投诉和社区街道已进行那个上门，因为它是个属于老旧小区，老旧小区的管道比较复杂，然后我们前期大概走访了有3次之后才找到，发现了3楼和4楼的生活水全部都接入到了雨水管里面。我们这边及时的跟3楼和4楼这边联系，4楼表示这边愿意进行一个整改，然后3楼这边因为经过了解，人长期在合肥那边，然后我们这边也跟他们联系，然后后期我们将对这2户进行一个整改。
2: 安庆市银江区孝祖路街道荷花塘社区党委书记陈美：
6: 掌握到的情况，他们的物业应该是这个居民啊，好像有近20年的物业费都没有交了。物业上一次给我们发了一个函，然后他们6月份要退出了。一楼的业主啊，已经也找了人去修复，但目前有一个费用分摊的问题，我们正在积极对接楼上的住户，我们力争呢、将这个投诉啊，把它尽快处理掉。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

0: 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赢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宿州的刘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的母亲和村里的村民23年在萧县杜楼镇高标准农田项目上务工，被拖欠了12000元工资，同村村民10余人被拖欠了10几万，希望得到帮助。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杜楼镇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拖欠刘先生母亲务工工资问题，经过核查，欠薪问题属实。该项目建设单位为杜楼镇人民政府，施工单位是宣城市振华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市县镇三级共同协调，督促施工单位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施工单位经理与刘先生电话微信沟通联系，施工单位承诺解决拖欠刘先生母亲工资，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刘先生表示同意。宿州市灵璧的王先生反映，邻居2023年建成的房屋没有任何审批手续，但是灵璧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违规为邻居办理了房地一体宅基地登记。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取得联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核查回复如下：王先生所投诉的邻居宅基地与其相邻，该邻居房屋建于1995年左右，房屋40为空地，建房期间王先生户未提出异议。2021年7月，邻居向姚山村南王组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公示无异议。灵璧县楼庄镇农村经济技术工作站认定权属清楚，界限清晰，面积准确，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报楼庄镇人民政府审批。灵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户不动产行地级调查，按照不动产登记规程，依法依规办理了房地一体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至于王先生反映的邻居一户两宅的问题，经核实，王先生的邻居在姚山村南王组的一处宅基地已经被复垦，内部流转给同村人耕种，该邻居户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灵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随后和投诉人王先生进行了当面沟通，说明了办理情况及相关政策。王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知晓。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咨询，他说现在不是说都鼓励带薪休年假吗？但是我从参加工作以来啊，都一直没有休过这个假，这个怎么享受啊？我一直没有休过，能不能有补偿呢？那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一年以上的就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具体的天数是这样的，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是5天，累计工作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是10天，累计工作已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需要注意的是一呢，就是排除情形，也就是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以及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假期是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第二呢，

0: 未休年休假如何支付工资报酬，单位呢却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够安排职工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于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该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来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啊就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和收入。条例是这么规定的，您可以和单位来进行一下咨询。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呢，我们公司是小规模纳税人，今年出租了不动产，想问一下适用征收率是多少呀？这个问题呢，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法施行之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相关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出租不动产适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征收率为3%。在这儿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增值税法是明确规定，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增值税征收率为只有3%，原5%的征收率呢，已经是依法取消了，规则更统一规范。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呢，出租不动产这项业务不能享受3%征收率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阶段性优惠。具体呢，您也可以拨打12366税务咨询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
6: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

0: 听多元精彩。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7: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2: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8: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主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

0: 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同意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1: 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2: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联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例，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信产领局去这个进行临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星来回复一下。
3: 说说的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1: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4: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结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进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千、德上、吴黄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干支联动、快进慢游的出行体系。 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副领导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副领导，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一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1: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静置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静置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静置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0: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2: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郡了购置68000。

0: 1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825座，持续建筑物115826个，啊，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片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中央、国务院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制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一致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啊，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一个就是啊，建章立制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啊，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啊，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2: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啊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校办成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开展鉴定。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3: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计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地获取了患者的医保结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施及时结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4: 广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8: 养老动态，
7: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我们先来关注养老科技的一个趋势反思。业内专家指出啊，当前养老科技领域呢，存在着重技术轻应用的倾向，一味追逐高精尖，却忽略了老年人的真实使用场景。智能设备功能是越堆越多，而老人呢却连开机都犯难。我们说科技是老，首先呢得让老人够得着用得起，而不是实验室里的炫技展品。先来说一说科技养老，不能一味追逐高精尖。人口老龄化扑面而来，养老呢早已不再是一家一户的事儿。过去呢，大家说起养老啊，想到的都是子女贴身照料，养老院专人看护。而如今呢，人工智能、智能辅具、远程康养连接登场，科技养老渐渐从概念走进了现实。在2026山西银发经济博览会上，外骨骼助行设备、五感健康监测仪器、智能助愈系统等现代化的适老科技集中亮相，直观地展现出了技术服务老年生活的无限可能。有人说，科技养老正在上演一场速度与温情的碰撞。年轻人热衷畅想全智能化的养老图景，机器人打扫、AR 问诊，还有传感器实时的守护安全，仿佛一套智能设备配齐，养老难题便能迎刃而解。不可否认，科技确实是补上了不少现实的短板，像护理人员缺口长期存在，失能老人日常照护负担沉重，智能设备呢可以有效地承担监测、预警等重复性的工作，分担家庭与护理人员的压力。简单的一枚监测手环就能够在老人意外跌倒时自动报警，

0: 居家适老智能改造，让行动不便的长者拥有更多独立生活的底气。科技是养老的好帮手，却从来不是万能解药。在当下智慧养老市场，藏着不少看上去美好的数字陷阱。有不少产品堆砌酷炫功能，操作逻辑复杂，界面呢满是图标，别说是高龄老年人，就连不少的中年人都摸不清使用方法。很多厂商呢是一味追逐高精尖的技术，沉迷参数竞赛，却忽略了老年人最朴素的需求。动辄上万元的高端康养设备功能繁杂，最常用的只是基础呼救功能。五花八门的养老 APP 层出不穷，却没能够打通线上线下服务，而不少家庭买回的智能装备最后都是落得束之高阁，变成家里昂贵的摆设。养老的核心是人而并非机器，机器能够监测体征发出警报，却无法读懂老人独处时的孤单。设备呢可以完成基础的护理操作，却替代不了面对面的陪伴与安抚。不少的独居老人各类监测装备是一应俱全，整日面对冰冷的仪器，精神上的空虚依旧是无处安放。科技解决生存问题，而温情安顿心灵归属，二者是缺一不可。发展科技养老，关键是要找准方向，产品设计更要注重适老化，简化操作流程，把复杂代码藏在后台，留给老人简单直观的操作方式。产业发展可以兼顾普惠属性，不要一味地扎堆高端产品，多推出平价耐用接地气的适老工具。同时呢，还要厘清边界，构建科技兜底、人文托底的养老模式。机器承担体力化、预警类的工作，把解放出来的人力呢，投入到情感陪伴、心理疏导和个性化照料中。莫道桑榆晚，科技助晚晴。银发经济蓬勃发展，各类适老科技不断的推陈出新是大势所趋。我们也期待更多亮眼的养老黑科技涌现，但是好的科技一定是富有同理心的，不是逼着老年人努力去适应冰冷的科技，而是主动俯身适配晚年生活的技术产品，以科技搭建防护屏障，以人文温暖漫长暮年，才能真正实现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1: 养老动态，
0: 好，养老动态紧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个更具体的解题思路哈。养老科技产品应该多一些银发视角。那刚才呢，我们了解到的是科技养老不能一味的追逐高精尖，那么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来了解一下。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近期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在一众高精尖前沿项目里，一款由准大学生用 AR 手搓的 APP 引发了不少网友点赞。年轻人与爷爷感情深厚，爷爷需要长期的规律服药，而年轻人即将奔赴外地上大学，于是呢，他为老人开发了一款简单实用的服药提醒 APP。这个新闻让人既感温暖又隐隐心酸。温暖在于年轻人用科技把牵挂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守护，而心酸在于养老需求如此细碎具体，不可能全都靠手搓 APP 来解决。近年来，顺应老年化社会发展需求，各类养老产品呢，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涵盖了智慧医疗、养老机器人、智能穿戴设备等多个领域。但是现实当中仍有不少产品热衷于比拼参数、追逐概念，并没有真正走进老年人的生活场景。一些产品界面复杂、操作繁琐、广告过多，甚至连字体的大小、按钮的布局这些基础细节都没有做好适配。 结果是一些所谓的智慧养老反而增加了老人的使用成本。相比那些炫技般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产品，一个专注于用药提醒的 APP 之所以能够打动人，正是因为它看见了老人真实的需求。真正的产品适老化，也不仅仅是增加了一个长辈模式，把字体放大，而是站在老年人的视角，重新思考产品逻辑。从认知习惯、操作方式、使用场景出发，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利用技术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不仅需要个体创新，更需要公共服务体系、平台企业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发力。例如，推动养老服务数字化整合，把高频需求纳入社区养老、家庭医生、互联网医疗体系。企业在设计产品时，把适老化功能前置，而不是事后补一个长辈模式。此外呢，解决养老难题的技术不只是服务老人，也是在服务整个家庭。如今，远距离照护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共同课题。如果技术能够更便捷地实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风险提醒和健康协同，那么它减轻的不只是老人的不便，更是无数子女的照护压力。我们也期待未来在养老领域能够涌现出更多关照真实需求的设计，也期待各类适老产品能够多一些银发视角，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便捷、更惬意，让外出打拼的子女少一些牵挂，多一些安心。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3: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4: 好，老友朋友们，接下来步入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朋友呢，他叫娄书义，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5: 大家好，我叫娄书义，我是马鞍山市华山区老年大学声乐班的学员，我今年正好80了。我参加声乐班是个偶然的机会，我一直是从事教育工作，我现在主要是发挥余热嘛，是市的一个市委宣传部的管的这个基层理论宣讲员，宣讲对象基层普通的老百姓，重点是因为从事教育工作嘛，宣讲对象主要是面对各个学校的学生，就是培养接班人吧，培养下一代，发挥余热。华山区老年大学在大前年，也曾经叫我写一篇正文，就是对这个老年大学的认识和看法。我写的这篇正文的题目嘛，就是我认为是老年大学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最佳平台。这是全国组织的第35届吧征文活动，我写了这样一篇征文，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吧，我一直参加了老年大学的这些活动。我认为啊，这个老年人要想幸福快乐，这个参加老年大学的一些学习活动是最好的一些选择，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人要想有所乐，音乐活动这是所乐的一项非常重要的选项。这是我一些看法吧。
6: 就是比如说对您的生活有哪些，比如说让你觉得心情愉快啊，或者是让你觉得身体都好了。
5: 那是的是的，我除了这参加了我们这个学校的声乐班的学习活动，还参加了这个老年大学合唱队的合唱活动，参加演出、学唱、排练等等。另外，除了参加了去老年大学的唱歌这些活动以外，我还参加了社区东源社区的一个唱歌演出活动，而且为他们的演出参加他们的进行组织、主持等一系列的工作。我这个性格呢本身就比较开朗，喜欢朗诵，喜欢唱歌，唱歌什么类型我都可以唱。而且我这个是音域啊比较宽，低音也能唱，高音也是，但是我唱的更多的是高音。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

0: 我想，因为我从事的更多的是理论算计和工作，这个唱歌纯粹是我个人的一个兴趣和爱好，作为一种个人生活的娱乐活动，使我活得更开心，生活过得更丰富多彩。
1: 我们特别感谢娄朗哈，80岁是活出了这个精气神儿，真让人羡慕呀！唱歌、宣讲，忙得不亦乐乎，日子就这么过。有爱好，有事儿干，有奔头。我们也祝娄朗能够越唱越年轻。

0: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如今呢，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高温持续的考验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临床数据显示呢，每年的七月到八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啊，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疾症的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那不少的老年朋友认为，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天高发，夏季血管舒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这样理解对吗？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专家介绍，高温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空气湿度大，导致散热受阻，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负荷长期超标，老年人血管调节机能退化，血压极易出现剧烈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显著上升。
4: 老年人比如他的这个多病共存啊，老年有常常合并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自主调节排汗功能调节是受限的。另外一个老年人呢，还有一些多药共用的情况，如果本来就高湿，大量出汗，再吃一些利尿剂，再吃一些降压药，低血压之后会导致颅内还有这个脑大脑还有心脏供氧供血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脱水啊，老人可能会出现血栓负荷，血液变黏了，变粘稠了，这种情况下血栓的负荷风险也会增加。
2: 专家提醒啊，老年人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隐匿性心梗发生，这种心梗也叫无痛性心梗或者是静默性心梗，没有明显典型的剧烈胸痛，症状很轻微或者是完全没有症状，它可能只是表现为乏力、胸闷、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牙痛，甚至是喘不上气、出冷汗。由于这些症状呢不典型，而且比较轻微，很容易就被大家忽视，往往是延误就医，因此呢，这一类心梗救治难度更大，风险更高。有一些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夏季呢会凭感觉去调整用药，喜欢猛喝水或者是不喝水，这些生活细节啊会给血压、心脏增添负担。那么如何正确的防暑护心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介绍。
3: 老年人居家吹空调要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摄氏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梗关节。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4: 对于有冠心病高血压的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喝这大量的冰水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这种情况下会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也会诱发血管的收缩，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啊，这是不利的啊。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有冠心病、有陈旧心肌梗死的病人啊，这种病有的时候会合并心衰、心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喝水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急剧的增加，会诱发心衰的发生。
3: 同时坚持每日监测血压、体重，绝对不能擅自停用心血管类降压类药物。
2: 三伏天里各类养生方法也是备受推崇，不少人认为运动暴汗可以排毒，正午晒背呢能够补阳气，夏季多吃苦味食材有助降火，这些也都是老年群体经常尝试的养生方式。那么这些方法真的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吗？
3: 很多老人养生喜欢运动到大汗淋漓，觉得出汗越多排毒效果越好。专家提醒，

0: 时期的老年人心肺功能偏弱，大量排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不仅引发抽筋头晕，严重时会诱发心律失常、脑梗和肾脏损伤。
1: 老年人运动还是讲究适度啊，不建议出汗过多啊。达到什么程度为好呢？一般身上就有点潮潮的感觉啊，就合适。
0: 三伏天，很多老人把蒲公英、莲子心、绿豆汤当成家常食材，大量食用。中医科专家表示，苦寒食物只适合上火燥热人群。
2: 那如果像那种体质比较虚弱的，就本身就容易腹泻，吃点凉的就拉肚子的，就不建议在夏天吃这类的食物。
0: 很多老人喜欢三伏晒背来补足阳气，增强免疫力，但正午烈日暴晒对老人身体弊大于利。即便晒背益处良多，也不建议老年人选择中午11点至13点暴晒。强光高温易造成身体热量堆积脱水，诱发心脑血管问题，优先选择上午8点到10点柔和日光。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和大家说的是老年人夏季该如何保护心脑血管，专家提醒要避开一些养生的误区。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点30分到13点30分，晚间的22点到23点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4: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5: 这个有哪个多啊？
6: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2: 妈，哎，
6: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全。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3: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2: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4: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炎炎夏日，各种冷饮、冰西瓜、吹空调、吃夜宵成了大家日常的快乐标配，但是与此同时呢，一种夏日高发的健康困扰也在悄悄地找上门，这就是夏季腹泻。很多朋友会觉得，不就是拉肚子吗？这是小事儿，忍一忍，扛一扛，随便找点药吃就能够顶过去。可是您知道吗？腹泻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会有致命的风险。那为什么夏天咱们的肠胃会格外的脆弱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和主持人以及专家一起为大家分析夏季腹泻的防护知识，叫大家安稳度夏，守护好咱们的肠胃健康。
5: 今天说的话题特别应景啊，夏季腹泻。
6: 对，
5: 确实到了夏天哈，大家特别容易出现腹泻这样的健康问题。那关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李院长今天不是空手来的，他带来了三件宝贝。
6: 一个本儿，
5: 嗯，
6: 一个温度计，一瓶水。具体宝贝在什么地方？
5: 一个本儿，一支体温计，一瓶水，这三样东西太不起眼了，但是看来有它们独特的功用。您还买关子，待会儿再给我们一一展开说，是吧？
6: 好，
5: 行，那我们先来说说啊，这个腹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尤其是大家感兴趣的，这一年四季可能都会有腹泻、拉肚子的情况，真的就夏天特别常见吗？
6: 是这样，
5: 嗯，
6: 夏季尤其高发。我们国家一年这种腹泻的这种发病例数应该是100多万，
5: 嗯，
6: 大部分都集中在6月到9月。
5: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夏天大家更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呢？
6: 第一，细菌容易繁殖，高温，对吧？你比如说在冰箱里边，哎，细菌不怎么长，超过20度，繁殖的速度就明显的加快。你到了夏季30度以上，细菌的增殖速度就会明显的加快。
5: 嗯，
6: 这个食物容易变质，
5: 嗯，
6: 对吧？所以食物变质，吃完之后容易拉肚子，容易出血这样一些症状。第二呢，就是哎，我们都喜欢吃一些凉的这样一些东西，把东西放在冰箱里边，热嘛，对吧？凉然后能舒服，哎，东西放在冰箱里面其实并不是说一个安全，放进去之后就可以了。但是里边也容易出问题，也有些细菌容易增殖，凉的东西一刺激，胃肠更容易出问题。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生活不规律，熬夜，吃东西不规律，更容易出现这种腹泻的问题。三个方面，熬夜，
5: 嗯，
6: 第二呢，生冷，
5: 嗯，
6: 第三呢，哎，东西在放坏，三个叠加在一起，哎，腹泻特别多。
5: 那到底什么叫做腹泻？这医学上应该有一个定义。
6: 有定义。
5: 因为有的时候啊，大家比如偶尔吃的不舒服了，哎，我跑厕所跑肚窜稀去了，是吧？但是可能我就一趟两趟，今天晚上就没事了，或者明天就没事了。
6: 嗯，
5: 那这算腹泻吗？还是说我得持续多少天，持续多少次？
6: 腹泻有个定义，我们正常的这种排便的次数，一天3次到3天1次，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
5: 都是正常的。
6: 是，如果说我们每天排便的次数超过3次、4次了，并且性状来说的话呢，哎，不是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性状， 就是这种水分占的会特别多。刚才你说窜稀，
5: 嗯，
6: 哎，超过三次窜稀，那就是腹泻。
5: 明白啊？所以一个是要看您的次数，嗯，一个是还要看您的这个大便的性状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这个持续的天数呢，它有没有分像一些其他疾病，急性的病、慢性的病，嗯，有没有急性的腹泻或者慢性的腹泻之分？
6: 啊，有。我们其实医学上还真的有个定义，
5: 嗯，
6: 就是小于两周的这样的一个腹泻，我们叫急性的；超过两周的是慢性的。急性的话呢，经常见一些这种哎饮食不干净啊，
5: 嗯，
6: 或者是这种食物的腐败啊，嗯，这样一些，或者一些食物的刺激啊，
5: 嗯，
6: 几天就好了，急性的。如果哎时间很长，超过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
5: 嗯，
6: 哎就是慢性，
5: 嗯，
6: 也可能是急性变成慢性，也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慢性的这样一个表现。除了我们说一些食物的变质等等这些因素之外，要考虑更多的这样一些复杂的原因引起来腹泻的原因。
5: 嗯，比如说
6: 啊，你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面可能有一些肿瘤，它分泌这样的一些容易引起来腹泻的这样一些激素
5: 哦，
6: 哎，它可能说肿瘤会一直持续，所以这种腹泻可能会一直持续
5: 哦。
6: 比如说我们胰腺功能要消化这些脂肪，它需要这样的一些胰腺的酶，
5: 嗯，
6: 分泌不足了，它可能长期的这种腹泻，
5: 明白？
6: 特别是吃一些油脂的东西腹泻。慢性的，也考了一些复杂的这种因素在里边。
5: 嗯嗯，所以像在夏天，咱们更常见的是这种急性的腹泻
6: 啊，没错。
5: 嗯，
6: 哎，我们这些诱因缓解了，哎，我不是这种刺激饮食了，
5: 嗯，
6: 或者呢，我吃了一些什么毒素啊、细菌，哎，我用药或者自己一过性的，我身体抵抗把它抗过去了，
5: 嗯，
6: 很快就好了，那是急性腹泻常见的原因。
5: 另外，从病因上有没有分类？
6: 啊，
5: 是有些人是不是就是功能性的、生理性的？有一些人就真是疾病性质的，
6: 确实这样。
5: 嗯。
6: 前面有病因的，我们说是感染性腹泻，
5: 嗯，
6: 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或者毒素啊引起来的，就是我们吃东西不干净了引起来的腹泻，
5: 嗯，
6: 那就我们叫感染性的。
5: 感染性。
6: 另外就非感染性的，
5: 嗯，
6: 它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分类。你刚才其实提到的说是功能性的，其实也很常见。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我同学，
5: 嗯，
6: 他是搞医的，他也知道，一到考试的时候就拉肚子，考试之前啊也拉肚子，他也知道没什么问题，哎呀，那吃点药啊，喝点水啊，然后就好了。考试过了以后，哎，不用用药，自动就好了，
5: 正常人一样了。
6: 是，
5: 嗯，
6: 就是考试那个时候他紧张啊，
5: 哦，
6: 压力大呀，拉肚子。
5: 嗯，
6: 哎，过去之后他不学了，紧张也不紧张了，
5: 哦，
6: 哎，拉肚子就好了。还有一种呢，比如他也是非感染性的，
5: 嗯，
6: 你比如咱们说，喝牛奶，有人就说，哎，我这种体质就不能喝牛奶。
5: 哎，对，
6: 哎，我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5: 嗯，
6: 我喝什么别的奶就拉肚子。
5: 嗯，
6: 这也是一样。
5: 嗯，
6: 小孩儿，你看，但是刚从妈妈体内出来。他喝奶没事，他就靠吃奶然后来营养。
5: 对啊，
6: 对吧？过了一段时间，不吃奶了，吃正常的食物了。
5: 嗯，
6: 人身体里边分解奶的那种酶就越来越少。
5: 嗯，
6: 再一喝奶就不行。
5: 嗯，
6: 就拉肚子。哎，慢慢慢慢适应，过上一个月两个月持续喝奶，他酶又恢复了，就不拉肚子了。
5: 嗯，
6: 这是奶本身引起来的这样一种腹泻。
5: 嗯，
6: 是因为身体里边缺少分解奶的酶引起来的。
5: 嗯，
6: 也是非感染性。
5: 所以您看，确实哈，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那说到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再提一种啊。您看暑假了，很多人要去出游，是吧？
6: 对，
5: 去外地，甚至出去境外旅游啊。
6: 嗯，
5: 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长期出差啊，我今天去东北，明天去西南，是吧？
6: 嗯，
5: 有一些人就是到了当地，坏了，肚子就不听话了啊。第二天可能要去忙了，要去哪玩了，不行，我先跑厕所。
6: 对
5: 啊，甚至在外地挺好的了，一回到本地，比如回到北京了，哎呦，嗯，这两天又不行了。所以很多人把它归结为这么一个词儿，叫做水土不服。
6: 嗯，
5: 这是一种腹泻的原因吗？
6: 哎，其实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5: 嗯，
6: 叫旅行者腹泻。
5: 哦，
6: 经常是什么？从发达地区，
5: 嗯，
6: 到这种不发达地区，
5: 嗯，
6: 哎，过去之后不适应，它不适应是什么？它其实也是吃了当地的食物，
5: 嗯，
6: 说不干净了。哎，有细菌啊，有病毒，
5: 嗯，
6: 或者是那个食物里边有些毒素在里边，
5: 嗯，
6: 对，它因为平常这个不发达地区里边，它食物这块可能也不冷冻啊，各方面可能卫生也不达标啊，
5: 嗯，
6: 就容易出问题，
5: 嗯，
6: 一般从一些这种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这种情况是比较少。
5: 所以我们看到啊，腹泻的情况还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六到九月这个夏秋期间还是最容易发生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刚才。您拿出了三样宝贝哈，
6: 是，
5: 咱们先来说说第一样，
6: 嗯，
5: 那个本子是干什么使的？
6: 哎，本子就是这样记录嘛，
5: 嗯，
6: 对吧？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写下来，
5: 嗯，
6: 或者自己看，或者给医生。
5: 您具体跟我们说说记什么？
6: 说腹泻，我们最重要的几个点，
5: 嗯，
6: 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
5: 嗯，
6: 第一，一天几次啊？你要写下来次数，哎，一天五次，一天十次，十次可能比五次要重，对吧？
5: 嗯，
6: 次数。第二，性状，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性状啊？水一样的呀，脓血一样的呀， 什么蛋花样的呀，什么的性状，把它记下来。第三个，我伴随的症状。除了我拉肚子之外，我还有什么其他别的不舒服啊？肚子疼啊？
5: 疼不疼？对。
6: 发烧不发烧啊？
5: 甚至还有人呕吐，对吧？
6: 对。呕吐不呕吐都写下来。伴随症状。第四点，有时间线。从这个腹泻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原因是什么？多长时间拉呀？拉成什么样啊？把这个时间线，清楚的记下来。有这四点记清楚之后，自己一看非常明了，医生一看，不用再问了，重点都在上面了，一个本子。
5: 好，这是一个本子，我们记住了它这个重要的作用。那咱们接下来继续说说哈，一旦发生了腹泻，那么咱们自己在家里首先是不是先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到底严重不严重？
6: 对，
5: 就比如感冒一样哈，如果您觉得我感冒不太严重，烧也不高，是吧？可能自己找点感冒药一吃，过个两三天就压下去了。
6: 对。
5: 但是如果特别严重，你可能马上得去医院，医院给您开诊断检测，是吧？确诊了以后还要给您开相关的药物，甚至有些人严重要住院观察。
6: 没错。
5: 腹泻该怎么去判断它的严重程度呢？
6: 我们也分不同的等级。有轻的腹泻在家里就可以处理。有重的腹泻你必须得去医院，再重的可能需要住院的检查或治疗。我们拿出来我们第二个法宝
5: 啊。对。
6: 一个温度计。温度计是干什么？大家都了解。我测体温。体温是判断腹泻症状轻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一般来说啊，我吃东西不干净，这个毒素引起来的，可能不发烧，拉两天肚子可能就好了。如果体温高了，特别是体温超过38度，我们觉得这可能要需要重视了，很有可能是细菌感染。得去医院，换一个大便啊，查个血啊，判断是细菌感染引起来的，可能需要用药抗生素然后来控制。
5: 明白。所以这支体温计在这儿可能就能帮助您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的依据啊。
6: 没错，
5: 通过您的体温来进行一个侧面的判断。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引入一个病例。有一位先生，他同样是腹泻，可能就没有加以重视，但是却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7: 42岁的何先生晚上吃了冰箱隔夜存放的卤肉，随后开始频繁腹泻呕吐，还伴有发热寒疹。起初他没有太当回事，觉得拉肚子忍忍就过去了，没想到症状越来越重，家人意识到不对，赶紧呼叫急诊。入院时何先生体温已经烧到了 39.5摄氏度，血压也急剧下降，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最后检查发现是沙门氏菌感染引起的重度代谢性酸中毒，急性肾损伤。
5: 这位患者哈，何先生，他的腹泻竟然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甚至最后休克了。
6: 对，
5: 就一个拉肚子能这么严重吗？
6: 虽然不是那么常见，但是也没那么罕见，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腹泻排出很多的水分，都是身体里面排出去的，所以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身体里面血容量就不够了。对，不够之后我们怎么办呢？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个保护机制，要把我的血送到我身体里边最重要的器官里面去。哪儿重要啊？脑子重要，
5: 大脑。对。
6: 心脏重要，
5: 心脏。
6: 对。哪儿不重要啊？皮肤不重要。肾脏不重要。胃肠不重要，对吧？胃肠是管消化用的。那个时候血都不够的话，你就别消化了，对吧？这些不重要的器官血液不够，短时间是可以维持的，长时间就可能会出问题。你看这个病人是这样，尿都没有了，就说明他身体里边这种血容量都跑到重要的器官里面去了，肾脏不够了。时间短，保护机制，时间长，一直没有尿，就说明肾功能不行，
5: 肾功能要衰竭了，
6: 会出现问题。
5: 对，
6: 水分的流失更多，血量都维持不住血压了。然后血压就不行，
5: 血压降低。
6: 皮肤的血液不够了，四肢冰冷冰凉。四肢末梢循环不好。啊，包括胃肠道长时间的这样一些缺血，会造成胃肠道的这样一些问题。会出现消化道的出血。
5: 所以整个这些脏器都受到了影响，最后这个人就可能发展到休克。
6: 没错，
5: 如果再不及时救治，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吗？
6: 是这样，你休克，血压不够了，然后重要的这种脏器的供血也不行了，脑供血不行了，那就意识模糊，淡漠，神志不清。心脏不行了啊，那种血压然后也维持不住。
5: 所以咱们有句老话哈，叫好汉禁不住三泡稀，这说的话挺糙的，但是从医学专业角度讲，如果真的这个腹泻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再好的一个好汉，再壮的一个身体也可能会危及生命。
6: 太对了。
5: 所以这就要说到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这时候要拿出这支体温计了，是吧？
6: 对。
5: 通过它和其他的一些性状一起来判断到底您这个腹泻严重不严重。
6: 对。
5: 请院长给我们讲讲怎么判断我们这腹泻的严重程度，到底是绿灯黄灯还是红灯？
6: 绿灯呢，就是我们正常可以顺畅通行，对吧？在家里边也是可以自由然后来护理。就像我们一般讲的这样一个腹泻，也不发烧。就拉肚子， 量也不大，次数也不多，

0: 其他别的途径然后来补充液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不能在家里待着了，
1: 嗯，
0: 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
1: 嗯，
0: 需要补液，你可能喝都喝不进去的时候呢，你可能就需要一些静脉的这种补液的措施，给一些药物，然后哎身体然后尽快的平衡能恢复，可以回家然后来处理。
2: 这种情况就提示大家您就不能在家待着了，得及时去看病了，上医院了，
0: 对
2: 吧？嗯，最后我们来说说红灯，这就不是就医的问题了，甚至要跑去急诊了，
0: 是
2: 说明症状非常的严重，情况很紧急了。
0: 没错，
2: 嗯，
0: 刚才我们说的说这个血容量不够，有些这个我们觉得不重要的这样一些器官，它的血容量不优先保证了，
2: 嗯，
0: 比如说我们四肢发凉发冷出冷汗，或者是我就没有尿了啊，很长一段时间6个小时12个小时都没有尿，
2: 嗯嗯，
0: 或者是这种脑子供血都不够了，
2: 嗯，
0: 哎神志恍惚，哎呀没有精神，这个时候要特别去重视，亮红灯了，抓紧时间去医院去急诊，然后来就诊。
2: 像这样的病人我们送到急诊，一般来说诊疗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0: 夏天嘛，
2: 嗯，
0: 我们都有这个叫什么腹泻门诊，
2: 嗯嗯，
0: 一般来说哎要去腹泻门诊先做相关方面的检查，你别是一些传染病啊，
2: 嗯，
0: 或其他别的一些原因啊，他要给你排除，哎如果不是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感染性腹泻啊，哎我们就去急诊正规的这样一些检查或治疗，医生也会根据你情况来判断，哦，一量血压都不行了，一看都没神志了，马上可能去抢救室建立通道啊，输液啊，各种一些抢救措施啊，然后再处理现在一些不重要的，先把这种通道重要的生命体征维护住，再处理相对不重要的那样一些症状。
2: 所以我们说到这种轻中重度的腹泻哈，对于咱们这种成年人来说，一般来说身强体壮可能觉得我一般也就是绿灯是吧，
0: 嗯，
2: 顶多亮个黄灯到不了红灯那个程度。但是李院长，哪些人群可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他们可能是一些高危人群，一旦发生了腹泻有可能就往红灯去了，
0: 嗯，
2: 你给我们提个醒。
0: 是症状特别重的病人，刚才说了，
2: 嗯，
0: 即使是年轻人亮红灯了要去关注，症状比较重，
2: 嗯，
0: 第二呢就是老年人，
2: 老年人
0: 对他本身年纪就大了，
2: 嗯，
0: 他抵抗不住这么多的一些这种侵袭，
2: 嗯，
0: 哎，我们说，哎，你虽然是骆驼，但是你是一个很瘦的骆驼，压上一个稻草，然后就不行了，
2: 嗯，
0: 身体合并症比较多，有多种这样一些疾病，
2: 嗯，
0: 血压高啊，
2: 嗯，
0: 心脏病啊，
2: 嗯，
0: 糖尿病啊，
2: 嗯，
0: 这样的时候再出现腹泻，要特别去重视，
2: 嗯，
0: 另外一些呢，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病人，特别是有些其他别的病需要用一些免疫抑制药的病人，
2: 嗯，
0: 出现腹泻要特别去重视，他本身抵抗力就很差，
2: 嗯，
0: 虽然他也是年轻人，看起来也很好，
2: 嗯，
0: 但是呢，出现腹泻。可能就会出现大的问题，要特别去重视。
2: 嗯，小朋友呢？
0: 小朋友也要重视。
2: 嗯，
0: 因为他本身这种身体比较娇嫩呀，比较脆弱呀，哎，一拉肚子，他可能又不能特别清楚表述自己这样的一些不舒服。
2: 对，
0: 哎，要去特别去重视他。
2: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一个本子和我们一支温度计要结合起来用，判断一下我们腹泻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是不是需要及时就医。
0: 对，
2: 但是还好哈，就是我们更大多数的朋友出现了夏季的腹泻。一般来说还都是绿灯的，
0: 哎，
2: 这没那么严重啊。我们也有一些经验啊，居家护理就是可以的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说说，如果是轻症亮绿灯的啊，我们在家里该怎么样正确的、科学的处理，包括用药啊。
0: 没错，
2: 说到用药啊，其实大家也有一些经验，家里呢可能也会小药箱常备一些药品啊，有些是治拉肚子的，有些是什么消炎的，有些是什么抗菌的。那具体该怎么用呢？在网上也有不同的说法。那其中呢就有一些啊得到了很多支持或者讨论量很高的，我们今天也选取了一些。刘院长，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0: 好，
2: 第一个说法就是一拉肚子赶紧吃抗生素杀菌又止泻。您不刚才说了吗，好多都是一些细菌繁殖对吧，影响的，然后产生毒素了，所以我们得吃抗生素啊，杀菌啊。
0: 嗯，
2: 反正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就经常有一个药叫氟派酸。
0: 嗯，
2: 反正那时候一拉肚子，家人可能说你得吃上它，是吧？这个能杀菌，能够帮助你止泻。
0: 嗯，
2: 这个说法对吗？
0: 哎，错。大部分的这个拉肚子呀，
2: 嗯，
0: 其实都是像病毒引起来的或毒素引起来的呀。
2: 嗯，
0: 这个时候这样一个抗生素根本就没有用。
2: 嗯，
0: 病毒那是抗菌素杀细菌的。
2: 嗯，
0: 跟病毒没有任何的这种作用，
2: 杀不动它。
0: 是毒素。嗯，它其实没有细菌在里边，而是一些毒素里边，
2: 嗯，
0: 对毒素也没有作用。
2: 嗯，
0: 还是一些食物引起来的呀，刺激性的食物引起来的呀，抗菌素更没有用。
2: 嗯，
0: 反而有坏处。哎，就是你吃抗生素，它可能会造成这种很多的细菌耐药，以后再用抗生素的时候，哎，就不敏感了。或者你这样的一个抗生素，你吃完之后，可能会这种耐药的这种细菌啊，可能会传播到别的人里面去，造成什么呀？哎呀，全社会的这种细菌耐药，在真的需要抗生素的时候再用抗生素就没有用了。
2: 哦，
0: 嗯，
2: 明白。
0: 抗生素不要轻易吃。特别是我们一试体温，体温都不高，
2: 嗯，
0: 拉肚子症状又不重，不用抗生素。 哎，补充水分，清淡饮食，几天就好了。

0: 明白，
1: 所以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抗生素。
0: 对，
1: 除非您去医院查了体，确定您是某种细菌感染引起的腹泻，是吧？
0: 没错，
1: 医生可能这时候会给您开具相应的抗生素来杀这种细菌。
0: 没错，特别刚才你提到的氟派酸，那一类的药啊，孩子是不能吃的。
1: 哦，
0: 18岁以下，因为它影响你这种软骨的发育。
1: 嗯，
0: 哎，你吃完之后，它可能会长个会受影响。
1: 哦，
0: 所以孩子是不能吃那一类的药。
1: 那我小时候还真吃错了。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药千万不能乱吃，尤其是抗生素，有可能您肚子里没有细菌，杀不了菌，也没有止泻的效果。
0: 哎，对，
1: 蒙脱石散和益生菌一起吃，效果加倍。哎，这又提到了两个大家经常用的药物，一个是蒙脱石散，很多人把它视为止泻的灵药，说吃下去哈，就跟那个水泥一样，就能把你肚子里那些脏东西给您包裹住、凝固住，然后变成大便给您排出去，这不就把这个毒素清除出去了吗？益生菌也是好东西啊，对吧？我们肚子里有益菌，吃进去了以后，改善肠道菌群，改善您肠道紊乱，就能止泻。
0: 对，
1: 所以这个做法对吗？
0: 哎，其实这是错误的。
1: 嗯，
0: 刚才你分析这两个药啊，这两个药的这个作用机理都很对
1: 啊。
0: 蒙脱石散，咱们说白话说，它就是吸附各种毒素啊，就是把它吸到一起，哎，排出体外，毒素没有了，那腹泻就好了。哎，是种收敛的药物。
1: 嗯，
0: 这个益生菌呢，在身体里边其实有很多的细菌。有好细菌，有坏细菌。这是我们拉肚子，比如说可能坏细菌多了，好细菌少了，我把好细菌补充上来，哎，可能拉肚子就控制住了，对吧？起着一种补充有益细菌的作用。这两种药物单独用都很好，
1: 都很好。
0: 哎，你把放到一起，其实呢，他们两个的作用其实互相会受影响
1: 啊。
0: 哎，你把这种益生菌吃下去之后，它会吸附这种细菌，蒙脱石散把这种细菌吸附住了，它坏的细菌就不吸附了，好的细菌就不起作用。哎，所以正好起到一个它作用这样的一个中和。一起吃最好别同一个时间，把时间隔开，让他们各自的作用能发挥，而不中和他们这样的一些好的作用。
1: 明白啊？咱们单说啊，如果吃蒙脱石散的话，您推荐我们怎么吃？因为有些人会担心吃多了我不腹泻了，我回头便秘了。
0: 一般就是急性期那时候吃，哎，能起到治疗这种腹泻的作用。如果腹泻好了，我们就不要吃了，它可能会造成这种便秘，特别是平常就有便秘的这样一些病人，吃的话，可能会加重。所以吃急性期的时候吃一段时间，好药也要用对时候，然后才能发挥作用。
1: 好多朋友说我日常啊要多吃一些酸奶，可以替代益生菌类的药物。确实啊，现在很多酸奶都打着这样的旗号，说我里面含有多少多少多少的活菌，甚至还说了我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杆菌啊，写出那个名字。
0: 对，
1: 你吃进去以后对你的肠道健康特别好，那是不是就替代了我们这个益生菌了？
0: 其实还是不行的。几方面，第一呢，它这个酸奶里边这种细菌的数量还不够，和我们经常药物用的这样一些益生菌啊，它细菌数量还是太少。
1: 哦，还少。
0: 第二，种类不够。
1: 嗯，
0: 其实我们这种吃的药物里边其实有二联的、三联的、四联的，甚至有更多联的这样一些细菌、有益菌。所以这样它这种种类不够，数量不够，所以它其实不能替代我们这种药物的治疗。另外一个呢，你酸奶奶你可能你不适应就容易拉肚子。另外呢，你还有很多的能量，也会造成这种这种肥胖呀，其他别的问题。
1: 对，
0: 所以不能用酸奶然后来代替益生菌
1: 啊。如果医生给您开了益生菌的药片，您就按医嘱吃益生菌，是吧？说我不吃这药了，我拿酸奶来替。想要补充够这个益生菌药片的一个量，这个酸奶您喝的太多了，身体也受不了。
0: 没错，是这样。
1: 好，这是我们对三条哈流传的比较广的传言给大家的一个解读，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些说法了。那还有一些朋友说哈，我这个腹泻呢，可能是那种不是由于吃什么坏了引起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可能这时候神经紧张，或者是我胃肠道功能有点紊乱，平常我吃没事儿，但是今天喝了两瓶凉啤酒，哎，我肚子就是咕噜咕噜这么叫唤。那这个时候我不用药，就吃点什么益生菌，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0: 能，几方面啊，一个是生活方式的调整，说我喝酒了，那我就别喝了，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精神紧张了，我尽量的精神不紧张，哎，有的时候是我们能控制的，哎，我们考试过去了，对吧？或者我们自己放松心情，找一个好的环境里边放松的环境，哎，可能就不紧张了。有的时候可能你很难，我们就用其他别的办法，比如说益生菌帮助我们来缓解。比如你今天加夜班，说我知道加夜班可能会引起来我这种腹泻症状加重，但是你又得加，我必须得明天交任务，今天交不上那不行。所以用一些其他别的办法，然后来弥补我们身体里面的不足，也是一种方式。
1: 而且这种情况往往大家是可以提前预计到的，是吧？
0: 对，
1: 就是提前您做一些准备 啊，来克服一下当时那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可能对您带来的一些影响。
0: 没错，都有经验了嘛，我到时候就出问题，我出问题之前我先弄一点什么益生菌啊，哎，也行，可以。
1: 这也是久病成医啊。
0: 哎，对，
1: 自己就知道怎么去应对了。好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哈，如果真的引起了腹泻，像我们说的轻症、绿灯，在家里自行护理。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种药哈，可能合在一起吃也不对啊，胡乱吃也不对。那究竟该怎么吃呢？哎，这就要引出院长的第三样宝贝了，就是那一瓶水。
0: 哎，一瓶水，其实它不是一瓶普通的水，但是肯定是能喝的水。有什么跟平常的水不一样呢？我觉得主持人你尝一下。
1: 我先尝尝。
0: 对，
1: 好好好，这瓶水看上去也平平无奇嘛，还挺好喝的。因为它呀，有点味儿，就是有点味道，不是咱们平常喝的那个白开水。怎么说呢？有点甜，但是有点咸。如果是夏天，我出去参加体育活动，出了一身大汗，我肯定特别想喝一瓶这样的水。因为我觉得咸咸的，稍微有点甜味儿，更适口，更容易喝下去，帮我补充。流汗造成了一些我们说的电解质的流失。
0: 哎，对的。
1: 这里面您到底添什么东西了？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水里边和平常的水有什么区别。哎，其实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特别对，这瓶水里边的话，除了水之外，其实我们里面还有一些糖，还有盐。盐呢不是普通的食盐，而一些钠呀、钾呀这样一些离子在里边，是和我们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些成分浓度是一致的。
1: 所以这叫什么水呢？
0: 口服补液盐。
1: 那这个口服补液盐啊，我们在腹泻的时候喝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首先说我们腹泻，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些水分啊，包括血液啊，就大量的这样一些丢失，我们需要补充这种血容量。补充什么的血容量？首先是水分，
1: 水分，
0: 对，你还有电解质，钠呀、钾呀也流失掉了，
1: 都流失了，
0: 对，所以我们要把流失掉的这些钠、钾，都要补充进来。所以这个口服补液盐里边这些内容都是有。另外一个的话，它的渗透压和我们身体的渗透压是一致的。打一个比方呢，就是说，比如海水，它里边会有一些盐啊，这样一些浓度，盐越高，渗透压会越高。
1: 就我们觉得这水越咸，
0: 是，
1: 对吧？
0: 是。哎，你要是盐越低的话，它可能达不到我们身体里边这样一些需要的浓度。所以它适中的一个钠、钾的这样一个浓度和我们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个浓度是一致的。所以非常完美的补充我们身体里边血容量的那种丢失。
2: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止泻有方，安然度夏。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
4: 老赵啊，干嘛呢？嗨，
3: 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边缘一。

0: 将世界笼罩在黑暗与恐怖中。万刃般劈下的雨树似要将一切的罪恶与丑陋掩藏，唯有若隐若现的车灯指引着这地狱般可怖黑夜中的道道光明。我困倦地坐在车里，用我困倦的身、困倦的心见证着这黑暗与光明的殊死较量。警察们如史前英雄般的疾行着，个个如深藏天堂之火的普罗米修斯一般抵抗黑暗。不远处那小小的亮光正是他们所要征服的邪恶，那些藏着将世人拖入万劫不复境地的粉末与药丸的恶魔使者。战胜他们绝无第二条路。这是我头脑中缉毒警察在执行任务时的恢宏场面，精彩程度与激烈程度绝对不会低于好莱坞大片。然而我第一次参与的缉毒警察的办案场面不但没有想象中的好玩和刺激，更没有大片中的火爆与震撼，有的只是一次次的等候，长长的等候。那等候长到令每一次的成功抓捕都丧失悬念和惊喜。我累了，也许这次行动之后我需要好好的休息，将自己绷紧的神经舒展。就在20个小时之前，我还在感叹生活的乏味，抱怨我年轻的生命在无聊中虚度，指责命运不给我一些有力的刺激和惊喜。那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和前一天、前一周的每个早晨没有任何的不同。我又一次的泡上了咖啡，又一次的打开电脑，又一次的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发呆，又一次，又一次。真不知道我的生活为什么总是这么平淡，好像活着就是为了挣钱、花钱，然后去死一样，了无新意。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一条缓缓潜流的小河，没有鱼儿嬉闹，没有树叶飘落，没有漩涡翻滚，没有浪花四溅，甚至连在河边撒尿的小朋友都没有，永远这么静静的、静静的流着，直到被大海吞没。我可不希望这样，我才26岁，26岁，天哪！莫扎特26岁时都不知道写了多少协奏曲了，曹禺的《雷雨》都红了3年了，可我呢，还是那个每月拿着那么点死工资的小记者，守着这个城市的政府报纸，在毫无竞争压力的环境里虚度着年轻的生命。要么好好活着，要么马上去死。忘了是谁说的这句话，反正觉得他真有道理。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对，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每天上班的时候我都会跟自己这样说上一番话，鼓励自己一定要崭新的面对崭新的生活。可是生活好像偏偏的要跟我开个玩笑，每次我说完这些话一定又是一个平淡乏味的一天。我得努力了，说不定新生活就从下一分钟开始呢。老天好像听到了我的声音，马上一阵急促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我相信这个电话可能要彻底改变我的生活了。喂，东莞日报。行，我一会儿上去拿。哎，光顾着给自己打气了，今天我们办公室的报纸还没拿，又要下楼拿报纸，又要拿上来无聊的翻来翻去，又要翻到吃中午饭。我的天哪。我不是说一会儿下去拿吗？喂，电话那边没有声音，这让我很奇怪。如果还是传达室的大爷，他肯定要臭骂我的。可电话那边如此的安静，安静的我心里有点发慌。 我试探着围了一下。电话那头似乎有了什么动静。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赶紧调整好语气。要是这样粗暴地对待打进电话的读者，那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喂，你好，东莞日报。
1: 喂，李司机在吗？
0: 当然是。请问您是哪里？
1: 我有些子事要跟你说一下嘛，很重要很重要的。
0: 那我们是电话里说还是见面谈呢？
1: 还是见面吧，我用的是公用电话。
0: 这次对话很短，短得让我放下电话后都没有什么可回味的。打电话的人听上去有些害怕，似乎有着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可又似乎有着太多的不便。职业的敏感让我立刻意识到，这要么是个无聊的骚扰电话，要么是一个重要事件的开始。于是我抱着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决心，答应了跟他的见面。重要的新闻往往隐藏在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背后，所以如果不是被骚扰，说不定我可以挖出些什么重大的新闻。毕竟干记者这行的都活在说不定之中。我们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以及确认身份的装扮，对方选择了一个非常安全的时间和非常安全的地点，中午，本是最繁华的路段。我的血开始翻涌，我预感到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即将发生。我们约好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仍然毫无目的地在约定的饭馆门口徘徊。某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特傻，像木偶一样被人牵着走。我根本不知道给我打电话的是些什么人，有什么事儿，动机是什么。我仅凭着一种所谓的灵感和冲动就这样傻等着，根本不知道即将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什么，或者根本不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也许是长久的平淡生活让我太渴望能有机会施展拳脚，而不管这种机会是否真实存在。或许打电话的人正躲在不远处注视着我这个头上戴着红色帽子的年轻冒失的记者。十多分钟后，两个面容憔悴几近枯槁的人向我走了过来。我心里直打鼓，他们的模样实在让人心生畏惧，头发蓬乱，面有菜色，衣服旧且脏，一个二十多岁的样子，另一个则要更年轻一些。我犹豫着是不是赶紧离开，倘若是晚上出现这么两个人，我肯定丝毫都不会犹豫的。可现在，
1: 你就是那个记者吗？
0: 对，是啊。
1: 只有你一个，没得别人吗？
0: 咱不是说好了就我自己来，你们是？
1: 我对不起嘛，我们不是要饭的，可是我们很久都没吃饭了，能不能让我们先吃顿饭嘛？
0: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新型的乞讨方式，可这种方式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无论如何，既然来了，我决定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我领着他们进了旁边的餐馆，刚开始服务员不让他们进，在我多次坚持下才勉强同意。为了说话方便，我要了一个包间，这让他们很是感激。他们俩很在乎周围人的目光，害怕被人嘲笑，但同时他们似乎又在警惕地观察着什么。他们不停地说不好意思，完全没有职业骗子占了便宜之后的狡黠。我静静地看着他们狼吞虎咽，期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我的记者证。
1: 我叫阿曹，他是我的同乡阿亮。我们啊，有些事不知道跟谁说，知道你们记者的本事大，想让你们帮帮我嘛。
0: 有什么事儿你放心说，我尽力而为。
1: 有一帮人在贩毒。
0: 啊，贩毒？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 在我的头脑中，吸毒贩毒是离我生活很远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突然有一天这个字眼会如此近距离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只是怔怔地看着他们，满脸的疑惑。
1: 我们俩呀是被同乡骗来的，我们晓得这贩毒是犯法的，而且是重罪，我们没有答应就被他们给赶出来了。我们俩呀准备回四川老家，我们想了好久，决定走之前把他们两个事情啊都给你说一下，因为我晓得他们卖毒品是害人的，我们不想害人也不想他们害人。
2: 对头对头，他们把我们给害惨了，我们一定跟外面把他们的事都说一下。
0: 能详细说说你们的事儿吗？
1: 可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说呀。记者同志，能别写我们的名字吗？我担心他们会……
0: 这我知道，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提到你们的。可以开始了吗？
1: 可以。我和阿亮啊，都是四川南充的一个小镇上的。我们以前啊，学美容美发的，在镇上开过美发店、服装店。后来嘛，在昆明跟朋友做生意啊。阿亮是我的同乡，一直都在昆明跑装修。去年的春节的时候啊，我朋友给我来电话，说东莞做生意的小二现在混得不错，正缺人手，希望啊我能去东莞与小二合作一起做生意。这个小二啊，以前在我们镇上就是个能人，从小到大呢一直都没得闲着，总是在那外面跑，大家都特别特别的羡慕他。所以说啊，听说他找我帮忙，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然后呀我就带阿亮来东莞了。
0: 那你们没问一下是什么生意就来了？
1: 我问了，可他们啥子事情都没告诉我，就说生意特别好做，利益特高，现在啊忙不过来，要我们从东莞来帮他做生意。我觉得啊，反正是昆明的生意不好做，在他这里能赚的钱也算好哦。
0: 那你就不担心他们干的是违法的事儿吗？
1: 哎呀，我也没想那么多嘛，只是觉得都是同乡，他们不至于坑我嘛。
0: 那来了东莞以后呢？
1: 小二姐的我们对我们是特别的热情，还安排我们住宾馆的标准间，每天啊啥子事情都不干，就是吃饭。然后呢他让我们四处地去转，说啥子熟悉环境，晚上的时候啊就是在网吧上网。
0: 那你们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呢？
1: 哎呦，来的时候呀想着有同乡照顾嘛，这身上除了路费啥子钱都没带，这钱花光了呀，我就去找小二去借点钱嘛。他很痛快的，每次都借给我，不过呀不多，只是十几块或二十块钱。头几天的吃喝玩乐还是他给的，
2: 住宾馆的钱也是他们给的。
0: 哦，那这笔钱很不少啊。
1: 对头，所以呀，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住，过了三四天后啊，他就让我们住到他们租房的地方，一个学校附近的出租屋。小二和另外一个老乡玲玲住在一栋出租屋里的两个屋，我呀跟阿亮住一个小二的屋子，还有个叫啥子小俊的住离几十米远的另一栋出租屋头。他们啊关系特别好，经常见他们一起出去。
2: 他俩对我们不太好，很少跟我们说话，只是小二跟我们说话。
0: 那他们就一直没有主动和你们说过什么吗？
1: 刚开始没得，后来呀、我也不好意思总是借钱嘛，就是在借钱的时候问一下小二有啥子生意可以帮忙。他开始啊没告诉过我们，后来 有一天，他们三个就跟我们摊牌了。他说，他告诉我们啊，就是想让我们帮他们送货，
0: 送毒品。
1: 对头。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裴奎山，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阿超由雷波饰演，阿良由安树饰演，周记者由郭玉饰演，张警官由雷波饰演。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边缘二。
3: 我在百无聊赖中接到两个外乡人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情况反映。我几经周折见到了他们，原来他们是被同乡骗到这里来，想让他们帮着贩卖毒品。
4: 我和阿亮啊，都是四川南充的一个小镇上的。我们以前啊，学美容美发的，在镇上开过美发店、服装店。后来嘛，在昆明跟朋友做生意啊。阿亮是我的同乡，一直都在昆明跑装修。去年的春节的时候啊，我朋友给我来电话，说东莞做生意的小二现在混得不错，正缺人手，希望啊我能去东莞与小二合作一起做生意。这个小二啊，以前在我们镇上就是个能人，从小到大呢，一直都没得闲着，总是在那外面跑，大家都特别特别的羡慕他。所以说啊，听说他找我帮忙，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然后呀，我就带阿亮来东莞了。
3: 那你就不担心他们干的是违法的事儿吗？
4: 哎呀，我也没想那么多嘛，只是觉得都是同乡，他们不至于坑我嘛。
3: 那你们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呢？
4: 哎呦，来的时候呀，想着有同乡照顾嘛，这身上除了路费，啥子钱都没带。这钱花光了呀，我就去找小二去借点钱嘛。他很痛快的，每次都借给我，不过呀不多，只是十几块或二十块钱。头几天的吃喝玩乐还是他给的。
5: 住宾馆的钱也是他们给的。
3: 哦，那这笔钱可不少啊。那他们就一直没有主动和你们说过什么吗？
4: 刚开始没得，后来啊，我也不好意思总是借钱嘛，就是在借钱的时候问一下小二有啥子生意可以帮忙。他开始啊没告诉过我们，后来有一天他们三个就跟我们摊牌了。他说他告诉我们啊，就是想让我们帮他们送货，
3: 送毒品。
4: 对头对头，不过呀，看上去好像不像电视那头的那个样子，都是些啥子药丸的样子，有红的，有蓝的。
5: 后来我们才知道是那是摇头丸，还有啥子 K 粉，以前根本没得听说。
3: 那他跟你们摊牌的时候，你们怎么说的？
4: 也吃惊啊，因为啊，之前跟小二还有小军都住过，看到过他们啊装那子些东西。有时候呀，他们一接到啥子电话就去送货了，只不过呀，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们到底送的是啥子，看过很多次啊，一直都没问。
5: 他说他们做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都没有出事，很安全，而且赚的特别多，好的时候每天能赚七八千块钱。就算扣除成本，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也有不少钱。
4: 好了，别闹钱钱的，丢不丢人嘛？
5: 我说的是实话嘛。
3: 那你们是怎么回答他的？
4: 我跟他说啊，干啥子都行，就是不能干这个，会害死人的，而且呀、啊，会害死特别多的家庭的。哎呀，其实呀、啊，我们哪懂这些呀、啊，都是在电视上看的。当时啊，也担心这事情给闹僵了，恐怕对我们也不太好嘛。后来啊，我也跟他说，让我们考虑一下嘛，还跟他说啊，我们都是一个镇的，就算我们不做嘛，肯定也不会告诉别人的。
3: 那后来呢？
4: 后来啊，这小二啊就黑着脸没再说啥子，也没给我们钱了。我觉得啊，估计这事不得成了。我觉得啊，自己真他妈混，被钱给迷信巧了。后来啊，我找他了，我跟他说我们会给家里打电话的，让家里人尽快回钱来嘛，拿到钱我们就走。而且啊，这肯定不会跟别人讲的嘛，让他放心咯。哎呀，其实呀，也就是怕咯，怕他会把我们呀给怎么着了。
5: 他们肯定会把咱们给弄死的，咱们都知道他们干的是啥子事情嘛。
4: 你别吓人咯，自己吓自己嘛。
5: 反正我觉得他们肯定想收拾咱俩。
4: 哎，话都说到这上了，咱们这心里啊也啥子底都没得嘛。他要是真的收拾我们，我们也啥办法了。好在啊，后来他没怎么跟我们去计较，只是我们在没得办法跟他们住了，只好搬走了。
6: 啊，那你们没钱怎么办呢？
4: 咋办？白天呀、啊、到处逛，下午嘞就去公园里看别人打篮球，晚上啊就睡在公园里，就指着啊这阿亮身上的十几块钱，啥子便宜吃啥子。
6: 要是没有人帮助你们，你们会回去找小二他们吗？
4: 哎呀，我们就是不想再回去找他们了。当时呀、啊、他们跟我们摊牌的时候，我们肯定不想嘞，知道这是违法的事情，而且呀、啊、也没得胆子去做。如果没人帮助我们，我们也啥办法都没有了嘛。
6: 那阿良你呢？
5: 很有可能。
6: 那家里人是什么时候把钱汇过来的？
4: 过了一个多礼拜才汇的嘛。说实话，要不是逼到那份上，是谁敢问家里要钱嘛？家里本来啥钱都没得嘛。
6: 那你们这些天怎么过的呀？
4: 哎呀，这两天呀就随便扛扛嘛，实在没钱扛不住了，我们就去啊找小军去借钱嘛。跟他讲我们已经跟家人里打好电话要钱了，这回款啊应该很快就到嘛，一收到钱啊我们就马上离开东莞嘛，肯定不会告诉别人的。他们啊大家同享一场，你们把我们叫过来就算帮一下子忙嘛，好歹别让咱们饿死在外地嘛。当时呀就差给他下跪喽，真的没啥子办法嘛。后来啊小军呢还是勉强给我借了40块钱嘛。
6: 那你们不是朋友吗？他们怎么会这样对你们呢？
4: 啥子朋友不朋友嘛，就是在一个镇上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这一帮人经常一起玩嘛，他们那一帮人经常一起玩嘛，互相也就是知道啥子外号或者是名字嘛。他们啊属于那种混混，经常出去喝酒赌钱泡女人啊，我们很少跟他们那一帮人交往嘛，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他能给我40块钱就不错了，我们就靠着这一点钱呀、啊、就等了几天呐、啊，就像那个鬼一样在东莞晃来晃去的，直到收到家里的钱呀、啊、我们的心里啊好难受啊。出来一趟一分钱没得挣，还搭进去那么多钱呢、啊、哎。
6: 看着眼前这两个人，我心里一阵阵发酸，他们背井离乡只为能挣到钱维持家庭朴素的生活，可生活的残酷击碎了他们小小的梦想，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以维持，反而要令已经很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人们都说生活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可对他们而言，是不是挫折与磨难太多了一点？然而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竟然没有忘记最基本的道德，竟然维持着一种他们自己都不明白的公义。在这两个并不能深刻理解善良含义的善良人面前，我觉得作为记者的自己手中的笔是如此的无力。你开始提到他们急于扩张业务，他们会让你们走吗？
4: 哎，应该会吧。他跟我们摊牌的时候，好像还交了一个啥子朋友来东莞的，其中一个好像就是在海南当过厨师的，我们啊一起住过一个晚上。
3: 他们为什么到处找人帮忙啊？
4: 我想啊，这一方面可能是他们贩毒的量啊在增大，三个人呐、啊、忙不过来嘛。还有可能是他们想培养一下自己的哈欠嘛，减少自己的危险。
5: 我听小俊说，小俊在四月份送货的时候还被抢过来。
3: 啊，还有人抢他们啊？
5: 是啊，对头。听他自己说，那次他搭车去沙田送货，没想到对方有三个人在等他，拿刀子逼着他，抢走了两部手机、几百元货和几百块钱。
3: 你们不是答应过他们不告诉任何人的吗？
4: 你觉得我们做的不对吗？
3: 他竟然反问我，这让我始料不及。我想探究他们内心深处的光明，他们却无意地挖出了我内心深处的阴暗。是啊，换作我，我会有勇气说出他们的事儿吗？我敢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出卖自己的同乡，把他们送进大牢吗？城市的生活让我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前怕狼后怕虎，学会了隐藏最纯最真的正义。如果我是他们，我会这么做吗？面对这样两个质朴单纯的人，我竟然哑口无言。
4: 哎，我也想过赶紧走了，可是呀，这心里啊总是堵得慌嘛。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总觉得自己看见他们买那些东西，自己不得管，就好像自己也卖了一样，这心里啊是特别的过意不去嘛。后来我想，就算是答应了他们，也要把这些事情说一下，虽然他们干的是断子绝孙的事。
5: 对头，他们敢干这种事，我们就敢搞。
3: 那你们为什么不报警呢？
4: 我们啊开始也想嘛，可是我们担心像我们这样的警察能管吗？况且啊，我怕他们发现我们去过公安局，会收拾我们。
3: 那你怎么想到给我们打电话的？
5: 吃饭的时候在你们包子上看的，要说是有啥新闻线索的，可以给你们打电话，我们就试着打给你了。
3: 那你们想没想过，要是我们也不管这事儿，那你们怎么办呢？
4: 哎，没想过。
5: 可能我们也不管了。
4: 对头，
3: 放心，这事我们一定会管的。
4: 那记者同志，那你们千万不要登出我们的名字嘛，我们是同乡的，不想连累家人嘛。他们啊把我们搞得够惨喽，而且啊还有不明情况的同乡可能接到他们的电话嘞，不希望还有同乡有我们的遭遇啊。
3: 放心吧，我拍胸脯保证。不过有些情况你们不了解，如果我们登了报啊，他们肯定就会暂时收手不干了，我们也没办法了。所以啊，我可以帮你们联系公安部门，先不大张旗鼓，咱们暗地里把他们给端了。这事儿啊只能交给警察，我们记者也没办法。
4: 要不得，警察会相信我们吗？
3: 为什么不信？你们可以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手信息，警察会比较容易的抓到他们。对于抓毒这种事情啊，公安部门是一万个重视。相信我，一旦出现任何违法的事情，只有警察能够真正的帮助你们。就算你们找我，我也是要通过警察来处理这些事儿的。
5: 可是我们跟小娃儿也是同乡嘛，又跟他们住在一起，我担心警察也会抓我们的。

良的希望，更承载着将更多人从毒海中解救的重责。我不知道为什么答应帮助他们，也许跟他们想要揭穿贩毒团伙的动机一样，源自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善与美。我在报社不远的地方替他们租了间房子，让他们放心继续在这个城市里待上一段时间，等事情彻底解决再行离去。他们也下定了主意，决定报警，让作恶者最终得到法律的严惩。当天下午，我带着阿超和阿良去了缉毒中队报了警。一个姓张的警官接手了我们的这个案子，他告诉我们说，大规模集团贩毒一般是比较容易抓的，因为这些团伙人员多，业务多，一旦被警方监控很难逃脱。而不易对付的就是阿超所报的这个案子，人员较少，比较分散，流动性强，警方很难注意到，而且即使注意到也不容易抓捕，即使抓捕成功，一般他们的贩毒数量比较少，难以定重罪，处于之后可能继续作案，对社会的危害会更大更隐蔽。所以阿超两个人提供的线索非常非常重要。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希望能够全程跟踪此事。张警官表示同意，不过跟我约法三章：不要单独行动，注意安全；不要报到警察办案的技术细节，注意保密；一切行动听指挥。我当然同意。于是这样一个由多名缉毒警察、两名知情人和一名记者组成的抓捕小组正式成立。第二天，阿超带着我们到了小二等人租住的房子附近进行隐蔽观察。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裴奎山，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阿超由雷波饰演，阿良由安树饰演，周记者由郭玉饰演，张警官由雷波饰演。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0: 原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似微。走呀，去踏青了。
1: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2: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3: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4: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车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16: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2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1: 谁知道
2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6: 电脑有激将，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7: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2: 我是阎维文，
33: 我是吕继红，
34: 我是陶虹，
35: 我是哈辉，
36: 我是张燕，
37: 我是刘媛媛。
3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蒋天庆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6: 干杯！
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2: 海南，我来了！
13: 欢迎来到海南。
1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等。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他们，世界将会怎样？

0: 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7: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8: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雨过。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跟我说说怎么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下祝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呢。
8: 每一个波涛汹涌

0: 我在。
1: 我抓你，保护他，好了，担架，担架。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5: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7: 很累啊，坐在那1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9: 女儿是我们的，也不命啊，我这是活着。
0: 警邻就是命令，
1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10: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11: 说你还把我救出来了，
12: 喷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0: 是否就能成就他吧。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
3: 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4: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5: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6: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7: 去追梦，去坚持，
8: 去热爱，去奋斗，
9: 去拼搏，去冲刺，
10: 去造梦，去担当，
11: 去创新，
12: 去突破，
13: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春雷惊蛰。
9: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

0: 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啊！
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1: 妈妈，
4: 妈妈，
2: 妈，
1: 妈，
2: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0: 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妈妈，听蛰是什么意思？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拿得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0: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跟上我的卡，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制定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0: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过。
2: 我的就是我的。
1: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3: 再坚持一把，
1: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3: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办。
4: 别担心，
2: 我要投诉。
4: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5: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6: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7: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8: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4: 去面对挑战。
2: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们？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9: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4: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张森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8: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
7: 你们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2: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1: 因为生日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到，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9: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9: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9: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6: 电影院不能拍摄，
24: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
3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

0: 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万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为什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2: 因为说是这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3: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23: 你若被吓
10: 到，啥？
23: 电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商家无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8: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素质？

0: 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2: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 我们识别诈骗嘞，
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6: 不行，违反电影法。
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个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地被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

0: 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江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响亮。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细雨走环流，一往情深，都已无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爱生活，爱健康，
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3: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相比谁更健康。在生活新知当中，中医告诉您馒头是纯阳之物，一定要多吃。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不要把电子烟当作潮流玩具。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相比谁更健康。水是生命之源，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十分重视水分的补充，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带着保温杯出门，时不时喝上几口。然而大家在补水饮品的选择上却存在一些差异，有的人热衷于喝茶，有的人偏爱于喝白开水。那么喝白开水和喝茶究竟哪个更健康？日常该如何选择？今天就给大家答疑解惑。水作为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正常成年人体的60%，是人体物质代谢的载体，具有维持电解质平衡、调节体温、润滑器官、输送养分以及排出废物等多种作用。大家都知道常喝水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是你知道我们平时所说的多喝水到底是喝多少水呢？每天喝多少水才合适呢？人体摄入水分主要有三个途径，一个呢是直接喝水，第二个是吃各种食物，第三个是人体的内生水。在正常情况下，成年男性每天维持人体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水的总量约3000毫升，女性约2700毫升，其中呢有300毫升左右是来自于人体代谢产生的水，其余的都是由直接喝水和吃各种食物获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营养参考摄入量建议，除了正常的三餐饮食之外， 成年男性每天所需要饮水量为1700毫升，成年女性为1500毫升。值得提醒的是，每个人具体喝多少水，应该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定，不必太过于纠结。因为饮水量与饮食、生活方式、个人身体状况等多种因素有关，实际情况比较灵活。比如说运动员、高温作业等出汗多的人群，饮水量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肾病患者来说，饮水过多可能会影响肾脏的代谢功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控制自己的饮水量。那么到底是喝白开水好还是喝茶好呢？白开水便宜易得，还不含糖、色素等添加剂，安全卫生，任何人群都可以适当饮用。每天呢，保持充足的饮水量，不仅能够减少呼吸道疾病，还有助于血液运行流畅，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降低血栓风险。此外呢，充足的水分还能够滋养皮肤，预防便秘，对健康益处多多。而喝茶呢，在我国历史悠久，茶叶当中含有氨基酸、茶多酚、茶多糖、生物碱等一些物质，对健康也有裨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常喝茶能从多方面促进健康，包括降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中风、痴呆等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喝茶虽好，但是喝茶呢也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这三种茶最好不要喝。第一种茶就是霉变茶。茶叶如果保存不当，受潮发霉，就会被微生物污染。霉变茶呢，一般可以在表面看到白色的霉斑，喝了容易导致头晕、腹泻。第二个是过烫茶。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为，饮用温度超过65度的热饮可能会致癌，而茶呢一般都是用沸水冲泡的，所以建议放凉一点，等到不烫口再喝，否则呢高温会不断的损伤口腔、食道，久而久之可能会增加口腔癌、食道癌的风险。第三个是浓茶。喝茶呢应该喝淡茶，少喝浓茶，尤其是不要空腹喝浓茶。空腹喝浓茶的时候会抑制胃液的分泌，影响消化，甚至可能会引起恶心、心悸、头痛、胃灼热等一些不适的症状。此外呢，浓茶含有更多的茶碱、咖啡因，容易引起心脏不适。咖啡因呢还具有兴奋作用，可能会影响睡眠，因此呢下午或晚上也不宜喝浓茶。总体来说呢，茶和白开水都是健康饮品，喝茶和喝白开水没有孰好孰坏，最关键的是合适和适量，以及掌握正确的饮用方法，避免养生变伤身。及时补充水分是保持健康的好习惯，但是喝水呢也是有讲究的，不能无限制的饮水，应该适可而止。错误的喝水方式呢可能会导致出现水中毒，又称稀释性低钠血症。浙江绍兴第二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张艳玲介绍，出现水中毒主要是因为补水过量。当人体所摄入水总量远远超过排出水量，人体的平衡机制就会被打破，导致过多的水分在体内滞留稀释血液，从而出现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布鲁斯·戈登称，短时间内喝超过4升的水可能会造成水中毒。 水中毒轻症患者可能会出现腹胀、水肿、恶心、呕吐、头痛等一些表现，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意识模糊。

0: 糊、痉挛、昏迷、脑水肿，威胁生命健康。水中毒事件虽然很少发生，但不得不防，尤其是在户外工作大量出汗，或者是进行剧烈运动之后，很多人口渴难耐，这个时候就需要多加注意，千万不要一次或者是短时间内快速大量饮水，小心水中毒。喝水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儿，也是简单好用的养生防病秘诀。只要掌握了正确的饮水方法，不论是茶水还是白开水，都是很健康的饮品。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喝茶还是白开水，都要小口慢饮，别喝太烫，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跟您说的是，中医认为馒头是纯阳之物，一定要多吃，养脾胃，助消化，助阳气，浑身有劲儿。现在很多人补品堆成山，越补越虚，越补越堵，阿胶、红枣、当归往嘴里送了一堆，脸色还是黄，精神还是差，根源在哪儿呢？脾胃这个锅呢，火力不足，再好的食材熬出来的都是家生饭。而有一个东西不贵、不补、不猛，却是养护脾胃最稳妥的根基粮，这就是馒头。中医讲，黄色入脾，甘味入脾，小麦色黄，味甘，五行属土，对应脾胃。脾胃呢，就是人体的土地，土地肥沃，万物生长；土地贫瘠，啥都种不活。馒头呢，就是给这片土地培土、补气、养根基。但是有一个关键细节，生小麦偏凉，直接吃呢，反而会伤脾胃。中国人真正的智慧在于发酵，让死面变活面，化解凉性，生出温润之气蒸制。水火调和，以火温水，以水润火，把小麦的偏凉性中和成平性。一块馒头里藏着阴阳调和的道理。吃馒头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健脾益气，比乱补靠谱。脾胃强了，白水也能生津化血；脾胃弱了，吃阿胶也会变得痰湿。馒头呢，不紧不猛，一点点把脾胃的根基培起来。第二个，养心安神，缓解烦躁失眠。你有没有这种时候，莫名的烦躁，心里空落落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医生张仲景有一张名方，甘麦大枣汤，核心的君药呢就是小麦。小麦秋收气最足，秋主收敛，能把上浮的虚火平复下去。晚餐吃个温热的馒头，比乱吃安神产品要靠谱得多。第三个好处呢，就是护胃温和，易消化。发酵过的馒头，淀粉已经被提前分解，相当于帮你完成了第一步预消化。胃酸多、胃黏膜脆弱的人，吃它不反酸、不烧心，还能在胃里形成一层温润的保护膜。那么馒头怎么吃最养人呢？第一个，可以蒸着吃，适合大多数人，温润平和，气机向上升，气虚乏力、没有精神的人就当主食吃。第二个呢，可以干烙烤着吃，湿气重的人专用。舌苔厚腻，嘴巴发黏， 体内湿气重，这个时候呢，可以把馒头切片，无油干烙至两面金黄，焦香入皮，燥湿化积，天然的祛湿小食，切忌冷吃冰吃，从冰箱拿出来直接吃，寒气呢直入脾胃，身体要用自身的阳气去捂热它，时间久了脾胃就虚寒了，小肚子冰凉，大便不成形，湿气常年不化，很多就是这么攒出来的。养生不在名贵的药材里，在烟火日常里，馒头太普通了，普通到我们日日相见，却常常忽视它的价值。你咬下去的每一口是五谷的精华，也是老祖宗留下的平和之道。明天的早餐蒸一个热馒头，好好滋养你的后天之本吧。
1: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不要把电子烟当作潮流玩具。近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接诊了一名危重少年。这名16岁的男孩辍学在家，日常缺少家长看管，先是和同伴吸食电子烟，后来呢又寻求刺激，开始吸食卡式炉燃气。它的主要成分呢是丁烷。事发当天，男�孩一次性的吸食近3罐丁烷，随即神志不清，与人打斗摔倒之后陷入昏迷。患者送至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心搏骤停，伴随着严重的心脏损伤、肝功能受损、横膈肌溶解、呼吸功能衰竭等。医护人员立即实施电除颤抢救，并将其转入儿科重症监护室。万幸，经过多学科的团队的全力救治，男孩在3天之后苏醒，住院7天之后病情好转，顺利出院。这样的案例呢不是个例，全国各地呢都曾出现过类似的事件。如今不少青少年误将电子烟当作潮流玩具、解压好物，却不知道部分电子烟已经成为违禁物品的伪装载体。湖南、四川、广东等地的医疗机构均有报道过收治因吸食有毒电子烟导致精神失常、肢体抽搐甚至昏迷的青少年，部分受害者还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甚至险些失去生命。即便正规电子烟也含有尼古丁，会损伤心肺功能，阻碍大脑发育，还会造成注意力下降、易怒等问题。而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等一些违禁物质的毒电子烟更是暗藏致命风险。这类危险行为大多发生在青少年群体之间，同伴相互的模仿、结伴尝试，隐蔽性极强。纵观相关的案例，涉事孩子普遍存在家长监管缺失、亲子沟通不足的问题。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好奇心强、防范意识薄弱等一些特点，将毒电子烟包装成水果口味、网红款式，搭配卡通外观，诱导孩子误入陷阱。无论是毒电子烟还是丁烷燃气，都具备极强的成瘾性，对身体伤害巨大，中毒之后致死风险极高。家长日常要多观察孩子的状态，出现以下情况要务必高度警惕。首先是行为反常，莫名的脾气暴躁、胡言乱语，出现幻觉、举止失常，第一时间排查是否接触过违禁物品。第二个是携带可疑物品，发现电子烟、来路不明的烟弹、雾化棒等，立即收缴并追查来源。第三个，社交作息改变，结交陌生朋友，频繁夜不归宿， 或者是总是躲在密闭的空间独处。第四个是身体出现不适，频繁的头晕、嗜睡、身形消瘦、手脚发抖、记忆力明显衰退。最后呢，就是刻意的隐瞒遮掩，对随身物品、朋友赠送的东西讳莫如深，不愿告知家长。此外呢，家长一定要教育孩子坚决拒绝陌生人提供的果味烟、雾化棒等一些物品，绝不能吸食电子烟，远离一切有毒有害物品。生活宝典，好，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瓶装水开封之后多久变质。瓶装水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东西，渴了拧开喝两口，剩下的随手放车上、办公桌上，第二天接着喝。很多人觉得水又没有味道，放两天应该没事儿吧，但是可能你不知道，开封后的瓶装水放久了真的会变质。那开封后的水到底是能放多久呢？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吴晓萌建议，瓶装水开盖之后呢，最好是当天喝完。开瓶之后没有喝完的饮料，最好是密封冷藏保存，一般情况下饮用的时间不得超过12个小时。原因呢也很简单，当你拧开瓶盖对着嘴喝的时候，口腔里的细菌会通过瓶口回流到水中，即使是倒出来喝的，空气中的细菌也会进入瓶内。常温环境下，这些细菌会利用水中微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繁殖。有试验显示，矿泉水开瓶之后放在室温第三天，总细菌和酵母可以达到每毫升10000菌落数。一句话总结，就是开盖对着嘴喝过的水当天喝完，倒出来的水冷藏可以放1到2天，常温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很多人家里或是办公室用桶装水，一桶水喝1个星期甚至更久。专家建议呢，桶装水开封之后安全饮用期急剧缩短至15天以内，理想的饮用期为7天。桶装水饮用机也要定期的清洗，桶装水里的杂质、矿物质会沉积在饮水机内胆里，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水质。夏天车里的温度高，很多人担心瓶装水被晒过之后会不会有毒。北京科协证实，正规厂家生产的矿泉水瓶用的是 PET 材质，在温度小于120度时十分稳定。但是要注意，高温环境下矿泉水瓶会变软，更容易让氧气进入瓶内，会加速细菌的繁殖。开封后的水在高温车里放久了，细菌的数量增长更快。总的来说，瓶装水开盖之后呢，最好是当天喝，实在是喝不完放冰箱冷藏，1到2天内喝完。桶装水开封之后7到10天内喝完。车里放的水未开封没事儿，开封了别放久。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

0: 103.6，
1: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

0: 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 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红三两军，我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3: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7: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8: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9: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1: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0: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2: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4: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3: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5: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3: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

0: 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

0: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建军节。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走访慰问驻军某部时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
2: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3次主席会议，张新明主持并讲话。
1: 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汇聚全国优质创业资源、顶尖创新项目与行业精英力量，系列资源对接、产业交流活动成果丰硕。
2: 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在合肥发布，六姊妹等3部安徽籍网络作家的作品登上榜单。
1: 全省持续高温，各地多措并举开展送清凉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81建军节到来，7月31号上午，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梁延顺来到驻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党委向驻皖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广大退役军人致以节日问候，向他们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省党政军领导单向前、王金良、范富忠参加。梁延顺来到部队营区，先后走进荣誉室、训练场等，查看图文资料，观看视频影像，了解部队光辉历程、建设成就、练兵备战、官兵生活等情况，并与战士们亲切交谈。他说，长期以来，驻皖部队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作风，主动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应急抢险、乡村振兴、国防教育、助学兴教等方面积极作为，用行动诠释了军地一家、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安徽人民铭记在心，充满敬意。走访慰问中，梁延顺强调，安徽是革命老区、红色热土，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服务保障驻皖部队心无旁骛备战，广大官兵安心舒心服役，以昂扬姿态朝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前进，我们责无旁贷。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倾心竭力当好驻皖部队建设发展的后勤部长，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家属就业、子女就学、老人就医等问题，扎实做好退役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等工作，广泛开展双拥共建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助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按照省委安排，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明波、省政府副省长范富忠、省政协副主席陈顺分别深入驻皖部队看望慰问广大官兵。
2: 安徽台消息，7月31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3次主席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新明主持并讲话。张新明说，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三农工作、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可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精心组织好专题协商、民主监督、重大课题研究等各项履职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通过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提出可行建议。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把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要按照全省季度工作会议要求，围绕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重点难点务实建言献策，助力全省奋力往前赶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审议通过省政协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
1: 安徽台消息，7月29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生明率调研组一行到安徽调研审查逮捕工作，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宋文娟参加调研。
2: 正在安徽举行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汇聚全国优质创业资源、顶尖创新项目和行业精英力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赛道奖项全部揭晓，系列资源对接、产业交流活动达成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3: 昨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完成各项比赛，包括大尺寸金刚石研发生产与应用在内的25个参赛项目，分获科技成果加创业等5个赛道一等奖。其中，安徽选手带来的磁约束核变堆中子与辐射光谱精密诊断系统项目获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一等奖。另有16个省内参赛项目分获大赛2、3等奖和优秀奖。一等奖获得者，安徽选手高文然。
4: 这次能够拿一等奖，我们团队非常振奋。我们项目聚焦可控核聚变这一能源清洁的方向，接下来我们会扎根合肥，推动可控核聚变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3: 二等奖获得者，福建选手丁守军。
5: 这次我们带来的项目是大尺寸高品质激光晶体生长及产业化，很荣幸在这次比赛中我们拿到了青年创新组的二等奖，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整个项目的落地，已经与满山市政府签订了落地的转化协议。
3: 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自年初启动以来，累计有6.7万户的创业项目，数十万创业者报名参赛，最终594个项目入围全国选拔赛。大赛聚焦推进创业模式引领，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同步举办优质项目融资、创业导师辅导会、人工智能赋能创业交流等近10场特色活动。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评委、科大讯飞副总经理方明。
6: 这一次参赛项目科技含量高，第二呢就是这个创新含量高，第三个呢叫含质量高，绝大部分项目都已经充分地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工具，最后呢我把它总结为叫含爱量高，很多项目啊都是返乡创业，用大爱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致富。
3: 哈尔滨理工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科技厅特聘科技专家顾晨瑜，
7: 他举办了多场的专题化的活动，包括创业模式的分享会，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宣传会，就是在助力着创业者们用一个更坚实的一个脚步来走好他创业的每一步。
3: 本届大赛专门设置了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等主题展区，汇聚了一批创新项目和32个晋级全国赛的代表性优秀项目。中国科大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平台研发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100倍，搭建起全球领先的化学材料数据库， 依托安徽完善的科创政策体系，目前这个系统的多项核心技术成功产业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准智能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陈控，
8: 这块的这个展区主要是我们基于宁静造物平台进行的一些产出，我们挑了一些代表性的，在这里我们进行了一个布展。宁静造物这个平台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化学家让它自动化的去合成去做去尝试。
3: 安徽特色成果展区不仅集中展示了创业安徽建设、晚工徽匠技能培养等工作成果，还全面展现安徽就业创业培训、创业带动就业的生动实践。安徽羽翼科技集团科兴分公司副总经理孙超，
9: 我们从成立至今呢，我们一直是聚焦在这个 AI 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上面的，安徽省都在大力推动我们的发展。通过这次大奖赛，我们就希望说同行业的这些伙伴嘛，去共同的推动我们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发展。
3: 合肥小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宣传总监涂凯月，
10: 借助创意未来这场活动，我们既能对接到优质的资本，也能链接到上下游的产业资源，打响品牌。
3: 聚焦以创业带动就业这一核心主题，本届大赛配套出台了多层次奖励扶持举措，优质项目统一纳入项目库，给予常态化跟踪扶持，并对优秀创业项目、创业主体给予专项奖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副主任郑刚，
11: 大赛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这个聚集在安徽，聚集在合肥，让更多的人才能够了解当地的乃至全国科创的生态和营商环境，这样的话可以聚集这些资金、创投还有这个产业链的这些资源，全方位的赋能科创的发展的前景，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1: 7月30号，一场特殊的协信入校仪式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举行。今年学校共有30名优秀学子被军队院校录取，请听报道。
12: 7月30号上午，野寨中学警中讲堂内庄重热烈，青春激昂，被学校录取的学生身披绶带，整齐列队，获颁光荣之家牌匾和荣誉证书，接受了一场深刻的国防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2026届毕业生汪雨欣：
13: 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今天在这里接过光荣之家牌匾，我更加明白军人二字的重量，我会把这份荣光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军校这个大熔炉里淬炼自己，练出真本事，磨出硬骨头。
12: 始建于1943年的野寨中学是全国唯一一所因邻建校、以校护邻的中学，伟大抗战精神浸润校园80余载，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重文尚武的种子。2023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校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并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3年来，野寨中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总书记回信精神作为第一思政课，进一步强化国防特色育人体系和内容，与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开设国防科技育英班。今年首届育英班有10名同学圆梦军校。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首届国防科技育英班毕业生吴毅然：
14: 高中3年，习主席的回信精神一直深深激励着我。进入军校后，我一定筑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作风，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2: 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首届国防科技育英班班主任陈杰根：
15: 国防科技育英班不仅是一个教学班级，更是学校国防铸魂教育的育人探索。这份成绩是践行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最生动的答卷。
12: 牢记英英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4年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25年获评全国文明校园，今年7月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园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太平：
16: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我们几十年来红色育人成绩的最高肯定。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当作第一思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深挖校内抗战红色资源，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的优秀人才，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
2: 7月30号，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暨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活动在合肥举行。本次行业盛会也为安徽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请听报道。
17: 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仪式现场揭晓网络小说 IP 影响、海外传播、先人四大榜单，集中展现网络文学行业创作新方向。此次上榜作品题材类型丰富多元，影视、动漫、游戏等 IP 改编成果丰硕。其中《触龙》《逐日而生》《六姊妹》三部安徽籍网络作家的作品登上榜单。网络作家天蚕土豆。
18: 影响力的一个榜单，它也是对我们这些作者创作作品的一种认可，然后我们也可以借此把我们的作品呢更多的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渠道啊，更多的一些方向能够看见我们的作品。
17: 安徽籍网络作家刘旦怕水。
19: 我的历史创作都是根植于我们安徽本土的历史文化，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的深度内容发掘方向。
17: 本次论坛期间还举办了2026全国网络文学工作会以及多场分论坛。在网络文学产业及传播论坛上，全国头部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知名网络作家和省内产业代表围绕 AI 短剧创作、网文游戏 IP 开发等赛道展开交流，碰撞产业融合新思路。安徽起源计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宇。
20: 我们希望结合好自身的内容创作优势和技术优势，依托安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创新创造氛围，讲好安徽故事，助力安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17: 近年来，安徽网络文学发展势头强劲，在全国处于靠前位次，全省有超6.5万名晚籍签约网文作家，人才储备扎实，创作实力雄厚。此次落地合肥的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安徽大学中心、安徽省作家协会紫云山网络文学 IP 转化中心、摩滩网络文学营地，也将助力安徽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刘先竹。
21: 安徽它的文化底蕴真的非常深厚，在网络文学产业全链路上政府非常的给力，提供了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作者在这样的土壤下一定会出更多的爆款的作品。
1: 7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池州专场，请听报道。
22: 池州市在发布会上介绍，14-5期间全市经济总量跨上新台阶，年均增长 6.7%， 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14-5末达到1225亿元，形成一个千亿、三个300亿产业集群，规上工业营收进入全省前十，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1.8%， 全市进出口总额是13-5末的2.4倍，生态质量指数连续5年稳居一类，创成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启航155，池州市将推动实现在全省总量上台阶、增速争先进、人均冲上游、单打拼冠军的目标。池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贺东。
23: 历省通过5年的努力， GDP 年均增长6%左右，人均 GDP 历省突破12万元，区域创新指数进入全省前列，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5年翻番，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0%以上。
22: 面向155，池州市将继续围绕创新驱动、产业强势、改革开放、绿色转型、融合发展、民生为大等方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创优营商环境，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保护修复，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江城市，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工作。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池州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7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苏州专场，请听报道。
0: 宿州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市综合实力逐步提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规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分别增长5.9%、5.5%。2025年，全市重点产业规模突破3400亿元，振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从13.1%提升至22.6%，经营主体总量增量均居全省第四位。粮食总产22连丰，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数量稳居全省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缩小。宿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任东：
4: 我们在编制“十五五”规划的时候，制定了经济总量在全国往前赶，经济增速在长三角地区往前赶，我们县区园区的综合实力在省内往前赶的目标，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稳步提高，人均 GDP。与全省的差距相对缩小，持续打造一城两区三基地。
0: 面向十五五，宿州市将围绕打造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新兴中心城市、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基地、现代物流基地、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的目标，持续推动跨省交界地区协同发展，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奋力打造创新之城，积极融入皖北四大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打造区域重要的产业基地，大力推进墩半田建设、种业振兴行动，高水平建设皖北大粮仓，聚力发展科技农业，探索发展低空物流，培育建设现代智慧物流产业集群，培育招引一批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果蔬业等高附加值农业，在皖北全面振兴中稳步实现提质提速发展。
1: 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合肥市专场，请听报道。
5: 发布会上，合肥市介绍说，在“十四五”期间，合肥经济总量跨越4000亿台阶，去年达到1.42万亿元，常住人口超1000万，成为全国第16座万亿经济、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全社会研发强度达4.11%，跻身全球科创城市第12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8%，占新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60%。中心城区面积超1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净增63.5万人，城镇化率达86.4%，迈入特大城市行列。面向“十五五”，合肥将落实省委3个往前赶，加快打造创新的天地、养人的地方、最好的名片。合肥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全：
6: 我们将坚持科技打头阵，在全面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服务保障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的基础上，着力做好科技成果转化这篇大文章，全力营造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持续打响创享合肥服务品牌，加快把创新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盛世。
5: 下好创新先手棋，十五五期间，合肥市将始终把发展振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构建654X 现代化产业格局，力争到十五五末工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形成两个产值6000亿级、两个2000亿级、三个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与此同时，合肥还将聚焦都市圈要素市场化、科创金融、国资国企等领域深化改革，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等，奋力推动改革开放向深攻坚，开展新一轮巢湖综合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绿色生态向美蝶变，聚焦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服务，系统实施居民增收、教育提质等民生工程，推动民生保障向优提质，奋力实现综合实力向上攀登。
2: 连日来，安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多措并举开展送清凉行动。安徽台综合报道。
24: 眼下，合肥地铁开放的132个车站纳凉点成为市民夏日避暑的首选之所。走进轨道交通1号线明光路站，阵阵清凉。

0: 阳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一身燥热。车站划定的纳凉区域内，整齐摆放着桌椅、标识牌，清晰醒目，舒适凉爽的环境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休憩纳凉。除了专属纳凉区域，地铁各站点还配备了便民服务箱，备有人单、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资。同时，合肥地铁列车开启了高温专属制冷模式，设置强冷、弱冷分区车厢。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值班站长侯亮：
1: 车厢内空调温度会根据环境的温度和客流量自动调整，乘客进入候车站点时，可以通过平面门上张贴的温区标识，在对应的区域候车。
0: 烈日炙烤，热浪袭人，城市美容师、环卫工人依旧坚守一线。为保障他们的健康安全，黄山、芜湖等市环卫部门及时调整作业时间，发放防暑降温物资。芜湖市湾仔区环卫所副所长彭松：
2: 通过调整作业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设置清凉饮水休息点，持续加大机械化清扫、清洗作业频次，以机械减人、科学作业降低一线人员高温暴露时长。
0: 在亳州市蒙城县，当地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商圈、小区等阵地资源，开设暖心驿站，为户外劳动者送去一份清凉与关爱。快递小哥徐先健：
3: 现在天气非常热，温度非常高，来到这里有水有空调，手机没电了也可以充充电，非常的方便。
0: 蒙城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焦云鹏：
4: 我们依托城区党群服务中心、商圈楼宇等，打造各类暖心驿站44个，并全部实现电子地图标注。暖心驿站内啊，配备饮水机、微波炉、充电设施、应急药箱等，为新居群集提供了便捷舒适的歇脚地。
0: 不止街头有清凉，在各地各建设工地上，针对建筑工人的防暑保障同样在持续开展。在蚌埠市固镇县王庄镇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方在推进施工进度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高温天气保障，动态优化施工排班，推行错峰作业模式，确保高温季节施工安全可控。项目管理负责人包超：
5: 我们通过错峰施工细化管理，强化保障，在保证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基础上，全力抓工期，力争项目早日的竣工投产使用。
6: 请听简讯。近日，国网新源粤西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开工仪式在安庆市粤西县举行。粤西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电网公司在安徽建设的第八座抽蓄电站，总投资75.28亿元，计划建设周期64个月，建成投运后将承担安徽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向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
7: 据长城战略咨询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安徽独角兽企业数量增至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增至44家，均居全国第六位。
6: 近日，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扩大我省以旧换新补贴产品范围，优化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通知明确，自主品类补贴产品范围增加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4个品类。
7: 近日，安徽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并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完成手术，这也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上市后的省内首例手术。
6: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全省气温逐渐升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4至37度。8月5号前，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8: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9: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10: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

0: 与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5: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天气服务站。
8: 未来一周，安徽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8度，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所以请大家务必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出门记得带伞遮阳又挡雨。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公众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致敬最闪亮的星。
1: 7月23号，美国费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备受瞩目的菲尔兹奖名单上，一下子出现了两位中国籍数学家，这也是该奖项历史上少见的一个国家有两位数学家同时获奖。
2: 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是需要保密的，所以就之前我没有告诉别人，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3: 一开始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1: 菲尔兹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该奖项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只授予不满40岁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今年77岁的邱成桐是在44年前1982年摘得菲尔兹奖，他也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数学家。他认为邓玉和王宏所做出的成就足以影响整个数学界。
4: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正式的开始进入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要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Fields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宏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宏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1: 2025年，王宏与数学家约书亚扎尔共同发布一篇127页的长预印本论文，成功证明了著名的三维挂骨猜想。而邓玉与合作者则在提出已有125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搭建起连接牛顿力学、波尔兹曼动力学和流体力学三个世界的桥梁。在专业人士看来，两个年轻的数学家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两个人还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的同班同学。在中国数学界，这也是首次有在本土完成基础教育的数学家登顶世界最高领奖台。
5: 不光说是我们北大数院的人特别兴奋，就是整个中国数学界的人然后都非常兴奋，因为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好几代人的一个圆梦的时刻吧。像这个我们80年代，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然后就是要把基础打好，把教材写出来，让下一代人然后有机会能够去做这个更好的这个工作。到现在这个终于开始了看见这个有所成就。
2: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之后，自己在国外的时候也得益于当时收获的好习惯，然后不断的努力。
3: 这个很难说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瞬间，但是就是不知不觉吧，就觉得是这样了。天赋、努力和运气，我觉得都需要有。因为我一开始小时候就对数学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后来的话就参加竞赛啊，包括这个确实也是感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但是就是竞赛之后那几年吧，反正我大概就渐渐的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真的做一些东西出来。
1: 邓玉出生在深圳，今年37岁。2006年满分拿下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金牌后，又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被保送北大。除了让人有些惊叹的求学经历，网友也热衷于围观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种种爱好：二次元动漫、围棋，还有诗歌。不过，数学家真正的突破往往来自漫长的沉淀。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10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 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五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3: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样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1: 王红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现在她已经在网络上成了智慧女性的最新代言人。网友们认为她打破了女生学不好数学的偏见，并热议她在纽约、北京讲学时场场爆满的教室背后有什么魔力。在清华，邱成桐曾亲自为王红的讲座开场。
6: 我们可以讲王红四年期待但最伟大最重要的中国学者。
7: 哪些细节让您印象很深刻？
4: 四个是数学上的细节呢，虽然媒体上不大能够讲得清楚，就是他的手法很漂亮，整个做得很好。就是我跟他谈的时候啊，我发觉他这个人用功得不得了啊，这个
7: 怎么讲？
4: 一路跟我这个交流的时候，还在看那样子还在想问题，所以我想王红是一个很用功的一个女孩。
2: 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然后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1: 不过王红的数学之路更曲折一些。1991年，他出生在广西桂林，没有受过一天竞赛训练，但从小喜欢数学，小学跳了两级，16岁考上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因为一心想学数学，他凭借自学大二转到数学学院。在高手如云的数院，王红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小透明。北大本科毕业后，他去了法国，因为感觉数学太难，转行学了半年建筑。不过这次喘息让他认识到最爱的还是数学，他决心破釜沉舟，把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这次如果走不通，就5年后再重新选择。
2: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勇气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问题。很多问题我如果不敢去尝试的话，那就做不出来。但是有时候试一试，试不出来知道为什么做不出来也是好事情。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坚持和运气吧，因为有在运气不好的时候多坚持一下，然后可能时间长了就会有好运气到来。
1: 看似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但对数学的热爱让两个人最后汇聚在菲尔兹奖的顶点。在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3: 数学对我来讲的话，我也不想说很多哲学东西，就是我来讲的话，只是说我对这事情感兴趣，我这东西非常有意思，我想研究它，我对我来讲就是这么简单。
2: 对于我个人来说，当然是就是我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很多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生活中用到的数学，在它最开始发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希望它会有用了，但是就算它没有用，那我觉得它也是很美的。
4: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的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的时候，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今天是8月1号，今天开始，这些新规开始执行。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日起施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日起施行，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3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0: 1950年11月8日，
11: 2024年1月7日凌晨。
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2: 今天是8月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英雄城南昌是81军旗升起的地方。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南昌城头的枪声比喻为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这道闪电的背后是一段怎样波澜壮阔的岁月？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野蛮屠杀。据1927年11月统计，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在黑暗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勇敢地独立高举起革命的旗帜。怎样坚持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开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3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4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8月1日凌晨，古城南昌， 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响打破夜晚的静谧。经过四个多小时激烈战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枪声鸣夜幕，豫章烽火扬，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三个伟大事件来评价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从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到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到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从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英勇斗争到抢险救灾、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顽强拼搏，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投身到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之中，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今天还值得关注的事件还有1935年8月1日八一宣言发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酝酿形成，十月正式在国内外公开发表。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支援解放战争，筹建新中国。1950年8月1日新中国

0: 趣味故事为舟，以经济律动为帆，安徽综合广播经济史话，一起穿越古今岁月，汲取历史智慧。
1: 历史长河奔涌，携带着无数经济发展的密码，时代潮流激荡，浪花亦总能在过往找到回响。从市井商贾的经营智慧，到王朝兴衰的经济脉络，从百年字号的传奇故事，到古今相通的市场逻辑，历史里的桑麻盐铁也勾连着今天鲜活生动的经济图景。安徽综合广播今天起推出经济史话栏目，以趣味故事为舟，以经济律动为帆，带读者穿越古今岁月，回望尘封往事，汲取历史智慧，感悟华夏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宋代簪花的风雅与商机，作者王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选自光明日报。若论中国古人对簪花的痴迷程度，宋朝人大概可以稳居历代榜首。在宋代，簪花不是女子的专利，而是帝王将相贩夫走卒都乐此不疲的全民风尚，人们头戴鲜花出行是寻常景致。小小一朵花，映着宋代独有的文化情趣与市井烟火。簪花之风盛行，不仅关乎美观，还被赋予吉祥寓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记载了一则与簪花相关的故事。据说名臣韩琦在扬州做官时，园中一只芍药生得奇特，一根枝干上生出了四根枝杈，每枝上各开了一朵花，上下都是红色的，中间则有黄色的花蕊点缀其间。他觉得奇异，便邀请王圭、王安石和陈生之一同赏花，并给每人簪了一朵。后来30年间，四人都成了宰相。随着四象簪花故事的流行，名叫金蝉腰的芍药成为一时名品。得到大人物的青睐固然重要，不过簪花在宋代能成为时尚，关键在于它从宫廷走到了市井，变成了全民性的日常消费。广泛而稳定的需求，直接催生了规模可观的花卉产业。宋代出现了许多以种花为生的专业花户，在洛阳、陈州等地，花户们种花如种黍粟，动以请计，像种粮食一样大面积种植牡丹。嫁接技术的进步，让培育金蝉腰这样的新品成为可能，从而卖出高价。一株新出的名品牡丹，价格可达数贯甚至数十贯，利润十分丰厚，时人对养花趋之若鹜也就可以理解了。像都城汴京和临安这样的人口汇聚的大都市，更是花市兴盛。每天清晨，卖花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成为城市一景。当时人估计，仅端午节早间，临安城中的花市交易额就可以达到10000贯，菖蒲、石榴、蜀菜花、栀子花可谓家家所需。一条从花苗培育、批量种植到批发零售的完整花卉产业链就此形成。从小小的簪花开始，花卉业成为宋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生动缩影。千年流转，簪花习俗并未消散。如今福建泉州巡捕女的簪花围作为非遗文化成为文旅热点，延续着古人将审美情趣融合经济生活的传统。这一穿越千年的喜好

宋代市井走到现代街头，依然盛放着独有的魅力，见证着传统文化在时代生活中的生命力。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